画龙点睛就在这儿跟您分享成语故事了，我是廖宁。我们今天一块来听的这四个字，相信您常常也常常用到，常常用到又常常觉得自己真的有这个意思在内，这是很多人都做过了又不想承认的一些事情，叫做讳疾忌医。是不是曾经觉得说自己哪里不太对劲，那么要该去看医生了，或者该去问什么哪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不敢看医生，或者不敢做健康检查，只觉得那万一检查了有什么不对，那怎么办呢？是用躲避的方式还是用逃避的方式，这都不是办法。我们来看看讳疾忌医的故事。

说到汇集记医，我们都会想到说医生，你就会想到扁鹊吧。在中国，扁鹊是战国时的名医。有一天，扁鹊去见蔡桓公，说：大王，您有病了，病只在皮肤里，赶快医治吧。蔡桓公觉得自己身体很好啊，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就说不用医治，我没有病。十天之后，扁鹊又来见桓公，说：大王，您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再不医治就会加重了。桓公听了很不高兴。又过了十多天，扁鹊见到蔡桓公，就说：大王，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再不治就危险了。桓公仍然不理不睬，而且更加的生气了。转眼间又是十天过去了，扁鹊再一次来见蔡桓公。见面之后，扁鹊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桓公觉得奇怪了，派人去问，扁鹊回答说：一个人生了病，病在皮肤、肌肉、肠胃的时候都有办法医治，但是病到骨髓里就没有办法救了。现在大王的病已经发展到骨髓，我没有办法医治了。五天之后，蔡桓公遍身疼痛，派人去请扁鹊。扁鹊早就跑到秦国躲起来了。不久，蔡桓公果然就病死了。这就是汇集记忆的结果。在北宋周敦颖《周子通书》说：今人有过不喜人归，如汇集而记忆，宁灭其身而无物也。

汇集记忆，本来是说的是该治的病不治，到后来呢已经无可挽回了。但是讳是隐讳，忌是畏惧，隐瞒疾病害怕医治，其实也是比喻掩饰自己的缺点，掩饰自己的错误，而不愿意改正。所以在我们刚刚念过的北宋周敦颐、周子通书说，今人有过不喜人归，如讳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物也。说的是现在的人如果有过失，总不喜欢别人的规劝，不听，就好像病人隐瞒疾病害怕治疗一样，宁可病死也不肯有所觉悟。就是讳疾忌医，有这个闻过是非的意思。

那么也可以另外一个意思是具见是非。例句就有，你做错事还不承认，这种讳疾忌医的做法还实在不可取。

必反，真的是比较有意思呢。有过失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应该要虚心听取别人的规劝，并且及时改正，不要像蔡桓公这样，真的到完全是病入膏肓的时候，那就无可奈何了。即使是扁鹊，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办法，救不回他的性命了。好，这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讳疾忌医。记住了，朋友，如果您身体有什么不对劲，就早点去把它搞清楚吧。讳疾忌医是没有办法让你能够更加的把身体健康搞得非常的完整清楚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史姬。
0: 哎、欸，你不能错别一讲哈，慵懒的早晨，我们都没有讲完，
1: 这辈子没几次哦。
0: 对，但是现在就已经到芒种这个节气了。
1: 时间冻结，
0: 时间真假，
1: 真假
0: 对。
1: 哎呦，第九个，哎，第七个节气还是第九个？
0: 怎么
1: 立夏以后的第二个，
0: 一下子就忘记，对不对？
1: 这立夏不是一下
0: 第九个，

0: 九个，嗯，这节气是两个，
1: 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所以是第九个。
0: 立夏完以后的
1: 个这个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所以叫第九个。春夏秋冬，夏天有三个节气，
0: 夏天有三个节气啊
1: 的第三个节气，
0: 第三个，
1: 不是有三个，
0: 我怎么？嗯哦，所以这个芒种呢，嗯，我以前从来不认真去想，
1: 我们
0: 芒种
1: 不是从来没有要
0: 没有在种
1: 关注它的，
0: 也没有在种大麦小麦。
1: 对，他说这芒种就是代表有芒的麦类已经收获了，就像稻子那种。
0: 稻子有芒，那个芒不是芒，是芒果的芒哎、欸。嗯，
1: 农事繁忙，所以叫芒，其实是芒种还是芒种啊？
0: 没有没有、
1: 就是、
0: 那个哦。那个芒草字头一个王的那个芒是、啊、是那个稻子穗子
1: 对
0: 长出的里面有、那个、
1: 瓜芒的芒呀，
0: 瓜芒那个应该是有一点芽还是什么还是什么
1: 对呀、啊，
0: 然后那个大麦小麦、嗯、稻子成熟总
1: 对
0: 结什么谷粒的时候，他说稻子结粒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个。我想起来画面就是它有一点刺刺的那个、嗯哦、那个芒了、啊、
1: 对
0: 那个芒会刺人的、欸、
1: 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节气之前的稻物都要种下去，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不种的话、嗯、再种都无用，它不会长大，
0: 嗯，
1: 对不对？这是最后该种植的时候，已经到夏天了嘛，
0: 对啊对，所以这个时候稻子的谷粒啊穗、嗯、稻穗的、嗯、已经长好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谷穗，嗯，长好诶。
0: 谷穗啊，嗯，叫谷穗啊。
1: 谷是谷类，叫谷。
0: 哦，
1: 嗯，
0: 欸，我刚看了、啊，芒种是在立夏后哦。
1: 对啊。
0: 的第二个节气不是第三个，第三个是端午节的端午。
1: 他是讲这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
0: 夏季，
1: 你是立夏后的第二个。
0: 立夏后的第二个节气。
1: 谷歌说的，
0: 谷歌啊，
1: 不是 not me， 不是我说的。
0: 谷歌说的，我常常说哈，你明明看，譬如说《圣经》啊、《论语》啊这些字啊、
1: 嗯，
0: 其实我们都看得懂，
1: 是、
0: 嗯，对不对？可是它里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其实还、嗯、
1: 我们要有慧根才看得懂，
0: 还要再去深的去把它拆解，
1: 是、
0: 嗯、才会知道，哎、欸，他为什么会这样说？那所以我们明明看这个芒种，这个芒种、
1: 嗯、
0: 这个种呢是种到的那个种子，
1: 对、
0: 啊、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它为什么念种呢、
1: 嗯、
0: 是因为它要结果子吗？
1: 它有叫我们种吗？
0: 芒种还是芒种
1: 不知道、
0: 啊、这个狗文老师也是狗屁不通、
1: 嗯
0: 他是说稻子已经结成种了、
1: 嗯、
0: 土穗时的稻子谷粒上长出细芒，所以将这个节气称为芒种，
1: 结果他是芒种，
0: 结果是芒种、啊
1: 嗯、
0: 正巧、啊、
1: 所以是我们就爱念他种、
0: 啊、
1: 他其实就是种
0: 种
1: 对
0: 种种种好了，节气到了，
1: 又是谷歌说的、
0: 哦，意思就是开始要热了，
1: 对，
0: 湿热，
1: 湿哦捏的，湿捏你知道吗？
0: 对，湿捏，
1: 湿热，
0: 湿热。
1: 但是他说是个雨季，就表示过去了，就开始热了。
0: 哦，它不会下雨了吗？
1: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湿气啊，
0: 嗯，
1: 就已经等于梅雨季告终。
0: 真的吗？
1: 对他这里写啊。
0: 我最怕
1: 准像高温多雨的夏季、啊、
0: 哦，
1: 所以湿热。
0: 我最怕夏天来了，
1: 嗯、又湿又台湾的夏天很可怕，
0: 嗯，
1: 香汗淋漓的。
0: 我没有香汗，
1: 为什么要
0: 流出来？
1: 好奇怪、
0: 啊，对啊，我都觉得流汗的时候是黏黏的，很讨厌。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我之前我四月不是去广西南宁吗？
1: 嗯。
0: 那个时候那里就已经是热的黏黏的，他们那个湿气更重、
1: 嗯、真的、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前读历史就是读那个文学里面、嗯、它就是那种地方就是湿气然后会张力、嗯、
1: 对，
0: 你知道那种感觉好像
1: 张力之气，
0: 对对对，张力之气好像让你布粒生粒长了一大堆

0: 所以很恐怖。
1: 对啊，对，所以这个夏天的湿热要去哪里避暑呢？第五个，生命中最奢侈的是旅行的能力，
0: 旅行的能力，
1: 旅行的能力。

0: 腿力跟脚力差不多。
1: 腿力跟脚力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你看你那个深蹲，人家就是腿力啊。嗯。啊，脚力。
0: 你有没有去？我姐姐说她前两年看医生，医生说她要考验她。然后说，我讲三个东西，待会我再跟你聊完天，我再问你看你知不知道。他说他才跟他聊一句，问他，他就回答，他说哦很好，然后还叫他蹲下站起来连五次，看几秒钟。结果我姐姐差三秒就蹲了五次，他说哈你哎你很好哎，
1: 哦真的。
0: 我姐姐说奇怪。我说他现在是因为你已经年长了，他要考验你，
1: 对对，
0: 他
1: 会
0: 能到什么地步，
1: 然后记忆力好不好？
0: 对，他问你记忆力就是，
1: 对，
0: 就是他先讲三个，譬如他说什么铅笔啊，什么、什么我忘记了，什么时钟啊，什么类似讲，然后讲完以后你要记得哦，然后待会再跟你聊完天再问你，我刚刚讲那三个是什么？
1: 看你有没有把它记下来。
0: 但他如果这样讲，你就会特意记一下。如果你没有讲，你有时候可能你就不会去记他嘛。
1: 不经意的时候，
0: 对，随便聊的时候，你不会那么 care， 不会那么专注的去记得他，对不对？
1: 对，最可怕的是这种，不小心一不小心就泄露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绿
0: 啊，有离航的能力，
1: 离航的能力，平常就要锻炼了。
0: 对啊，不是体力很重要，
1: 是，对啊，以前的人都可以靠脚力走多远，对不对？然后但是呢现在都不只是要脚力，你知道你坐飞机要坐太久了，你会不会觉得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候脚还会觉得好像僵硬僵硬的？
0: 最近比较没感觉。
1: 最近
0: 不是僵硬僵硬，就是以前坐长途的，
1: 对，
0: 坐的时候脚会肿起来，鞋子会觉得很紧，
1: 对，
0: 你知道你会脱掉吗？
1: 对，
0: 有一次
1: 我不会脱掉，我都会穿着，
0: 八九个小时你都一直穿着。
1: 对啊，你干嘛脱鞋？
0: 我们通常都脱掉，有的会航空公司会给你袜子，像那个、你就套着那个，
1: 现在很没有给你袜子了。
0: 没有，你就自己，因为你一直穿着包着很难受啊。我们都马上会脱掉，人家都放旁边。有一次很好玩，然后我就通常我一穿鞋子都会很紧，就是到了以后要把鞋子穿上去都很紧。有一次我又一穿，哎呦怎么那么松，就穿到隔壁，
1: 穿到别人的孩子。
0: 对，隔壁那个太太的鞋子很大，结果我这样一套，我心想，这次怎么一点都不肿。哎呀太好笑了，后来发现是别人的鞋子赶紧的。
1: 所以我发现哦，就是尤其我们的气血没有循环那么顺、而且年纪越大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大腿啊、当你压就是坐下去以后，你的大腿都是压在 椅子上面嘛，那小腿在晃晃嘛，对不对？好，那大腿压的地方呢，血液循环就不会很顺畅。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气血就不会那个像平常你在走路啊，就站着、坐起来这样。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那个坐长久的，尤其这都是同样一个姿势的话，就要把那个大腿离开坐垫。
0: 哦，离开就举起来这样。
1: 对，举起来，举起来。当然前面如果有一个可以挂的。跨脚的、那通常那个经济舱都没什么可以跨脚的。
0: 对，
1: 结果我的朋友他说有在卖那种可以挂在那个经济舱那个前面的椅背上，下面有一个平的可以让你跨脚。
0: 哦，还有这种的、
1: 对，我就看到那个东西我就觉得
0: 蛮好玩的耶。
1: 而且就是他也不会他就不占地方嘛，他又很轻。
0: 是哦，
1: 啊，它就是像一个保丽龙的那种一片这样，然后你两边它有一个东西就让它挂，
0: 所以你可以调整的你想要挂多高这样。
1: 对，对，我之前有带一个，后来就不见了，
0: 真的。
1: 但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比较少坐这么长途的，顶多坐三四个、四五个钟头的。对，但是我发现就是你的腿力，像坐飞机或是坐游览车坐很久的，你有没有坐久了真的是还是要动一下筋骨啦。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说旅行的能力啊还是要准备、你知道现在光旅行的行头也蛮多的呢、
0: 可多了
1: 哦，

0: 还从什么头到脚，
1: 对啊，脖子有没有
0: 啊？
1: 还要箍一个睡觉的那个枕头。
0: 对对对，每个人都会带一个枕头，
1: 因为我们坐长途的都会。
0: 对啊，
1: 要不然你睡的头都这样很难睡啊。
0: 没错，
1: 这样箍着就很舒服。
0: 对，我就这样摇啊摇啊，东摇西摇，还一个脖子。
1: 哎，摇到回来脖子好痛，有没有？因为你有时候这样子斜着睡。
0: 对啊，
1: 就很难受啊，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旅行的能力也是要培养，也是要有装备了。
1: 对啊，旅行的能力当重要，
0: 而且它还是奢侈品呢，
1: 真的是奢侈品，当上本的东西。
0: 所以全环岛健行，
1: 对啊，我是要去马拉松。
0: 哦，你要去马拉松哦？
1: 是是是，
0: 哇，
1: 我要去夜跑。
0: 哎呦喂，
1: 台东夜跑马拉松，我的妈呀，一定很热。
0: 你这
1: 我要准备几件毛巾，把那个擦汗的。
0: 哎呦，好，下礼拜来听阿兰记的夜跑。
1: 还忙稀啦，
0: 还忙稀，
1: 还没啦，五月底要去啦。
0: 啊，那你就先说说看啦。
1: 是啦，
0: 啊，时间也多，
1: 时间多诶，感谢大家，今天属他
0: 是谁
1: 常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文学上、诗词史上，为人所念念不忘的，真的非常的多。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那么有诗佛吗？佛教的佛有哎。诗佛是后人对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美称。王维呢，其实他诗书画都非常有名的，非常多才多艺，但是他受禅宗的影响很大，他创造了水墨山水画派，此外还兼善人物、宗教人物、花烛，精通山水画，对山水画的贡献很大，被称为南宗画之祖。那么历代名画记当中，以画山水体摄古今来赞誉他在山水画方面的贡献。那么唐

王朝明画录评价王维是风致彪格特出，画山谷、玉盘、云水飞动，溢出城外，怪声彼端。说他是山水平原，云峰石色，绝迹天机。所以很多人说是苏轼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以为王维呢自己不当是位诗人，而当是位画家了。那么王维呢，字摩诘，祖籍齐州，他的名字和他字都取自于《维摩诘经》当中的维摩诘居士。王维真的是多才多艺的，他工诗善画，兼通音乐，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闻名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所以当时有天下文宗之称。在盛唐炽热的佛风下，王维虔诚地投向佛教，所以佛教当时影响他的生活节奏和政治的态度。他21岁中进士，得到张九龄的提拔，官至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之后，他就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晚年更是奉佛常斋，亦不文采，居蓝田别墅，与道友陪笛往来，弹琴赋诗，傲笑终日。他的一生与政治好像近又好像远，所以似远似近，对社会也似亲似疏，对自我似直非直。你说他执着吗？他有他的另外一面。他的诗与画也是如此，一般人只将佛经当作人生调节的手法，王维则是将佛引入人生，追求佛境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的合一，佛境中的艺术与意识中的佛境合一。佛教深深地融入王维的社会生活、政治追求和艺术创作中，达到了政、艺、禅三位一体。在王佛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善上礼，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所以王维他在《陇西行》等一类关于边塞游侠的诗篇，运用诗行的题材描写各方面的题材，所以人家认为他有陈升和高适那种雄浑的气派。王维后期歌咏山水的作品真正代表其诗歌艺术作品，以五言主句如《鸟鸣涧》描写退隐生活、田园山水，追求清静闲适的精神生活，风格是非常的恬静清朴的。人们都说王维是以诗为画，所以他是如诗如画，可见诗画相通。好的诗歌能带读者领略一幅精妙的自然画面，具有欣赏并体会自然美的风光，才能创作出如歌如画的诗歌。在距今1500-600年前出生的王维，有400多首诗作是跨越时空的距离流传至今，所以享有诗佛的美誉。据说王维不但诗作出众，作画音乐都很出色，少见的全才呢。可以目睹各种自然的图画，入如画之境。像他说的，他写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出自王维的边塞诗使至塞上，仅仅10个字就存有4种意象，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也写尽了出塞后所见的广袤而寂静的景象。你看，一个直，大漠孤烟直，一个直，一个圆，长河落日圆，一直一圆，不仅对仗工整，更形象地体现了一种奇妙的和谐。所以在这广阔寂寥的天地之间，仿佛再没有别物存在，却能感受到自己，触摸到大自然的脉搏，感受到大自然呼吸的气息。人家都说好一幅美图啊。

好一幅禅图。那么王维的另外一个放下呢，让人看到的就是永远忘不了的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认为王维这首诗到底

行到水穷处，这是王维写自己散步中的一件小事，可以暗喻人生当中的种种情境。水总有穷处，这时人应当如何自处呢？求道的人懂得顺势而为，低谷时便潜龙勿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到来。表面上水是已经穷尽了，但实际只是换了一种形态。云是水汽蒸腾的聚集，时机到了自然会形成雨落下来，水又会有的。坐看，静心看清楚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这是诗佛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你觉得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相像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以为今天继续来跟听众朋友看这一本这个河流好好、嗯哦、那这个河流好好是由这个海安文集、哦、海安是大只的鲸鱼、嗯、哺乳类的鲸鱼，
1: 对，
0: 在海里的鲸鱼、嗯哦、不是鱼缸的
1: 鲸鱼
0: 对、哦、海安文库所出版的，这个由就是用台湾的原生种的物种动物来创作的绘本，
1: 是。
0: 然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河流好，河流就是泥鳅，
1: 哦，
0: 就是那个抓泥鳅的泥鳅。那抓泥鳅，抓不容易抓，因为它滑溜溜，
1: 对，
0: 滑溜溜的。那阿迪亚呢，就要去上学了，而且他是小一新鲜人、
1: 嗯
0: 哦、那我们之前也有讲到阿迪亚呢要跟邻居哥哥姐姐学长学姐一起去学校、嗯、那哥哥姐姐在路上就跟他们就是他们彼此分享、啊哦嗯、那到底在学校学了什么呢、
1: 嗯
0: 哦、有的说要这个正头冰刷正头、哦、然后还要去吃那个浮萍，
1: 嗯，
0: 应该说浮萍下面的东西

0: 哈，水瓢、
1: 水瓢、
0: 下卡、
1: 下卡的物件，
0: 对，要去找吃的，
1: 对，
0: 这样回家就不用吃了。上一次呢，我们就有聊到，他说要做训练，是要去北宫。迷宫后花园的迷宫冒险，然后要三个一组，所以就是
1: 混组啊，
0: 阿涵跟阿吉，跟这个阿迪亚，一组做会，做会一组，然后要听老师的吩咐，啊，如果偷跑了，可能就没分了，
1: 对，所以听老师讲了，因都兴扑扑，
0: 对，
1: 就未负担分别啊，就直直要甲冲出去。
0: 对，如果偷跑了就没分
1: 掉，就没分啊。
0: 啊，有没有冲出去嘞？
1: 好，加在因这三个其中阿吉，较冷静，所以阿吉就讲啊。阿吉甲阮叫嘞，
0: 叫嘞，
1: 细声讲，小心嘞，偷走的就慢五分钟才通出发，算袂好啦。真实嘞，有两组啊，尿尿酸呢，去予老师留落来啊。
0: 哎呀，
1: 好佳哉，阮忍有条。
0: 好，所以刚刚讲了嘛，阿吉跟阿涵跟阿迪亚，他们三个是一组的。那这个阿吉，就把我们揪嘞，抓着，把我们抓着哦，抓住哦，然后小声讲，细声讲，小弟妹，偷走的就慢五分钟才通出发，好，稍微忍耐一下，因为偷跑的就要慢，比人家晚五分钟才能再出发。安尼算袂好，
1: 算袂好，
0: 算就划不来哈。这个真实嘞，说真的，那而且呢，刚刚已经有两组哦，两组怎样呢？尿尿酸，那身上有虫。这应该也不算偷跑吧？他就是尿尿酸呐、啊，但是视为偷跑。
1: 可能那个酸的弧度较大，
0: 所以那个酸就好，就是有点被看出来了，就被老师留下来咯，去给老师留下来啊。好佳哉，阮有那个忍有条，有忍耐住，有忍着，没有偷跑哦。
1: 对，所以这是好佳哉。对，
0: 才不会被留晚五分钟出发。
1: 对，那慢五分钟才出发啊，安尼算袂好。
0: 对，
1: 你敢那偷走一步，你就爱个慢五分钟，安尼真正算袂好啦。
0: 的确哦，这个还是要公平起见。好，那就开始冒险咯。
1: 对，所以他们就开始入去迷宫啊。好，入去迷宫，目睭前出现很多条小路，不知道哪一条才对。我们三个只好加到石头布纸，好，车赢的人来决定。
0: 车赢的人，
1: 所以对，这就是咱来测，就是猜拳，这叫做来测，对，
0: 不是测测，
1: 不是，我跟你测，那个测是切断，不是，这个测就是猜拳，对，
0: 好，
1: 咱来测，
0: 入去迷宫，进到迷宫里喽。目睭前出现足侪条小路，因为迷宫嘛，很多的入口小路，在堆积条才对，不知道哪一条才是正确的可以出去的路。那我们三个呢，就只好嘎得石头做，捡到石头布猜拳，好。猜赢的人来决定，就让猜拳猜赢的人来决定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咯。

0: 所以你安尼嘛是足冒险的。
1: 对呀、啊，就是交给机会命运。到底要去哪嘞？
0: 对，唔知道要行多少条。嗯，之后吼，对。所以

0: 白黑白
1: 黑白，
0: 就
1: 是、
0: 欸、他们有，他们没有黑白，有、嗯、他们有旗，河流的旗，
1: 对啊，好，所以弄入去啊，罕见的那条路，旁边的一尊一尊请来到平康，
0: 嗯，
1: 我沿路吹过去，原来的内底角啊，有真济嫩嫩幼幼的水草在遐，
0: 哦，感觉很好吃哎，
1: 对，
0: 嫩一味哦，嗯，就是钻进去这个阿罕见的那条路，那表示刚刚猜拳是阿罕赢了，
1: 阿罕赢，
0: 啊，阿罕见的那条路，那就是阿罕选的那一条路，旁边就一尊一尊，诶，这个是请，请来到平康，好，一钻进去阿汉选的那一条路、那个香味就一阵一阵的冲来。
1: 这个草够旁边，
0: 但他们物种不一样嘛，所以他们对气味的那个敏感度不一样。所以这个请就是味气味，好、是气味请，好，请来个品康，到鼻孔，然后呢？温恩罗吹过去，就沿着这个气味来的方向找过去。
1: 嗯，
0: 原来的内底嘎嘎，就在里面的角落了。
1: 嗯，
0: 有这个真济嫩嫩幼幼的水草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软软嫩嫩，
1: 嗯，
0: 幼幼嘛，哈，嫩嫩，
1: 嗯，
0: 软软。
1: 嫩嫩
0: 嫩嫩软软，就是啊小嫩就小嘛，软哦，好，感觉是很新鲜刚长出来刚发芽的这种水草，水草底下，这应该就吃了吧，
1: 对，所以他们就是拼到旁边啊、所以这个味就是一种气味嘛、一种气体嘛、
0: 对对对对
1: 对、啊、所以我们会说请请求我们是在煮食的时候、你把那鼎挂掀开、就一阵旁边请出来油烟就把它请出来，
0: 要先欠旁才会当请味
1: 对，
0: 才有味清出来。
1: 对，还是说我们煮汤的时候，就是你要掀开，就水蒸气，对，清出来。
0: 要小心不要被烫到。好，所以感觉这个，这可能是诱饵哦，就不要让他们赢的哦。哦，这个要分散他们注意力的哦。到底这个迷宫，有什么这个机关？
1: 一挂机关，
0: 对，
1: 一挂陷阱，
0: 对，
1: 哈，好因安呢，底下那下落去，吼，就因为那对的因来讲，迄个旁边已经请来到鼻腔啊，因个看到嫩嫩幼幼的水草，安呢一定是嘴得个掰开，
0: 准备去
1: 合落去，
0: 去吃他们的水那个水草，
1: 对。
0: 香喷喷、然后很软嫩软嫩的水草，
1: 对、
0: 感觉很好吃，
1: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嘟嘟发出来、对,
0: 对, 对，然后因为之前我们有讲到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机关、
1: 对，
0: 稍等入口要去到对的入口，因为里面藏有机关、
1: 对、
0: 然后广州的人要到顶击头壳，这是上次我们有提到的，贵州拢爱遮灰出来才可以是冠军、你三个一组嘛，你要三个同时进去，三个同时出来才有算得分，然后再来看哪一组先后谁是冠军，
1: 是，所以三个都要夹头壳、所以他们头壳都没夹就用车、
0: 对哦、这也是一种方法啦
1: 对对对，好，要想出用车的办法、这也是有夹头壳
0: 好，所以接下来他们到底有没有去吃这个好吃的很香的水草，然后到底有没有

0: 通过考验破解机关、哦、出来迷宫、哦嗯、这个我们之后再继续让听众朋友来一起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到落尾咱都谜底、哦、谜底揭晓，
0: 对、哦、对，就跟着继续跟着这个猴溜来看还需要学什么、嗯、这个猴溜好好还有什么技能需要在这个迷宫当中来使用。
1: 嗯
0: 哼，好，所以我们就继续下一次再跟听众朋友分享猴溜好好还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这个阿吉阿罕跟阿迪亚、嗯、这三个臭皮匠有没有得就是、挑战成功。
1: 对，
0: 嗯，好，我们就下一次阿嬷一位再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是切腹之道，古今对照，也是呢我们这个单元的第25集。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故事反而说明了人世间许多复杂的事理，孟子的齐人章就是如此。这一章我相信不少朋友小时候都读过，就让我们复习一下吧。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原文。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事者，其良人出则必宴酒肉而后返，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宴酒肉而后返，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贤者来。吾将见良人之所知也。早起亦从良人之所知，便国中无与立谈者，足知东郭凡间之计者起其余，不足又故而知他，

其为燕族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善其良人而相弃于中庭，而良人未知之也，时时从外来，教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修也，而不相弃者，积息。这个故事呢，就是说齐国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大老婆，还有一个小老婆。每次呢，齐人一出去，一定呢吃饱肉喝醉酒才回家。大老婆呢，每次问谁跟你一起喝酒啊？嘿，报出来的名字全都是呢当地的富贵人家。久了以后，太太就有点奇怪了。于是呢，这个大太太呢就跟这个妾说，她说啊，我们的丈夫每次出去都呢吃饱喝足才回来，一问谁跟他一块儿喝酒，全都是我们城中的富贵人家。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们家中从来没有有钱人或者 有名位的人到我们家来呢？这样好了，我跟着良人去看看他到底去了哪。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这个大老婆就偷偷摸摸的跟在丈夫的后面，看看丈夫到底去哪儿了。她跟着了丈夫走遍了京城之中，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停下来跟她丈夫聊天的。最后呢，其人走出东门之外，到了东城外的墓地，就呢东张西望看看哪儿有人家来祭扫坟墓，还要跟到旁边，然后向那个人家讨一些呢祭祀完的酒肉食物。他狼吞虎咽的把它吃完了，没吃饱，他又东张西望看看还有哪家来祭扫坟墓。原来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方法呀。大太太回到家里，就把他看到情况跟小老婆说，说完之后他就说，你想想什么叫丈夫，这是我们仰望而且是倚靠终身的人呐、啊！今天竟然是这种德行。大老婆小老婆一块儿咒骂丈夫，在庭院之中抱头痛哭。但是他们的丈夫不知道，高高兴兴的从外面回来，又开始得意的跟他们讲故事，摆威风。这个故事呢，如果以现代人来说，看到会有很多疑问，例如为什么齐人是以乞讨为生，居然还可以娶小老婆？还有呢，他在坟墓那边乞讨吃饱了，那他的妻妾到底吃什么？所以如果这个故事要创作成现代剧本，我们需要补充一些细节。但对孟子来说，他讲这个故事这些都不是重点，他重点是放在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修也而不相弃者，积息矣。我们如果用孟子滕文公下面定义大丈夫的那一段章句来诠释这故事，就非常清楚了。那一段话的原文是什么呢？我们先念一下吧。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喜。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谓学礼乎？丈夫之官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为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

月时间，好像是晚于张仪的。真正与张仪在政坛上激烈博弈、各据一方的，正是公孙衍。当然，也有人认为公孙衍就是呢苏秦。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就看一下这公孙衍吧。公孙衍呢，早年在秦国发展，并且接替商鞅成为秦国的大良造，也就是最高的军政官员。他曾率领秦军大败自己的母国魏国，斩首八万，成功帮秦国夺回了河西要塞。但是当张仪来到秦国后，外交理念深受秦惠文王的赏识。公孙衍呢，随之失势，愤而离开秦国，回到魏国发展。从此，他站在了秦国的对立面，全力游说东方各国联合抗秦，也就是合纵。公元前323年，他发起了五国相王，也就是魏国、韩国、赵国、燕国、中山这五国，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承认对方是王。打破了周天子的天子制度，也形成了对秦国的包围网。他虽然曾经成功组织五国联军发秦，但是因为呢人心不齐，各怀鬼胎，联军最终呢是被秦军击败了。他晚年在魏国卷入了政治内讧，遭人陷害，被魏王冤杀。张仪呢，则是早年家境贫寒，曾经因为涉嫌偷窃被权贵打得遍体鳞伤。张仪回家后，他问妻子第一句话却是："我的舌头还在吗？只要舌头在，我就有本钱。"张仪深知东方六国各怀利害、各怀鬼胎，因此呢，提倡连横。他游说各国与强秦结盟，以此呢获取利益。他最著名的功绩就是利用商於之地600里的空头支票，成功的欺骗了楚怀王，彻底的断绝了楚国与齐国的同盟。随后呢，秦国大破楚军，张仪不仅在秦国当首相，还曾经为了破坏合纵，跑到魏国去当首相，以无间道的方式逼迫了魏王向秦国低头。秦惠文王过世后，继位的秦武王素来讨厌张仪的投机与欺诈，张仪失去靠山，只好逃到了魏国，担任魏相1年多后便病逝了。在战国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孙衍一号召，六国就起兵伐秦。张仪一游说，各国联盟立刻土崩瓦解。这种翻云覆雨、拨弄天下棋局的能力，在当时确实是令人畏惧的。所以景春这么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天下诸侯都吓得瑟瑟发抖，他们安居下来，整个天下就太平无事啊。"孟子则不以为然，他说："这种人怎么能算得上大丈夫呢？你没学过礼吗？男子在举行成年加冠礼的时候，父亲都会给予儿子适当的训导，而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也会给予呢训示。女子出嫁时，母亲会将她送到门口，告诫她说："你到了你丈夫家呀，一定要恭敬谨慎，千万不可违背丈夫的心意。"母亲嫁女儿，是将顺从当作准则，所以顺从只是切腹的常规之道啊。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居住在天底下最宽广的住宅，也就是人之中。应该站立在天下最端正的地位，也就是礼之上。
应该走在

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一之路中。当他得志时，他是与百姓一同实践正道；当他不得志时，他就独自坚守自己的原则。富贵不会使他放纵，贫贱也不能让他改变节操，权势武力更不能让他屈服，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大丈夫。孟子这段话完整刻画了儒家理想中内心具备有浩然正气、独立人格与坚定道德底线的伟大形象。因此，在孟子眼中，公孙衍与张仪，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与道德底线，他们的权势完全建立在迎合君王喜好，也就是以顺为政之上。他们的富贵就像呢过去委曲求全的妾妇靠着顺从君王的旨意谋得的富贵，因此算不得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孟子说的确实没错，但是这种状况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于今犹烈。请问台湾今日对美国是否就在行妾妇之道呢？如果借用孟子的妾妇之道，也就是以顺为政、委曲求全，与孟子对大丈夫应该独立自主、坚守原则的框架来观察当前台美关系，台湾在许多特定议题上确实是显现妾妇之道的特色，缺乏了谈判的主体性，过度的顺从。例如美国要求台湾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台湾政府就接受了。美国要求半导体的龙头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州设厂，政府也接受了。这都被质疑是为迎合美国利益而牺牲了本土产业，牺牲了台湾人民的健康，牺牲了台湾的技术优势。又例如台湾的国防采购高度依赖美国，有时必须接受美方主导的不对称作战的建军路线，或者是买下未必完全符合台湾最理想需求的武器配置。台湾政府都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呢全盘接纳。总之，台湾在中美全面对抗的格局中，因为毫无保留的倒向美国，使台湾失去在两岸关系中发挥缓冲或自主斡旋的空间。支持或同情的学者则认为，不能将台湾的务实外交简化为妾妇之道，因为在强邻威胁的现实下，台湾采取的是类似战国时期弱国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合纵策略。台湾面临来自中国大陆实质的军事与政治压力，在国际现实中，美国是唯一有能力且愿意提供实质安全防卫保障，如台湾关系法、军售与联合演训的超级大国，与美国结盟是确保民主体制生存的理性选择。台湾坚守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不因为外部巨大的威胁而屈服，这不是威武不能屈吗？这在价值层面上不是更符合孟子所说大丈夫吗？与美国的结盟为了守护的就是核心价值。真的吗？台湾坚守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吗？台湾在具体谈判中的利益妥协，我们换取到了整体战略上的生存获益吗？近来事情的发展，似乎台湾的妾妇之道已不止于对美国，还延伸到了其他国家。最近，日本与菲律宾

启动了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交层的划界谈判，台湾却上不了桌，还唾面自甘，让台湾社会内部出现了针锋相对的讨论。这场争议的核心是在于，日本和菲律宾两国宣布谈判的海域与台湾本岛向东延伸200海里的经济海域是高度重叠的。当日菲两国宣布启动谈判时，中华民国外交部第一时间的声明竟然对此表示肯定，并且声称愿意共享海洋资源。批评者认为，自家饭碗被邻居私下协议分配，政府不但不抗议，还拍手叫好，这是典型的丧权辱国，以顺为政。随着舆论的反弹，台湾政府虽然也改口要求日非不应该排除台湾，并且希望能够加入日非的磋商，但随即就被外媒揭露，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学者也示警，日本和菲律宾此举在事实上是排除台湾主张的经济海域，将台湾的管辖事实限缩到最小的领海范围，对台湾的渔权与科研是极大的伤害。政府却因受限于美日同盟的战略框架，为了讨好盟友，不惜牺牲台湾自身的海洋主权与牺牲台湾渔民的生计，政府眼中还有人民的福祉吗？更诡异的是，台湾政府在面对日非海域划界与中国海警船巡航台湾东部海域这两起相互关联的事件时，采取的居然是肯定日非、谴责中国的鲜明表态，令人质疑。日非在台湾东部外海划界，其范围与台湾依法主张的专属经济海域直接重叠。对台湾而言，不论是日非透过谈判瓜分海域，还是中国派船巡航，在本质上都是对台湾海洋权益的侵害与挑战。台湾政府却不分亲疏，唾面自甘。外交部第一时间对日非私下协议还表达肯定，却对同样进入该海域的中国海警船进行强烈谴责。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为了抗中，连盟友侵害我方利益都能忍受的自降格调，甚至将其讽刺为被日非当成小弟，还帮对方呢数钞票。这不是一种切腹之道吗？不但是对日非，即使是史瓦蒂尼，台湾长期以来在非洲唯一的友邦史瓦蒂尼，我们呢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医疗援助给史瓦蒂尼，作为实质上的资助方，我们理应享有对等的尊严。但是近期赖总统访问史瓦蒂尼时流出的画面却让人大为震撼，因为连国安高层和外交部长都集体双膝跪或单膝下跪接礼，被讽刺为丢了里子，连面子也保不住。更有学者投书中时新闻，批评民进党政府在台湾内部斗争，高喊国家主权与台湾尊严时气势万军，宛如大丈夫，结果绕了大半个地球到非洲，在一个人口仅百万的君主制国家面前，膝盖说软就软，这种前居后恭、没有一贯人格的表现，难道不是孟子所批判的迎合谄媚、以顺为政的切腹姿态吗？如果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台湾也真的坚守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也就罢了。但是，当台湾在外包装上不断强调守护民主价值，却在具体外交与经贸谈判中不时被迫做出妥协与牺牲时，我们是否真正守护了当初承诺的民主、自由与人权呢？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丢失了自己的道德底线

与独立灵魂呢？台湾在对外委曲求全的同时，普世价值不但没有得到守护，反而被当成工具化的政治口号，导致实质价值的腐蚀。为了赢得美日的政治支持，台湾开放了具有健康争议的美猪，也开放了日本五个县核灾区的食品。批评者认为，真正的民主体制应该是以人民健康为天。当政府为了换取虚无的外交利益而牺牲人民的食品安全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践踏。在重大决策如日非化界对外军购中，政府往往缺乏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沟通，甚至在第一时间就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附和。批评者也指出，孟子所说的切腹之所以是切腹，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明辨是非的能力，只能够盲目跟随强者。当台湾的决策不再依循内部的民主程序，而是依循盟友的意志，台湾的民主其实就只剩下外壳。在台湾内部，凡是质疑政府对外政策，例如莱猪啊、外交下跪啊、日非问题的时候，经常都被扣上在地协力者、中共同路人或认知作战的帽子。批评者更痛批这种为了对抗威权而将内部异因全面抹黑的做法，是以守护民主之名行摧毁民主之实。如果台湾做如此多的牺牲，却坚守不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时，继续牺牲下去意义何在呀？2026年6月初，台湾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最新的两岸议题民调。民调结果显示，有将近60%的受访者同意台湾应该主动跟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让台湾变成美国和中国都可以信任的和平之道。不过呢，这项民调的结果在台湾社会与学界引发了正反两极的解读与争议。支持方的观点认为，这反映了台湾社会对和平的高度期待，数据显示民众对争取和平有高度共识，认为两岸议题未来应更聚焦于和平与避战，而非单纯依靠美国来对抗中国。反对方的观点则认为，中共所接受的和谈往往预设了一中原则，这种形式谈判无异于放弃主权，且民众在填答时可能受到问卷的引导，不代表全盘接受中共的政治框架。此外，同一时期由经济日报所公布的其他民调则显示，高达 63% 的台湾民众主张永远维持现状，创下了2010年以来的新高。由此可见，台湾民众在面对两岸关系时，整体民意多倾向于维持稳定与和平，但对于如何进行谈判以及谈判的前提条件，则存在复杂的看法与高度的分歧。这些纷争与歧义其实正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台湾人民需要有一颗清明的心去思考，我们要什么样子的和平，我们要什么样子的稳定，我们要什么样子的国家，我们要什么样子的社会。我们如果和谈，我们只能接受中国的框架吗？如果和谈，我们自己就会失去自我吗？我们看看孟子，他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孟子《公孙丑篇》有下面这么一段文字，他说：诗云，待天之谓阴雨，彻彼桑度，筹谋有户，今此下民，祸感五余。也就是说，趁着老天爷还

没下雨，赶快剥取桑根上的皮，把窝巢捆绑修补好。这样一来，底下的百姓怎么能欺负我呢？这段话是化用了《诗经·冰封吃萧》这一章，它是借由鸟儿筑巢防雨来比喻防患未然的道理。孔子曰：“唯此诗者，其之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即世时盘乐待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他孔子曾经赞叹写这首诗的人，他真是懂得治国的道理呀。一个国家若能做到未雨绸缪，还谁敢欺侮他？然而现在国家太平无事，统治者若趁此闲暇之时只顾享乐，怠惰荒废了政事，那就是自己招致灾祸。世上的祸与福，没有一个不是自己求来的。这一篇又说，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也就是孟子又引了《诗经·大雅·文王》里面的这几句话，他说呢，我们要时刻顺应天命，自己寻求多福。又引了尚书太甲的这几句话，上天如果降下灾祸，我们还可以逃避，自己作恶招来的灾祸就无法呼命了。也就是说，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今天面对台湾的生死存亡，面对台湾未来的命运，我们是不是该赶快坐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孟子又说：“吾闻用下辩夷者，未闻辩于夷者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只听说过用中原先进的文明夏去感化改变落后的边疆民族，也就是夷，从来没听说过反过来被边疆民族改变的。因为孟子认为儒家的仁义礼乐是高层次的文明，不该去迎合或倒退回原始简陋的学说。孟子又说：“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我只听说过鸟儿从阴暗的深谷中飞出来，搬迁到高大的树木上，也就是人往高处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高大的树木上下来，反而飞进阴暗深谷里的，也就是说自甘堕落。人对于学问、对于道德、对文明的追求，应该是不断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的。孟子还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就是说，吃得饱、穿得暖，只居住安逸，却没有接受道德教化，那人的行为就和禽兽差不多了。今天台湾的文化走向是不是正在用下变夷？台湾的文化走向是否正在下乔木而入于幽谷？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不承认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反而想要成为南岛语族，我们这不就是正是呢以夷变下吗？因此面对这个局面，我们应该是正面迎战异端邪说，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无非好辩也，无不得已也。”台湾现在面对和平与战争、统一与独立，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支持的人认为，统一有潜在的利益论点。第一个，它可以消除军事冲突的风险。支持者认为，统一能从根本上消除两岸因为主权争议来引发战争的经济。

济与生命损失，让两岸免于兵戎相见的灰色地带威胁。第二，统一能缩减国防与外交预算，因为统一后，台湾可以大幅的降低高昂的国防武器采购支出以及外交巩固的成本，可以将财政资源转向高龄化的社会福利、基础的建设或民生教育。第三，统一能全面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台湾企业将可毫无政治障碍地进入中国大陆的庞大内需市场，并且依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全面加入各式各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等跨国的经贸组织，免除被国际经贸边缘化的担忧。四，可以共享大国的国际地位，也就是说从民族认同出发，统一能让台湾同胞共同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全球舞台上共享大国带来的国际尊严与发展红利。但是反对者则认为统一有许多潜在的弊端。一，民主宪政与生活方式的丧失。反对者与国际观察家指出，统一意味着台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台湾现有的核心价值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定期民主选举等多元的人权保障将面临结构性的改变或限缩。二，主权与国际主体性的消失，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将失去独立的国家地位、国防军队与外交自主权，降格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特别行政区或省份。三，经济与科技产业链的重组风险。台湾的半导体如台积电等核心高科技产业，目前是高度依赖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民主阵营的设备、技术与市场。一旦统一，台湾科技业可能立即面临西方国家的严厉科技禁令与贸易制裁，失去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信任与领先地位。四，地缘政治防线的崩解。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战略心脏地带，倘若两岸统一，解放军势力将直接推进至太平洋的深水区，控制台海与巴士海峡，这将直接威胁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安全，导致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权力平衡产生剧烈的震荡，台湾也可能被卷入更宏大的美中对抗前线。孰是孰非，绝对是一个非常精彩宏大的辩论主题。但面对这样子的未来，我们得先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呢？我们再看看孟子。公孙子曾经问孟子说，君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也就是说，公孙子问，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品德高尚大人，有的人却成为流于低俗的小人呢？孟子说，如果能依照大体的引导去行事的人，就是大人，依照小体去生活的人，就是小人。什么是大体，什么是小体呢？孟子说，耳目之观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隐之而已矣，心之观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段话非常重要，它的意思就是说，小体就是眼睛、耳朵这些器官，这些器官因为不会思考，所以容易被外物蒙蔽。当外物与我们的感官接触，就只是被外物牵。

0: 着走罢了。可是心这个器官，它功能是思考，它是大体。如果你能够思考，思考了你就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仁义礼智。不思考，你就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大体是上天赐予我们人类的禀赋，只要先建立起大体，建立起了心的主导地位，那些小体，也就那些感官欲望，就无法转移或夺走它，这样我们就能成为大人了。台湾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颗清明的心去思考，建立起大体的主导地位，我们才能面对外界的各种纷争，看清楚我们是什么民族，我们是什么文化，我们是什么样的未来。未来属于我们，但是属于有清明之心能够做好正确决断的我们。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又来到特别喜欢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仍然邀请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俊英哥要分享他在旅行中，在这旅行呢，可能是公务的，可能是私人的旅行，在不同场合地点的变换，不同的时空，他所激发出来的一些想法，然后要跟各位来分享。今天我非常的渴望听到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主题讲到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啊，所以有人说，哎，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而是你应该转弯了。所以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各位如果你生命到了一个需要转弯的时候，希望这样的分享可以让你有新的决定或新的取舍。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 John Sharing。

sharing， 当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时间是一切缓冲亦最佳的治疗良剂。欢乐时刻总是稍纵即逝，要是能够永续长存，无论是谁，花多少代价都愿意记忆它。痛餐瞬间总是度日如年，要是能够及时痊愈，无论是谁发明多少代价都愿意遗忘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事情总是一体两面，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时间是最执法的裁判员，他是唯一不接受贿赂与威胁的。时间的巨轮不会因着位居达官显耀而要给予特别的礼遇，也不会因为放夫走卒有差别的待遇，他始终扮演着公平正义的角色，最值得颁发终身尽职勋章以表扬他的公正不阿。有人对时间给予这样子的一个诠释跟定义，值得你我深考、深思与思考。花时间工作吧，那是你成功的代价；花时间默想吧，那是你能力的来源；花时间游戏吧，那是你年轻的秘诀；花时间阅读吧，那是智慧的根基；花时间做梦吧，那是生命的热忱；花时间崇拜吧，那是金钱的通路；花时间祈祷吧，那是得胜的保障。投资时间而不付出仅有的承诺也是个期许。时间从 Marco 的角度，在宇宙是用光年 ；Marco 的角度，是以在宇宙是以光年为单位；而从 Marco 的科学角度，是以奈米。现在有人讲是不只是奈米，而是埃米为依据。若以浩瀚极限，是从无限大到无限小，是奥秘造物主创造的杰作。回归现实的层次，不论是在高峰或低谷，时间无可置疑的是一切缓冲亦是最佳的治疗良剂，亦是最适当的仲裁者与医治者。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春天撒种，秋天收割，这个是不变的自然的一个定律。你不可能今天撒种明天就要收割，所以时间真的是必须花时间。你对一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拜访客户，他跟我们讲，我记得好像是在，应该是在德国的柏林的一个展览会上，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展览的那一年，我们过去的大概两三年，我们花了时间拿到了全世界三大工业设计奖，德国的 IF。德国的 Radar， 然后日本的 Good Design，
因为我记得那一年参展的时候，三年前我们这拜访这家客户，他理都不理我们，但是我们花了时间耕耘，然后他们到我们的摊位上真的刮目相看，哇，你们短短的两三年你们就拿了等于说世界的这些大奖。所以说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是要花时间去耕耘它，但是换言之，有时候你花的时间你没有办法事半功倍，你等于是浪费了时间，你的竞争力也不见了。所以花时间的一体两面，你看是跟什么比较，有些是要时间累积的耕耘啊，有些是要等于说是你要跟上脚步。所以你就讲人与人中间的感情也是一样，人与人中间的这些培养的友谊，这个虽然看不见，没有办法

去衡量，但是往往时间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缓冲的一个最佳的缓冲的治疗良剂。我们从缓冲这个里面来谈突破

一样，甚至对国家而言也亦是如此。第二个分享，情愫亢奋是难以控制的挑战与分享。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愫放管，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指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荡的依据与分享的喜悦。成效，情谊维系是难以克服挑战与成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谊放逐，此时会是心计成熟最高的标杆，成为生命中不会动乱的信赖与成效的丰盈。契合，情境处置是难以驾驭的挑战跟契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境放宽，此时会有心智成熟的最高目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弹的基石与契合的共鸣。当然激励也很重要，情况了解是难以超越的挑战与鼓励。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况放松，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标题，成为生命中不会动怒的切据与鼓励的激昂。更新，情愿憧憬是难以跳跃的挑战与更新。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愿放手，此时会是心理成熟最高的标志，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容仰仗更新的巅峰。所以上面所提的，不管是突破、分享、成效、契合、鼓励跟更新，特别我写这篇的时候是在劳动节的当天，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劳工意识的抬头，但是这边很多的东西当然我们必须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更重要的要找到时间，成为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公司之间，或者人与这个环境团队之间，是一个最好的缓冲剂。如果有足够的缓冲，会使人事物均得到宽敞的空间及迎刃而解的时间，来化解与治疗人心脆弱、有形及无形和内在外在压力与压抑的情绪，得到舒畅。

十万中的喜乐，患难中的忍耐，才是永恒的欢愉。十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旅游，是到土耳其的保罗的角中。我们可以看到，去那边看到就是犹太人在圣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七间教会。我觉得每个教会里面都有它的特质，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面的有一个教会特别谈到，就是不冷不热的心，就回到起初的这个爱心。那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或者人生的旅途中间，我们最怕失去的就是那一份热情也好，或者有人讲激情 passion 是热情也好，是激情也好，或是你已经没有这份动力。激情热情是你的动力哦。那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特别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而言，祷告反而成为我们信仰生活中不可缺的灵粮跟粮食。

能够从里面得到更新。在指望中你要喜乐，在患难中你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你呢，是否真的如此认为呢？我祈求能力使我可以彩排成功，他给我软弱使我可以学习顺服，我祈求财富使我可以愿做大事，他给我困顿困难使我可以做美事，我祈求权柄使我可以得人称赞，他给我卑微使我感觉我需要神，我祈求丰盛使我可以享受生命，他给我生命我可以享受丰富。任凭人如何骄傲不可一世，劝无人样样都以为能，样样以为能以雄心壮志为企图心，但必然人有其软弱与无助的一面。不幸的是，逞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也要装作若无其事，腼腆坚强，不肯服输。奈何纵使有再大的全能，还是无法避免一些无法掌控的事。多数人不以为然的以为人定胜天，包括自己，以为自己凭借着自我的能力与智慧，靠着不仅仅是要努力工作，但是要更聪明的工作。 Not only hard work but also work smart 的决心跟毅力，认为凡事，凡天不负苦心人，凡事有事者尽自成的标杆，但往往事与愿违，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误人误己，过去的傲人成就不正因为应验着 Easy come easy go， 其实有些东西你来得太快，你离开得也很快。不虚心，不谦虚，不感恩，不自立的四不原则，造成了几乎完全归零，化为乌有。巴不得是自我的警醒与自我的认罪，能够回到谦卑顺从，好好的修剪跟自我管理自己，才是唯一的正道。我记得魏肯森特别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在葡萄树的秘密中间清楚地揭示活出丰盛生命的要诀。当我们的生命的枝子像那排篱笆蔓生的葡萄藤一样看来欣欣向荣，但我们篮子里的葡萄就少得可怜。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葡萄树要结果子，你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出更多来。因为葡萄树多半生长得十分快速，但是每年必须卷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当葡萄树长得太茂密的时候，阳光就无法照射到应该长出葡萄的地方。这个就正是我们所讲的，你要丰收的结果，就像魏肯森所讲的葡萄树的秘密，你要每年剪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我们检视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常常会用，等于说我们在商业里面常常讲的 SWOT， 所谓的 S 就是 strength， 你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常常很多人会讲，哎，我的优势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但是他 W 就 weakness， 你的弱势在哪里？很多人不会看到你的弱势在哪里。

更重要的 O 就是 opportunity， 你看到你的机会在哪里。哎，你特别从事这个公司的负责行销的人员，他永远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机会。然后 T 就 threat， 你看到的威胁是什么。那正应验刚才所讲的，你必须减去所有葡萄树，减去所有不必要的枝子，就像那个威胁在哪里，你必须挪移，然后你必须补强你的这个 weakness， 你的弱处在哪里。哦，放空毫无节制的采购狂，放弃两家因贪心投巨资未上市的股票，放下所有的情欲、瑕疵与牵绊，放出所有的地位跟权柄，放出所有傲骨凛然的骄傲与态度。这是我一个朋友他投资的股票，哇，全部贴为壁纸，他最后给我的一个他的心情的写照。所以我们常常要评估，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可行性评估，也要去做里面的风险跟危机，才能够让我们在碰到这些患难或者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降低这些风险。然后当你坚持对的方向继续去迈进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的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喜悦。

蛋的足印，记得应该将近40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是去亚特兰大，开完商务的会议以后也没有到处旅游，反而从亚特兰大我们搭飞机到纽约，因为纽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利用周末的时间，我的朋友就说：“哎 ，John， 我们要不要去尼加拉瓜大瀑布？”我说：“好啊，这个是梦寐以求的啊。”所以第一次前往美国，从亚特兰大，然后到纽约，到尼加拉瓜瀑布，那时候大概还是差不多30岁左右。哇，真的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而且看到这个尼加拉瓜瀑布的这个瀑布的这样子的一个，真是令人亢奋不已。然后被这个它的瀑布的这个震撼敲开心门，发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所吸引。初夏的阳光是如此的绚烂，而瀑布蒸汽缔造的彩虹是最佳的环境，从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的神明。

阳光如此绚烂，而瀑布的蒸汽水滴造就彩虹最佳的环境，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神迷。彩虹据说它是完整代表完整的圆，我们看到在地面上看到好像是半个

但是如果你从高空看，在看不到的高空上，在飞机上可以看到是一个完整的圆。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他认为彩虹是代表完整的圆，是他与上帝永约的誓约。然后我们就要瀑布旁，我们几个同事就在那边享受垂涎三尺十六磅的 T 磅的牛排，到今还是眷恋不已。餐后我们到 shopping mall， 无意中被相框上的一幅沙滩上的足印的相片，印着 footprints 的一段话所停住吸引着。其实那时候我也刚刚等于说是信主没多久，那段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荡，对于是一个很大的诠释。它是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某天晚上我造了一个梦，梦见我与主漫步沙滩，又见到我一生的每个片段在空中掠过，每个片段里面我都看见沙滩上有两对足印，一对是我的，另一对是主的。看过最后的一个片段，我再回头一望沙滩上的足印，怎料我发现许多时候沙滩上有一对足印，并且是在我最低沉难过的时候，每每就会这样子。可是我却发现，在我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留下的一对足印，我真不明白，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偏偏却要离我而去。上帝就这样子回答说，我宝贝的儿女，我爱你，我绝不会在你受痛苦被试炼的时候离开你。当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多么触动心弦的对白，是人生的最佳写照。曾几何时，不正是你我的光景？多少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热忱及善意的回应，我们完全不会去理会神告诉我们的，他是背着我们走那个沙滩的路。是你的无知迟疑，还是你的无畏坚持，还是你的无奈呐喊，还是你无意的洒脱，还是你无辜沉寂，还是你的无暇忽视，还是你的无助呼唤，还是你的无情踌躇，还是你的无法释怀，还是到底什么是还是？多少幸福围绕身边，却让它悄悄溜走。当欢愉不在或青春逝去，才恍然大悟已是半百之年。真正欢心并不在乎拥有的多寡，而是能够懂得数算及感恩的心。否则即使价值连城的珠玉宝石，或是如绿草如茵的古堡别墅，或者是双 R 双 B 的名贵轿车，或是流行时尚的典雅精品，或是趾高气昂的权势地位，或是倾城倾国的婀娜多姿，依然还是两袖清风。在最低沉和难过的时候，在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只留下一对足印，你的一念之间却影响你一生关键之要。若是当你发现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永不离弃我的上帝。

你的璀璨风情，上海的魅力四射，巴黎的风华绝代。中国人常常喜欢说遇水则发，因着水流而汇集的三角洲是都市繁华的先决条件，如同国际上许多浪漫的大都市都是伴着江湖河海洋的怡然自得的景致来装饰城市风范的美与艳。与相似的有雪梨的达令的港湾、上海的黄浦江、巴黎的塞纳河、威尼斯交错的运河、伦敦的泰晤士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纽约眺望的大西洋、开罗的尼罗河等其夜景娇与媚。那些熟悉的名字和模糊的影像诉说着岁月的传奇，演绎着从古至今人生千奇百媚。想当年辉煌腾达、光芒万丈的骄傲与成就，而今缅怀逝去的先圣先贤，追溯往事历历，因着前人揭开了这扇通往过去和未来的门，横越历史，俯往在昔日与来日间徘徊，为着他繁华旧貌的亢奋与新颜时尚的悸动，一切的记忆有着不变的人事物，留给人的总是无限的温暖的感觉与怀念。当回首触及相似的老地方，不禁要激昂，让内心澎湃汹涌，而心弦系着是盼望与期待那遥远地方的你，有着归期等着你归来，细说从前，毕竟是我们的是好友。雪梨 AMP Tower 与上海的东方明珠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成为游客最爱也是最让你熟悉梦幻的雪梨、明珠的上海、花都的巴黎，深植印象的最佳地标。而它拥有360度的广度及傲人的高度下的视野的优越条件，鸟瞰不仅是市区的繁华和郊区的繁荣，白天耸立入云霄的气魄，夜晚万家灯火的气韵一览无遗，收进眼底。甚至远观雪梨的 Darling Harbour Opera House 的倒影的妩媚，外滩南京路的车水马龙，巴黎河畔左岸的咖啡馆的飘飘欲仙，在顶楼旋转餐厅的晚宴，有西式的餐点、中式的丰盛以及法式的丰沛，让食欲接受了佳肴的洗礼。当夜幕低垂时，艺术的气息、繁华的气象、浪漫的气氛，让演艺接受了这璀璨的洗礼。而在内心深处所被感动的情挑，是温柔的触摸、体贴的触感、浪漫的触觉，让情欲接受了遐想的洗礼。雪梨南半球风光明媚、休闲天堂与世外桃源，

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怀与怀念。风姿妩媚与闭月羞花的她，是忘不了也忘不了了千丝万缕与千万风情。她的一颦一笑刻画在心坎的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婀娜多姿的倩影，是柔情似水情愫的写照。上海北半球风起云涌的商业天堂与人间净土，有着一份无法释怀的情爱与爱意，仪态万千与倾国倾城的他，是忘也忘不了的千呼万唤与千娇百媚。他的回眸一笑刻印在内心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娇艳动人的形影，是柔肠寸断爱情的写实。巴黎西半球风华绝代时尚天堂与香格里拉，有着一份无法舍弃的情网与网罗，绮丽艳媚的浓妆淡抹的她，是忘也忘不了千山万水与千言万语。她的惊鸿一瞥刻痕在心怀里的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掉默默含情的翻译，是柔情万千情意的写照。雪梨上海巴黎牵引着回忆无穷，巴不得四份矫情扰情交情的诠释与定见。

当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有一年，我到矽谷去拜访客户，在书店里面看到一个书签，上面写了一段话，蛮激励人心。它是一段是美国黑人教堂刻在美国黑人教堂上面刻的字画，他所把它截录下来的一段备受激励的座右铭。他是这么说：你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在人的一生中都有属于他最爱的座右铭，他没有标准格式，他可以是一段经典名言与格言，亦可以是朋友间的简单对白，亦或是映入眼帘、震撼心坎、毕生难忘的画面或经历。生命如同江河似的不断的迂回回转蜿蜒，必须用真实的爱与智慧来握转它，不断的适应回转转弯，才能越过重重的险阻，渐渐的日益壮大，流向宽阔的人生大海，才能够克服万难险阻而容纳百川，汇为滔滔巨流，奔向宽敞的大海。唯有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才会思索生命的真谛是如此的实现，而不是仅仅只是

是追逐梦想和想象，是当时面对现实环境时懂得如何转弯迂回和成长，不是仅仅毫无目标的选择及横冲直撞的刻意逃避。人人都有其现实的期盼与愿景，了解发挥善用自己的优势与强点，创造成功的经验与模式，发现其中的欢欣的喜悦和无形的价值，从而树立属于自己的自我的实现，满了信心、能力、勇气面对生命的转折与困境，秉持着希望憧憬未来的生活，这就是幸福的前缘。反之言之，如果太在意追求占有及追寻拥有，将会牺牲与放弃生活的许多乐趣，而人生会觉得困顿勉强。其实定睛于精神生活更高的层面上，以生活为调试，生命的实现为关怀的标的。生命转弯处，生涯再出发。有位知名的作家对于梦想给予以下的诠释：你还在往天空里逸去，选择风追逐，披着月亮的外衣，在繁星簇拥中，那纯白的羽毛翅膀渐渐飘逸，最后只凝成一点记忆。然而你未完的梦正由我来实现，那一点一滴你来不及走过的尘世情缘，也许你正在天空的宫殿里探头看着，用我怀念的笑容为我打气。我终于知道心中那份没由来的悸动是因为你，我记忆中的容颜啊，那就是连同你的梦想烙印在我生命的邮戳，在今生拆封加倍的幸福。生命原本就不是平静安稳的等待时间流逝而到生命的尽头，然而转个弯会发现更美好的蓝天碧海，因着有着毅力和决心寻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有时生命不就在转弯相逢而成的几何图形与曲线，时而繁杂，时而又趋于简单。面临的困境的时候要转个弯， change lane， 想想勇往迈进并非坚持表征，在适当的时间让自己转个弯，会发现昨日的泪水与沮丧是多么愚蠢与尴尬。也许生命的逆境永远只是单行道，能转弯就能走出阴霾，克服困境亦能走出死因的幽谷。也许现在的你和我都必须面临转弯抉择与取舍，才能达到成功的凯旋大道上。无可避免的，往往许多的人事物可能在瞬间不经意的离开你的人生。人生本就是一场永不间断的赌局，有时纵使会成功，也必然会输掉所有宝贵的财富以权倾一时的地位。切记，转个弯是个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切记，转个弯就是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的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很谢谢俊英哥 John Sharing 再一次的跟我们分享他觉得生命当中重要的主题，在你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你的抉择和你的取舍，可能你会因为你的一些价值观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和取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这样的收听对你的生命有一些沉思，也有一些回馈，那对你生命当中面临任何一个转弯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力量。我们下回见。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贝呢？其实在每次的节目时间当中，基本上我们都是挖一个这个中国人的宝贝啊，我们这个建国100年，我们挖的宝贝都是我们中国人。不过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要挖的这个宝贝嘞，它不是中国人，可是它骨子里面比中国人还要中国哈。他是谁？这个人呢，他是第二代的美国的传教士，他是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在关键的时刻，他是美国驻华大使。怎么样？这个人很有影响力吧？的的确确。司徒雷登真的很有影响力。而这样一个人，他的故事是怎么样呢？他的背景和他在做这么多事的过程里面，他成就了一些什么？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影响力是在哪些方面散发出来的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就要慢慢的跟你一块儿挖掘喽。

司徒雷登的父母亲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的传教士，他的爸爸司徒尔是在1868年一个人到杭州传教，1875年开始就担任由他本人新建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教堂的主持。1876年6月24号，司徒雷登是出生在杭州城北部天水桥畔耶稣堂天水堂弄旁的传教士住宅，而从血统上来讲，没得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但是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呢，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会讲一口非常纯正的杭州话。11岁的时候到美国维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呢就曾经被人讥笑是不会说英语的怪物。你看他在中国他不太会说英文，可是他明明长得外国人样，所以回去之后还被讥笑。而当他在维吉尼亚州的哈姆普顿雪梨学校求学的期间，就受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就立志于传教，转入了纽约协和神学院。1904年的时候他结婚，然后带着妻子艾琳罗德又回到杭州，就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教会的传教士。

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苏图雷登呢就被教会推荐到那里担任希腊文的教授。他在那里工作了11年，自此便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而斯图雷登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第3年，就正好赶上中国的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就聘请他担任战地的通讯记者。做什么呢？当然就是负责报道中国的政局了。根据邵玉明教授他写的英文原著《马凯南、汤立明中译的传教士、教育家、大使斯图雷登与中美关系》的这本书里面呢，对斯图雷登跟辛亥革命的关系就有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摘录部分的内容跟您分享。邵教授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时候，

司徒雷登正在南京，革命刚过，他就向美国教会撰写报告指出来说，这场革命已经获得南京地区各阶层，包括政府军队、学生、一般老百姓及外籍人士的竭诚拥护。而司徒本人对于辛亥革命的反应呢，非常的热烈，而且把这个视为中国的独立战争。他还说，我们没有办法忘记我们自己国家的诞生，尤其在看到我们革命、我们的政府形态、我们的国父华盛顿都成为这些革命斗士心目中的典范的时候，就无法忘却。可见当时在我们这个革命党人当中，其实很多就是心陷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然后对于美国那样子的一种的先进的民主，就寄予无限的那种羡慕而心向往之。而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他虽然他自诩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可是他毕竟是美国人，他的眼光来看就觉得额外的受激励啊。司徒随后就往杭州跟双亲团聚，一到杭州不久呢，就有美联社的人员来找他，希望他是该社驻南京的战时特派员，就负责采访南京的新闻。他欣然接受这个差事，因为有机会接触许多政府的机关首长，他觉得这很好。而司徒对于新政府当中多位领导人都是赞不绝口，因为他发现他们当中有不少都是我们教会学校的校友、基督徒、牧师的子弟，或者至少曾经接受过西方教育，他们都愿意除旧迷信，并且有心要让自己的国家有朝一日也能够建立起像我们基督教国家那种政治制度，还有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规范以及社会道德标准。这是他的观察，他发现哇，这些新的政府机关首长大多数都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很多都是基督徒，要不然都是受过基督教学校的教育，而且对于国家的未来都抱持着一个非常积极高标准的一个理想。1912年4月1号中华民国临时国民会议召开的时候，司徒雷登是受邀出席者的唯一外国记者。他估计这次大会里面 90% 与会的代表都曾经接受过西方教育，这个比例很高哦，90哦。而25%的人呢，自称是基督徒。而也就是在这次大会当中，孙中山先生及早实现国家统一，他希望能够这样，所以就宣布把总统的职位让予给当时最有兵权的袁世凯。临时国民会议开会前两个礼拜，南京市美英两国侨民跟传教士组成的社交团体南京协会还特地为中山先生这个还有这个跟各界代表举行欢迎酒会。在记述这次酒会的报告里面，司徒又再次的对孙中山先生加以赞美，说他是一个荣耀永不褪色的人物，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为国为民做无私奉献的爱国之士。这都是司徒雷登打心眼里面真实的一种的感受。1918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呢，他就在南京踌躇满志地度过了他人生当中的第42个生日。为什么他有理由踌躇满志呢？因为从他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还有收到的效果，不但是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是刮目相看，因为成效很好，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也就是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还有协和大学，就筹划酝酿很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司徒雷登从来没有想到说他之后的命运会跟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彼此之间可以互为代名词。讲到燕大就想到司徒雷登，讲到司徒雷登哦，就是燕大校长。可是在当时别的

人看来呢，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候的燕京大学校长的最适合人选，那么绝对就是非他莫属，他就是最适合最恰当的人选。而当年

段，司徒雷登是这个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可以说是不二人选。而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的副总干事布鲁克曼呢，那么他就认为说，司徒雷登的这个才能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的，对不对？其他可能都是从国外空降而来，他不是，他出生在中国，他的中文跟英文都能够运用自如，很好，而且他深谙中国文学，他对中国文学有很深入的了解，他的心灵也属于难得的品质，所以他就觉得在未来的本来说是北京大学，后来改成燕京大学了，这个学校里面他能够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唯一人选就是司徒雷登。所以在当时这个学校要这个并合成为一个新学校的时候，这个主掌这个学校的人选在各方看好之下似乎就是司徒雷登了，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可是在所有其他的人眼中他就是不二人选。

在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教会就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说呢，就是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问题是哈，虽然各方的人士都觉得他是不二人选，可是他自己本人对于这项的新的任命呢，真的不是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面，他就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是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的计划。一下子让他离开他所喜欢的这个工作与环境，叫他去筹备一个什么新的大学，他当然不想。而他的很多朋友也认为说，那个几乎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两个学校合并起来了，你要去筹办一个大学怎么办呢？筹办大学要钱要人，都在哪里呢？你怎么办呢？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觉得说，你去搞那个烂摊子干嘛，就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有一个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他是美国著名的 Time 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的爸爸，这是司徒雷登的一个老朋友，他就跟别人的意见不一样，他就跟他说，他支持他去担任这个新大学的负责人。但是呢，他也同时提醒了司徒雷登说，在他应聘之前，应当要仔细审查一下经费方面的问题。他就比较有经验哈，因为知道要办一个大学所要的经费是非常非常多的，你去担任校长，这经费怎么来呢？谁负责筹措呢？怎么筹措呢？那么冰心的一个老师啊，包桂思女士，她在1936年的时候，她写了一本司徒雷登传列，在这本书里面她就回忆说，那个时候的燕大是一无可取，他们很拘促的就住在城里面，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呢连100个人都不到，教员里面呢只有2个中国人，就是陈在新博士跟李荣芳博士，而很多西方的教员，但是也都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可见这个学校刚开始的时候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哈，什么也真的是不好，非常非常的缺乏。而最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根本没钱。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是不情愿，他根本不想动，可是他并不是一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且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

国人。他认为说，创建一所新的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这个任务跟他服务于自己的祖国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所以他觉得这个任务，也可以说这个新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崇高使命感的一件事情。你看，一个新的大学可以坐育一些英才，然后可以提升中国整个的这个教育的一个水准，可以坐育一些好的人才，然后到各方面去服务于中国这个社会，这个事情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他在这个考量之下，他接受了聘请。但是同时他有一个约定，就是他不管经费的事情，他不要去募款。而在1919年的春天，他就正式的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

那个时候啊，五四运动刚结束不久，可是学生运动呢还是此起彼落。在6月2号、3号、4号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1000多个学生被这个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该是在6月8号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但是很不巧，那一天啊，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好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几个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的就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这些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啊？新的校长要来，就觉得这没什么，可是我们被关的同学今天释放了，他们要回来了，所以已经是少得可怜的学生了，全部跑去欢迎这些被放归来的英雄了。所以呢，这个新到任的校长就职典礼反而是没人参加了，很冷落了。不过让司徒雷登头疼的倒不是这突如其来的尴尬，这种局面对于熟悉中国形势的他来讲也许是意料之中的啊、哦，就是这样。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讲好了说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问题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就回忆到说，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时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没有办法发展。而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后就回忆，在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那个时候只有5间课室，有一间可以容纳100个学生的饭厅，有的时候呢就用这间大屋子啊，当作会议室开会，有的时候呢也在那里用来讲道，还有3排宿舍，有一间厨房，有一间浴室，有一个图书室，有一个教员办公室，还有一个网球场啊、篮球场啊等等。此外呢，还刚刚弄到手一座2层的这个厂房，原来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做课堂和实验室，基本上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陋。那没有办法呀，只有自己来嘛。那你虽然说好说我不负责经费，可是学校就是明明白白就是需要钱，那你是校长你怎么办呢？那个不负责经费的约定对他来讲就成了一纸空文了。他就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之下募集资金。可是呢，要去募集资金难免就会遭逢尴尬跟白眼。可是司徒雷登就觉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跟对方交个朋友，以便燕京大学未来能够更加顺利。今天我募不到钱，但是我也要跟你交朋友，因为有可能在未来的时刻你就会捐款了。可是呢，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怎么会好受呢？常常一定会不好受嘛。所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觉得自己好像也是丐帮的感觉。而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司徒雷登就记载了他寻找孝子的这个过程。他们就靠着步行啊，或者是骑毛驴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啊，就是转遍了北京四郊，可是找不到一块适宜的地产，找不到地方怎么办呢？你不能都在这个城里面，你没有扩张的一个潜力嘛，学校怎么发展？要找一块比较大有发展潜力的校区啊。有一天他就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有一个朋友就问他说，哎，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啊？结果他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公路的干线上面，离城大概是有5公里，因为那里公路很好走，所以实际上比他们查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其实更近，所以真的很吸引人。而那里呢，靠近那个在山坡上到处都是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还有殿堂的这个山，那是很著名的西山，那个地方就靠近西山啊，非常非常的美丽，而且交通比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他看上了这个地方，就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是山西督军陈树凡。那么在跟陈树凡交涉的过程里面，司徒雷登就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的交际能力。结果呢，这个督军啊就只以60000大洋的价格就把这块地给让出来了。不但这样子哦，他还把其中1/3的款项捐作为奖学金。但是司徒雷登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还有寻找这个新的校区这方面，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个精明管家，而不会成为燕京大学的灵魂人物了。为什么他会成为燕大的这个灵魂代表人物呢？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会把学校里面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就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位，有大师之位也。那么与之相比，司徒雷登没有说出过这么的名言警句啊，但是在他心里对于这一点却是深以为然，深有同感。在燕京大学初创的时期，结合中国的特点还有需要，他就延请到了刘廷芳跟洪晔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还有影响之下，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中外学术大师就纷纷的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这个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了。国文系里有顾随、荣根、郭少愚、俞平伯、周作人、这个郑振铎等等人。历史系呢，有郑文儒、顾泽刚等等人。哲学系呢，有张东孙等等，名师出高徒。所以冰心啊、费孝通啊、侯仁之啊、王仲翰等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学生。所以在那个时期，他们的学生数虽然不多，但是培育出来很多响叮当的人。而他强调科学，他不强迫师生参加宗教活动。在他的努力之下，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也符合了当初要办这个学校的一个期许。

而司徒雷登就把燕京大学看作是自己的毕生事业，他以校为家，他非常注意跟教职员工还有学生的关系，时时处处表示出对他们的尊重还有关爱。每当新生入学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他总是挨个的一个一个的跟新生握手，而且询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燕大青年教师举行婚礼，他往往就去做他们的主婚人。譬如说在1929年6月15号的时候，著名的女作家冰心跟燕大人类学的教授吴文藻结婚，他就是主婚人。1935年吴文藻的高祖费孝通，这也是大大有名的人，跟王同惠结婚，他又是主婚人。而他通过燕京大学把美国先进的教育方法还有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培养出不少人才。而在日军占领北平以后，他曾经设法营救因为抗日而被捕的学生。司徒雷登总是说啊，他从小就在中国长大，他热爱中国。也就是在这个极度极度的缺乏里面，他把燕大建立起来。在1927年，燕大跟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非常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到了1930年代，燕大已经成为一所可以在国这个进入到国际级的教会大学了，他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而燕大聘用的教师和栽培的校友足以编成一册极具分量的名人录。也许是他自己有记者的经验啊，他还在燕大还力排众议，创设了全国首屈一指的新闻系，为中国培育出第一代的新闻人才。像这个以前中国邮报的余梦燕等等啊，就都是燕大新闻系出来的。而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燕大教授还有毕业生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就入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工程学院的院士，还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员。这还不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著名作家冰心啊、许地山等等人。1952年燕大奉命解体，就并入到其他的学校里面，响亮的校名呢也就走进了历史。美丽的校园后来是由北京大学使用，这是燕京大学的悲剧，但这也是中国所有教会大学的一个结局，让人唏嘘不已。但是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刻，燕京大学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也真的培育了很多一流的人才，也开启了一种足以让后人去学习的一种治校的典范。

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斯图雷登呢就被日军监禁起来了，一直到日本投降之后他才被释放。一个月之后，斯图雷登就飞抵重庆，在蒋介石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就认识了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还有周恩来。毛泽东告诉斯图雷登说，延安有很多燕京大学的学生，斯图雷登听了还笑了一下。而过了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宴请了他还有他的私人秘书也是他的顾问傅金波。1946年4月，斯图雷登去南京。

因拜访了蒋介石，谈了对时局的印象以及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一些办法。而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就鼓励他去拜访一下美国的总统杜鲁门，派到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军事争端以解决中国内乱问题的特使马歇尔将军。而斯图雷登呢，也想见见这个战功赫赫有名而又负着独特的赴华使命的人物，所以他就真的去拜访了马歇尔。马歇尔跟他谈了一个半小时，斯图雷登对于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跟各个这个政治人物啊、各派人物的熟悉程度，也给马歇尔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歇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而斯图雷登呢，当然也表示他是乐意效劳的。所以在1946年7月10号，他就应马歇尔的推荐，杜鲁门总统就任命年已古稀的斯图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同时仍然担任燕大校务长的这个职务。

美国是把中国视为战后遏制苏联在东亚大陆扩张的一个主要支柱，就希望说中国既能够避免内战，也要避免革命。这个是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嘛，他当然希望中国能够稳稳当当。所以司徒雷登就说，他说自我担任大使之日起，我就认为我的主要精力应该集中在和平谈判之上。他对他自己职务的认定是这样，他又说根本的问题在于结束军事冲突。但是当时就有人这样评论说，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就说他这个人实在是一人多面哦。不过作为一个外交界的一个新手，却要应付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够把二战结束之后的中国引向和平建设的方向。当然他的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很可悲的是他也没有办法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所以在那个职位上面他是做得非常吃力的。1949年4月，共产党军政攻占了南京，他没有像说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大使一样就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他没有哎，他坚持就是要留在南京美国的大使馆，一直到8月2号，司徒雷登才被迫离开他已经在这儿生活了55年的中国，回到美国去，回到美国就立刻退休了。8月8号的时候，新华社就播发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在文章里呢，就把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象征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一个代表人物。而这篇文章还曾经被收入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教材里面去。所以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反而非常有名，不过代表的就是美国对这个在华政策失败啊，这个代表人就是司徒雷登。所以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人普遍是知道这个名字的，但是对于这个名字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却是诸多误解的。那么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当中啊，就有一段谈司徒雷登的话，那么后来这段话在出版物里面，在大陆的出版物里面都没有登出来，但是他这段话是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

那是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的时候也常见面。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需要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个三头六臂，能够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个转变。而历史学家林梦溪也是评论说，整个二十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会曾经长期而且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计的影响。他说没有人这样子的，司徒雷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而作家冰心也谈到燕京大学的时候也曾经说，我就是不爱听什么别的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的学生，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这些人他们其实对司徒雷登都已经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公开成名。所以即便有那样毛泽东的那一篇文章，可是很多人对司徒雷登确实还是仍然拥有很这个中肯的一个看法。可见这个普为广传的毛泽东作品《别了司徒雷登》，在有识之士的眼中也一样是一直被质疑，而且是不被肯定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他的角色在中国不讨好，他的角色也让他得不到美国政府的全盘信任。8月10号他到达华盛顿，这一下飞机就被直接送往国务院，由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斯出面跟他讲话，说什么呢？劝他就是闭门不出啊，不要随便出门，而且向他下令三个不许。这三个不许就是说，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的采访。后来他虽然被允许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还有新泽西州拉韦斯中央长老会做了两次演讲，但是他的这个演讲内容呢，大多就是祈求世界跟人类平安，这是这种的内容。就连这些内容他也必须经过国务院的审阅、删改和认可，不准他公开发表跟政府口径不一致的有关美中关系还有对华政策的讲话。而他的社交也变得非常有限，大多呢就是参加一些跟宗教有关的活动，而一般的社交基本上他不太能够自由参加，即便是参加，因为这个公开言论受到严厉的一些的限制，他也不能够自由的去说话，那这个当然就限制了他的一些的社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生活可想而知了，是非常的不自由而且非常的受限的。

言论受到限制，不能够自由地出入各个场合，这也就罢了。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所以凡是跟苏联啊、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系的人，都要受到的这个监控盘查。而司徒雷登就是从中国回美国的大使，当然就不能例外，要接受监控，要接受盘查。麦卡锡经常传司徒雷登去问话，要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甚至要司徒雷登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所以搞得司徒雷登在美国上流社会里面可以说是颜面扫地，对不对？三天两头的就被叫进去问话，然后就觉得他是可疑分子，那这个对于他的影响其实是大的。我想有一些人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都不知道要自己怎么样活下去了，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对他的煎熬也是大的。

除了在精神方面会受到这些的煎熬之外呢，他是美国人，但是因为他在美国啊没有房产，他55年都在中国，所以他的晚景就非常非常的凄凉，在物质上面也是不充裕。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人哦，当了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哎，还担任了3年美国驻华大使，哎，怎么说他也是个有钱人啊，这种职位都很赚钱嘛。但是却不知道燕京大学的办学经费得全靠司徒雷登在美国还有中国募集，而他在筹款方面是长袖善舞，他不仅让张作霖啊、段祺瑞啦、孙传芳啦、韩复渠啦、跟宋哲元啦、冯玉祥啦等等军政大员都慷慨解囊为这个燕大捐款，而且他还跟这些人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他把募集的一笔笔款项全部都用来办学，而他个人的薪金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生活呢非常简朴。当大使的时刻，他的月薪是1000美元，但是呢他又要拿出来相当的一部分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所以他真的没有积蓄。回到美国之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他也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也没有了。而他的太太艾琳·斯图雷登早在1926年6月5号就在北京过世了，而他的儿子杰克是在中国北京出生的，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也很低，也没有办法在这方面提供给他的爸爸一些更好的照顾。好在美国有一家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这个机构每个月可以提供给斯图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因此他可以靠这个钱过日子。那么1953年他的秘书傅金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之下呢，就凑了3万块的美金买下了一栋房子。那么之后他就请斯图雷登就搬去跟他一起住，而从那之后斯图雷登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傅家就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还有饮食起居，处处的给他温暖。而傅金波夫妇一直把斯图雷登看为自己的父亲，他们的子女用英文就叫他爷爷，而后来子女们的孩子又用中文亲热的叫他太爷爷，所以这家人真的就是把斯图雷登当作他们的家人照顾。而傅金波到美国之后也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生意做，所以基本上他就陪着斯图雷登两个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散步。1954年在傅金波的帮助之下，斯图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出版这个书的这个兰登书屋呢是给了他一些稿费，可是因为印数不多发行有限，所以就没有再版。而傅金波夫人刘卓汉女士在中国的时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但是跟她的先生一起去美国之后，她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家庭主妇，就是做饭啊、收拾屋子啊、打理草坪啦、等等。而斯图雷登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喜欢吃北京味道，这个刘女士就会跟人家请教，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中餐。为了给一家人换口味，他还专门坐公共汽车去上免费的西餐厨艺课。他做的可口的饭菜就给斯图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乐趣。而斯图雷登也非常感谢他这个中国儿媳妇儿，往往在吃完饭之后他会拄着拐杖向刘女士说，莎拉，就是刘的英文名字，说莎拉，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的好极了。而晚年的斯图雷登在一次中风之后就瘫了。

13年，因为经济窘迫，也没有办法请人服侍，病中的生活还有护理就完全就是靠傅金波一家人悉心的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得全靠傅金波帮忙。后来这个傅金波年纪也大了，体力不支，气力不够的时刻，就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来帮忙，所以他们这一家对司徒雷登的照顾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细微，而且也非常让人感动。

1962年9月，这斯图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安然过世，享年呢是86岁。追悼会是在纽约举行的，而追悼会之后，骨灰就由傅金波捧回华盛顿，就安放在他生前所住的寝室的案头，放在桌上，没有送去安葬，骨灰就放在家里。而斯图雷登在临终之前，他倒是立下了遗嘱，他把他的全部文件就赠送给傅金波，而且他要傅金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个是呢，把当年周恩来曾经送他的一只明代的彩绘花瓶送回给中国，第二个心愿就是把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面。但是这时候燕京大学已经不在了，燕京大学这个校园也归北京大学所有了。1952年中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时刻，这个教会大学已经被撤销了，他的法学院并入北京的政法学院，文科还有理科就并入了北京大学，工科就并入了清华大学，整个被瓜分了。燕园他们的校园归入了北京大学校园。斯图雷登虽然在1954年对这件事表达过怨言，发表过意见，可是后来在他的遗嘱里面，他仍然希望把自己的骨灰送到他一手创办的校园里面入土为安。这算是一个很大的愿望吗？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卑微的愿望？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去形容，但是这个愿望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实现。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关闭了23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重新打开了。第二年，傅金波就应周恩来之邀，又回到了阔别24年的祖国。住了10个月之后才回美国。1983年，他再度到中国去探访亲友，见到了当时的中共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傅金波就表示说，希望能够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还有这个两岸的统一啊，可以做些事情。可是他前后两次到中国的时候，也都曾经向中共的高层人士提出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的事宜，但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没有答案。1986年，傅金波就再次的托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这个韩旭转交一封信给邓小平，其中又提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8年5月，傅金波自己也病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就派他的女儿傅海兰专程把当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明代彩绘花瓶送回中国，就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里面。同年八月，傅金波真的就在华盛顿病逝了。那么这样的一个

在傅金波逝世整整20年之后，经过中国政府批准，20年才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可以送回中国了。这中国也是司徒雷登在生前魂牵梦绕的一个地方。在2008年11月17号上午10点多，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市北部的余杭区半山水红庙安贤园文心院举行。而出席这个骨灰安葬仪式的有美国驻华的大使、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的总领事，还有中国的这外交部跟杭州市的主管外事的官员，另外也有专程从北京还有上海赶来的当年燕京大学的一些老校友。而骨灰安葬仪式开始之后，傅金波的儿子傅履仁还有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的常务副会长蒋彦正两个人亲手把骨灰放进事先挖好的墓穴里去，随即就由工人用泥土掩埋，竖起了黑色的墓碑。墓碑上面大幅的头像底下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1876年到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距离司徒雷登过世那可能就是更长远的一个年代了，也就是说在他过世之后经过了几十年，他才回到了他想要到的地方。1962年到2008年，多么漫长的一个岁月。司徒雷登他的一生里面，其实后到比较晚年的时刻回到美国，那个日子其实是非常的单纯的，某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有一些凄凉的。可是在他年轻的岁月里面，他就出生于中国，他是个杭州人，虽然他有美国人的外表。我看一些的资料，他吃饭点菜他都是用可以用非常道地的杭州话，然后说一些只有杭州人会讲的方式去点菜吃，就是个杭州人。而他对中国这块土地就觉得是自己的国家。虽然他原本就在神学院任教，教得很好，也会这个结交这个中国很多的人物，然后也极力的去传递福音的讯息，做得很好，也有一些著书的计划。但是受命要去办燕大的时候，燕京大学的时候，他也就是全力的去把那个大学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办好。在那个年代里面不像现在那么多的大学，可是他在一个没有钱没有人的状况之下，他在短短的一个十几年之内就已经把燕大办得有声有色，到后来让燕大在整个国际上都占有一席之位，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而在燕大的教育当中，他也培育出很多对后世影响很重大的人才来。当然后来成为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在那个年代里面，在那个转折的时代里面，他这个角色真的不好做。而也确实在这个角色上我想不知道他这自己真实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在这个角色上他应该也不是让自己满意吧。那么乱的一个局面，他一心想要支持国民党，但是后来局势不是往这个方向转，回到了美国，不被美国政府信任，然后在后面的这个岁月当中就是这样子哦。我们不敢说他是抑郁已终，因为人生其实是非常宽阔，我们外人觉得他好像外显的这些的职位什么的，然后在美国后面的这个晚年期间全部都没有，而且因为他等于一生把自己的一生贡献在中国，回到美国他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没有社会保险，年纪那么大了也找不到工作，而在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他的孩子又是担任牧师，在经济上也不是宽裕的时刻可以想象他应该是有些心情的。但是好在他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秘书，在他以前的秘书，其实也是他一手照顾的一个晚辈，真的就把他奉为自己家里的长辈，全家好好的陪伴他，其实也让他可以说是安度晚年。
而最后虽然是经过了40年的等待，但是终于还是回到了他的骨灰，还是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中国，就安葬在他出生的地方杭州。这就是司徒雷登。我们在想，在中国，我们中华民国百年，我们回顾这百年，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转折，然后很多有这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但会发现这些有一些的外国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所给予我们的一种的贡献真的是很大。就像司徒雷登，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中国人看哦，所以才在这里那么的努力，那么的用心去完成他所要做的，或者说他被指派的要担任的一些的职责，完成交托给他的一些的任务。但是很可惜，在那个时代当中，即便他很用心了，但是在整个的走向上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以至于他到晚年的时刻，我觉得其实读他的东西到晚年的时候还是让人有些的唏嘘啊。但是整体来讲就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中华民国缔造百年之内，有很多的人，包括一些外国人，都为这个国家的成长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然后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辛酸血泪哈。司徒雷登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人。燕京大学寿命不长，但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校友确实有很多很多是非常非常杰出的校友。教育的工作就是在这个人类当中继续的撒下种子，然后因为有这么多杰出的人，因此在各行各业各个不同的范畴里面都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贡献是极其大的，你觉得呢？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所挖的就是一个这个特殊的宝，一个外国的宝，司徒雷登。你原来认识他吗？知道他吗？今天至少有些概念了哈。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李玉婷。在前几集我们为各位介绍了我们国乐的传统的乐器，然后呢，从今天这一集呢，我从台湾找了几个比较特别的乐团。你说它是国乐团吗？它不是，但是是属于一种室内乐的一种形式，而且呢，它也是在台湾近期这几年，其实有非常多的年轻的演奏家们，他们运用了他们自己的专长，然后几位一起用跨界的形式，而且来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然后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很高兴的今天为大家来介绍随心所欲乐团。那么待会我就要请我们两位来介绍他们到底什么叫随心所欲哈。然后欢迎我们的叶蔚仁，也欢迎我们的梁嘉玲。两位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各位听到他们这种声音富有磁性，一个是这么的温柔，你可以听到，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两位哈是国乐圈里面的才子佳人，这一对真的是男的俊，女的美。然后听说哈，我前几天我在 Facebook 里面我看到一则消息，就是说跟梁嘉玲要喝一杯咖啡要$600,000，我说那我赚到了。我今天请梁嘉玲上节目，我可以赚了$1,000,000，对吧？到底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啦，那个只是一个有那个最近流行的软体，就是你说你的名字，它就会配到一个新闻里面，让你变成名人。
0: 真的，我当初真的以为说哇，你们这个随心所欲乐团两位在中间负责的主轴的这个核心人物，竟然我要跟他喝一杯咖啡要$600,000，我想想看，你作为老公，每天陪他喝咖啡的话，你要陪他给他60万，你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赚到了，喝一杯赚一杯。
0: 那错了，他跟你每天跟你要60万，你怎么办？
1: 不过这样的林老师，你可以当我们的经纪人啊！
0: 哦，真的吗？
1: 对不对？
0: 真的吗？
1: 对，
0: 帮他每天卖出一杯就六十万，
1: 赚十万，赚十了。
0: 好 ，OK， 好，那个我其实我非常的好奇啊，你们随心所欲乐团其实当初几年前成立的？
1: 三年多前，
0: 三年多前那个时候是。我记得你刚服完兵役吧？
1: 对，没错。
0: 那你们怎么想到要成立这个团体？
1: 这个有一个缘由哦，那是有一次我们跟我们的钢琴手徐伟霆，
0: 是啊，
1: 他也是我们同学。那有一次他就邀我们到他家里，然后因为为了梁嘉玲的阿姨，他要帮一个乌龟出书。
0: 哈，
1: 帮乌龟出书，
0: 帮乌龟出书，
1: 对，他要写那个乌龟。
0: 各位没有听错哦，
1: 是 turtle
0: 乌龟，
1: 没错，对，他要写一下那个乌龟的故事。那所以他想要做一点配乐，所以要用一点即兴的方式。所以那天呢，我们就在徐伟霆的房间呢，就开始玩一些即兴的音乐。他就下一个底，然后我们就各自即兴。然后我在那一次的因缘际会里面呢，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玩音乐的一个更强的动力。更热情，因为我们发现说，原来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旋律，有这么多的可以想要抒发出来的感情，
0: 是
1: 以前都被埋葬在

0: 哎，埋藏在过去，
1: 是是
0: 没有把它挖掘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决定来组一个团，然后我们一起来玩即兴音乐这样子。
1: 好、
0: 哦，对，
1: 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可是。你们好，当时的话其实就是徐伟霆跟你们两位，
2: 对，
1: 你们就三个乐器的组合，
0: 嗯哼，
1: 好，那只是他是用键盘，
0: 对，
1: 然后你们两个就是一个琵琶，一个是用二胡，
2: 对，
1: 那最后怎么发展成这个乐团的这个形式呢？
0: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规划演出，那我们觉得应该还要再加入一个打击乐器会比较活泼、嗯，那第一场演出结束之后，发现回响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因缘机会就是我的表弟，他是学电吉他的，
1: 嗯哼，
0: 那他刚好从美国的好莱坞的音乐学院刚好毕业回国，那我就想说，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把电吉他加进来，然后一起来玩看看？
1: 是，
0: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邀请进来，
1: 是是，
0: 所以然后就开始了这样子的模式开始去运行，
1: 嗯哼，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创作啊，然后表演啊，然后发现说，嗯，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音响，这样子，
1: 嗯嗯，
0: 对。
1: 其实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在那个时期里面，其实这样子的类型的团体应该不少，对不对？
0: 那个时候是已经开始蛮多人在做，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应该不少，
0: 没错。
1: 可是因为基本上来讲，有一些组成这样的团体，其实他们未必都很专业，
2: 是，
0: 嗯哼，
1: 因为我所了解的、
2: 嗯，
1: 可是感觉起来，我们去看你的每一位你们的团员，其实每一个都是科班，
0: 是，
1: 所以你们自己的音乐，包括你们，我也听过你们的音乐，
0: 嗯。
1: 好，你们好像都自己写、自己创作，
0: 没错。
1: 而且你们最喜欢的就是互动，
0: 对，
2: 是。
1: 好像每一场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其实演奏音乐那个只是一个过程。我真感觉你们这几个都很臭屁，你知道吗？就是很喜欢在那个过程里面哈，就是一定要让别人跟你有互动，然后你要讲很多的话，然后让别人来赞美你。
0: 对，
1: 我感觉上是这样，
0: 这一定要的啊。
1: 对啊，我就感觉，因为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有听过你们这些吗？
0: 哦，为什么？
1: 我当过评审。
0: 原来是这样。
1: 我正好因为当过评审，然后呢就听过你们的这些音乐、
0: 哦，
1: 那我就感觉，哎、欸，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些现象存在？那蛮特别的。然后就看到你们的一种互动形式，包括你们的表演形式，而且甚至于有一次，其实不是我们邀请你们回学校。
0: 对，
1: 然后在学校里面去做一些活动嘛。
0: 对对对，
1: 其实感觉上，其实你们会刺激到你们的学弟妹们，
0: 嗯，
1: 因为可以让他们在现今专业乐团饱和的状况下，他们可以找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性，跟一些在音乐，因为其实讲实在话，学音乐的人要能生活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要看你怎么活，
0: 嗯，
2: 是。
1: 很多学音乐的人其实自在惯了，他希望活在他的音乐世界里。
0: 对，
1: 那要活在世界音乐里面，他就不太容易跟现行体制里面去做 match。
0: 嗯，
1: 那个是最大的困扰。可是我经常鼓励很多人，就是能够在体制里面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能够让你更无忧无虑的去玩你想玩的音乐。那恭喜两位，两位都很不容易，都坐在体制内哈。两个
0: 对，
1: 这个好像那个不容易的，都进了一个专业乐团去了。我想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好，要不要介绍你们的团员吧？
0: 好啊，我们团员，那我们先介绍我们最美丽的团员好了，就是我们的梁嘉宁，琵琶演奏家，
2: 还有唯一的女生，
0: 唯一的女生
1: 哦。
0: 对，那你就自我介绍好了。
2: 哎呦，这样子会显得我不谦虚。
1: 为什么？为什么？
2: 就是因为第一个，我就要介绍我18岁。
1: 哦，那其他人都是81岁。
2: 对，
0: 我们是为了衬托他而活着。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一个18岁的女生旁边围绕了81岁的一群老先生，
0: 是，
1: 然后就凸显了60万的一杯咖啡的价值。
0: 没错，
1: 非常不容易。
2: 嗯，
0: 你可以谈谈你在这个乐团里面最常做什么事情。
2: 最常就是刺激大家创作、
0: oh.
2: 就是我在团里面我经常的角色就是算牺牲自己形象的开心果吧，
0: 嗯哼，
2: 对，就为了激励大家有更多的想法，所以在乐团里面我担任的身份经常就是一直帮大家安排团游，
0: 好、oh.

0: 你是康乐鼓掌吗？
1: 因为我觉得一个团，就是尤其这个团，它是建立在我们要让自己跟观众都开心。
2: 对，
1: 所以平常在排练过程中，如果是很严肃的，然后一直想着要交功课，那样的心情没办法创作出令人

0: 一起玩的过程，一起创作团练的过程，我们就发现我们大家的默契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当你默契好的时候，你在舞台上就可以做出跟别的乐团不一样的事情。
1: 是，
0: 对，例如我们用眼神交流，或者说我们用音乐上，我们就可以直接知道彼此等一下要下去的类似和弦啊，或者说你要的节奏啊，或是气氛是什么。
1: 你们都即兴吗？
0: 都即兴。
1: 都即兴，
0: 有一个曲子就是跟观众互动的那个，
1: 是
0: 就是完全即兴。
1: Uh-huh,
0: 对，就是跟观众互动完，然后观众出完题目，
1: 对，
0: 然后他们就在后面就在讨论了，
1: 是
0: 讨论等一下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演奏， uh-huh, 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1: 那演多长？
0: 演大概三四分钟的曲。
1: OK，
2: 是、
1: 那真的要有能力耶，
2: 对，
0: 是
1: 真的要有能力耶。
0: 那所以平常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啊，
1: 是是，
0: 对啊，蛮好玩的。
1: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你们的音乐好吗？
0: 好啊，
1: 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0: OK， 那我们就先介绍，就叫随心所欲，这个曲子就代表我们乐团的风格，非常的清新。
1: 这个随心所欲乐团哈，它的意思其实你们就表达你们自己是就很 free，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他们的这个 CD 哈叫做岛国乐，哈，那待会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岛国乐。然后各位，如果你看的它的封面哈，你就没有办法不去赞赏这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创意思维。很少人呢会把他的封面弄到最后，哎，刀叉，然后用那个坚果食物拼成的一个台湾的岛，然后呢还有很多很有趣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音乐，然后我们再来到时候再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买到这张唱片，好不 好,
0: 好, 好
1: 那我们就来欣赏随心所欲。那随心所欲代表的意涵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要介绍一下那个节目的一个这个作品，它到底你谁写作的？
0: 这个是我表弟写的，吉他手
1: 啊、哦，吉他手写的。然后呢，
0: 那这个曲子呢，基本上就是用，因为我们特别加入这个吉他的这个元素哦，
1: 是，
0: 然后所以也发挥了吉他跟二胡跟琵琶跟钢琴所有搭在一起的一种声音的效果。那当然主要就是要树立起我们这个乐团的风格，音乐风格，所以你可以听到非常清新，但是后段的时候就转为一种非常温馨的一种音乐。
1: OK， 那这个音乐就是他是完全就是用他自己，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作品你们会用一些台湾的素材，
0: 对，
1: 哈、嗯，那这个作品是完全没有，
0: 这个没有，就是为了这个乐团。
1: OK， 好，就是为了这个乐团，也就等于是你们的主题曲。
0: 对，
1: 好，我们来欣赏随心所欲乐团所演奏的《随心所欲》。

0: 阳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呢，特别为各位介绍的是随心所欲乐团。这个乐团呢，它有六位的年轻朋友，都是音乐家，他们各有所长，然后他们自己编曲、自己创作，然后呢自己演奏、自己录制。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乐曲呢，就是由他们自己创作的，也这个名称呢，就是他们的乐团的名称“随心所欲”。我想请教为人呢、啊，就是你们这个叫做岛国乐的这张 CD 哈、啊，然后呢，你们当初怎么录制的？
1: 怎么录制的？
0: 哎，就是你们怎么想要去录制唱片？
1: 哦，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团呢，如果没有唱片，就代表没有地位。我们就是一个很虚荣的一个、
0: 哦、真的哈、哦。可是，一般你要知道，一个团体一般，因为你们算是独立乐团呐、
1: 啊，是啊，
0: 你们基本上算独立乐团。一般在早期，其实独立乐团其实它背后还是有音乐公司啊或什么去支持它，所以他们为他们做发片的动作。
1: 是，
0: 然后一般常常来讲签约的时候，大会，譬如说我跟你签五年，然后我保证你每年出一张，因为是这样的。音乐公司他们是这样，早期的时候就是他必须同时投资十个，然后只要有一两个能够回本，能够发红，大紫大红 OK 他就可以了，然后其他八个他无所谓。
1: 对，
0: 那像这种独立乐团基本上来讲是不太有音乐公司就是愿意，除了像某些比较另类的那种、不然的话不容易、
1: 是，
0: 可是你们好像是自己做的对不对？
1: 对啊，我们自己出钱、啊、
0: 自己出钱自己做，花了多少钱？
1: 这一整张花完大概四五十万吧，台币。嗯，
0: 四五十万，你现在是包括了那个人事成本算吗？
1: 人都没有算，
0: 人事都不算，
1: 就只是
0: 做编曲也不算，
1: 都不算，
0: 只算了你们去录音室的，然后刻板，然后印制，
1: 对，
0: 然后你们刻了多少张？
1: 两千，
0: 那、
1: 卖的差不多了，
0: 卖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准备再刻了、对不对？
1: 对，
0: 经过今天的节目宣传，我相信马上就得重新刻板。
1: 其实我家仓库还有，
0: 没有关系，你仓库里面拿来都可以，直接可以。因为其实哈，我的感觉是，目前其实这样子的产品哈出来，就像你们花了很多金钱，可是录制的这么好听的音乐，刚刚其实今天很优雅，而且讲实在话录的都很棒，每个都很专业、那个二胡听起来真是蛮好听的，
1: 因为我是林老师的学生啊、
0: 哦，是的。这个
1: 我跟老师学十年了耶、
0: 真的吗？
1: 真的、
0: 真的吗？难怪我没有录音的机会了。
1: 你总是要让我们吃点饭嘛，对不对？
0: 我十八岁开始在录音室录，
1: 对，
0: 我录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就疯了，我就风琴
1: 啊、哦，风琴
0: 啊、我就风琴。录完最后一张是黄金才老师出的一张唱片，哦、我帮他录完，我就不再录了。因为我后来讲，我说每一个人的不同年龄应该做不同的事情。
2: 是。
0: 然后我到四十岁的时候，其实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该休息了。所以我其实我在录音室里面就待了很久，
1: 对，
0: 而且录了很多的东西。早期其实动不动你拿出来的大致上都是我，
1: 哦，
0: 大部分都是我，包括流行歌曲，哎，很多，包括流行歌曲，包括有一些艺术性的东西，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于早期的民歌、校园民歌。
1: 哦，
0: 校园民歌其实那个时候早期也是我录的，哎，也是我。
1: 所以老师，您靠录音的话买了不少栋房子嘛，对不对？
0: 哦，不是。我是靠我的录音跟教学完成我的大学学业
1: 啊！
0: 嗨，我其实应该是讲，就是说我的整个大学的那个生活，所有的都靠自己。那我所有的来源就是靠我的录音跟我的教学
1: 哦，
0: 所以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嗨。我是半工半读的，
1: 好励志哦！
0: 没办法，那个时候是我没有好爸爸、好妈妈，我没有钱爸爸、钱妈妈，所以呢，我只好靠自己。那包括我的学杂费啊，所以我就，所以我只要一放假，其实所有时间我几乎都是在教学跟录音。那也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当初因为在录音室，我们都知道就是能力不足，马上就没有你了。
1: 没错。
0: 那如果像现在这个环境里头，我根本不要跟你们比了。然后我这些学生，那个 一个演的都那么漂亮，然后听起来的声音那么好听，都没有我的机会。还好我在那个时代出来，我是81岁的人。
1: 老师你客气了，因为现在录音技术呢，后置能力越来越强了。
0: 是是是，
1: 这个拉一点不准的话，你知道
0: 还可以
1: 还是可以调一下。
0: 我们那时候不行哦，那个时候你只要现场一在大家在一起录的时候，你只要稍微不准的时候啊，你会被人家骂死。
1: 对，
0: 因为全部大家全部重来
1: 啊。那个时候没有分轨录的概念，
0: 不。你是分轨录音，但是没有办法帮你重新拉也就是说我们有后来比较晚了晚期了，他就有就是独立去录，就是我一个人一个人录，
1: 对对对。
0: 可是早期的时候是一群人一起录，虽然大家有分隔，可是他会串，
1: 对对对，
0: 他麦克风会串，那一串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
1: 你就要
0: 重来
1: 重来，
0: 所以你不能错，
1: 所以好大，
0: 我能够录到20几年。可以知道我的功力还不错吧？
1: 这样，老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都这么臭屁了吗？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因为有个臭屁老师。好，那再回到你们的这张，那这张 CD 其实，在哪里可以买？
1: 这个在成品啊，就是各大的唱片行其实都可以买得到。那线上的话，像那个苹果的 iTunes 啊，或是那个 KKBox。Spotify，
0: 那他怎么去？因为譬如说我在 iTunes， 我怎么去查询？就说我怎么知道是你们的？
1: 打随心所欲乐团就可以了。
0: OK，
1: 出来了。
0: 谁是随便的谁，就是随心所欲啦。
1: 就是、没错。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人活在世界上，偶尔有的时候让自己真的是能够随心所欲一番，在理性的制约下，
2: 对，
0: 好，在理性制约下要随心所欲一番，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没错。
0: 那你们的这作品，我看了蛮真的很有趣，你知道吗？它里面第二首叫摇篮。他们叫风的思念，他有一首叫做我思想起，还有一首叫丢丢童随想曲。为什么叫丢丢童随想曲？
1: 就是用丢丢童这个民谣，然后整个改编重新变成一个很 rocker 版的一个演奏法。
2: 是
0: 谁改的？你改的吗？嘉玲改的吗？
2: 是我改的。
0: 哎，我怎么猜对了？
1: 对啊，
0: 为什么是你改的？没有，我是乱猜。因为为人一直在讲话，他不让你讲话，所以我要让你讲话。因为跟你喝一杯咖啡要60万美金，所以必须让你可以多说一点话。
2: 因为我就喜欢，就是我觉得台湾民谣其实很好听，
0: 对，
2: 但是我想要用。我们这个世代的角度跟感觉去说这个东西，
0: 是
2: 让观众听到。
0: 对
2: 对，
0: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作品，好，你要怎么去写它？我们有。

0: 一定有一个创作的一个理念嘛，想法，就是说你怎么想，还是说你给了很多团员，比如说如果今天我这个团我会有很多即兴的存在，然后呢我可能就会告诉团员，就是说我某些东西我就放你即兴，但是如果说像这种事实上是你编起来了，应该是定制的。
1: 是。
0: 可是你们定制的时候是一次定版呢，还是说经过多次的定版？
1: 很多次。
0: 很多次。
1: 对。
0: 所以包括譬如我演出完了，我搞不好还在定版。
1: 对，我可能会再改。
0: 还在改嘛，对不对？所以最后录制的这个完成，其实应该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嘛。
1: 是。
0: 哎，那你就说一说你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作的？譬如说它是很传统的呢，还是比较有点 rock 呢，或者是有点 jazz 的某种呢，或者 blue 的概念呢？你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
1: 我在写它的时候，其实我想的是就是用我心里会想到的，我在台湾听这么多音乐的一个感觉去写它。那我希望它是很热烈的。
0: 很热烈的，
1: 对，很热烈的。然后，所以，但是我又要想着他要怎么样跟现在有插电的跟没插电的要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个声音要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0: 嗯，我想听众们可能不太了解你所谓的有插电跟没插电的。
1: 有插电就像电吉他，
0: 嗯哼，
1: 对。然后没插电就是电吉他、电钢琴就是有插电的，
0: 对 对。
1: 然后没插电就是琵琶、二胡，对。
0: 可是你对了，但是问题是你都通过那个麦克风这样录制来，全部都带电了，
2: 是带电，对，
0: 全部都带电了。
2: 可是它的音色还是
0: 差异很大，
1: 差异
0: 非常
1: 大，
0: 差异非常大，尤其是电吉他，
1: 对，
0: 电吉他，因为以钢琴、电钢琴的来讲，其实你们只是把它当成电钢琴来用，还是当成一个 synthesizer， 就是它是一个电子琴的概念。
2: 看曲目，但是这一张的大部分还是用钢琴，
0: 钢琴的概念。OK，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叫做
1: 《丢丢糖随想曲》。
0: 丢丢糖随想曲。

0: News Radio 阳明村小，我是林玉婷。刚刚各位所听到的是由梁嘉玲她所编写的《丢丢档案随想曲》，各位听得好兴奋啊！尤其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已经热情到极点。各位有发现啊？飙飙飙飙速哎！好，那我想为人谈谈看你们这个岛国乐这张 CD 好不好？为什么它叫岛国乐？
1: 好，岛国乐，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0: 是。
1: 那我们学的是国乐，
0: 对。
1: 那国乐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是来自于中国，它整个传统的脉络是从中国整个带过来。那在台湾，如果要我们想要做出一个我们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才会有特点。这是因为我近期有机会到欧美，
0: 是
1: 开始在做巡回的时候，我发现会受邀的一些节目团体都是在做他们当地本地非常非常从传统然后再重新演绎出来的一些新东西，那些东西才有办法去拉到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表演节目上面去，
0: 没错，
1: 那是他们最喜欢的，
0: 对，
1: 好，策展人他们喜欢的东西。
0: 对，
1: 那我从这边就看到说，我们要做虽然是非常有传统价值的，但是要做在地化，要做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所以我们做把这个标做岛国乐呢，就是为了要跟传统国乐做一个简单的区隔，但不是完全摒弃它，因为我们还是传承了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精神，但是在这上面跟台湾岛有关系，然后我们来去做发想，所以说这整个乐曲的脉络啊，可以看到有民谣，有美食，有生活习惯，
0: 对，
1: 像我们看到我们主打歌就是盐酥鸡，
0: 对，
1: 这是台湾的最特别的美食小吃文化。那还有咖啡，咖啡时光，这个是在都会城市里面现在一个非常夯的一个，大家都在投入的一个行业，或是说大家的一个新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一些东西，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音乐全部结合在一起，透过一个新式的国乐的方式，然后希望可以把这个带到全世界去。
0: 是，其实我是一直在推，就是任何的团体，你的形式相同都没有关系。

0: 系，但是你的音乐内涵一定要有在地化的生根。我们其实现在的国乐团，它其实的体制是从基本上来讲是从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形制过来的，也就是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脉络的源流。就像现在 rap 其实是从非洲黑人他们那种就一直这样传流，也就是说文化其实它本身是有延展性，它会不断的去侵蚀到任何的地区去的。可是在各个地方，就像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我们所谓台湾所谓称为的早期的传统的东西，包括比如说讲北管啊什么的，其实它也是在不同时间从中国大陆的某个地区这样过来的，
1: 是，
0: 那只是在台湾以后逐渐开始在地生根、在地化、在地的结合、在地的那个重新的演绎出那个新的一个生命。
1: 是，
0: 对我来讲，其实我一直在对国乐，我也一直有这样子的期许，就是我不是演你中国大陆这些作品，我对我来讲那个不是重要的，而我要演的是我台湾自己的，而且我要跟台湾这块土地要有连结。你的音乐跟你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没有法连结，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1: 是，
0: 那我看了你们最有趣的就是什么颜书机嘉年华，那个这个其实很多人很有共鸣。
2: 是，
0: 好，你拿到其实某些地区，比如说你拿到欧美他们会有这个颜书机的概念吗？
1: 其实慢慢都有了耶，
0: 慢慢都有了，是吧？也有奶茶的，对不
1: 对？
0: 对，
1: 珍珠奶茶。
0: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你知道，饮食文化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什么的地球村全球化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扁平概念。
1: 哦，
0: 哎，它这个扁平概念就是说，从前我们从这个点我们要去看另外一个点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还非常遥远的，你要飞飞机飞二十几个小时，现在不会耶，你即刻可以收到对方的信息，你欧美的讯息随时可以掌握，你可以用视讯的概念随时可以看到二十几小时飞机后看到的人，你根本不要飞到那边，我们直接用视讯大家可以讨论，这就是一种转变。但是台湾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保留我们自有文化的特色，
1: 是，
0: 如果说我们把文化的特色拿掉以后其实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一直期许，就包括我这个节目，其实我这个节目有时候都在介绍台湾的自己的东西啊。我们台湾的音乐本来就有它自己的特点嘛，我台湾的国乐团写的多少作品出来，为什么不去把它播一播呢？
1: 是，
0: 可是同样的道理，就像我常常讲说，管弦乐团，德国的管弦乐团、法国的管弦乐团同样都是管弦乐团，可是德国乐派、法国乐派都不太一样哦。
1: 对，没错，
0: 音乐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哦。那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跟新加坡或跟香港或者跟中国大陆要相同呢？我们当然不是，我也不是。而且讲实在话，以现在合奏的这种表现，其实台湾的表现是最好的。台湾的合奏的表现是最好的，独奏是中国大陆，独奏是中国大陆，但是合奏绝对是台湾。那新加坡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的音乐出来产生会有多元文化的概念。
2: 是，
0: 那香港有他自己的地区，可是我喜欢台湾的，我不太喜欢香港他们那样子的音乐的用音色啦。
1: 是，
0: 说是香港对于他们的音色，就是我不是我熟悉的，我不能说讨厌他，是我不熟悉。好，但是问题就是在以现在台湾来讲，包括我非常鼓励像你们类似这种团体，因为这种团体其实在除了职业乐团以外，他另外可以给一群年轻人追求他的梦想。
1: 是，
0: 我相信你们当初要组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都在体制外嘛？
1: 对，我没有想过会，
0: 对不对？你根本没有想到要进乐团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个梁嘉玲进乐团，那个是没话讲，因为他最优秀，对不对？他一下考进去，对不对？对，然后他的对手听说看他要去，就已经放弃了，就不去了。就而且对他们来讲，其实乐团有这么一个美女，对他们是好事啊，
1: 是加分
0: 的。其实叶维仁考上去的时候，别人是跟我讲说，好不容易哦，我找到一个男生，而且是一个帅哥，说非要他不可。是这么多年难得找到一个男生，
2: 是，
0: 而且又演奏的很棒。因为其实只要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第一阶段进去的人，好像你们进三个嘛，
1: 对，然后那时候五个，
0: 进五个。五个再选一个，
1: 五个选一个，对，
0: 然后选一个你是正曲吗？王威好像是背曲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一个正一个背，
2: 是，
1: 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两个背吧。
0: 就两倍、
1: 嗯、对
0: OK 好、嗯、那么基本上来讲表示你们能力都很够啊，
1: 是绝对，
0: 所以、嗯、那当时其实我想你们在玩这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慢慢让自己其实在专业的上你会有一些表现嘛，当时甚至于你看自己投资了四五十万去做了这么一张唱片，
1: 是，
0: 然后听说你们又要出地的第二张是不是？
1: 对，
0: 那什么是第二张呢？可不可以赶快透露一下吗？
1: 好啊，因为这个第一张我们用的是台湾民谣美食，那民谣这个其实很多乐团他们都在做这件事情、
0: 啊、
1: 因为是容易取得又是音乐，
0: 对，
1: 所以第二张专辑呢我们要决定做台湾是一个花卉的王国、
0: 哦、
1: 台湾是不是很多花，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要做猪五花，
0: 什么什么什么
1: 猪五花？
0: 是等一下，第一个字“猪”什么东西啊？
1: 猪是很多的意思
0: 啊啊、哦哦、！OK， 好，猪多的猪，
1: 猪多的猪，
0: 言言者
1: 舞是那个跳舞的舞
0: 啊，猪五花。OK，
1: 所以我们以那个台湾的代表性。
0: 对对对，待会儿，请问。是是是，这个名称谁想的？
2: 大家一起想的，
1: 我们就一直聊天，
2: 对，我们就不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
1: 一直刺激大家。
0: 哦，是我上课教的吗？
1: 当然了、啊，因为我觉得创意很重要。
0: 对对对 对, 对，真的，我非常佩服你们的，就是你们在这个取名的上头，其实比我有创意多了。
1: 好，
0: 我们这个八十一岁的人都比较严谨啊，讲好听叫严谨。讲不好听叫什么的老古板完全没创意、
1: 哦、
0: 可是在现在的行销他必须要创意、嗯、
1: 是
0: 他要创新创意、嗯、好，猪五花，然后那所有的作品怎么写作，是
1: 也是一样
0: 直接创作，
1: 我们也就直接创作，那当然我们还是以像客家的会抓一个，
0: 是，
1: 然后原住民的啊，然后
2: 歌仔戏，
1: 歌仔戏、
0: 嗯、
1: 歌仔戏这个一定要提一下、嗯、
0: 对，
1: 歌仔戏这首的曲名呢就叫杨丽花
0: 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谁是杨丽花，对不对？
1: 没有，我们都非常熟，
0: 你们都知道，
1: 是
0: 熟悉
1: 是国宝，国宝，对，所以这个
0: 宝
1: 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哎、欸，这个是跟歌仔戏，这可能是有一个一定有很大的那个
0: 是，可是你用名。用他的名字
1: 可以 ，OK。
0: 然后呢、嗯，然后呢，你的音乐内容呢
1: 直接带入这个是戏曲风的一种感觉
0: ，Yeah，OK，、okay, okay,
1: 对，像歌仔戏的方式。那还有对，还有很多曲子啊，就用油桐花，油桐花是客家的，
0: 啊啊、对，客家的代表，非常代表。
1: 然后还有山樱花，
2: 山樱花
1: ，就我们现在。台湾太封赏音这件事情，
0: 对
1: 对,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他纪念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那为什么就是选山樱花呢？其实你要知道，在樱花季的时候、嗯，我从这个台北一直沿路到这边来的时候，那个真的美得不得了，
1: 美得不得了，
0: 真的都是花，对对，各种不同的樱花。
1: 为什么选山樱花、嗯？因为我们有查过，山樱花是最早绽放的樱花，
0: 是
1: 最早绽放，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去看了樱花，一定会是先看到山樱花。
0: OK，
1: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
0: 是。那易俊什么时候会出？
1: 应该是今年年底或明年的年初。
0: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1: 嗯、
0: 同样的就是也是会在一些成品啊，或者是各大的唱片
1: 行
0: 那边去，
1: 还有线上、
0: 啊、
1: 都可以买得到。
0: Okay, 好，
1: 对。
0: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就到线上去查查。
1: 对，可以 follow 我们的粉丝专页
0: 啊，
1: 对，
0: 就是随心所欲的专业。
1: 对，随心所欲乐团在 Facebook
0: 上面。随心所欲乐团 ，OK，、嗯、好，各位记得你可以到 Facebook 的。如果在大陆的朋友，如果你没有 Facebook 的话，你可以翻墙，
1: 可以翻墙。哎，对，
0: 你翻墙就有 Facebook 了，
1: 没错。
0: 那个 Facebook。你拿到那个就非死不可、啊、那个是非常好的。好，再来我们要欣赏哪一首作品？我看你是蛮有意思的，你看《流连忘返》，还有什么《咖啡时光》？
1: 对，
0: 哎，我们现在要听哪一首呢？
1: 我们可以听听《咖啡时光》吗？
0: 好，要听《咖啡时光》，为什么要听《咖啡时光》？你可不可以讲讲什么缘由？
1: 这个由嘉宁讲一下，这又是他写的。
2: 对，这首是因为我。不喝咖啡，可是有一天我喝到某一家的咖啡，我觉得惊为天人、
0: 哦、
2: 因为 那一杯让我开始喝咖啡，然后我就特别把那个感受，就是对咖啡上瘾的那个感受，把它写成一首曲子。
1: 所以它是上瘾的哦，它不是那种很舒服的咖啡厅的音乐
0: 哦。那听了这个音乐就会上瘾了，
1: 是有一种迷幻的那种感觉。
0: OK， 那很好、
1: 嗯、
0: 其实音乐有治疗的功能啊。
1: 对，
0: 但我只怕的是是不是听完这首音乐我可以少喝一杯咖啡，
2: 会更想喝
0: 是吧？好，我们要来欣赏这一首叫做《咖啡时光》。

0: 刚刚各位听的是由梁嘉玲所写的《琵琶时光》，她说她从一位从来不喝咖啡的人，然后去喝了一杯咖啡，竟然就上瘾，上瘾完了以后就写了刚刚那一首《咖啡时光》。我刚刚跟她开玩笑说，她有点像洗脑歌，那你听完以后真的在洗脑了哈。然后，我不晓得了，因为这个。我很好奇的就是你们在舞台上，因为我知道你们喜欢互动嘛，
1: 对，
0: 你们经常的演出的形式啊跟内容是怎么样？
1: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套很标准的演出的一个形式了，就是我们会借着这个岛国乐这张专辑，然后我们就是介绍台湾的例如就是民谣啊美食啊整个会整个带过一遍，所以一边听我们的音乐，然后一边就听我们聊天，然后讲台湾的一些在地的一些风光，
0: 是，
1: 对，那还有每一个乐团的团员的小故事，好，这些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那最每一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观众互动即兴曲这个部分。对，这个
0: 为什么
1: 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录 CD 了，不好意思，因为这个
0: 太即兴了，
1: 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因为就是这个要这样子啊，要不然嘉玲先当一下观众
2: 啊，是，
1: 我们现在来现场了啊，
0: 是，
1: 不要老师当观众，老师当观众，对，
0: 那问题是说，你是让观众可以做什么事？
1: 对，我现在要反问老师了
0: 啊。
1: 角色借我对调一下，
0: 好，
1: 我当一下主持人。
0: 你试试看、
1: 哎，请问您贵姓？
0: 哦，我姓林啊，
1: 姓林，双木林，林先生，
0: 是是是是
1: 林先生是吧？
0: 是。
1: 那这样子哦，我们今天随心所欲乐团哦，要为你现场创作一首曲子，
0: 好的，
1: 现场马上来
0: 哦，
1: 是这样哈、哦。有，你一定会对一个人事物，会非常的有感觉，无论是好的、坏的，或是什么样的感觉都可以，你可以送给这个人事物一首曲子，但你必须告诉我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想跟他跟这个东西说什么？
0: 好，
1: 对，老师有没有？
0: 我现在这边想的时候，我就想岳飞精忠报国，
1: 岳飞精忠报国，好。啊，这岳飞精忠报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非常好。那是老师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
0: 因为我想给你出难题，
1: 所以你就是带着一种挑衅的意味，对不对？
0: 哎，说对了，
1: 好，非常好。
2: 那
1: 我们现在就来带一种挑衅感觉的岳飞精忠报国现场演奏出来。
0: OK， 那音乐表现形式内容你们会怎么做？那没有，接下来你们怎么办？
1: 接下来这个就是商业机密。不过因为既然都来了，我只好透露一下。是这样，他那个我们的团员会开始先讨论一下，
0: 是、
1: 哦、我们要用什么调，什么调很重要，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什么样的情绪啊？情绪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挑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字眼，
0: 对，
1: 哦，所以像他们就会定调说，我们挑衅是要用生气的情绪。

0: 或是说用调侃的情绪，俏皮的情绪，这种就是他们会去把它定出来，性格定出来之后，调定出来之后，然后就会说，谁先开始，然后接下来就这样，
1: 就开始演了，
0: 就开始演了。
1: 大概一般你们演多长？
2: 三四分钟，
1: 哇，不容易耶。那三四分钟，你要知道，一个即兴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接不下去。
0: 对对对对，其实应该还好了，因为我们就是会变成说一个打底打完之后呢，就是由二胡会先主奏
1: 啊，
0: 先把这个
1: 模式基本上建构起来了，
0: 有模式的已经抓住了，抓完之后二胡拉完之后，我们就用眼神就丢了，可能是丢给琵琶或丢给吉他，丢给钢琴，就是用丢的。那大家都轮完一遍之后，再回来到二胡或是琵琶，
1: 是，
0: 然后做一个在刚刚全部东西的总结，
1: 是，
0: 就在舞台上再直接再总结。
1: Okay.
0: 总结完之后，我觉得最难的是大家要如何结束。
1: 结束
0: 这个真的蛮难的，因为每一次的情绪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有那种很激烈的结束，或是淡淡的结束，或是莫名的结束。
1: 对，那你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吗？
0: 我们曾经发
1: 接受不了吗？
0: 就是很莫名的结束，因为可能我结束了，隔壁的那个还在
1: 谈，还对对对，
0: 还在想，哎，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
1: 是，
0: 对，那个就建立在一个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就是有人在晃神的时候，就是人家已经结束，为什么他还没开，他还没结束这样？
1: 对对，
0: 然后大部分是可以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ending 结束，
1: 很不容易耶，因为这个基本上来讲哈。可能听众们认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它里面具备了非常多的挑战。其实我最欣赏的是 Armstrong， 吹那个小喇叭，黑人吹那个小喇叭，我最欣赏他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我最喜欢听到的就是他的独奏乐段，他的爵士的乐段。我对他早期的时候就哒啦滴啦滴啦滴滴滴滴哒滴，他就传统的这样吹法。可是后来他发展出去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跑了好远好远好远过去。那所以我其实我是非常佩服能够即兴演奏的人。因为能够即兴演奏的人，而且能够跑得越远，表示这个人能力越强。
0: 是，
1: 因为回到远你要能回得来啊！
0: 对对对，
1: 你不是说你会回出去啊？
0: 熬不回来，
1: 你回不来怎么办啊？对啊，而且你出去多远，你回来的时候不是说同样的路径回来呀？
0: 对对对，
1: 那个是根本必须要很快速，可能就要回来了。
0: 没错，
1: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样。那你们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域有所表演呢？或者最近期有没有什么演出呢？你们？
0: 最近呢，我们7月2号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淡水啊，应该是那边算巴黎吧？
2: 对，巴黎
0: 啊，十三行博物馆
1: 啊，巴黎十三行博物馆，
0: 对对，
1: 非常很有名的一个博物馆。
0: 对对，等下我们在那边就是在他们的大门口就会做一个表演，是下午4点半到5点半。
1: 就是户外的，
0: 对，户外的演出，
1: 他们邀请你们去的，
0: 对，他们邀请我们去的。
1: 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
0: 好，
1: 时间。
0: 7月2号下午4点半到5点半，在十三行博物馆。
1: 十三行博物馆就在巴黎啊，就在淡水的正对面。
0: 正对面
1: 啊，如果说你从五股那边过去，就很快到了。如果你从淡水过去，麻烦您坐渡船啊，现在非常方便，
0: 蛮舒服的，
1: 非常方便，也可以欣赏一下风光。到巴黎去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喝咖啡
0: 哦，对，
1: 那个咖啡，而且还可以骑骑脚踏车。
0: 对，
1: 那边其实他在模仿左岸咖啡的概念，其实状况都很不错了，那些效果都很好。
0: 对，
1: 7月2号。各位，如果您对随心所欲乐团他们的音乐有兴趣，您希望能够亲自现场聆听，而且包括跟他互动，可是记得一件事，你可别再来岳飞了。岳飞只有我现在开玩笑用的，你可别岳飞了。
0: 张飞还可以用，
1: 张飞最好不要用，你用关公吧。
0: 关公，
1: 不要给他们出难题，让大家轻松一点点。我想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现场去欣赏，在十三行博物馆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会跟你们能够做互动，而且有音乐的表现。那么更重要的呢，其实如果你的当场现场。应该他们会有 CD，
0: 是，
1: 现场在贩卖，所以你们可以去现场跟他们买，
0: 而且现场买都比较便宜
1: 啊，现场还有打折。
0: 没
1: 好，那在节目前我们要开始来再欣赏最后一首是颜书基《嘉年华》，为什么你会把这一首放到最后一首？
0: 因为我们的封面就是用颜书基排出来的台湾形状，老师你可能还没有仔细看过
1: 啊，这个是颜书基吗？
0: 这个、是颜书基，
1: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什么的，我以为是那个脆片，巧克力脆片，
0: 是盐酥鸡，
1: 真的，
0: 这是黑轮嘛，对不对？
1: 对。

0: 欸、对，
1: 然后这是蒜头，
0: 是
1: 九层塔，葱，
0: 还
1: 有什么都有。
0: 哦，真的是，
1: 这个我们是真的买了四五百块的盐酥鸡
0: 哦，
1: 然后来排出来的，
0: 拍完然后你们把它拍照，
1: 拍照
0: 然后把它去组合是吧？
1: 才重新再美编。
0: 好、
1: 嗯，
0: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在此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老师，
0: 我们也来欣赏最后这一首叫做《盐酥鸡嘉年华》。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

0: 各位古月照进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城汉卿谁属是由我们师大的历史博士赵月志老师所主讲，同时赵月志老师也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赵月志老师他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分享很多他在历史当中的一些看见。那过去的时间，赵月志老师跟我们一直在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台湾治理的种种。那赵月志老师透过了很多清代时期的人物，透过他们的行仪，透过他们的事迹来回溯那个时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那个大的环境怎么样一点一点的让台湾可以更现代，能够更进步，也看到了那个治理的不容易，以及很多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一些挑战跟突破。那面对这些人物呢，我觉得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他们离我们都并不远，大概就离我们很多都在三四五个世代左右，所以其实都可以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他们还存在的史料，甚至这些人可能都有一些画像，那也有他们一些后代还活着，所以可以很清楚的发现那个历史脉络的一个轨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所踏的这块土地它的种种的发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同时之间呢，赵月志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很精彩的图文，一些真实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可以透过我们脸书华丽广播网的粉丝团能够找到今天6月25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题目。我想朋友们就可以看到这当中所精彩老师为我们预备的图文。今天呢，赵月志老师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在清代时期的两位在台湾的人物，一位是张达金，另外一位是潘敦载。我想我们可以透过老师的分享能够更了解那个环境那个发展的不容易。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月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月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张达金与潘敦淳、潘敦载的故事。张达金是台湾开垦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21岁单身渡海来台，就落脚在彰化平原。张达金勇敢又积极，并乐于学习番族语言，因此他很快就能与台中的岸里社来进行蒲社贸易，而逐渐富裕。之后他又与岸里社总土官阿莫过从甚密。1711年岸里社发生瘟疫，张达金以草药为岸里社族人治病，阿莫感激之余将女儿嫁给了他。其后张达金又陆续娶了五个番社头目的女儿，赢得了番载驸马的称号，人称环阿虎骂。再者，张达金还说服岸里社协助官方平定各种反清事件，让他在官方也拥有很高的地位。这些作为都有助于张达金率众开垦台中平原。张达金还和汉人开垦者的领袖合组了

物馆业户用来筹资开凿猫雾数菌，灌溉三千余甲的土地，不仅帮助汉人垦地的水田化富裕地方，也让他可以依靠水租获得庞大的利润。张达京等汉人大肆开垦台中平原，也压缩了八折海等平埔族的生存空间，导致他们必须往山区移动，因此也爆发了多起的汉源纠纷。于是官方趁机整顿势力过大的汉人通事。1758年，张达京被以侵占藩地、借外私垦等罪名予以解职，并且遣返广东原籍。但是张达京的子孙仍然可以留在台中居住，繁衍子嗣。据说张达京在台湾中部的子孙已经超过一万人。那潘敦载呢，是安理社首领阿莫的孙子，阿兰的儿子。阿莫是安理社第一任总土官，阿兰则是安理社第二任总土官。土官虽然是由社藩公举，但是实际上必须获得官方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他代表官方督率藩人以及社务，因此也拥有公权力。1715年，阿莫被诸罗县知县周宗宣遴选为土官之后，他们家族就逐渐崛起。阿莫阿兰家族还帮助清廷平乱，立下许多汗马功劳。到潘敦载时，家族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潘敦载原名敦载阿打歪。潘敦载在雍正年间曾经协助官方平定台湾中部最大的一场平埔族的叛乱，这场叛乱叫做大甲溪社叛乱。乾隆年间，潘敦载又协助朝廷平定了许多的叛乱。经历这两个皇帝，雍正皇帝曾经赐他大游人的称号。1740年，乾隆皇帝又赐他姓潘。潘敦载还从两位皇帝手中领取许多礼物以及一袭蟒袍。可以说，清代台湾藩人中受朝廷恩宠最隆者就是潘敦载。更重要的是，潘敦载还与张达京合作修筑水圳，开垦了台中平原。虽然潘敦载的所定的垦约似乎是不利于安理社，但是促进了台中平原的开垦跟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也是台湾开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张达京跟潘敦载的故事。张达京1690年出生，1773年去世。他字正万，号东斋，是广东省大埔县的客家人。张达京的先祖是武举出身，因此要求子孙必须学习防身的拳术。张达京的父亲还教授他药草的秘方，

这些都对张达京日后在台湾的崛起啊非常的重要。传闻张达京身材高大，长耳垂肩，仪表不凡。他在21岁时只身渡海来台，从鹿港登陆，落脚在彰化平原一带。张达京

进行这个交易。那八折海是平埔族的一支，旗下重要的支艺有暗里社、乌牛兰社、阿里史社、铺子黎社。张达金与暗里社第一任总土官阿莫，这个阿莫呢，有时候文献也写作阿木，或者是这个和睦的睦阿木，他跟阿莫呢交谊颇密。土官的设置始于荷兰统治台湾时期，清廷制台后沿用此一制度来统辖部落。土官一般是由设藩公举，官方认为是任才发给牌照。康熙末年，阿莫协助清军平定平埔族的通宵社之乱。1715年，康熙54年，官府恐怕暗里社督帅无人，和旧照例临委土官总领社务。此时诸罗县的知县周宗轩，他特别遴选阿莫为暗里九社的第一任总土官。阿莫家族也从此发迹。1711年，康熙50年，暗里社突然遭受瘟疫的侵袭，死伤颇为严重。张达金因为暗通中医，于是以草药为暗里社人治病，治愈了许多人。暗里社人感激之余，乃与张达金来结亲。暗里社的首任总土官阿莫把女儿嫁给了他。其后张达金又陆续娶了西四伟、乌牛兰等社头目的女儿，他一共娶了6名藩社头目的女儿，因而人称还拉虎骂藩仔驸马。由于张达金与暗里社多了这层关系，有助于他在当地的开垦和经营。1725年，也就是雍正3年，清廷有鉴于需要干柴来教化暗里社的规划藩，于是以张达金熟谙藩情，精通藩语，且有招衰招赖之功，于是委任他为暗里五社的第一任总通事。通事的职务包括传达政令、收缴藩饷、分配差役以及教化藩社等，而且也可以从事仆社贸易，也就是把藩社的土产运出卖给汉人，并且以汉人生产的杂货来供应藩社人民的日常所需。张达金被任命为总通事之后，此一官衔让他在汉人与暗里社之间地位举足轻重，同时他也肩负指导暗里社饮食起居、学习礼仪伦理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此时清廷采取以藩治藩的政策，暗里社又以勇猛善战著称，于是张达金配合官府的政策，说服了暗里社头目来协助官兵镇压各类抗清的事件。张达金也因此建功立业，声望不断提升。1731年，雍正9年，道卡斯族

的大甲溪社因为官府派给的劳役过多而叛变，他的首领林武力联合铺子离社等八社起兵抗官，他们率众烧毁了淡水厅的衙门，首任淡水府民同知张鸿章被迫逃亡，台湾镇总兵吕瑞麟也被包围。次年台湾道台倪向凯的刘姓表亲为了求立功，将协助运粮的五名大渡社的藩民杀害，还妄称他们是作乱的这个藩人。大渡藩众到彰化县城来理论，知县冷其晕冷其辉知县冷其辉敷衍应付，引起大渡社、杀戮社、牛骂头社、铺子离社、阿里史社等中部平埔族的联合大叛乱，并且持续扩大。当时候的彰化县，也就是包括今天台中彰化南投一带的平埔族几乎都参与了此一事件。1731年雍正九年八月，清廷派遣郝玉麟总督福建军务，这个职务其后也更名为闽浙总督。郝玉麟派台湾总兵王俊征调6000名官兵渡海来台镇压，九月采取以藩治藩的政策。张达金，也就是阿莫的女婿，跟土官潘敦仔，也就是阿莫的孙子，率领按理社人为清军助战，指导叛乱者的巢穴，情势才逐渐稳定下来。整个事件历时7个月，官府俘获叛乱藩民千余人，为首的林武力遭到斩首消逝，杀戮社的土官亦被杖毙。清廷将大甲溪社、牛骂头社、杀戮社分别改名为德化社、感恩社、迁善社，并且在八卦山建正藩亭，八卦山则称定军山。这显示了谕令以武力谕令这一些平埔族的藩社必须要懂得感恩，懂得迁善，了解朝廷德化的这种恩惠。事件之后，大渡一带的部落联盟势力大为衰落。乾隆年间，台湾道刘良弼曾经写了一首诗，叫做《杀戮行》。这个诗写道：“皇恩许迁善，生者还其乡。藩妇伴寡居，藩童少宴行。捉乎杀戮藩，盛衰物之常。紫金房厅榭，荒烟漫道旁。”可见得这一次的镇压造成台湾中部藩社男人大量的死亡，导致妇女寡居，儿童也锐减。张达金在这一次的平乱过程中，他立下了很大的功劳，雍正皇帝赏给他七品官的官衔。此后张达金就凭借着官衔这样的特殊身份来广治田产，招徕佃农。

开垦。再者，张达金也返回广东大埔的故乡，邀请他的兄弟张达潮、张达彪啊一起来台湾中部开垦。更重要的是，张达金在1732年雍正十年以张正万啊之名啊这样的一个垦户垦号啊的名义，与陈周文、秦登建、廖朝孔、江又金、姚德兴等五人合组了六管业户。六管业户与按理社、租社订立了割地换水的垦约，载明六管业户联合出资开辟上陂、下陂，引大甲溪水来灌溉租社广大的旱铺，租社则必须要割让部分的社地给六管业户作为报酬。六管业户他们出资6600两银子来开凿上陂，上陂是自铺子里口竹陂引进大甲溪的水源灌溉，灌溉侧东堡一带千余甲的土地。到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才竣工，上陂的水圳长达40余里，俗称的猫雾侧圳。上陂水圳是张达金与潘敦载达成协议，采取割地换水的方式来开垦。潘敦载是希望借着割地换水来用土地换取耕作技术、水利技术的引进，而张达金则可以获得台中平原大片土地的开垦权。下陂开凿水圳的费用更高，总共是达到了8300两银子，甚至有另外的说法是高达11500两银子。1785年乾隆五十年，下陂可以灌溉的面积也是达到了1000多甲。下陂是采取28分水，留2份给按理社，8份给开垦的汉人。这种分法显然对按理社不太公平。其后众人和上陂、下陂两郡把它称作葫芦墩郡。由上可知，18世纪末张达金等人所开辟的水圳灌溉面积已经达到3000甲左右，而按理各社所拥有的土地却只剩下这个葫芦墩郡上游地区的土地。水圳开辟后能收取的水租颇为可观，当时候水租大概每甲地可以收取3至4担的稻米。上陂水圳灌溉面积1000多甲，每年至少可以收取水租啊3000到4000担。以当时候米价一担大概是1两白银来计算，每年收入可以达到3-4千两的白银。上陂花费6600两，其实只要2年的水租啊，2年多的水租就可以收回成本。所以这个修筑水圳可以说是
获利非常丰厚的一种事业。六管业户所开垦出来的土地，张正万的垦地大致是在神冈、大雅、潭子这一带，秦登建的垦地大概是在三十张犁这个三十张犁在清代一张犁大概是五甲地那这个三十张犁啊，这个地区应该是有150甲的土地了哈。秦登建的土地在三十张犁二分埔、三分埔一带，姚德新所开垦的土地则是在上牛埔仔、石碑仔、廖朝孔的土地，则是在港尾仔、江右金的土地是在牛埔仔一带，陈周文则是在陈平里、四张里这一带。1734年雍正十二年十一月，这一年是雍正皇帝57岁的生日，张达金奉诏率领按理社的头目到福州来领赏。他们到达福州的官府之后，面朝北京跪拜雍正皇帝，并且从闽浙总督郝玉玲手中领取了皇帝犒赏的缎绫、布匹、靴、帽带、袜子等礼物。传说雍正皇帝还赠送了一件御式的蟒袍给张达金，至此张达金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张达金他们在台中平原大肆开垦，已经压缩了巴泽海族等平埔族人的生存空间，迫使巴泽海族只能移居南投埔里，或者转往苗栗山邑的山区。1750年乾隆十五年起，台中平原陆续爆发了汉人通事、率众侵入番界开垦的纠纷，造成很大的汉源冲突。于是官方受不了，开始整顿势力过大的通事。1758年乾隆23年，朝廷把担任通事达34年之久的张达金以侵占藩地、界外私垦等罪名予以解职，并且遣返广东原籍。通事则由按理社第三任总土官潘敦载来接任，所以潘敦载既是第三任总土官，也是这个通事不过张达金的指示跟六位平埔族的妻妾仍然可以留住在台中，并且在此繁衍后代。据说张达金的子孙到今天已经超过10000人，堪称是台湾中部最大的望族。1770年乾隆35年台中当地人在万兴宫供奉皇恩特寿公家父府张公达金长生入位供奉张达金的长生入位，来感谢对张达金拓荒之功的一个感谢。1773年也就是乾隆38年，张达金在广东的故乡寿终正寝，享受
84岁，也算是

非常的高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潘敦载的故事。潘敦载出生于1705年，过世于1776年。潘敦载原名敦载阿歪打，敦载阿打歪，他的汉名是叫潘敦，载是俗称。潘敦载是阿莫的孙子，阿兰的儿子。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朱一贵事件爆发，潘敦载的父亲阿兰与通事张达金率领按理社设藩守御大渡溪河畔，并担任官兵的向导，事后获得清廷赏赐六品的公职，并且被遴选为土官，总土官。那潘敦载的在父亲阿兰过世之后又被官府选为这个按理社第三任总土官。1726年雍正四年，潘敦载参与清军围剿水沙连社的行动，立下了很大的功劳。1732年雍正十年，潘敦载更是率领按理社的族人协助清军平定最大的一场平埔族叛乱，大甲溪社的这个叛乱，之后又协助平定吴福生事件。因为这样的一个功劳，奉诏由台湾镇总兵王俊带领前往北京觐见雍正皇帝。雍正皇帝龙心大悦，赏给潘敦载一袭御衣，并赐号大游人。潘敦载为清代历任各族土官唯一获此恩典者，因此他大为出名。1734年雍正十二年，潘敦载加封正七品的这个官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潘敦载上京途中行经这个湄洲岛，曾经向妈祖许愿，若是此次旅程能够平安顺利，返乡之后愿意塑造金身，建造寺庙来奉祀妈祖。之后潘敦载果然很顺利的返回台湾中部。潘敦载的两个儿子潘世万、潘世兴也大力支持建庙的一个计划，于是他们在社口新建了妈祖庙。潘敦载娶其儿子，两个儿子世万、世兴名字中的一个字结合起来成为庙名，这也就是万兴宫庙名的由来。1737年乾隆二年，潘敦载率领按理社族人随北路参将靳光汉、淡水厅同知赵其芳搜捕后龙及加治阁社的叛乱者。1740年乾隆五年，潘敦载更是不得了获皇帝赐姓潘，地位从归附官府的身藩转变成为协助官府的官藩。话说清代平埔族的赐姓，平埔族最喜欢选择潘字，因为潘这个字拆解开来是
有水

有田有稻禾，而且还保留了竹称番，好让后人不至于忘记了本身的来源。是故清代平埔族改汉姓，以姓潘最多。1740年10月，巡台御史杨二友还赠送潘敦载忠勇可嘉的匾额。1742年，乾隆七年，潘敦载又率领族人前往平定南北头社王永兴乱党。潘敦载名下的田产极多，主要分布在神冈丰原一带，年收租谷数可以达到千担之多，堪称富甲一方。清代藩社最有势力的人是土官与通事，土官向来是由藩社头目来担任，通事则由汉人精通藩语、熟悉藩情的人来担任。潘敦载出任按理社第三任土官之时，通事是他的姑丈张达金。1758年，乾隆23年11月，张达金以罪解职，通事的职缺就由潘敦载来继任。潘敦载可以说是按理社第一位不是汉人的通事，而且他既是通事也是按理社的土官，可以说是很罕见的，这也让他的声望跟地位达到了一个顶点。1770年，乾隆35年，潘敦载还蒙乾隆皇帝的召见，并且接受了皇帝赐给的水晶、花瓶、玉碗、朝珠、玛瑙等礼物。那这些礼物今天是放在台湾博物馆。1766年，乾隆31年，潘敦载招抚东势十三社泰雅族人归顺，立下了大功。1771年，乾隆36年4月，潘敦载以年纪很大为由辞谢了总通事。他一共在任通事12年12年6个月。1776年，乾隆41年，潘敦过世，葬于大社的邦安拿丰载林，其后再归葬大社的潘家墓园。潘敦载去世之后，按理社没有一位像他这么有声望的一个领导者，所以内部爆发了激烈的领导权之争。最后按理社的社藩潘贤文崛起。1796年，也就是嘉庆元年，清廷任命潘贤文、潘福清、潘礼生等三人为通事，命令按理社有事情应由这三人来公议，不可以私自妄行擅断。公田的租金、利息、银股也由这三位通事来均分。不过之后，潘贤文还是因为争夺通事所造成的一些纠葛被迫要出走噶玛兰。1804年，嘉庆九年，

潘贤文带领暗里社、阿里子社、阿树社、东罗社、北投社、大甲社、牛骂头社、乌牛兰社、吞霄社、马赛社，好、哦，1000多人展开这个大迁徙。这些番社，他们是散居在台中、彰化、苗栗、南投，他们所属的族群是有巴泽海、巴布萨、洪雅、道卡斯、拍普拉，好、哦，那这1000多人是中部啊各个重要的平埔族以及各个重要的平埔族番社哈、啊、联合1000多人展开这个大迁徙，他们由大甲溪进入东势卓兰交界的山路，再经由苗栗的内山到达中港溪，之后登上斗焕平，再来到竹东的丘陵、金门厝的溪滩，之后再从关西新埔之间经过，到达桃园台地丘陵的最高处，之后弯路大科坎，最后则进入了宜兰的礁溪圆山一带，并且来到了五围，哈，五围大概是在今天宜兰市这个地方，哈，然后与先前就已经来此的汉人混居。那这一群平埔族虽然只有1000人左右，但是他们拥有火枪，而且具有翻山越岭的强健体魄，部分的人还曾经担任过屯丁，有防御深翻的战斗经验，因此汉人对他们颇为忌惮，也不敢看清他们。但是之后呢，这些汉人用粮食来换取他们的火枪，导致他们的武装力量逐渐削弱，再加上官方的设官治理，官府的力量增强，所以在潘贤文死掉之后这一群平埔族逐渐走向了没落的道路。他们在今天宜兰罗东所开辟的土地也逐渐被汉人所侵夺，再加上他们并非噶玛兰原本的平埔族，所以不能得到这个加留与埔地这样的优惠。这个所谓加留与埔地，就是嘉庆年间这个清廷为了保护噶玛兰族的生存空间，所以特别设立了这个加留与埔地也就是给噶玛兰的噶玛兰族的一个保留地。那因为这些平埔族是从台湾中部翻山越岭过来的，他们并不是噶玛兰族，所以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保留地，所以他们后来获得开垦、准许开垦的地方，其实都是沙砾最烈的土地而且他们所开辟出来的田园，还要依照规定来申科缴纳番租所以他们的负担其实是非常的沉重的，所以最后他们在同治、光绪年间因为慢慢在与汉人、噶玛兰人

啊的竞争中啊落居这个下风啊，所以他们的处境困窘啊，只好被迫放弃罗东的啊这个居住地啊，跟一些格马兰人啊一起去开垦三星啊，宜兰的三星地区。不过一直到今天，罗东的慈惠寺还供奉着潘贤文的神主牌啊，可见得潘贤文在开垦罗东啊，罗东这个地方的地位还是非常的这个崇高。我们今天啊讲述了张达金跟潘敦仔啊，还有潘贤文的故事啊。张达金他是这个赤手空拳啊来这个台湾中部打拼啊，凭借着他的积极啊，然后认真学习这个番族的语言啊，然后终于跟岸里社结亲啊，结亲，那并且在岸里社的帮助底下，他来怎么样做台中平原的这个开垦啊，那累积了资金之后，他又筹设了六管业户啊，积极的来开凿水圳啊，那这个开凿水圳是富裕的重要一步啊，因为原本的土地是所谓的看天田啊，看天田，那看天田的单位面积产量不高啊，那你要让这个看天田啊这样的一个旱源啊转变成水田，之后那才会富裕起来啊，因为水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高很多的啊，那单位面积产量提高，那才会啊让这个地方富裕起来。可是这个要修筑水圳啊，是一个非常冒险跟困难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水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啊，所以这个水一般是在内山来刷啊，那这个水常常会遇到啊这个原住民啊，你要跟原住民抢水，那你必须要有武力来这个开垦啊，必须要有武力来这个开垦来抢水啊，那你如果能抢到，那你可能有机会来修筑水圳，那你如果失败了，那你就丧命于此啊，所以它的风险蛮高的。那你即使获得了水源，那你还要想办法啊，把这个水源引到啊，引到你的这个农地，要灌溉的农地，所以这个水利工程也是不容易的啊，因为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并没有塑胶水管，所以这个要引水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要用木头啊做成水管，然后来引这个水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地形地势啊这一些困难啊，所以我们知道像狮子榜他在彰化平原修筑八宝圳啊，这个水利工程一开始是非常不顺利的，所以这个狮子榜啊立达修咪啊修啊，所以后来晚上据说他做梦，有一天晚上梦到了这个林先生教导他怎么样来修筑这个水圳啊，果然醒了之后就按照梦中林先生的指示啊来修筑水圳，竟然就成功了啊，这就是八宝圳啊水利工程的这个修筑。所以彰化平原有一个庙叫做林先生庙，就是感谢林先生指导啊这个水利工程的这个修筑。

修筑哈。那我们张达金，跟潘敦仔在台湾中部啊，这个算是汉元合作的一个典范啊。这个是张达金跟潘敦仔达成的协议啊，所谓割地换水啊，这个按理社啊用他们的土地啊来换取张达金汉人教导他们耕种啊以及水利工程的这个技术啊，可以说是互蒙其利啦啊。但是这个也有看到他是这个所谓二八分啊，这个开凿的这个水圳啊下皮啊的这个水圳啊，这个原住民只分到 20%， 汉人分到 80%、啊。所以就是汉元合作，但是汉人啊还是利用这样的一个一个技术上的优势来获取较大的利益。啊，所以这个比起啊比起像这个台湾北部的啊柳公郡啊，这个是武力去抢水，武力来修筑这个水圳啊，要好很多。但是这个葫芦墩郡啊，基本上是汉元合作，但是所定的条约对平埔族还是比较不利的哈，所以最后呢啊，张达金也可以说自食恶果了哈，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侵犯了平埔族的生存空间哈，结果引起台湾中部平埔族的一个反抗啊，然后官府呢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整顿啊，获利太多的或者势力太大的这个通事啊，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政权，所以清朝的皇帝其实对于台湾的少数民族啊，这个原住民是希望给予保护的啊，所以他对于这个侵入啊，压迫原住民啊，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这个啊，朝廷啊，基本上是希望能够保护啊，这个原住民的哈，所以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整顿。那张达金呢，就以哈这个私侵藩地啊，私垦藩地哈，或者私垦界外的土地哈。这样的罪名被解职了啊，所以他也算是自食恶果哈。不过他的子孙啊，就在台湾中部繁衍啊。那迄今呢，张达金的子孙呢，可以说已经是破万人了啊，是台湾中部一个很重要的哈一个望族啊。好，那我们今天讲张达金啊跟潘敦仔的故事啊，了解啊我们台湾这个开垦史啊，汉元合作啊的一种类型啊，算是合作啊，开凿水圳啊，然后也合作来跟官方来帮助官方哈，来这个平乱啊，然后让张达金跟潘敦仔的啊地位跟声望啊不断的提高啊。那当然潘敦仔的后代子孙啊也是台湾中部哈很重要的这个家族。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啊借着张达金潘敦仔的故事了解哈台湾中部的啊这个开垦史啊。好，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哈，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本集的汉清谁属的节目啊，也期待下周啊再次的与各位听众在空中相见啊，再见。

再感谢赵又智老师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赵又智老师的分享，我们可以更能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他生活的背景是怎么样。而且呢，其实你也会发现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他们一样打破樊篱，打破他们既有的舒适圈，就为了要能够为自己的后代开创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同时之间，他们也必须放下成见，放下不同的隔阂，来共同为同一个土地来打拼。我想这个就是为着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家园所必须付出的。当然付出之后的果实也是甜美的。我想我们身为后人，我们都应该更珍惜前人所留下来的努力，同时之间我们也应该思考我们应该能够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们的后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这个历史当中议员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有的真实的意义。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也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们古月赵清城汉清谁属会持续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在这个历史当中历史长河里面很精彩的各个故事。欢迎您，如果您喜欢这些节目的话，也欢迎您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听到。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赵清城汉清谁属下周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所以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

0: 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0: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0: 是，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了，
0: 对，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0: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是吗？
0: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0: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现在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0: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0: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这种地方，那你
0: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也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0: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到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指摘了，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啊？
1: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肯定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0: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探讨的，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贪污
1: 啊。对了，那
0: 对不对？
1: 那当然，
0: 我是讲这些。
1: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0: 啊，那是道德性的，
1: 就是啊。
0: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对不对？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保守派什么派，
1: 对，
0: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对不对？这没好处的。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要协商，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1: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1: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1: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1: 基因？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1: 讲到基因去了。
0: 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非常严格的。
1: 对，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
1: 太师吧？
0: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叫太保。有一个官位的，太傅好像是太子太傅，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1: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个儿子教好，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治世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1: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嘛，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力的

0: 对，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就走样
1: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嗯，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嗯，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0: 所以，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1: 老派，
0: 那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1: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吧，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0: 是。
1: 这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嗯，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0: 对，
1: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嗯，老师才来管他，嗯，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0: 没有教好，
1: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0: 是
1: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0: 对
1: 不
0: 对？
1: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嗯，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交友各方面对不对？嗯，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也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就顽皮的小孩，
0: 对，
1: 不要等他出事，
0: 对，
1: 老师就在纠正他，
0: 防患于未然。
1: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才重点。
1: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了。
0: 是
1: 不是讲难听一点？
0: 对，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1: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0: 对，
1: 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0: 对，
1: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了，他没事啊。
0: 对，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1: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0: 啊，修齐治平，
1: 不就是这个礼义廉耻？
0: 礼义廉耻，
1: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0: 不、是吗？
1: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了，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什么庄耀东啊、周运权，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0: 是的，是的确是，那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为什么？四个字，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0: 一二三四四
1: 个字啊！
0: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1: 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0: 什么什么什么，
1: 那个硬性青年守则是
0: 什么基本的？
1: 对啊，那个也有用。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呢？
0: 对，那倒是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1: 不能少，
0: 这是一个标准啊。
1: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0: 对，真的很难翻的。
1: 我去试过，Chat GPT， 我问他什么、什么意是什么东西、
0: Justin，
1: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0: 对，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的意义。对，真的。
1: 啊，
0: 尺就很难了，
1: 哎，啊，这中国真的很厉害，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0: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1: 天下大治，
0: 啊，大治了，
1: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0: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都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1: 是啊，
0: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1: 当然有希望
0: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
1: 那这学校要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0: 对，
1: 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0: 是，
1: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0: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1: 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0: 对，
1: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

0: 就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 ？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吧，对不对？
1: 把这四个字规格给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0: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对，因为
0: 中文李易莲十四个字。

0: 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
0: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钱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嗯，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你问过吗？啊，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哎，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嗯，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的。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0: 这保证这个它会给你很好的答案，这是一个 solution， 不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就好，真的，
1: 礼义廉耻，
0: 这就是，哎，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五十块，
0: 这个这是很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文学之美啊、哦。那最近呢，林清标老师呢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怎么样诗词的故事呢？其实呢，在诗词当中呢有很多跟城市有关的主题哦。古代的这些诗人啊、词人啊，他们常常呢在不同的这个城市古都哦的这个游览

0: 流利的过程当中心有所感，就会写下跟这个城市都市主题相关的一些诗词的故事啊，像是金陵啦、洛城啦，也就是洛阳啊、扬州啦、成都啦，像长安啦、苏州啦、重庆啊、太原啊、南昌啊、武汉啊等等的啊。其实在古代呢，这些就是都是非常大的城市了。而这些诗人词人他们在游览这些城市的时候，或是他们在这个地方经历的，不管是做官也好、求学也好、工作也好，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变成他们的作品之下的风景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诗词的故事呢，就是要来谈谈在这个诗词当中不同的城市的风貌。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来一一的来介绍这些作品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大家一定听过这句话啊，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甚至于因为一句诗而爱上一座城。大家想想看，你的脑海里面能够浮现多少首诗跟城市有关的。我给大家整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最古老的西安讲起。西安以前是叫长安，那你因为哪一首诗你会想到长安？我想到的是唐朝孟郊的登科后，他考上了中举啊，中进士以后登科了。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个大家熟吧？这是孟郊的啊。孟郊写那个游子吟，大家很熟啊，慈母手中线啊，这个游子身上衣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孟郊45岁的时候，第三次应试，终于登上了这个进士榜。这时候，那是春尾，所以这时候中榜的时候其实是在春天。这时候春天啊，春花盛开，所以他就你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多么得意啊！那个疾跟尽表现得非常的什么喜悦。长安是大唐的都城啊，繁华似锦啊，长安是文人功名的跟繁华的象征啊，所以你看这个孟郊写的多么快乐的，因为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可见长安的花哇，繁华似锦，加上功名，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啊，这是西安，这长安啊，以前就是长安，所以一字看尽长安花。那你想到还有哪一首诗会想到某个城市呢？我想到洛阳，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这是开元22年，就是西元734年。李白独自在洛阳啊，他那时候啊客居洛阳，他这个所写的这个诗啊，春夜洛城闻笛，这个洛城就是洛阳。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玉笛暗飞声，不知道谁家这个

悄悄地吹起了玉笛，笛声什么？散入东风满洛城，笛声随着春风传遍了整个洛阳城。此夜曲终，曲终闻折柳，今晚今夜在这个清幽的曲调当中传来了折杨柳的哀声曲调。这折杨柳就是送别啊，送别的时候就折杨柳啊，折柳送别嘛。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听了以后会不引啊，会不引起思念故乡啊，思念亲人的那个感情吗？你一定会啊。就是谁家玉笛，玉笛暗飞声，散入东啊春风满洛城。这是李白以笛声跟这个客做客他乡的愁绪把它连接起来。一座城因为音乐而弥漫的那个乡愁相思，洛阳的春天春风夜色都化为游子无尽的惆怅，这就叫情景交融。洛阳的夜景，这春夜的景致，跟这个虚写的啊，跟那个虚的听到的那个听觉，暗飞声嘛，把它结合起来。那折杨柳是古代的人啊，那个要写离别的时候的那个曲调，就折杨柳。这是洛阳啊，因为一首诗我就想到的。当然你还可以想到更多啦，应该不是只有一首啦。你还想到什么？比如说扬州，你会想到杜牧的《遣怀》。扬州啊，落魄江湖再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再酒行，哇，这个句子大家都讲了，落魄江湖，我在江南啊，落魄漂泊，带着这个酒四处怎么流浪。那个腰肢很细很纤细的楚地的女孩子，如同手掌中的那样的轻盈。这个楚腰啊，是表示很瘦，因为楚王啊，以前的典故啊，就楚王好细腰，宫中多恶人，那个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就喜欢瘦的了。那女孩子投君王所好啊，所以当年那个宫女啊，那些美人啊，就可能饭吃的少啦，反正就是把自己弄得瘦巴巴的。那楚王喜欢啊，纤细啊，所以说楚腰纤细掌中轻，掌中当然是夸饰的了，可以做掌上舞，像赵飞燕可以做掌上舞啊，表示非常的轻盈。那些女孩子什么啊，瘦瘦的，很轻快的在那边跳舞。因为这个杜牧啊，在扬州那个地方，他常常去找那些歌女啊，去喝酒啊什么的啊，所以他就十年一觉扬州梦啊，十年来的一场扬州梦，我只赢得什么青楼中的薄幸的名声和薄情的名声。可见他正在自我检讨啦，我在扬州这么十年来啊，像梦境一样，人家把我看成一个薄幸的这个世子这样子。杜牧还有啊，寄扬州韩绰判官，寄扬州韩绰判官，这个诗也很有名啊。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箫？青山隐隐约可见的啊，可见啊，绿水怎么样啊？流向遥远的地方，水迢迢。像啊，如今啊，秋天已经就要快要过去了，秋尽了，秋天快过去了，但是江南的草木还没有凋零呢、啊，还是绿意盎然呢、啊。今天晚上二十四桥。

的这个明月，哦，明月正好，非常的圆，非常的亮。玉人，那些美人，玉人指那些美人呢？那些美人又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就说你这美人啊，你在哪里去教什么啊？就是啊，这韩错了，说韩错啊，你在哪里教那些什么美人怎么吹箫呢？扬州瘦西湖的那个二十四桥景区啊，有传说是古代有二十四位美人在那边吹箫啦。哦，你看扬州。杜牧就写这两首都是非常大家都熟悉的 很有名的这个诗啊。那成都你想到什么？成都以前叫锦官城。杜甫的春夜喜雨这首诗，五言律诗，非常有名，叫成都夜雨啊。就他作诗的时间是在西元761年啊。春夜喜雨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一场啊，好雨知时节，这一场好雨好像知道时节，这个雨啊好像知道这个季节应该要下了，这个好雨知时节，这场雨好像知道时节是的。当春天，当春乃发生。当春天万物需要滋润的时候啊，你就适时的降临，天降甘霖啊，就是像天降甘霖嘛，对不对？随风潜入夜，你跟着春风，跟着风，跟着夜风，悄悄的来到了。润物细无声，你无声无息的在滋润着万物，你滋润万物的声啊是无声无息的，所以叫甘霖嘛。野径云俱黑，那个黑里面啊，那个野外的小路啊，昏暗一片，都黑的，昏暗一片。江船火独明，只看见那个江中的渔船，渔船上面的灯火在闪耀。晓看红湿处，黎明的时候去看看那个江面啊，那个带着雨的这个花，红湿红的表示花嘛，花开得艳丽啊，湿表示在下雨。黎明的时候看看那个带雨的花儿多么的艳丽，花重锦官城，一定是那个繁花盛开，红艳动人啊的压满了成都这座城。锦官城就是成都，成都城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盼着雨，然后他听到雨声，他看着雨，想着雨，其实都是拟人法，所以叫日这个潜入夜嘛，这是用拟人法写春雨，润物细无声啊。这个有名的句子，这是成都，以前叫锦官城。锦官城外柏森森啊，那个杜甫的诗啊，后面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

所以杜甫写成都当然不会少啊，因为很多城市，因为很多诗句就什么就因为一句诗，就爱上一座城，那他太多了。前一回我们讲到杭州的时候，那个钱塘，讲到钱塘就是杭州嘛，白居易的《钱塘》这个《湖春行》啊。上一堂课我好像也提过，“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个诗多美啊！除了我这个前面的啊，上一堂我们讲到的哦，一大堆的这个写西湖的诗之外，你一听到啊，西湖的诗，整个脑筋里面就什么哦，西湖的美景就映现出来。所以一提到西湖，其实不用写诗的时候就爱上的什么杭州了。上一次讲到柳永的那个《望海潮》啊，《金烛完颜亮》啊，一看到那个柳永的《望海潮》的词："东南形胜，山无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一看到这个美景，就爱上这个城市了嘛。普通人连那个皇帝都是什么都喜欢的。说杭州那更多了，就是这个生机盎然的这个西湖春景，一可以你怎么看到这些诗，一路走一路看啊，什么孤山寺啊、贾亭啊、白沙堤啊、苏堤啊，由点到面啊，由动到静啊，每一个地方都美，因为杭州我上一堂讲了很多了。这里就不再提。你还想到什么？"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听过吧？这一句这个诗就想到苏州，以前叫姑苏。张继的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儿落啦，乌鸦在啼叫，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上的枫树，渔船上的灯火，正对着愁不能眠的我。姑苏城就苏州城外那怎么那个？有名的寒山寺，半夜里面敲响的钟声，传到我停泊的船里面来。这首诗可以说家喻户晓了。一座城，一座寺，一生中，一夜愁。苏州因为这一首诗，而染上了清冷孤寂的审美的底色，成为江南秋夜的经典意象。你如果一想到这首诗，哼，那种孤寂的感觉就出来了。那他为什么特别这样写呢？因为张继在天宝12年啊，中进士，后来就马上遇到了战乱，他一个人流落在这个记忆在什么？流落在苏州。深秋的时节，乘船经过苏州城外，在船上怎么听到这个钟声，就写了千古名句。我再跟大家提到，可能大家。

没有那么熟悉的，但是他的句子也很美。唐朝贾岛的渡桑干，这个桑干河啊，客舍汴州已时霜，霜雪的霜啊，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汴州是故乡。汴州是哪里你知道吗？太原，就现在的太原。客舍汴州已时霜，我离开家乡以后，这个做客寄宿在汴州这个地方，就现在的太原啊，山西太原，已经多久了？已经十年了。时霜就表示一年一年下一次霜嘛，秋天嘛，秋末嘛是下霜，一年一霜啊，所以已时霜就十年啊，已经十年了。归心日夜忆咸阳，我回归的心日日夜夜在想念我的故乡咸阳啊。这个贾岛是咸阳，是咸阳的人，咸阳在长安啊附近。无端更渡桑干水，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千里迢迢的渡过桑干河。却望汴州是故乡，现在汴州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回头望过去，反觉得什么？汴州是我的故乡。本来故乡是咸阳啊，现在这边已经这个久啦，所以变成我的第二家乡啦。我觉得好像啊，汴州反而是我的故乡呢。日久他乡变故乡嘛，是这个现在有的人在想故乡的时候，一想哎呀，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以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你的故乡啊，第二故乡啊。很多人啊，到另外一个乡的这个居住的时间，比你原来小时候的故乡、父母亲的故乡还更久啊，所以就日久他乡变故乡啊。桑干河是这个永定河的上游啊。现在这个啊，后来怎么向东北啊流入这个河北的灌天水库啊？相传这个每年这个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会干涸，所以叫做桑干河啊。好，这是太原啊，就是。切望汴州是故乡，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浔阳江头哪里呀？九江。白居易被贬谪到九江，留下来的《琵琶行》千古的名诗。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欲醉不成欢，欲饮琵琶什么？吴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夜。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人暗问，歌者谁啊？弹者谁啊？琵琶声连玉宇词。渔船相近要相见，哦，你看这个是千呼万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写的是哪里？九江啊，浔阳江九江啊。你还想到什么呢？金陵的我想大家一定更熟。金陵啊，刘禹锡的乌衣巷，租界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租界桥就在那附近啊，在金陵啊，在乌衣巷啊。六朝的时候，那个都城南门外的那个桥

靠近那个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这个野草开满了花，乌衣巷口那个夕阳已经怎么西下啦，斜挂啦。那个从前的王导啊，谢安啊，这个王谢是以前的贵族啊，王导谢安家的那个堂前的燕子啊，他们已经没落了，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都飞进了一般寻常百姓的家。一想到金陵，是以前我们吟唱的时候，我也跟他吟唱过那个王俊的，不是王刘禹锡的这个西塞山怀古。王俊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相反出石头。人生几回，人生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里萧萧芦荻秋。这写的是一个悲伤的，写的也是南京啊。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个金陵就南京啊。再过来，大家再想想看，有哪一个？我想到的岳阳楼，就是现在的岳阳。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就上这写给这个孟浩然，洞庭湖上面怎么写给张九龄啊？张丞相。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啊，这个昔闻洞，这个是杜甫的这个登岳阳楼。杜甫的登岳阳楼啊，那以前我们听啊讲过，这个是这个孟浩然的上张丞相的啊，那是波岸岳阳城那个啊，气蒸云梦泽，波岸岳阳城，这也是想到岳阳楼啊。那我现在跟你们提的，这是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以前听说洞庭湖的水气象万千，今上岳阳楼。今天我总算有机会啊，可以上岳阳楼来这个观赏了。吴楚东南坼，就是这个吴楚，就是以前什么东南部啊，东南啊湖面上的辽阔的地方，把我国东南的地方全部都分开了，把它拆开了。那气象很宏伟啊。乾坤日月浮啊，乾坤就天地啦，自己啊自为天地，使这个日月怎么出没在当中啊，很大。亲朋无一致，亲戚朋友没有一点消息啊，没有只字片语嘛。老病有孤舟，这个我年少啦，年老啊，我年老的时候多病啊，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戎马关山北，我听说啊中原还有战争。戎马就是战争啊，军装啊，马啊。凭轩涕泗流，我凭栏北望啊，泪流满面啊，泪流纵横啊。这是讲到岳阳啊。那武汉刚才这个以前已经也提过，可以写扬州，可以写武汉的是哪里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李白的黄鹤楼胜孟浩然之广陵啊，可以看出他跟孟浩然的这个友谊啊。那以前我们提过的《滕王阁序》啊，王勃的《滕王阁序》啊，这也是写武汉的啊，也当然也写南昌啊，对不对？好，那讲到南昌，就是《滕王阁序》里面的滕王啊，滕王阁啊，滕王高阁临江渚，披衣鸣短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

入帘目见西山雨，闲林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这写南，写这个南昌啊，重庆的，你也可以想到吧？我们以前讲过的《夜以寄别》，李商隐的。晋论归期未有期，巴山夜以藏秋池。巴山渝州，什么就是以前的重，就是现在的重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以时啊，就是你问我归啊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还没有确定日啊回家的日子啊。巴山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怎么长满了秋水？就是说啊，这个巴山重庆这一带啊，夜雨啊一直下着，长满了秋天的池塘。何当共剪西窗烛，哪一天才能够跟你一起坐在西窗下剪烛谈心，点着蜡烛谈心，来重新来谈到今天晚上在巴山夜雨的情景。重庆啊，现在重庆范围很大，所以你看什么早发不地城啊，朝辞不地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清早已过万城，也是啊。蜀道难也是啊。萧纲啊，是 梁朝的这个简文帝啊，梁武帝。这个萧纲是啊梁朝的简文帝，他是谁呢？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是那个昭明太子萧统的弟弟。他也写过《蜀道难》哦，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啊下复高，猿啼断还续。这巫山七百里啊，你看巫山的这个连绵山漠横亘了七百里，地势很险峻啊。巴山三回曲，巴山的这个道路啊，那个盘盘旋旋的啊，曲折盘旋的，转了一圈又一圈啊，三回曲，三回表示多了。远处飘来那个笛声，笛声下，先下，然后复高，笛声啊，忽然低，忽然高，一下子低，一下子高啊。笛声下复高，猿声断还续啊，这个猴子叫的声音，哀鸣声听起来好像断啊，又好像没断，似断非断，一直在山谷里面回响啊，回荡啊。这是写蜀道难的哦，七百里，然后这个巴水还会什么三回曲。那清朝的时候也有一个叫赵熙的，他写重庆啊，他也写重庆啊。万家灯火气如虹，水势西回复泽东。这个蛮白话的，重镇天开八子国，八子国就是现在四川，这叫八子国，一个是在重庆附近建的啊。大城三鸦禹王宫，禹王宫也是在重庆啊。楼台四气笙歌外，朝暮江声鼓角中。自古金川财富地，金川财富地，重庆很富有的。金亭红烛醉春风，那个渡口那个亭台啊，红烛在摇曳啊，人们怎么醉饮着春风？其实古代的诗比较多了啊，你看李白的那个《峨眉山月歌》啊，我们以前也提过的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个下渝州就是重庆啊。平羌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啊。这个很多啊，重庆其实很多啊。那个什么，杜甫的《登高》啊。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

0: 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登高也是写重庆啊，重庆那边的江水啊。竹子是那个啊，白居易的竹子子也有写啊。瞿塘峡口水淹堤，泊地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生椰处，寒园安鸟一时啼。这巴蜀民歌《竹枝词》，我以前跟大家提过，《竹枝词》是那个巴蜀的民歌啊，通常都是很哀怨的调子啊，调子都很哀怨的。那薄基的这个《竹枝词》，瞿塘写到瞿塘，就是三峡的瞿塘峡，瞿塘峡口水淹堤，江面上弥漫着那个低垂的水汽跟这个青烟。泊地城头月向西，泊地城上面那个 月亮啊，已经向西边怎么落下了，就是斜挂斜落啊，就是比较 夜深的了。唱到竹枝生夜唱，我唱竹枝词啊，唱到什么最悲哀、最令人什么觉得很啊这个悲苦的那个哽咽的地方，连什么寒夜中的那个猿猴。跟这个黑暗中的这个鸟啊，一听到也同时发出什么凄切的啼声。南宋的时候的那个诗人汪元亮也写《重庆府》，铁作高诗，铁作舟，又作高又作诗。这个就是原铁打造的那个船夫跟船身啊，风撞浪涌可无忧，任凭风浪撞击也不担忧。林间迷路遥相望，以前可见他写的时候，那个南宋的时候跟现在当然大不一样了。那时候林啊，重庆那个林中还有迷路，林中迷路遥相望，峡里蛟龙横不休，还有蛟龙呢，峡谷里面那个蛟龙怎么横行不止？跑出来害人了、啊，木断吊桥空悄悄，吊桥在视线啊尽头悄然的很啊空寂了。头昏浮枕自悠悠，我这个头晕啊，我卧病在床啊，独自怎么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漫长悠悠啊？锦城秋色追随尽，这个锦官城。这个景观城是成都了啊，这就不是重庆，他前面写的是重庆啊。景观城的秋色已经啊追随到尾声，好处这个好处山川更易游，这个但是美景山川呢、啊、更值得再游。这个啊写到重庆真的是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座城。如果大家多去想一想，去找一找，还可以不晓得找出了多少首的诗，不晓得可以爱上了多少座城，应该是相当多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林清标老师哦，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在这个古诗词当中的这些城市的风光哦，这些古都哦，真的是有不同的意境，对不对？而且呢，这些诗人、这些词人的笔下，他们所描写的这些城市，让我们得以能够了解，在几百年前这些城市呢是怎么样的样貌，这些文人呢、这些诗人呢，他们是怎么样跟这些城市相遇的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留下了他们的作品，纪念了他们的游。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贝呢？其实在每次的节目时间当中，基本上我们都是挖一个这个中国人的宝贝啊，我们这个建国100年，我们挖的宝贝都是我们中国人。不过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要挖的这个宝贝嘞，它不是中国人，可是它骨子里面比中国人还要中国哈。他是谁？这个人呢，他是第二代的美国的传教士，他是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在关键的时刻他是美国驻华大使。怎么样，这个人很有影响力吧？的的确确，司徒雷登真的很有影响力。而这样一个人，他的故事是怎么样呢？他的背景和他在做这么多事的过程里面，他成就了一些什么？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影响力是在哪些方面散发出来的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就要慢慢的跟你一块儿挖掘喽。

司徒雷登的父母亲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的传教士。他的爸爸司徒尔是在1868年一个人到杭州传教，1875年开始就担任由他本人兴建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教堂的主持。1876年6月24号，司徒雷登是出生在杭州城北部天水桥畔耶稣堂天水堂弄旁的传教士住宅。而从血统上来讲，没得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但是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呢，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会讲一口非常纯正的杭州话。

11岁的时候到美国维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呢就曾经被人讥笑是不会说英语的怪物。你看他在中国他不太会说英文，可是他明明长得外国人样，所以回去之后还被讥笑。而当他在维吉尼亚州的哈姆普顿雪梨学校求学的期间，就受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就立志于传教，转入了纽约协和神学院。1904年的时候他结婚，然后带着妻子艾琳罗德又回到杭州，就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教会的传教士。

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斯图雷登呢就被教会推荐到那里担任希腊文的教授。他在那里工作了11年，自此便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而斯图雷登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第3年，就正好赶上中国的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就聘请他担任战地的通讯记者。做什么呢？当然就是负责报道中国的政局了。根据邵玉明教授他写的英文原著，马凯南、汤立明中译的《传教士、教育家、大使：斯图雷登与中美关系》的这本书里面呢，对斯图雷登跟辛亥革命的关系就有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摘录部分的内容跟您分享。邵教授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时候，斯图雷登正在南京，革命刚过，他就向美国教会撰写报告，指出来说，这场革命已经获得南京地区各阶层，包括政府军队、学生、一般老百姓及外籍人士的竭诚拥护。而司徒本人对于辛亥革命的反应呢，非常的热烈，而且把这个视为中国的独立战争。他还说，我们没有办法忘记我们自己国家的诞生，尤其在看到我们革命、我们的政府形态、我们的国父华盛顿都成为这些革命斗士心目中的典范的时候，就无法忘却。可见当时在我们这个革命党人当中，其实很多就是心陷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然后对于美国那样子的一种的先进的民主，就寄予无限的那种羡慕而心向往之。而斯图雷登这个美国人，他虽然他自诩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可是他毕竟是美国人，他的眼光来看就觉得额外的受激励啊。斯图随后就往杭州跟双亲团聚，一到杭州不久呢，就有美联社的人员来找他，希望他是该社驻南京的战时特派员，就负责采访南京的新闻。他欣然接受这个差事，因为有机会接触许多政府的机关首长，他觉得这很好。而司徒对于新政府当中多位领导人都是赞不绝口，因为他发现他们当中有不少都是我们教会学校的校友、基督徒、牧师的子弟，或者至少曾经接受过西方教育，他们都愿意除旧迷信，并且有心要让自己的国家有朝一日也能够建立起像我们基督教国家那种政治制度，还有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规范以及社会道德标准。这是他的观察。你要发现，哇，这些新的政府机关首长大多数都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很多都是基督徒，要不然都是受过基督教学校的教育，而且对于国家的未来都抱持着一个非常积极高标准的一个理想。1912年4月1号，中华民国临时国民会议召开的时候，斯图雷登是受邀出席者的唯一外国记者。他估计这次大会里面 90% 与会的代表都曾经接受过西方教育，这个比例很高哦，90哦。而 25% 的人呢自称是基督徒。而也就是在这次大会当中，孙中山先生及早实现国家统一。

一，他希望能够这样，所以就宣布把总统的职位让予给当时最有兵权的袁世凯。临时国民会议开会前两个礼拜，南京市美英两国侨民跟传教士组成的社交团体南京协会还特地为中山先生这个还有这个跟各界代表举行欢迎酒会。在记述这次酒会的报告里面，司徒又再次的对孙中山先生加以赞美，说他是一个荣耀永不褪色的人物，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为国为民做无私奉献的爱国之士。这都是司徒雷登打心眼里面真实的一种的感受。1918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呢，他就在南京踌躇满志地度过了他人生当中的第42个生日。为什么他有理由踌躇满志呢？因为从他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还有收到的效果，不但是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是刮目相看，因为成效很好，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也就是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还有协和大学，就筹划酝酿很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司徒雷登从来没有想到说他之后的命运会跟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彼此之间可以互为代名词。讲到燕大就想到司徒雷登，讲到司徒雷登，哦，就是燕大校长。可是在当时别的人看来呢，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候的燕京大学校长的最适合人选，那么绝对就是非他莫属，他就是最适合最恰当的人选。而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拔斯庇尔就认为司徒雷登他深切地了解中国。那么在华传教人士当中呢，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的也是他，而且他的才华跟学养也都出众，思想非常的开朗，中外人士都很喜欢他，所以他就判断司徒雷登是这个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可以说是不二人选。而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的副总干事布鲁克曼呢，那么他就认为说司徒雷登的这个才能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的，对不对？其他可能都是从国外空降而来，他不是，他出生在中国，他的中文跟英文都能够运用自如，很好，而且他深谙中国文学，他对中国文学有很深入的了解，他的心灵也属于难得的品质，所以他就觉得在未来的本来说是北京大学，后来改成燕京大学了，这个学校里面他能够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唯一人选就是司徒雷登。所以在当时这个学校要这个并合成为一个新学校的时候，这个主掌这个学校的人选在各方看好之下似乎就是司徒雷登了。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可是在所有其他的人眼中他就是不二人选。

在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教会就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说呢，就是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问题是哈，虽然各方的人士都觉得他是不二人选，可是他自己本人对于这项的新的任命呢，真的不是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面，他就说，

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精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是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的计划。一下子让他

子干嘛，就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有一个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他是美国著名的 Time 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的爸爸，这是斯图雷登的一个老朋友，他就跟别人的意见不一样，他就跟他说他支持他去担任这个新大学的负责人。但是呢，他也同时提醒了斯图雷登说，在他应聘之前应当要仔细审查一下经费方面的问题。他就比较有经验哈，因为知道要办一个大学所要的经费是非常非常多的，你去担任校长，这经费怎么来呢？谁负责筹措呢？怎么筹措呢？那么宾夕的一个老师啊，包贵斯女士，她在1936年的时候，她写了一本斯图雷登传列，在这本书里面她就回忆说，那个时候的燕大是一无可取，他们很拘促的就住在城里面，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呢连100个人都不到，教员里面呢只有2个中国人，就是陈在新博士跟李荣芳博士，而很多西方的教员，但是也都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可见这个学校刚开始的时候真是要什么没什么，什么也真的是不好，非常非常的缺乏。而最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根本没钱。虽然斯图雷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是不情愿，他根本不想动，可是他并不是一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且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说创建一所新的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这个任务跟他服务于自己的祖国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所以他觉得这个任务，也可以说这个新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崇高使命感的一件事情。你看，一个新的大学可以坐育一些英才，然后可以提升中国整个的这个教育的一个水准，可以坐育一些好的人才，然后到各方面去服务于中国这个社会，这个事情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他在这个考量之下，他接受了聘请，但是同时他有一个约定，就是他不管经费的事情，他不要去募款。而在1919年的春天，他就正式的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

个时候啊，五四运动刚结束不久，可是学生运动呢还是此起彼落。在6月2号、3号、4号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1000多个学生被这个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该是在6月8号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但是很不巧，那一天啊，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好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几个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的就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这些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啊？新的校长要来，就觉得这没什么，可是我们被关的同学今天释放了，他们要回来了，所以已经是少得可怜的学生了，全部跑去欢迎这些被放归来的英雄了。所以呢，这个新到任的校长就职典礼反而是没人参加了，很冷落了。不过让司徒雷登头疼的倒不是这突如其来的尴尬，这种局面对于熟悉中国形势的他来讲也许是意料之中的啊，就是这样。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讲好了说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问题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就回忆到说，当时学

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时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没有办法发大发展。而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后就回忆，在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那个时候只有5间课室，有一间可以容纳100个学生的饭厅，有的时候呢，就用这间大屋子啊，当做会议室开会；有的时候呢，也在那里用来讲道。还有3排宿舍，有一间厨房，有一间浴室，有一个图书室，有一个教员办公室，还有一个网球场啊、篮球场啦、等等。此外呢，还刚刚弄到手一座2层的这个厂房，原来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做课堂和实验室，基本上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陋。那没有办法呀，只有自己来嘛。那你虽然说好说我不负责经费，可是学校就是明明白白就是需要钱，那你是校长，你怎么办呢？那个不负责经费的约定对他来讲就成了一纸空文了。他就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之下募集资金。可是呢，要去募集资金难免就会遭逢尴尬跟白眼。可是司徒雷登就觉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跟对方交个朋友，以便燕京大学未来能够更加顺利。今天我募不到钱，但是我也要跟你交朋友，因为有可能在未来的时刻你就会捐款了。可是呢，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怎么会好受呢？常常一定会不好受嘛。所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觉得自己好像也是丐帮的感觉。而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司徒雷登就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这个过程。他们就靠着步行啊，或者是骑毛驴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啊，就是转遍了北京四郊，可是找不到一块适宜的地产，找不到地方怎么办呢？你不能都在这个城里面，你没有扩张的一个潜力嘛，学校怎么发展？要找一块比较大有发展潜力的校区啊。有一天，他就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有一个朋友就问他说，哎，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啊？结果他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公路的干线上面，离城大概是有5公里。因为那里公路很好走，所以实际上比他们查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其实更近，所以真的很吸引人。而那里呢，靠近那个在山坡上到处都是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还有殿堂的这个山，那是很著名的西山，那个地方就靠近西山啊，非常非常的美丽，而且交通比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他看上了这个地方，就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是山西督军陈树凡。那么在跟陈树凡交涉的过程里面，司徒雷登就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的交际能力。结果呢，这个督军啊就只以60000大洋的价格就把这块地给让出来了。不但这样子哦，他还把其中1/3的款项捐作为奖学金。但是司徒雷登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还有寻找这个新的校区这方面，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个精明管家，而不会成为燕京大学的灵魂人物了。为什么他会成为燕大的这个灵魂代表人物呢？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会把学校里面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就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位，有大师之位也。那么与之相比，司徒雷登没有说出过这么的名言警句啊，但是在他心里对于这一点却是深以为然，深有同感。在燕京大学初创的时期，结合中国的特点还有需要，他就延请到了刘廷芳跟洪晔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还有影响之下，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中外学术大师就纷纷的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这个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了。国文系里有顾随、荣根、郭少愚、俞平伯、周作人、这个郑振铎等等人。历史系呢，有郑文儒、顾泽刚等等人。哲学系呢，有张东孙等等，名师出高徒。所以冰心啊、费孝通啊、侯仁之啊、王仲翰等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学生。所以在那个时期，他们的学生数虽然不多，但是培育出来很多响叮当的人。而他强调科学，他不强迫师生参加宗教活动。在他的努力之下，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也符合了当初要办这个学校的一个期许。而司徒雷登就把燕京大学看作是自己的毕生事业，他以校为家，他非常注意跟教职员工还有学生的关系，时时处处表示出对他们的尊重还有关爱。每当新生入学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他总是挨个的一个一个的跟新生握手，而且询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燕大青年教师举行婚礼，他往往就去做他们的主婚人。譬如说在1929年6月15号的时候，著名的女作家冰心跟燕大人类学的教授吴文藻结婚，他就是主婚人。1935年吴文藻的高祖费孝通，这也是大大有名的人，跟王同慧结婚，他又是主婚人。而他通过燕京大学把美国先进的教育方法还有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培养出不少人才。而在日军占领北平以后，他曾经设法营救因为抗日而被捕的学生。司徒雷登总是说啊，他从小就在中国长大，他热爱中国。也就是在这个极度极度的缺乏里面，他把燕大建立起来。在1927年，燕大跟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非常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到了1930年代，燕大已经成为一所可以在国这个进入到国际级的教会大学了，他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而燕大聘用的教师和栽培的校友足以编成一册极具分量的名人录。也许是他自己有记者的经验啊，他还在燕大还力排众议，创设了全国首屈一指的新闻系，为中国培育出第一代的新闻人才。像这个以前中国邮报的余梦燕等等啊，就都是燕大新闻系出来的。而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燕大教授还有毕业生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就入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工程学院的院士，还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员。这还不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著名作家冰心啊、许地山等等人。1952

年燕大奉命解体，就并入到其他的学校里面，响亮的校名呢也就走进了历史。美丽的校园后来是由北京大学使用，这是燕京大学的悲剧，但这也是中国所有教会大学的一个结局，让人唏嘘不已。但是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刻，燕京大学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也真的培育了很多一流的人才，也开启了一种足以让后人去学习的一种治校的典范。

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斯图雷登呢就被日军监禁起来了，一直到日本投降之后他才被释放。一个月之后，斯图雷登就飞抵重庆，在蒋介石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就认识了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还有周恩来。毛泽东告诉斯图雷登说，延安有很多燕京大学的学生，斯图雷登听了还笑了一下。而过了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宴请了他还有他的私人秘书也是他的顾问傅金波。1946年4月，斯图雷登去南京拜访了蒋介石，谈了对时局的印象以及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一些办法。而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就鼓励他去拜访一下美国的总统杜鲁门派到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军事争端以解决中国内乱问题的特使马歇尔将军。而斯图雷登呢也想见见这个战功赫赫有名而又负着独特的赴华使命的人物，所以他就真的去拜访了马歇尔。马歇尔跟他谈了一个半小时，斯图雷登对于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跟各个这个政治人物各派人物的熟悉程度也给马歇尔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歇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而斯图雷登呢当然也表示他是乐意效劳的。所以在1946年7月10号他就应马歇尔的推荐，杜鲁门总统就任命年已古稀的斯图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同时仍然担任燕大校务长的这个职务。

美国是把中国视为战后遏制苏联在东亚大陆扩张的一个主要支柱，就希望说中国既能够避免内战，也要避免革命。这个是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嘛，他当然希望中国能够稳稳当当。所以司徒雷登就说，他说自我担任大使之日起，我就认为我的主要精力应该集中在和平谈判之上。他对他自己职务的认定是这样，他又说根本的问题在于结束军事冲突。但是当时就有人这样评论说，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就说他这个人实在是一人多面哦。不过作为一个外交界的一个新手，却要应付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够把二战结束之后的中国引向和平建设的方向。

向。当然，他的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很可悲的是，他也没有办法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所以在那个职位上面，他是做得非常吃力的。1949年4月，共产党军政攻占了南京，他没有像说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大使一样，就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他没有哎，他坚持就是要留在南京美国的大使馆，一直到8月2号，斯图雷登才被迫离开他已经在这儿生活了55年的中国，回到美国去，回到美国就立刻退休了。8月8号的时候，新华社就播发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别了斯图雷登。在文章里呢，就把斯图雷登作为美国的象征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一个代表人物。而这篇文章还曾经被收入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教材里面去，所以斯图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反而非常有名，不过代表的就是美国对这个在华政策失败啊，这个代表人就是斯图雷登。所以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人普遍是知道这个名字的，但是对于这个名字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却是诸多误解的。那么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当中啊，就有一段谈斯图雷登的话，那么后来这段话在出版物里面，在大陆的出版物里面都没有登出来，但是他这段话是说，现在斯图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斯图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是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的时候也常见面，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需要的。这不是说斯图雷登有个三头六臂能够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个转变。而历史学家林梦溪也是评论说，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斯图雷登博士那样会曾经长期而且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计的影响。他说没有人这样子的，斯图雷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而作家冰心也谈到燕京大学的时候也曾经说，我就是不爱听什么别了斯图雷登，人家斯图雷登帮过很多的学生，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这些人他们其实对斯图雷登都已经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公开成名，所以即便有那样毛泽东的那篇文章，可是很多人对斯图雷登确实还是仍然拥有很这个中肯的一个看法。可见这个普为广传的毛泽东作品别了斯图雷登，在有识之士的眼中也一样是一直被质疑，而且是不被肯定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他的角色在中国不讨好，他的角色也让他得不到美国政府的全盘信任。8月10号他到达华盛顿，这一下飞机就被直接送往国务院，由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斯出面跟他讲话，说什么呢？劝他就是闭门不出啊，不要随便出门，而且向他下令三个不许。这三个不许就是说，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的采访。后来他虽然被允许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还有新泽西州拉韦斯中央长老会做了两次演讲，但是他的这个演讲内容呢，大多就是祈求世界跟人类平安这是这种的内容，就连这些内容他也必须经过国务院的审阅、删改和认可，不准他公开发表跟政府口径不一致的有关美中关系还有对华政策的讲话。而他的社交也变得非常有限，大多呢
就是蔡

参加一些跟宗教有关的活动，而一般的社交基本上他不太能够自由参加，即便是参加，因为这个公开言论啊，受到严厉的一些的限制，他也不能够自由的去说话，那这个当然就限制了他的一些的社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生活可想而知了，是非常的不自由，而且非常的受限的。

言论受到限制，不能够自由地出入各个场合，这也就罢了。二十世纪五零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所以凡是跟苏联啊、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系的人，都要受到他这个监控盘查。而斯图雷登就是从中国回美国的大使，当然就不能例外，要接受监控，要接受盘查。麦卡锡经常传斯图雷登去问话，要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甚至要斯图雷登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所以搞得斯图雷登在美国上流社会里面可以说是颜面扫地，对不对？三天两头的就被叫进去问话，然后就觉得他是可疑分子，那这个对于他的影响其实是大的。我想有一些人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都不知道要自己怎么样活下去了，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对他的煎熬也是大的。

除了在精神方面会受到这些的煎熬之外呢，他是美国人，但是因为他在美国啊没有房产，他55年都在中国，所以他的晚景就非常非常的凄凉，在物质上面也是不充裕。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人哦，当了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哎，还担任了3年美国驻华大使，哎，怎么说他也是个有钱人呢？这种职位都很赚钱嘛。但是却不知道，燕京大学的办学经费得全靠司徒雷登在美国还有中国募集，而他在筹款方面是长袖善舞。他不仅让张作霖啊、段祺瑞啦、孙传芳啦、韩复渠啦、跟宋哲元啦、冯玉祥啦等等军政大员都慷慨解囊为这个燕大捐款，而且他还跟这些人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他把募集的一笔笔款项全部都用来办学，而他个人的薪金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生活呢非常简朴。当大使的时刻，他的月薪是1000美元，但是呢他又要拿出来相当的一部分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所以他真的没有积蓄。回到美国之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他也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也没有了。而他的太太艾琳·斯图雷登早在1926年6月5号就在北京过世了，而他的儿子杰克是在中国北京出生的，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也很低，也没有办法在这方面提供给他的爸爸一些更好的照顾。好在美国有一家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这个机构每个月可以提供给斯图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因此他可以靠这个钱过日子。那么1953年他的秘书傅金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之下呢，就凑了3万块的美金买下了一栋房子。那么之后他就请斯图雷登就搬去跟他一起住，而从那之后斯图雷登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傅家就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还有饮食起居，处处的给他温暖。而傅金波夫妇

一直把司徒雷登看为自己的父亲，他们的子女用英文就叫他爷爷，而后来子女们的孩子又用中文亲热地叫他太爷爷，所以这一家人真的就是把司徒雷登当作他们的家人照顾。而傅金波到美国之后也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生意做，所以基本上他就陪着司徒雷登，两个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散步。1954年在傅金波的帮助之下，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出版这个书的这个兰登书屋呢，是给了他一些稿费，可是因为印数不多，发行有限，所以就没有再版。而傅金波夫人刘卓汉女士在中国的时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但是跟她的先生一起去美国之后，她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家庭主妇，就是做饭啊、收拾屋子啊、打理草坪啦、等等。而司徒雷登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喜欢吃北京味道，这个刘女士就会跟人家请教，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中餐。为了给一家人换口味，她还专门坐公共汽车去上免费的西餐厨艺课。她做的可口的饭菜就给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乐趣。而司徒雷登也非常感谢他这个中国儿媳妇儿，往往在吃完饭之后，他会拄着拐杖向刘女士说，莎拉，就是刘的英文名字，说莎拉，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的好极了。而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风之后就瘫了13年，因为经济窘迫也没有办法请人服侍，病中的生活还有护理就完全就是靠傅金波一家人悉心的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得全靠傅金波帮忙。后来这个傅金波年纪也大了，体力不支，气力不够的时刻，就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来帮忙，所以他们这一家对司徒雷登的照顾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细微，而且也非常让人感动。

1962年9月，这斯图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安然过世，享年呢是86岁。追悼会是在纽约举行的，而追悼会之后，骨灰就由傅金波捧回华盛顿，就安放在他生前所住的寝室的案头，放在桌上，没有送去安葬，骨灰就放在家里。而斯图雷登在临终之前，他倒是立下了遗嘱，他把他的全部文件就赠送给傅金波，而且他要傅金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个是呢，把当年周恩来曾经送他的一只明代的彩绘花瓶送回给中国，第二个心愿就是把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面。但是这时候燕京大学已经不在了，燕京大学这个校园也归北京大学所有了。1952年中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时刻，这个教会大学已经被撤销了，他的法学院并入北京的政法学院，文科还有理科就并入了北京大学，工科就并入了清华大学，整个被瓜分了。燕园他们的校园归入了北京大学校园。斯图雷登虽然在1954年对这件事表达过怨言，发表过意见，可是后来在他的遗嘱里面，他仍然希望把自己的骨灰送到他一手创办的校园里面入土为安。这算是一个很大的愿望吗？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卑微的愿望？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去形容，但是这个愿望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实现。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关闭了23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重新打开了。第二年，傅金波就应周恩来之邀，又回到了阔别24年的祖国，住了十个月之后才回美国。1983年，他再度到中国去探访亲友，见到了当时的中共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傅金波就表示说，希望能够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还有这个两岸的统一啊，可以做些事情。可是他前后两次到中国的时候，也都曾经向中共的高层人士提出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的事宜，但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没有答案。1986年，傅金波就再次的托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这个韩旭转交一封信给邓小平，其中又提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8年5月，傅金波自己也病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就派他的女儿傅海兰专程把当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明代彩绘花瓶送回中国，就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里面。同年八月，傅金波真的就在华盛顿病逝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傅金波的病逝，是不是司徒雷登的遗愿就永远没有办法达成了呢？那倒也不，

在傅金波逝世整整20年之后，经过中国政府批准，20年才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可以送回中国了。这中国也是司徒雷登在生前魂牵梦绕的一个地方。在2008年11月17号上午10点多，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市北部的余杭区半山水红庙安贤园文心院举行。而出席这个骨灰安葬仪式的有美国驻华的大使、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的总领事，还有中国的这外交部跟杭州市的主管外事的官员，另外也有专程从北京还有上海赶来的当年燕京大学的一些老校友。而骨灰安葬仪式开始之后，傅金波的儿子傅履仁还有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的常务副会长蒋彦正两个人亲手把骨灰放进事先挖好的墓穴里去，随即就由工人用泥土掩埋，竖起了黑色的墓碑。墓碑上面大幅的头像底下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1876年到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距离司徒雷登过世那可能就是更长远的一个年代了，也就是说在他过世之后经过了几十年他才回到了他想要到的地方。1962年到2008年，多么漫长的一个岁月。司徒雷登他的一生里面，其实后到比较晚年的时刻回到美国，那个日子其实是非常的单纯的，某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有一些凄凉的。可是在他年轻的岁月里面，他就出生于中国，他是个杭州人，虽然他有美国人的外表。我看一些的资料，他吃饭点菜他

那都是用可以用非常道地的杭州话，然后说一些只有杭州人会讲的方式去点菜吃，就是个杭州人。而大家对中国这块土地就觉得是自己的国家。虽然他原本就在神学院任教，教得很好，也会这个结交这个中国很多的人物，然后也极力的去传递福音的讯息，做得很好，也有一些著书的计划。但是受命要去办燕大的时候，燕京大学的时候，他也就是全力的去把那个大学，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办好。在那个年代里面，不像现在那么多的大学，可是他在一个没有钱没有人的状况之下，他在短短的一个十几年之内就已经把燕大办得有声有色，到后来让燕大在整个国际上都占有一席之位，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而在燕大的教育当中，他也培育出很多对后世影响很重大的人才来。当然后来成为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在那个年代里面，在那个转折的时代里面，他这个角色真的不好做。而也确实在这个角色上，我想不知道他这自己真实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在这个角色上他应该也不是让自己满意吧。那么乱的一个局面，他一心想要支持国民党，但是后来局势不是往这个方向转，回到了美国，不被美国政府信任，然后在后面的这个岁月当中就是这样子哦。我们不敢说他是抑郁以终，因为人生其实是非常宽阔，我们外人觉得他好像外显的这些的职位什么的，然后在美国后面的这个晚年期间全部都没有，而且因为他等于一生把自己的一生贡献在中国，回到美国他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没有社会保险，年纪那么大了也找不到工作，而在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他的孩子又是担任牧师，在经济上也不是宽裕的时刻，可以想象他应该是有些心情的。但是好在他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秘书，在他以前的秘书，其实也是他一手照顾的一个晚辈，真的就把他奉为自己家里的长辈，全家好好的陪伴他，其实也让他可以说是安度晚年。而最后虽然是经过了40年的等待，但是终于还是回到了他的骨灰，还是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中国，就安葬在他出生的地方杭州。这就是司徒雷登。我们在想，在中国，我们中华民国百年，我们回顾这百年，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转折，然后很多有这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但会发现这些有一些的外国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所给予我们的一种的贡献真的是很大。就像司徒雷登，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中国人看哦，所以才在这里那么的努力，那么的用心去完成他所要做的，或者说他被指派的要担任的一些的职责，完成交托给他的一些的任务。但是很可惜，在那个时代当中，即便他很用心了，但是在整个的走向上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以至于他到晚年的时刻，我觉得其实读他的东西到晚年的时候还是让人有些的唏嘘啊。但是整体来讲就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中华民国缔造百年之内，有很多的人，包括一些外国人，都为这个国家的成长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然后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辛酸血泪哈。司徒雷登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人。燕京大学寿命不长，但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校友确实有很多很多是非常非常杰出的校友。教育的工作就是在这个人类当中继续的撒下种子，然后因为有这么多杰出的人，因此在各行各业各个不同的范畴里面都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贡献是极其大的，你觉得呢？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所挖的就是一个这个特殊的宝，一个外国的宝，司徒雷登。你原来认识他吗？知道他吗？今天至少有些概念了哈。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见喽，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同样要请到杨昌宁杨教授到节目中来，让我们谈谈最近在谈的《唐传奇》当中的《莺莺传》崔莺莺的故事《西厢记》。那么《西厢记》呢，其实算起来是本来是元代最佳杂剧了，剧情很曲折，也善于塑造人物。至于后来为什么会每个朝代一直到现在不断的都在重演《西厢记》的故事，当然有很多原因。其实《西厢记》原本的故事很简单，也没有多困难呢、对不对？在山西普救寺借宿的书生张君瑞，那偶尔遇到福临回乡的在寺中西厢借住的原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由于互相吟诗而产生爱慕，那么叛将孙飞虎带着手下慕名围寺，围着这个普救寺要这个抢这个崔莺莺，说的是三天之内若不交出崔莺莺，就家栏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那么崔莺莺的母亲老夫人正式宣称，谁能救她女儿就将女儿许配给她，这是当初老夫人讲的。那么张生就向他一位故旧白马将军蒲州杜太守写了一封求救信，由一位僧人惠明图出包围送出这个求救信。杜太守发兵解围过后呢，老夫人又因为门第不当悔婚，只是赠金，并让崔莺莺拜张生为义兄，以谢搭救之恩。那么张生在悲痛之下患病，莺莺也大为伤痛。后来在莺莺的丫鬟红娘的帮助之下，两人暗通书信，以最终成功幽会。最后呢，私情被老夫人发现，要责罚这两个人，但是由于红娘据理力争，无可奈何之下，老夫人命令张生上京赶考，如果能够蟾宫折桂，就真的把莺莺许配给他。于是呢，张生进京复试考中，并回来迎娶莺莺。当时呢，是剧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后来呢，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要

0: 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真正的其他的考证结果到底如何。杨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好。
0: 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这个无论其中的经过多么样的曲折啊，多么样挫折重重，到最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以后王子与公主就过着圆满美满的生活，这是一般人所期待的。那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这样子的，西厢记是这样子的，可是真正我看杨老师写了很多考证的资料，老师帮我们大概解说一下啊，这个一般人都希望说有美好的结局，对不对？可是美好的结局，我们像以前讲过说，美好就是不美好，完美就是不完美，因为不完美你才会觉得它是完美的，因为不完美，对不对？那为什么那种不完美为人们所期待，可是完美更是人们所向往的呢？
1: 这是要保证啊我们的人生，请问主播，你觉得人生是圆满的吗？
0: 那不可能
1: 啊。对啊，人生本来就是不圆满啊。那你怎么可能要求美满呢？对吧？但是哎呀，我们在不圆满的一个人生中间，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拜托能不能有一段时间稍微
0: 期待圆满，
1: 希望稍微调剂一下好不好？拜托拜托好吧，不要一触干打到底好不好？这人性之常啊，那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好吧，人生就是这样。那好，我们既然不圆满，我们就能文学利用戏剧来让他稍微安慰一下。
0: 寄托安慰之心。
1: 对啊，无可奈何的事啊，
0: 无可奈何。这个说起来呢，就是元稹写的故事。那元稹他自己本身也有一段故事嘛，跟薛涛有什么故事？
1: 元稹自己那次婚姻跟韦慧雄是很了不起的婚姻，
0: 是
1: 吧？但是在那个之前，那应当就是莺莺的事。但是在前面没有成功，
0: 因为没成功，所以他会写得出来，成功的就没什么好写的。
1: 是这样。
0: 真的是很好玩的事情。
1: 好 ，OK， 我们开始啊。
0: OK， 谢谢。
1: 我们现在就要集中力量来谈他为什么这样快就人口啊。
0: 对，
1: 因为写的这个莺莺啊非常的特别。你看啊，他怎么写的，说这个莺莺啊他是长服翠绒，他没有打扮，打扮呢就是变成很假的，对不对？他是真的不加心思，完全没有什么化妆啦啊什么，完全没有
0: 素颜，
1: 素颜垂欢别在啊，非常平凡的双脸消红，不是苍白，但是消红，颜色艳丽，非常特别。最后一点最重要，光辉动人，有光，很少很少，非常非常少。有一个人你大概记得，叫做李师师
0: 啊，李师师
1: 你记得吧？李师师汴京的有名的小计划，高辉照人，
0: 对呀、
1: 皇帝都要去光顾的啊，宋徽宗就去光顾，
0: 对
1: 啊，当然不能说我是皇帝是吧？我是个商人，根本李师师条件商人什么了的啊，坐在那边啊，等了好久就要吃饭了哟，他皇帝哎啊，居然吃到他宫里面吃不到的东西，可见的这个李师师了不起吧，因为李师师是客人啊，各种人的都有，外国的商人都有，所以他的这个食物里面啊有啊外国的贡品，有你本国吃不到的东西，好的。

0: 了不起呀！好吧，再审吧，再审。那又来告诉他，这，姑娘喜欢干净，青驴洗澡，打了个呼没了。皇帝还去洗澡啊？洗完澡再审。哎呦，等着差不多半夜了啊，李师师来了，一看，哼。一个商人，是不了不起吧？根本理都不理他，就从墙壁上把琴拿下来，为啥？弹了一个琴，弹完了之后送客，就把他赶走了啊！哇！
1: 所以他如果知道他是宋徽宗的话，可能就态度不一样喽。
0: 当然了，有什么办法呢？是吧？毕竟是皇帝嘛，对
1: 现
0: 不对？
1: 实的很。
0: 皇帝只有一个嘛，对不对啊？没人可比啊！
1: 是啊，
0: 哎呀，皇帝非常的迷恋，当然，第二次去就是皇帝了，吼，原来是皇帝，那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啊。为了爱他，为了能够见他，很难呢，特地从皇宫建了一个地道，通到他家。
1: 是。
0: 哎，这个可能吗？可能，可能大概不会太远。啊，不要慌，这就是最早的捷运啊，我们最早的捷运然后皇后就吃醋啊，皇后说我们宫里面有三夫人，就是妃子是吧？九嫔、27侍妇、81玉妻，这有名的得100多个了，再加上我那个宫女些上千人。难道都不如李师师吗？皇帝就说老实话了啊，他说恐怕是，你把李师师找来，就让他穿着普通宫女的衣服，
1: 看看怎么样？
0: 搭在宫女身上，你一眼看去就会注意上他，
1: 这样突出，这样，
0: 有光。大概很少很少。恐怕是太少了，
1: 就
0: 这
1: 是
0: 种
1: 美
0: 人。
1: 女嘛，
0: 哎，美女，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女也不少了，要有光彩的，光彩照人的，实在是人间绝品，太少太少。
1: 是。
0: 啊，这是李师师啊，哎呀，李师师真了不起呀，好有骨气呀。后来，北宋亡国了，他表弟想的不妙，他宣称。我不做娇妻皇了，我做女道士，跟人世无关了，
1: 女
0: 我
1: 道
0: 出家
1: 士，
0: 了啊！你们不要注意我了，那就他太有名了，没有办法不注意啊。那汉奸、张邦昌这些不要，因为那个时候北宋已经完了，皇帝都被掳走了，这到五国城去了，是准备要把这个李师师这种有名的标签化。都来，然后到时候一定献给敌人。李师师真好啊！好，你们要这样子对我，我死给你看。喷金而死，哎呀，好可悲呀！绝不能，绝对不会。
1: 你算起来是很有气节了，
0: 很有气势。哎呀，可怜这宋徽宗在吴城，听说师师死了。还很感伤，还替他写传，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兵到底好在哪里？光辉照人，这个是太少有太少有了，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OK，还有然后我们看吧，那个他是，崔丞相死亡，然后他们开始恋爱，所以是用生机承接死亡，这是我们人生的原型。生死同庆。人类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有死有生，生死同庆，这是表示我们人生的循环之旅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很重要。他这个小知识就会成功，

这个兴趣学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哎，它符合了我们人生的循环人生的道理的这一点啊。第二来说啊，嗯，这个一个是呢，

0: 种事，他就啊，他就在一个这个是非常热烈的情感，是在非常冷寂的空门中进行的。安排的真好啊。然后说我们并不能崔莺莺最不应当是主动献身，不应当主动献身的了，是吧？啊，对，这个这个太糟了。
1: 所以是不是红娘太会说话了呢？
0: 但是呢，啊，我们也应该有一点替他辩护的啊。他就用这种家教的尊严，这种礼教的智慧，向这个杀人的礼教挑战。你如果说换成鲁迅来看看，鲁迅一直赞成，我们就是该做的事情，因为他跟张生已经有很多人相通了，他们互通诗文啊，张生爱他爱得不得了，他也瞧得起张生，蛮有才的，是吧？应当他对母亲当然有点怨恨，是吧？啊，哎，我就既然有所爱，我就为爱而献身。为爱而捐献出自己，是吧？这个，主动的接受情感，向这个杀人的女校挑战，这是鲁迅一定会赞成，这是对的。我们为做这个辩护，是吧？当然，见仁见智了，是吧？多数绝大多数的读者都觉得你不要献身，最后保持这些，因为人就是这样的，能得最后的目标得到了，
1: 就没了，
0: 就没了，
1: 没有希望了。
0: 对，
1: 没有期待了。
0: 对，那说的真对，这个样子走
1: 就没有期待
0: 了。你让他要保，不要求全，是吧？那个是个失败，你要留一手。要保留一点，也就是我们非常说，遇事要含蓄一些，是吧？要保留一些，这就是人生的道理。是吧？要求完完全全，那就错误了，就错误。
1: 往往就是有期待，你就会有美好嘛。因为他一直在想，那永远要不到的都是最美好的，对不对？因为拿不到。要不到，那你可以用想象去美好它，就去完结它，会觉得说啊，多美，都能用想象得到。但是你真正拿到手的，绝对不是你，就不一样，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这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人生啊，追求各种的事情，你能够求全吗？不可能，总是最后还是应当有所保留，人生来说，因为它本身就是欠缺，有全缺，全的完完全全完美，抱歉，那是没有的，没那回事，所以应当守这个原则的，
1: 是啊。
0: 那么他没有守，他觉得必然我们保护人这样子不公平，他也爱我，我也爱他，我为什么不给他？为什么？那我们也有所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0: 也可以讲得开。是吧？但人生就是这样。OK 哈，然后啊，我们要谈的是，这个人啊，他是什么样啊？他是外貌瑞才，通通一流，真是了不起耶！他的文字功能很好，就是文学品质非常好，然后才艺就是艺术方面也好，很难得的，他那么美，就是外貌，但是除了外貌，内才也好，这是一流的，因为我们常看到，哎呀，好漂亮啊，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真好，可是不能开口，一开口土里土气的，是吧？没有学问。对啊，那个跟人家写字写的乱七八糟的比我养母人还差，是吧？他只要一表现，都是好的不得了，

0: 他的诗文一流，然后弹琴，
1: 嗯，
0: 他有他的痛苦，他有他的牢骚，母亲这样做，他不能违抗母亲，
1: 嗯，
0: 但是他觉得，他的人生不能自主，他当然愁闷，所以弹琴弹得非常之好，写的诗文非常之好，张生崇拜得不得了，张生希望能够再听他弹琴，再看他的时候没有了，哎呀，真对，一般来说，哎呀，我所擅长的，你很欣赏，好，我就再来表现啊，我再来弹给你听，不行，
2: 就跟你讲了，残缺就是美好啊，有时候残缺才是你的一种，欲得而不得的期待。你想要又要不到，它是残缺的，但是残缺的才是你期望的美好。
0: 对啊，所以说啊，它主要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不是炫才，一般来说啊，诗文很好，艺术很好，我就爱表现，我不表现，我是为自己，我的诗文是发泄我自己的苦闷，我的这个艺术弹琴也是为我自己，绝对不是为他人，这点很了不起，我们绝对不为他人。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我不是炫才，一般来说啊，诗文很好，艺术很好，我就爱表现，我不表现啊，我是为自己，我的诗文是发泄我自己的苦闷，我的这个艺术弹琴也是为我自己，绝对不是为他人，这点很了不起。我们绝对不为他人服务，哪怕他人是如何的欣赏我们，我们也不在乎，我为自己。但我所要写作还是弹琴，是我自己的情绪的平衡，不是为你某某人啊，你这爱慕我，我就为讨好你，绝不能。哎呀，这是崔莺莺，不错吧？实在是高人一等啊！所以啊，他是啊，外貌、内才，双全，而且这些才华，他从来不泄露，只是为他自己来存留。有这种人，啊，所以他叫做千秋绝艳，啊，这个人留下来。哎呀，时间很久了。那么经过百宋啊，百宋的大家上交点点花生也可以宣传，然后到了金人，就是地界园，在西乡是吧，大团圆啊，曲子很动人，然后再到元旦啊，王舍甫的西厢记啊，兄弟把这写的了太圆满了啊，太高了啊！我们觉得哇，原来我们人间还有这样的女子，才貌双全啊！哎啊，那人生还有希望，我们等着瞧啊！希望我们能够碰到一个啊，然后我们来努力的追求，这样的给了我们活着的人以无穷的希望。希望来平衡，
2: 是
1: 他这个成功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种太少有了啊，是吧？那一般来说，哎呀，会写些诗文还是会弹琴，那就要表现啊，是吧？那你这样喜欢我就写给你看啊，我就弹给你看啊，他从来不弹琴啊，那说的不好听就是吊胃口，对吧？其实就是一样，我非常非常珍惜我自己，我绝对不为他人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我为自己一流的，太公平，很不错，表现的太好了，太棒了，
2: 是
1: 太少有了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对的非常少有的，我们就加重的羡慕，加重的追求啊，然后虽然找不到，但是有那么个母亲在那边，有那么个理想在那边，就用那种假想来平衡我们枯淡的人生。
2: 哈哈哈哈，
1: 他是这样来的。
2: 是
1: 啊，他之所以不简单啊，是丽英这个人成功了，通过这个百宋，通过丁段到了元段啊，通过这些文学，通过这些戏剧啊，尤其到了王师傅，那完全大团圆了啊，完完全全的控制了，让我们高度的赞扬，太少有了啊，千秋绝艳，千秋绝艳，然后说啊，他这个文学。他有文学的人间性，
2: 是
1: 他讲的还就是我们人生，
2: 哎，
1: 这符合我们人生的追求，

0: 是啊，他这样，生机承接死亡，生死同性，哈，人类生命的一个循环，是吧？然后他是财报双全，是吧？通通那个克制，是吧？这个不安全的持有者非常非常之智商，非常非常之好，不简单，天选之业大概就是如此吧。因为根本来讲你说为什么就算是从北宋，然后到金人，然后到元代都在那里渲染，用文字啦，用戏剧啦渲染它，为什么一直都会如此的热烈，都会如此的成功？虽然还有朱波讲的，到了清代还有人来把它禁掉
1: 对呀、啊，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啊。
0: 这个我不晓得那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大家喜欢东西你为什么要禁？他干嘛？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还是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做的事儿。他时
0: 奇
1: 候，
0: 怪。
1: 对呀、啊，乾隆那时候这个十几十八年的时候，就说这个书还曾经被禁，说是淫书，但是禁不住啊。
0: 那你进正好帮他忙啊，
1: 对呀、啊。
0: 正好帮他宣传啊，不知道我怎么进，也许这个满洲人的自卑感吧，是吧？
1: 他们是进
0: 你
1: 来
0: 们
1: 以
0: 害
1: 后，
0: 人
1: 对对
0: 有
1: 对，
0: 这样的才
1: 要
0: 智
1: 汉
0: 佳人
1: 化嘛，
0: 我很
1: 对。
0: 妒忌呀，大概是这个道理哈，那更糟糕，所以他好了，现在我们总结一句啊，他为什么会成功？因为 我的看法呢因为我们人生残缺，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已经是事实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努力的希望在残缺的人生能够得到一些幸福快乐的感觉，能够得到一些希望那么最具体的就是情爱。你说其他的，我去建功立业啊，做做宰相啊，做做大将啊，好的，算了吧，那不过是身外薄饼，没什么了不起，是吧？还就是我们最平时的，一男一女，能够相当，能程度应当相当，
1: 是。
0: 程度不相当也就不行，对吧？哎呀，男的很笨，女的很小聪明，没有用。一定要旗鼓相当，差不多是吧？都当成个一，是吧？这样子，他们的文艺才华相当，这是不错的
1: 对呀、
0: 好，然后能够厮守一生，是吧？过得就算是相当平凡，但是非常具体、非常快乐的人生，人生不过就是如此嘛，对不对？当然，你也不要希望太久。哎呀，我们能够一辈子没有那回事，能够有一段，那已经很不错的了。人生来说，绝无十全之可言，真要命啊！比方说有一本书，你没有看过，就是《浮生六记》。《浮生六记》里面的，这个男子碰到他所爱的这个芸娘。那真是门当户对
1: 是啊，
0: 好极了。有没有麻烦？有得就有失，真要命。芸娘样样都好，对吧？不错，恩爱美满，很好。但是芸娘别麻烦。她喜欢一个交际花，就是个妓女叫做，她要认她做妹妹。而且希望将来这个人能够也嫁给沈三白，怎么可能？是吧？怎么可能？然后呢，他也麻烦，他比如说称呼沈三白的爸爸说你的爸爸，他的爸爸不就是你的爸爸吗？你是他媳妇儿嘞，对不对？

0: 这搞得陈三百的父亲很不高兴，把他赶出去，混蛋呢，把三百余两赶出去，漂流，后来就死在外面。他有一儿一女留在家里，他们夫妇被赶出去，所以他很有才华，很好。他们夫妇非常的相得，这是很难得、很幸
1: 是
0: 福
1: 啊，
0: 的。
1: 是啊。
0: 但是有缺点，主播，但恐怕我们到了今天，只好承认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人生人事没有绝对，没有，你要求全部美满。只有到文学里面去找，只有到戏曲里面去找，如气象机，那得不到啊，得不到怎么办呢？
1: 用
0: 好
1: 写
0: 吧，
1: 的，
0: 用写的，用看的，
1: 用演的，
0: 它里面，嘿，这个张成英成功了，好，我们由于张成英的这种美满的结合，我们自己。得这种假象的平衡，假象的安慰，不是？我说的好像有点泄气，但是它是事实，事实就是如此。因为人生的这个不全，人生的短处，它就是如此。可是很奇怪，我们也就是因为人生不全，因为人生短处，所以觉得哦。原来不会很长久原来不完全是正当的，我们才会珍惜。这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可以永远不死了，你可以永远幸福了，你会说啊，这样啊，烦不烦啊？没完没了人生就是这样，实在是。
1: 是啊，因
0: 无可
1: 为
0: 奈何。
1: 无可奈何。那因为元稹呢，在写这个《西厢记》的时候，他对崔莺莺其实是有那种想象中的一种美了。因为他人家都说他是当时是觉得，这个崔莺莺是元稹的姨母跟永年县尉崔鹏的女儿叫崔氏，就是元稹的表妹。他一直以他这个表妹为一个，等于是他写莺莺的那种范本呐、他把它当成范本在写莺莺，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他自己的婚姻很美满呐、是不是？
0: 但是这才之前，
1: 哦，是
0: 之前的
1: 在
0: 事情，
1: 之前哦，因为他元稹他在《继亡妻韦氏》里面有写说。待归于我，使之渐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毁于色，不欺于言。他人以我为拙，夫人以我为尊。置生涯于户落，夫人以我为世道。捐昼夜于朋宴，夫人以我为雅贤，隐于信中之言。所以他其实跟他夫人来说有蛮好的一个。
0: 太好了。
1: 蛮和
0: 那个
1: 谐
0: 真
1: 的
0: 的
1: 一个夫
0: 好
1: 妻
0: 啊，
1: 关系
0: 这个
1: 了，
0: 是个是贤妻，看他啊，没有新衣服，就有一种染料把旧衣服染成新衣服一样。他已经很穷了，他要请客吃饭，没钱怎么办？八下，陪嫁子金钗做丈夫，我到野外去挖野菜来给他吃，把那个。树叶直接吹，拿回来做燃料，这样贫苦的相守，好好啊，八年，完了，
1: 就八年，好像
0: 所
1: 后
0: 以
1: 来，
0: 现在
1: 对呀、
0: 今日奉钱过10万，欲君饮鹃复言者，今天我成功了，我的薪水很多很多啊，我来纪念你，我来开追悼会。有用吗？人已经死了，真糟啊！真是非常的真。所以那件事情啊，这个阴影的事情啊，在阴影这里面也有他和他的妻子韦慧琼

0: 感情存在。
1: 是哦，
0: 有有有，嗯，因为他太想念我回童，
1: 他们在八年婚姻之中好像没有小孩是吧？
0: 没有，嗯，好像跟我有考证了啊，嗯，啊，这个他还跟那个交际花这些个，嗯，哎呀，他的风流故事多的是了啊，可是没有一次像韦慧雄这样，
1: 嗯，
0: 那么，
1: 嗯，
0: 崔英是假想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是我们就想到说，他在写崔英的时候，其中有他对韦慧雄的怀念和感情，那个怀念非常的真，
1: 是哦，
0: 真的非常了不起，哎，
1: 所以感觉上这个崔英英呢，不是杜撰的名字，应该是确有其人，
0: 有确有其人，
1: 嗯嗯
0: 啊。
1: 嗯嗯
0: 确有其人，
1: 嗯嗯，
0: 确有其事，
1: 嗯，
0: 确有其情，
1: 嗯，因为他你看，他还写过莺莺诗啊，
0: 嗯，
1: 还写过这个正双文呐，啊，绝双文呐，啊，念双文等等，就可见的他是有真人真事，
0: 有
1: 他有本啊，
0: 有所本，
1: 嗯，有所本
0: 啊，这个元贞啊，哎呀，因为他聪明啊。啊，另外有才气啊，诗，
1: 嗯，
0: 也写得那么好，而且有情啊，
1: 嗯，
0: 所以他的风流故事多的是了，嗯嗯，
1: 真的，
0: 嗯，
1: 所以他说在老师写的说这个在元稹的艳诗跟悼亡诗里面还附录有《读莺莺传》这一文啊，
0: 嗯
1: 哦，这考证的是元稹假托张生来叙述一己的艳遇。
0: 对
1: 啊，哦嗯，所遇的这崔娘啊，
0: 嗯
1: 哦，崔娘就好像《游仙窟》里面的张生所遇的崔氏十娘，
0: 嗯嗯，
1: 纵使真的有这个人，最高也不过像《霍小玉传》里面啊，的霍王少女是青楼中人，而非名门之女了。
0: 嗯嗯，
1: 其实崔莺莺算是名门之女了。
0: 嗯，啊，
1: 崔莺算是名门之女了。
0: 当然，一定是名门之女。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这个五姓女之一吧。五姓女之一啊，
1: 嗯嗯嗯，所以他对他来说的五姓女呢，怎么那元稹他为什么在他的故事里面呢，对崔莺莺一直有这个很美好的想法跟说法，就是哎，他只是想象中要而不得，所以他就觉得嗯，在印象中想象中崔莺莺是他理想的一个人物之一。
0: 那当然，那当然。当然是，
1: 嗯，是吗？这真好玩呢，嗯，啊！这莺莺里面也说，嗯，伯劳飞驰燕飞急，垂杨占尽花笑日，
0: 嗯，
1: 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雅还年十七，皇姑上天阿母在，寂寞双姿素莲枝，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其实他一直有这个想法说。就不论他跟他太太是不是他的妻子，是不是很美好，八年之中他给他这么美好的感觉没错，可是在他的想象中还是有个莺莺在。
0: 嗯嗯，他的哎呀，这个人因为大概长得也不错啊，才气纵横，
1: 嗯，
0: 所以艳遇之作，他跟雪涛，嗯，就是在四川的这个有非常有名的交际花，
1: 嗯，
0: 雪涛是很有名的，
1: 嗯，雪涛，
0: 啊，
1: 嗯，
0: 雪涛，
1: 嗯，
0: 还曾经当时要有人上表啊，要推举雪涛做书记，
1: 嗯，
0: 没有成功。其实雪涛的才华也当然可以啊，他啊，雪涛，当然雪涛也知道，哦，这就是一个交际花，
1: 是
0: 啊，配不上元稹，但是他们确实有情呢。元稹碰到好多这种事情。
1: 嗯，
0: 好几件，当然，他的妻子韦慧琼啦，啊，莺莺啦，雪涛啦，还有别的啊，他一辈子就搞这些，哎，好吧，
1: 好，因为元朝王师傅他《西厢记》写的是全名是《崔莺莺黛月西厢记》，
0: 嗯，
1: 哦，
0: 嗯，
1: 然后也有是《张君瑞黛月西厢记》，
0: 嗯，
1: 这是王师傅所写的啊，哦，那没那，这个。总共有21折，所以又叫北西厢，
0: 嗯嗯
1: 哦，当然故事是沿袭这个董西厢了，以悲喜剧的收场，
0: 嗯，
1: 在当时的原剧中特有的长篇，

0: 因为全剧是比较完整一点的、嗯、那完整一点是怎么样、嗯、就是说他的波澜壮阔都有，故事沿袭是旧的董西厢、嗯、可是呢、嗯、人家喜欢就是一回事、
1: 嗯、
0: 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翻这个故事嘛、嗯、那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被人所喜欢，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戏剧里面呢，一而再再而三呢。
1: 但人性呢、啊、
0: 是啊，
1: 就是我们人生不全、
0: 嗯、
1: 我们非常希望以情爱来平衡我们人生的不全、
0: 嗯嗯嗯嗯、
1: 就这个道理、
0: 嗯嗯嗯嗯、
1: 所有的人都这样，到今天还是这样。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不错吧，比以前好人太多了、嗯、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很愉快呢？是不是很快乐呢？恐怕不见得，是吧、哎、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来平衡呢？从文学中间，从艺术中间，
0: 是
1: 想办法来平衡。
0: 所以会想那么多，什么翻西厢啊、嗯、啊，这个锦西厢啊，续西厢啊，这、嗯、把西厢记当成是一个就是男女之间情爱的一种高度的表现呐、啊，对不对？跟追求，他就追求的是这个嘛。
1: 他是理想，
0: 嗯，
1: 有那个理想在啊、哦、啊，这样啊啊，那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0: 用想象中，
1: 对、
0: 嗯，想象都是美好的，
1: 对，
0: 嗯，
1: 没办法，
0: 谢谢、
1: 啊、，OK，
0: 谢谢杨教授、
1: 啊。我们要预告一下啊，
0: 嗯，
1: 我们下一次啊，要谈霍小玉传，
0: 霍小玉喽、
1: 嗯，
0: 嗯，
1: 那个唐代啊，他、嗯、是武侠小说的始祖，
0: 始祖啊，
1: 嗯、大概各位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阵子武侠小说非常盛，非常盛，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1: 啊。啊唐代啊，武侠，
0: 嗯，
1: 比如说女的跟红线啊、丽、嗯、娘啊、嗯、啊，那男的就是《霍小玉传》里面的黄山客、
0: 哦、
1: 啊啊啊，那么这个
0: 其实这个、啊、好像他们的当时的事都很容易牵涉到皇帝哦，
1: 很容易牵涉到皇帝，嗯，对，
0: 是不是？
1: 常常好像。他借着皇帝来让他这个作品能够更广播一点、
0: 嗯、更普及一点、
1: 所以是这些这个唐代的侠义啊、嗯、应该是我们啊这个曾经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的
0: 哦、始祖
1: 始之勇者啊、嗯、我们会这个介绍。当然故事很简单，
0: 嗯
1: 啊，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子、啊
0: 嗯、
1: 爱上了一个文人、
0: 嗯、
1: 就是李益、
0: 嗯、
1: 李益是大历史才子之一、
0: 嗯、
1: 李益也爱她，但是这好像有点像抑郁症，她的这个男子的母亲、啊、非常严格、嗯、已经要阻挡她儿子的婚姻，已经替她安排好了，没有办法，动弹不得，那不能结合。他很爱那个女的，也晓得女的爱他，但是女的身份已经是沦落了，
0: 叫
1: 计划的，
0: 门不当户不对嘛。
1: 门不当户不对，所以碰到这个侠客，
0: 嗯，
1: 变成黄山客，
0: 嗯
1: 啊，非常出色的这个，能把这个男生拉到跟这个霍小玉见面。
0: 是
1: 小雨很感伤，
0: 嗯
1: 啊，最后就死在这个男生的面前，霍小雨这是一个悲剧，
0: 就是个又是这是一个悲剧了，
1: 对，又是个
0: 悲
1: 剧
0: 了，还牵涉到党争嘛，
1: 对，我有话很多的时间
0: 是
1: 去搞他这个牛女党争，
0: 那我们就非常期待下次的节目里、嗯
1: 嗯、
0: 老师带给我们霍小玉跟牛女党争、啊啊哦、好、嗯、谢谢杨老师，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0: 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 拜祝福您啦。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李玉婷。在前几集我们为各位介绍了我们国乐的传统的乐器，然后呢从今天这一集呢，我从台湾找了几个比较特别的乐团。你说它是国乐团吗？它不是，但这是属于一种室内乐的一种形式，而且呢它也是在台湾近期这几年其实有非常多的年轻的演奏家们，他们运用了他们自己的专长，然后几位一起用跨界的形式，而且来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然后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很高兴的今天为大家来介绍随心所欲乐团，那么待会儿就要请我们两位来介绍他们到底什么叫随心所欲。然后欢迎我们的叶蔚仁，也欢迎我们的梁嘉玲，两位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各位听到他们这种声音富有磁性，一个是这么的温柔，你各位听到，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两位是国乐圈里面的才子佳人，这一对真的是男的俊女的美。然后听说我前几天我在 Facebook 里面看了一则消息，就是说跟梁嘉玲要喝一杯咖啡要$60万，我说那我赚到了，我今天请梁嘉玲上节目，我可以赚了$100万，对吧？到底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啦，那个只是一个有那个最近流行的软体，就是你输你的名字，它就会配到一个新闻里面，让你变成名人。
0: 哦，真的，我当初真的以为说，哇，你们这个随心所欲乐团两位在中间负责的主轴的这个核心人物，竟然我要跟他喝一杯咖啡要$60万，我想想看，你作为老公，每天陪他喝咖啡的话，你要陪他给他$60万，你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赚到了，喝一杯赚一杯。
0: 那错了，他跟你每天跟你要$60万，你怎么办？
1: 不过这样，林老师，你可以当我们的经纪人啊。
0: 哦，真的吗？
1: 对不对？

0: 啊、真的吗？
1: 对，
0: 但他每天卖日币变成六十，
1: 赚十万，赚十了。
0: 好 ，OK， 好，那个我其实我非常的好奇啊，你们随心所欲团其实当初几年前成立的？
1: 三年多前，
0: 三年多前那个时候是，我记得你刚服完兵役吧？
1: 对，没错。
0: 那你们怎么想到要成立这个团体？
1: 这个有一个缘由哦，那是有一次我们跟我们的钢琴手徐伟霆，
0: 是、啊、
1: 他也是我们同学。那有一次他就邀我们到他家里，然后因为为了娘家里的阿姨，他要帮一个乌龟出书。
0: 哈，
1: 帮乌龟出书，
0: 帮乌龟出书，
1: 对，他要写那个乌龟。
0: 各位没有听，没有听错哦，
1: 是 turtle
0: 乌龟，
1: 没错，对，他要写一下那个乌龟的故事。那所以他要想要做一点配乐，所以要用点即兴的方式。所以那天呢，我们就在徐伟霆的房间呢，就开始玩一些即兴的音乐。他就下一个底，然后我们就各自即兴。然后在那一次的因缘际会里面呢，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玩音乐的一个更强的动力。更热情，因为我们发现说，哎、欸，原来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旋律，有这么多的可以想要抒发出来的感情，
0: 是
1: 以前都被埋葬在过去，
0: 是
1: 没有把它挖掘出来，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决定来组一个团，然后我们一起来玩即兴音乐这样子。
0: 好、
1: 哦，对，
0: 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可是。你们好，当时的话其实就是徐伟霆跟你们两位，
2: 对，
0: 你们就三个乐器的组合，
1: 嗯哼，
0: 好，那只是他是用键盘，
1: 对，
0: 然后你们两个就是一个琵琶，一个是用二胡，
2: 对，
0: 那最后怎么发展成这个乐团的这个形式呢？
1: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规划演出，那我们觉得应该还要再加入一个打击乐器会比较活泼、嗯、那第一场演出结束之后发现回响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因缘机会就是我的表弟，他是学电吉他的，
0: 嗯哼，
1: 那他刚好从美国的好莱坞的音乐学院刚好毕业回国，那我就想说，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把电吉他加进来，然后一起来玩看看？
0: 是，
1: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邀请进来，
0: 是是，
1: 所以然后就开始了这样子的模式开始去运行，
0: 嗯哼，
1: 然后我们就开始创作啊，然后表演啊，然后发现说，嗯，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音响，这样子，
0: 嗯嗯，
1: 对。
0: 其实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在那个时期里面，其实这样子的类型的团体应该不少，对不对？
1: 那个时候是已经开始蛮多人在做，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应该不少，
1: 没错。
0: 可是因为基本上来讲，有一些组成这样的团体，其实他们未必都很专业，
2: 是，
1: 嗯哼，
0: 因为我所了解的、
2: 嗯，
0: 可是感觉起来，我们去看你的每一位你们的团员，其实每一个都是科班，
1: 是，
0: 所以你们自己的音乐，包括你们，我也听过你们的音乐，
1: 嗯。
0: 好，你们好像都自己写、自己创作，
1: 没错。
0: 而且你们最喜欢的就是互动，
1: 对，
2: 是。
0: 好像每一场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其实演奏音乐那个只是一个过程。我真感觉你们这几个都很臭屁，你知道吗？就是很喜欢在那个过程里面哈，就是一定要让别人跟你有互动，然后你要讲很多的话，然后让别人来赞美你。
1: 对，
0: 我感觉上是这样，
1: 这一定要的啊。
0: 对啊，我就感觉，因为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有听过你们这些吗？
1: 哦，为什么？
0: 我当过评审。
1: 原来是这样。
0: 我正好因为当过评审，然后呢就听过你们的这些音乐、
1: 哦，
0: 那我就感觉，哎、欸，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些现象存在？那蛮特别的。然后就看到你们的一种互动形式，包括你们的表演形式，而且甚至于有一次，其实不是我们邀请你们回学校。
1: 对，
0: 然后在学校里面去做一些活动嘛。
1: 对对对，
0: 其实感觉上，其实你们会刺激到你们的学弟妹们，
1: 嗯，
0: 因为可以让他们在现今专业乐团饱和的状况下，他们可以找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性，跟一些在音乐，因为其实讲实在话，学音乐的人要能生活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要看你怎么活，
1: 嗯，
2: 是。
0: 很多学音乐的人其实自在惯了，他希望活在他的音乐世界里。
1: 对，
0: 那要活在世界音乐里面，他就不太容易跟现行体制里面去做 match。
1: 嗯，
0: 那个是最大的困扰。可是我经常鼓励很多人，就是能够在体制里面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能够让你更无忧无虑的去玩你想玩的音乐。 那恭喜两位，两位都很不容易。

0: 容易都坐在体制内哈，两个
1: 对，
0: 那个好像那个不容易的都进了一个转乐团去了，我想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好，要不要介绍你们的团员吧？
1: 好啊，我们团员，那我们先介绍我们最美丽的团员好了，就是我们的梁嘉宁，琵琶演奏家，
2: 还有唯一的女生，
1: 唯一的女生哦。对，那你自那你就自我介绍好了。
2: 哎呦，这样子会显得我不谦虚。
0: 为什么？为什么？
2: 就是因为第一个，我就要介绍我十八岁。
0: 哦，那其他人都是八十一岁。
2: 对，
1: 我们是为了衬托他而活着。
0: 哦，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一个十八岁的女生旁边围绕了八十一岁的一群老先生，
2: 是，
0: 然后就凸显了六十万的一杯咖啡的
1: 价
0: 值，
1: 没错，
0: 非常不容易。
2: 对，嗯，
1: 你可以谈谈你在这个乐团里面最常做什么事情。
2: 最常就是刺激大家创作
1: 哦，
2: 就是我在团里面，我经常的角色就是算牺牲自己形象的开心果吧，
1: 嗯哼，
2: 对，就为了激励大家有更多的想法，所以在乐团里面我担任的身份经常就是一直帮大家安排团游
1: 哦。你是康乐鼓掌吗？
2: 没有，因为我觉得一个团，就是尤其这个团，还是建立在我们要让自己跟观众都开心。
0: 对，
2: 所以平常在排练过程中，如果是很严肃的，然后一直想着要交功课，那样的心情没法创作出令人开心愉悦的音乐。
1: 嗯哼，
0: 好好，然后呢，
1: 那就他就会帮我们规划团友啊，然后让我们整个互动变得非常的很像家人。
0: 嗯哼，
1: 我们就常常一起出去玩。那在我们这个一起玩的过程，一起创作团练的过程，我们就发现我们大家的默契越来越好。
0: 嗯，
1: 那当你默契好的时候，你在舞台上就可以做出跟别的乐团不一样的事情。
0: 是，
1: 对，例如我们用眼神交流，或者说我们用音乐上，我们就可以直接知道彼此等一下要下去的类似和弦啊，或者说你要的节奏啊，或是气氛是什么。
0: 你们都即兴吗？
1: 都即兴。
0: 都即兴，
1: 有一个曲子就是跟观众互动的那个，
0: 是，
1: 就是完全即兴。
0: 嗯哼，
1: 对，就是跟观众互动完，然后观众出完题目，
0: 对，
1: 然后他们就在后面就在讨论了，
0: 是
1: 讨论等一下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演奏，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0: 那演多长？
1: 演大概三四分钟的曲子。
0: OK，
2: 是，
0: 那真的要能力耶，
1: 是，
0: 真的要能力。
1: 那所以平常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啊，
0: 是是，
1: 蛮好玩的。
0: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你们的音乐好吗？
1: 好啊，
0: 要不来介绍一下？
1: OK， 那我们就先介绍，就叫随心所欲，这个曲子就代表我们乐团的风格，非常的清新。
0: 这个随心所欲乐团哈，它的意思其实你们就表达你们自己是就很 free，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他们的这个 CD 哈，叫做岛国乐，哈。那待会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岛国乐。然后各位，如果你看的它的封面哈，你就没有办法不去赞赏这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创意思维。很少人呢会把他的封面弄到最后，哎，刀叉，然后用那个坚果食物拼成的一个台湾的岛，然后呢还有很多很有趣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音乐，然后我们再来到时候再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买到这张唱片，好不 好？那我们就来欣赏《随心所欲》。那《随心所欲》代表的意涵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要介绍一下那个节目的一个这个作品？它到底你谁写作的？
1: 这个是我表弟写的，吉他手
0: 啊、哦，吉他手写的。然后呢？
1: 那这个曲子呢，基本上就是用，因为我们特别加入这个吉他的这个元素哦，
0: 是，
1: 然后所以也发挥了吉他跟二胡跟琵琶跟钢琴所有搭在一起的一种声音的效果。
0: 嗯、
1: 那当然主要就是要树立起我们这个乐团的风格，音乐风格，所以你可以听到非常清新，但是后段的时候就转为一种非常温馨的一种音乐。
0: OK， 那这个音乐就是他是完全就是用他自己，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作品你们会用一些台湾的素材，
1: 对，
0: 好、嗯，那这个作品是完全没有，
1: 这个没有，就是为了这个乐团。
0: OK， 好，就是为了这个乐团，也就等于是你们的主题曲。
1: 对，
0: 好，我们来欣赏随心所欲乐团所演奏的《随心所欲》。

0: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呢，特别为各位介绍的是随心所欲乐团。这个乐团呢，它有六位的年轻朋友，都是音乐家，他们各有所长，然后他们自己编曲、自己创作，然后呢自己演奏、自己录制。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乐曲呢，就是由他们自己创作的，也这个名称呢，就是他们的乐团的名称“随心所欲”。我想请教为人呢、啊，就是你们这个叫做岛国乐的这一张 CD 哈、
1: 嗯，
0: 然后呢，你们当初怎么录制的？
1: 怎么录制的？
0: 哎，就是你们怎么想要去录制唱片？
1: 哦，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团呢，如果没有唱片，就代表没有地位。我们就是一个很虚荣的一个、
0: 哦、真的哈、哦。可是，一般你要知道，一个团体一般，因为你们算是独立乐团呐、
1: 啊，是
0: 啊，你们基本上算独立乐团。一般在早期，其实独立乐团其实它背后还是有音乐公司啊或什么去支持它，所以他们为他们做发片的动作。
1: 是，
0: 然后一般常常来讲签约的时候，大会，譬如说我跟你签五年，然后我保证你每年出一张。因为是这样的，

0: 音乐公司他们是这样，早期的时候就是他必须同时投资十个，然后只要有一两个能够回本，能够发红，大致大红，可以，他就可以了。然后其他八个他无所谓。
1: 对。
0: 那像这种独立乐团，基本上来讲是不太有音乐公司就是愿意，除了像某些比较另类的那种，不然的话不容易。
1: 是。
0: 可是你们好像是自己做的，对不对？
1: 对啊，我们自己出钱。
0: 自己出钱自己做，花了多少钱？
1: 这一整张花完大概四五十万吧，台币。
0: 四五十万，你现在是包括了那个人事成本算吗？
1: 人都没有算，
0: 人事都不算，
1: 就只是
0: 做编曲也不算，
1: 都不算，
0: 只算了你们去录音室的
1: 音，
0: 然后刻板，然后印制，
1: 对，
0: 然后你们刻了多少张？
1: 两千
0: ，那、
1: 卖的差不多了，
0: 卖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准备再刻了，对不
1: 对？
0: 经过今天的节目宣传，我相信马上就得重新刻板。
1: 其实我家仓库还有
0: 没有关系，你仓库里面拿来都可以，直接可以。因为其实哈，我的感觉是目前其实这样子的产品哈出来，就像你们花了很多金钱，可是录制了这么好听的音乐，刚刚其实今天很优雅，而且讲实在话录的都很棒，每个都很专业，那个二胡听起来真是蛮好听的，
1: 因为我是林老师的学生啊。
0: 哦，是的。这个
1: 、我跟老师学十年了耶。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啊、真的吗？难怪我没有录音的机会了。
1: 你总是要让我们吃点饭嘛，对不对？
0: 我十八岁开始在录音室录，
1: 对，
0: 我录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就疯了，我就风琴
1: 啊，风琴
0: 啊，我就风琴。录完最后一张是黄金才老师出的一张唱片，我帮他录完，我就不再录了。因为我后来讲，我说每一个人的不同年龄应该做不同的事情。
2: 是。
0: 然后我到四十岁的时候，其实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该休息了。所以我其实我在录音室里面就待了很久，
1: 对，
0: 而且录了很多的东西。早期其实动不动你拿出来的大致上都是我，
1: 哦，
0: 大部分都是我，包括流行歌曲，哎，很多，包括流行歌曲，包括有一些艺术性的东西，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于早期的民歌，校园民歌。
1: 哦，
0: 校园民歌其实那个时候早期也是我录的，也是我。
1: 所以老师您靠录音的话买了不少栋房子嘛，对不对？
0: 哦，不是，我是靠我的录音跟教学完成我的大学学业
1: 啊。
0: 嗨，我其实应该是讲，就是说我的整个大学的那个生活，所有的都靠自己。那我所有的来源就是靠我的录音跟我的教学。
1: 哦，
0: 所以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哎，我是半工半读的。
1: 好励志哦！
0: 哎，没办法，那个时候是我没有好爸爸好妈妈，我没有钱爸爸钱妈妈，所以呢，我只好靠自己。那包括我的学杂费啊，所以我就，所以我只要一放假，其实所有时间我几乎都是在教学跟录音。那也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当初因为在录音室我们都知道，就是能力不足马上就没有你了，
1: 没错。
0: 那如果像现在这个环境里头，我根本不要跟你们比了，然后我这些学生那个一个演的都那么漂亮，然后听起来的声音那么好听，都没有我的机会。还好我在那个时代出来，我是八十一岁的人。
1: 老师你客气了，因为现在录音技术呢，后制能力越来越强了。
0: 是是是，
1: 这个拉一点不准的话，你知道
0: 还可以
1: 调一下。
0: 我们那时候不行哦，那个时候你只要现场一在大家在一起录的时候，你只要稍微不准的时候，你会被人家骂死。
1: 对，
0: 因为全部大家全部重来
1: 啊。那个时候没有分轨录的概念，
0: 不。你是分轨录音，但是没有办法帮你重新拉
1: 啊。
0: 也就是说，我们有后来比较晚了、晚期了，他就有就是独立去录，就是我一个人一个人录。
1: 对对对。
0: 可是早期的时候是一群人一起录，虽然大家有分隔，可是他会串。
1: 对对对。
0: 他麦克风会串。
2: 对。
0: 那一串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
1: 你就要
0: 重来，
1: 重来，
0: 所以你不能错。所以
1: 好大。
0: 我能够录到二十几年。可以知道我的功力还不错吧？
1: 哦，这样老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都这么臭屁了吗？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因为有个臭屁老师。好，那再回到你们的这张，那这张 CD 其实，在哪里可以买？
1: 这个在成品啊，就是各大的唱片行，其实都可以买得到。那线上的话，像那个苹果的 iTunes 啊，或是那个 KKBox。
0: 那他怎么去？因为，譬如说，我的 I。

0: iTunes， 我怎么去查询？就说我怎么知道是你们的？
1: 打随心所欲乐团就可以了。
0: OK，
1: 出来了。
0: 随是随便的随，就是随心所欲啦。
1: 就是、没错。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人活在世界上，偶尔有的时候让自己真的是能够随心所欲一番，在理性的制约下，
2: 对，
0: 好，在理性制约下要随心所欲一番，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没错。
0: 那你们的这作品，我看了蛮真的很有趣，你知道吗？它里面第二首叫《摇篮曲》，
1: 嗯嗯，
0: 他们叫《风的思念》。他有一首叫做《我思想起》，还有一首叫《丢丢童随想曲》。为什么叫《丢丢童随想曲》？
1: 就是用《丢丢童》这个民谣，然后整个改编，重新变成一个很 rocker 版的一个演奏法。
2: 是
0: 谁改的？你改的吗？嘉玲改的吗？
2: 是我改的。
0: 哎、欸，我怎么猜对了？
1: 对啊，
0: 为什么是你改的？没有，我是乱猜。因为为人一直在讲话，他不让你讲话，说我要让你讲话，因为跟你喝一杯咖啡要$60万，所以必须让你可以多说一点话。
2: 因为我就喜欢，就是我觉得台湾民谣其实很好听，
0: 对，
2: 但是我想要用。我们这个世代 的角度跟感觉去说这个东西，嗯、
0: 是
2: 让观众听到。
0: 对
2: 对，
0: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作品，好，你要怎么去写它？我们有一定有一个创作的一个理念嘛，想法，就是说你怎么想？还是说你给了很多团员，比如说，如果今天我这个团，我会有很多即兴的存在，
2: 是，
0: 然后呢，我可能就会告诉团员，就是说我某些东西我就放你即兴。但是如果说像这种事实上是你编起来了，应该是定制的。
2: 是，
0: 可是你们定制的时候是一次定版呢，还是说经过多次的定版？
2: 很多次，
0: 很多次。
2: 对，
0: 所以包括譬如我演出完了，我搞不好还在定版。
2: 对，我可能会再改，
0: 还在改嘛，对不对？所以最后录制的这个完成，其实应该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嘛。
2: 是，
0: 哎，那你就说一说你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作的？譬如说它是很传统的呢？还是比较有点 rock 呢，或者是有点 jazz 的某种呢，或者 blue 的概念呢？你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
2: 我在写它的时候，其实我想的是就是用我心里会想到的，我在台湾听这么多音乐
0: 是
2: 的一个感觉去写它、嗯。那我希望它是很热烈的。
0: 很热烈的，
2: 对，很热烈的。然后，所以，但是我又要想着他要怎么样跟现在有插电的跟没插电的要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个声音要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0: 嗯，我想听众们可能不太了解你所谓的有插电跟没插电的。
2: 有插电就像电吉他，
0: 嗯哼，
2: 对。然后没插电就是电吉他、电钢琴就是有插电的，
0: 对 对。
2: 然后没插电就是琵琶、二胡，
0: 对
2: 对。
0: 可是你对了，但是问题是你都通过那个麦克风这样录制来，全部都带电了，
1: 带电，对，
0: 全部都带电。
1: 可是它的音色还是
0: 差异很大，
1: 差异
0: 非常
2: 大，
0: 差异非常大，尤其是电吉他，电吉他，因为以钢琴电钢琴的来讲，其实你们只是把它当成电钢琴来用，还是当成一个 synthesizer， 就是它是一个电子琴的概念。
1: 看曲目，但是这一张的大部分还是用
2: 钢
1: 琴
0: 钢琴的概念。OK，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叫做
2: 《丢丢糖随想曲》。
0: 丢丢糖随想曲。

0: News Radio 阳明春晓，我是林玉婷。刚刚各位所听到的是由梁嘉玲她所编写的《丢丢档案随想曲》，各位听得好兴奋啊！尤其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已经热情到极点。各位有发现啊？飙速哎！好，那我想为人谈谈看你们这个岛国乐这张 CD 好不好？为什么它叫岛国乐？
1: 好，岛国乐，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0: 是。
1: 那我们学的是国乐，
0: 对。
1: 那国乐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是来自于中国，它整个传统的脉络是从中国整个带过来。那在台湾，如果要我们想要做出一个我们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才会有特点。这是因为我近期有机会到欧美，
0: 是
1: 开始在做巡回的时候，我发现会受邀的一些节目团体，都是在做他们当地本地非常非常从传统，然后再重新演绎出来的一些新东西，那些东西才有办法去拉到一个国际

0: 性的一个表演节目上面去，
1: 没错，
0: 那是他们最喜欢的，
1: 对，
0: 好，策展人他们喜欢的东西。
1: 对，
0: 那我从这边就看到说，我们要做，虽然是非常有传统价值的，但是要做在地化，
1: 是、嗯、
0: 要做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所以我们做把这个标做岛国乐呢，就是为了要跟传统国乐做一个简单的区隔，但不是完全摒弃它、
1: 嗯嗯、
0: 因为我们还是传承了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精神、
1: 嗯、
0: 但是在这上面跟台湾岛有关系、
1: 嗯、
0: 然后我们来去做发想，所以说这整个乐曲的脉络、啊
1: 嗯、
0: 可以看到有民谣、嗯、有美食，有生活习惯，
1: 对
0: 像我们看到我们主打歌就是盐酥鸡，
1: 对，
0: 这就是台湾的最特别的美食小吃文化。那还有咖啡，咖啡时光，这个是在都会城市里面现在一个非常夯的一个，大家都在投入的一个 行业，或是说大家的一个新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一些东西、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音乐全部结合在一起，透过一个新式的国乐的方式、
1: 嗯、
0: 然后希望可以把这个带到全世界去。
1: 是，其实我是一直在推，就是任何的团体你的形式相同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的音乐内涵一定要有在地化的生根。我们其实现在的国乐团它其实的体制是从基本上来讲是从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形制过来的，也就是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脉络的源流。就像现在 rap 其实是从非洲黑人他们那种就一直这样传流，也就是说文化其实它本身是有延展性，它会不断的去侵蚀到任何的地区去的。可是在各个地方，就像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我们所谓台湾所谓称为的早期的传统的东西，包括比如说讲北管啊什么，其实它也是在不同时间从中国大陆的某个地区这样过来的，
0: 是
2: 是。
1: 那只是在台湾以后逐渐开始在地生根，在地化，在地的结合，在地的那个重新的演绎出那个新的一个生命。
0: 是，
1: 对我来讲，其实我一直在对国乐，我也一直有这样子的期许，就是我不是演你中国大陆这些作品，我对我来讲那不是重要的，而我要演的是我台湾自己的，而且我要跟台湾这块土地要有连结。你的音乐跟你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没有法连结，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0: 是，
1: 那我看了你们最有趣的就是什么盐酥鸡嘉年华，那个这个其实很多人很有共鸣。
2: 是，
1: 好，你拿到其实某些地区，比如说你拿到欧美他们会有这个盐酥鸡的概念吗？
0: 其实慢慢都有了耶，
1: 慢慢都有了，是吧？也有奶茶的，对不对？
0: 珍珠奶茶，
1: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你知道，饮食文化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什么的地球村，全球化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扁平概念。
0: 哦，
1: 哎，它这个扁平概念就是说，从前我们从这个点我们要去看另外一个点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还非常遥远的，你要飞飞机飞二十几个小时，现在不会耶，你即刻可以收到对方的信息，你欧美的讯息随时可以掌握，你可以用视讯的概念随时可以看到二十几小时飞机后看到的人，你根本不要飞到那边，我们直接用视讯大家可以讨论，这就是一种转变。但是台湾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保留我们自有文化的特色，
0: 是是。
1: 如果说我们把文化的特色拿掉以后其实没有意义了，
0: 嗯嗯，
1: 所以我一直期许，就包括我这个节目，其实我这个节目有时候都在介绍台湾的自己的东西啊。
0: 嗯，
1: 我们台湾的音乐本来就有它自己的特点嘛，我台湾的国乐团写的多少作品出来，为什么不去把它播一播呢？
0: 是，
1: 可是同样的道理，就像我常常讲说，管弦乐团，德国的管弦乐团，法国的管弦乐团，同样都是管弦乐团，可是德国乐派、法国乐派都不太一样哦。
0: 对，没错，
1: 音乐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哦。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跟新加坡或跟香港或者跟中国大陆要相同呢？
0: 嗯，
1: 我们当然不是。
0: 嗯，
1: 我也不是。而且讲实在话，以现在合奏的这种表现，其实台湾的表现是最好的。
0: 嗯，
1: 台湾的合奏的表现是最好的，独奏是中国大陆，
0: 是
1: 独奏是中国大陆，但是合奏绝对是台湾。 那新加坡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的音乐出来产生会有多元文化的概念。
0: 是，
1: 那香港有他自己的地区，可是我喜欢台湾的，我不太喜欢香港他们那样子的音乐的调音色啦。
0: 是
1: 的，
0: 说
1: 是香港对于他们的音色，我就是我不是我熟悉的，我不能说讨厌他，是。

0: 不熟悉哈、但是问题就是在以现在台湾来讲，包括我非常鼓励像你们类似这种团体，因为这种团体其实在除了职业乐团以外，他另外可以给一群年轻人追求他的梦想。
1: 是，
0: 我相信你们当初要组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都在体制外嘛。
1: 对，我没有想过会进，
0: 对不对？你根本没有想到要进乐团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个梁嘉玲进乐团，那个是没话讲，因为他最优秀，对不对？他一下考进去，对不对？对，然后他的对手听说看他要去，就已经放弃了，就不去了。就而且对他们来讲，其实乐团有这么一个美女，对他们是好事啊，
1: 是加分的。嗯，
0: 其实叶维仁考上去的时候，别人是跟我讲说。好不容易哦，我找到一个男生，而且是一个帅哥，说非要他不可。是这么多年难得找到一个男生，
2: 嗯，是，
0: 而且又演奏的很棒。因为其实只要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第一阶段进去的人，好像你们进三个嘛，
1: 对，然后那是五个，
0: 啊，进五个。五个再选一个，
1: 五个选一个，对，
0: 然后选一个你是正曲吗？王威好像是背曲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一个正一个背，
2: 是，
1: 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两个背吧。
0: 就两倍、
1: 对
0: 好 OK 好、那么基本上来讲表示你们能力都很够啊，
1: 是绝对，
0: 所以、那当时其实我想你们在玩这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慢慢让自己其实在专业的上你会有一些表现嘛，当时甚至于你看自己投资了四五十万去做了这么一张唱片，
1: 是，
0: 然后听说你们又要出第二张，是不是？
1: 对。
0: 那什么是第二张呢？可不可以赶快透露一下吗？
1: 好啊，因为这个第一张我们用的是台湾民谣美食，那民谣这个其实很多乐团他们都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是容易取得，又是音乐，
0: 对，
1: 所以第二张专辑呢，我们要决定做台湾是一个花卉的王国。
0: 哦，
1: 台湾是不是很多花？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要做猪五花。
0: 什么什么什么
1: 猪五花？
0: 好，等一下，第一个字猪什么东西啊？
1: 猪是很多的意思
0: 啊啊、OK 好，猪多的猪，
1: 猪多的猪，
0: 言者
1: 舞是那个跳舞的舞
0: 啊，猪五花 OK，
1: 所以我们以那个台湾的代表性。
0: 对对对，待会儿，请问。是是是这个名称谁想的？
2: 大家一起想的，
1: 我们就一直聊天，
2: 对，我们就不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
1: 一直刺激大家。
0: 哦，是我上课教的吗？
1: 当然啦、因为我觉得创意很重要。
0: 对对对对，真的，我非常佩服你们的，就是你们在这个取名的上头，其实比我有创意多了。
1: 好，
0: 我们这个八十一岁的人都比较严谨啊，讲好听叫严谨。讲不好听叫什么的老古板完全没创意，可是在现在的行销他必须要创意、
1: 是
0: 他要创新创意、好，猪五花，然后那所有的作品怎么写作，是
1: 也是一样
0: 直接创作，
1: 我们也就直接创作，那当然我们还是以像客家的会抓一个，
0: 是，
1: 然后原住民的啊，然后
2: 歌仔戏、
0: 嗯、
1: 歌仔戏这个一定要提一下、
0: 对，
1: 歌仔戏这首的曲名呢就叫杨丽花
0: 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谁是杨丽花，对不对？
1: 没有，我们都非常熟，
0: 你们都知道，
1: 这样
0: 熟悉，
1: 国宝，国宝，对，所以这个
0: 一
1: 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哎，这个是跟歌仔戏，这可能是有一点，一定有很大的那个
0: 是。可是你用名，用他的名字
1: 可以 ，OK。
0: 然后呢，然后呢，你的音乐内容
1: 直接带入这个是戏曲风的一种感觉
0: ，OK，
1: 对，像歌仔戏的方式。那还有对，还有很多曲子啊，就用油桐花。油桐花是客家的，
0: 对，客家的代表，非常代表。
1: 然后还有山樱花，
0: 山樱花，
1: 就我们现在台湾太封赏樱这件事情，
0: 对
1: 对,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为它纪念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那为什么就是选山樱花呢？其实你要知道，在樱花季的时候，我从这个台北一直沿路到这边来的时候。那个真的美得不得了，
1: 美得不得了，
0: 真的都是花，对，
1: 那为什么
0: 各种
1: 为什么选山樱花、因为我们有查过，山樱花是最早绽放的樱花，
0: 是
1: 最早绽放，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去看了樱花，一定会是先看到山樱花。
0: OK，
1: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
0: 是。那易俊什么时候会出？
1: 应该是今年年底或明年的年初。
0: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同样的就是也是会在一些成品啊，或者各大的唱片里边去，
1: 还有线上都可以买得到。
0: 好，
1: 对，
0: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就到线上去查查。
1: 对，可以 follow 我们的粉丝专页
0: 啊，
1: 对，
0: 就是随心所欲的专业，
1: 对，随心所欲乐团在 Facebook
0: 上面。随心所欲乐团 ，OK， 好，各位记得你可以到 Facebook 的，如果在大陆的朋友如果。

0: 没有 Facebook 的话，你可以翻墙，
1: 可以翻墙，对，
0: 你翻墙就有 Facebook 了，
1: 没错，
0: 那个 Facebook 啊，你拿到那个就 Facebook 啊，那个是非常好的。好，这里我们要欣赏哪一首作品？我看你蛮有意思的，你看《流连忘返》，还有什么《咖啡时光》？
1: 对，
0: 哎，我们现在要听哪一首呢？
1: 我们可以听听《咖啡时光》吗？
0: 好，要听《咖啡时光》，为什么要听《咖啡时光》？你可不可以讲讲什么缘由？
1: 这个由嘉宁讲一下，这又是他写的。
2: 对，这首是因为我不喝咖啡，可是有一天我喝到某一家的咖啡，我觉得惊为天人，因为 那一杯让我开始喝咖啡，然后我就特别把那个感受，就是对咖啡上瘾的那个感受，把它写成一首曲子。
1: 所以它是上瘾的哦，它不是那种很舒服的咖啡厅的音乐
0: 哦。那听了这个音乐就会上瘾了，
1: 是有一种迷幻的那种感觉。
0: OK， 那很好，其实音乐有治疗的功能啊。
1: 对，
0: 但我只怕的是是不是听完这首音乐我可以少喝一杯咖啡，
2: 会更想喝
0: ，好，我们要来欣赏这一首叫做《咖啡时光》。

0: 刚刚各位听的是由梁嘉玲所写的《琵琶时光》，她说她从一位从来不喝咖啡的人，然后去喝了一杯咖啡，竟然就上瘾，上瘾完了以后就写了刚刚那一首《咖啡时光》。我刚刚跟她开玩笑说，她有点像洗脑歌，那你听完以后真的在洗脑了哈。然后，我不晓得了，因为这个。我很好奇的就是你们在舞台上，因为我知道你们喜欢互动嘛，
1: 对，
0: 你们经常的演出的形式啊跟内容是怎么样？
1: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套很标准的演出的一个形式了，就是我们会借着这个岛国乐这张专辑，然后我们就是介绍台湾的例如就是民谣啊美食啊整个会整个带过一遍，所以一边听我们的音乐，然后一边就听我们聊天，然后讲台湾的一些在地的一些风光，
0: 是，
1: 对，那还有我们一个乐团的团员的小故事，好，这些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那最每一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观众互动即兴曲这个部分。对，这个
0: 为什么
1: 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录 CD 了，不好意思，因为这个
0: 太即兴了，
1: 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因为就是这个要这样子啊，要不然嘉玲先当一下观众
2: 啊，是，
1: 我们现在来现场了，
0: 是，
1: 不要老师当观众，老师当观众，对。
0: 那问题是说，你是让观众可以做什么事？
1: 对，我现在要反问老师了
0: 啊。
1: 角色借我对调一下，
0: 好，
1: 我当一下主持人，
0: 你试试看。
1: 请问您贵姓？
0: 哦，我姓林啊，
1: 姓林，双木林，林先生，
0: 是是是是，
1: 林先生是吧？
0: 是。
1: 那这样子哦，我们今天随心所欲乐团哦，要为你现场创作一首曲子。
0: 好。

0: 现场马上来哦、喔。是这样哈、喔，有你一定会对一个人事物会非常的有感觉，无论是好的、坏的，或是什么样的感觉都可以。你可以送给这个人事物一首曲子，但你必须告诉我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想跟他跟这个东西说什么？
1: 好，
0: 对，老师有没有？
1: 我现在这边想的时候，我就想岳飞精忠报国，
0: 岳飞精忠报国，好。啊，这岳飞精忠报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非常好非常好。那是老师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
1: 因为我想给你出难题，
0: 所以你就是带着一种挑衅的意味，对不对？
1: 哎，说对了，
0: 好，非常好。
2: 那
0: 我们现在就来带着挑衅感觉的岳飞精忠报国现场演奏出来。
1: OK， 那音乐表现形式内容你们会怎么做？那没有，接下来你们怎么办？
0: 接下来这个就是商业机密。不过因为既然都来了，我只好透露一下。是这样，他那个我们的团员会开始先讨论一下哦，
1: 是
0: 我们要用什么调。什么调很重要。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呢，什么样的情绪啊？情绪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挑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字眼。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像他们就会定调说，我们挑衅是要用生气的情绪，或是说用调侃的情绪，俏皮的情绪，这种就是他们会去把它定出来。
1: 是。
0: 性格定出来之后，调定出来之后，然后就会说，谁先开始？然后接下来就这样。
1: 那就开始演了，
0: 就开始演了。
1: 大概一般你们演多长？
2: 三四分钟。
1: 哇，不容易耶。那三四分钟，你要知道一个即兴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接不下去。
0: 对对对对。其实应该还好了，因为我们就是会变成说一个打底打完之后呢，就是由二胡会先主奏
1: 啊，
0: 先把这个
1: 模式基本上建构起来了，
0: 有模式的二胡已经抓住了，
1: okay，
0: 抓完之后二胡拉完之后，我们就用眼神就丢了，可能是丢给琵琶或丢给吉他，丢给钢琴，就是用丢的。那大家都轮完一遍之后，再回来到二胡或是琵琶，
1: 是，
0: 然后做一个在刚刚全部东西的总结，
1: 是，
0: 就在舞台上再直接再总结，
1: okay，
0: 总结完之后，我觉得最难的是大家要如何结束。
2: 对
1: 对
0: 对
1: 对，结束不了，
0: 结束这个真的蛮难的，因为每一次的情绪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有那种很激烈的结束，或是淡淡的结束，或是莫名的结束。
1: 对，那你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吗？
0: 我们曾经发
1: 结束不了吗？
0: 就是很莫名的结束，因为可能我结束了，隔壁的那个还在
1: 还对对对，
0: 还在想，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
1: 是，
0: 对，这个就建立在一个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就有人在晃神的时候，就是人家已经结束，为什么他还没结束这样？
1: 对对，
0: 然后大部分是可以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ending 结束，
1: 很不容易耶，因为这个基本上来讲哈。可能听众们认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它里面具备了非常多的挑战。其实我最欣赏的是阿姆斯壮，吹那个小喇叭，黑人吹那个小喇叭。我最欣赏他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我最喜欢听到的就是他的独奏乐段，他的爵士的乐段。我最他早期的时候就哒啦滴啦滴啦滴滴滴滴哒滴，他就传统的这样吹法。可是后来他发展出去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跑了好远好远好远过去。
0: 哦，
1: 那所以我其实我是非常佩服能够即兴演奏的人。因为能够即兴演奏的人，而且能够跑得越远，表示这个人能力越强。
0: 是，
1: 因为回到远。你要能回得来啊！
0: 对对 对，
1: 你不是说你会回出去啊？
0: 熬不回来，
1: 你回不来怎么办啊？对啊，而且你出去多远，你回来的时候不是说同样的路径回来呀？
0: 对对对，
1: 那个是根本必须要很快速，可能就要回来了。
0: 没错，
1: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样。那你们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域有所表演呢？或者最近期有没有什么演出呢？你们？
0: 最近呢，我们七月二号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淡水啊，应该是那边算巴黎吧？
2: 对，巴黎
0: 啊，十三行博物馆
1: 啊，巴黎十三行博物馆，
0: 对对，
1: 非常很有名的一个博物馆。
0: 对对，等下我们在那边，就是在他们的大门口就会做一个表演，是下午4:30到5:30，
1: 就是户外的，
0: 就是户外的演出。
1: 他们邀请你们去的，
0: 对，他们邀请我们去的。
1: 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
0: 好，
1: 时间。
0: 七月二号下午4:30到5:30，在十三行博物馆。
1: 十三行博物馆就在巴黎啊，就在淡水的正对面。
0: 正对面
1: 啊，如果说你从五股那边过去，就很快到了。如果你从淡水过去，麻烦您坐渡船啊，现在非常方便，
0: 蛮舒服的，
1: 非常方便，可以欣赏一下风光。到巴黎去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喝咖啡
0: 哦，对，
1: 那个咖啡，而且还可以骑脚踏车。
0: 嗯，
1: 对，那边其实他在模仿。

0: 放左岸咖啡的店，其实状况都很不错了，那些效果都很好。
1: 对，
0: 七月二号，各位，如果您对随心所欲乐团他们的音乐有兴趣，您希望能够亲自现场聆听，而且包括跟他互动，可是记得一件事，你可别再来岳飞了。岳飞只有我现在开玩笑用的，你可别岳飞了。
1: 张飞还可以用，
0: 张飞最好不要用，你用关公吧。
1: 关公，
0: 不要给他们出难题，让大家轻松一点点。我想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现场去欣赏，在十三行博物馆4:30到5:30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会跟你们能够做互动，而且有音乐的表现。那么更重要的呢，其实如果你的当场现场。应该他们会有 CD，
1: 是，
0: 哎，现场在贩卖，所以你们可以去现场跟他们买，
1: 而且现场买都比较便宜
0: 啊、哦，现场还有打折。
1: 没错，
0: 好，那在节目前我们要开始来再欣赏最后一首是颜书基《嘉年华》，为什么你会把这一首放到最后一首？
1: 因为我们的封面就是用颜书基排出来的台湾形状，老师你可能还没有仔细看过
0: 啊，这个是颜书基吗？
1: 这个、是颜书基
0: 我以为是。我以为是什么的，我以为是那个脆片，巧克力脆片，
1: 是盐酥鸡
0: 啊，真的，
1: 这是黑轮嘛、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这是蒜头，
0: 是
1: 九层塔，葱，哎，什么都有。
0: 哦，真的是，真的
1: 是，这个我们是真的买了400-500块的盐酥鸡
0: 哦，
1: 然后来排出来的。
0: 拍完然后你们把它拍照，然后把它去组合是吧？
1: 才重新在美编。
0: 好、
1: 嗯，
0: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在此。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1: 老师，
0: 我们也来欣赏最后这一首叫做颜书基《嘉年华》。

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是切肤之道，古今对照，也是呢我们这个单元的第25集。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故事反而说明了人世间许多复杂的事理，孟子的齐人章就是如此。这一章我相信不少朋友小时候都读过，就让我们复习一下吧。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原文。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事者，其良人出则必宴酒肉而后返，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宴酒肉而后返，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贤者来。吾将见良人之所知也。早起亦从良人之所知，便国中无与立谈者，足知东国凡间之计者起其余，不足又故而知他，此其为宴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善其良人而相弃于中庭，而良人未知之也，师师从外来，教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修也而不相弃者，皆奚矣。这个故事呢，就是说齐国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大老婆，还有一个小老婆。每次呢，齐人一出去，一定呢吃饱肉喝醉酒才回家。大老婆呢，每次问谁跟你一起喝酒啊？嘿，爆出来的名字全都是呢当地的富贵人家。久了以后，太太就有点奇怪了。于是呢，这个大太太呢就跟这个妾说，她说啊，我们的丈夫每次出

都呢吃饱喝足才回来。一问谁跟他一块儿喝酒，全都是我们城中的富贵人家。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们家中从来没有有钱人或者有名位的人到我们家来呢？这样好了，我跟着良人去看看他到底去了哪。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这个大老婆就偷偷摸摸的跟在丈夫的后面，看看丈夫到底去哪儿了。她跟着了丈夫走遍了京城之中，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停下来跟她丈夫聊天了。最后呢，其人走出东门之外，到了东城外的墓地，就呢东张西望看看哪儿有人家来祭扫坟墓，还要跟到旁边，然后向那个人家讨一些呢祭祀完的酒肉食物。他狼吞虎咽的把它吃完了，没吃饱，他又东张西望看看还有哪家来祭扫坟墓。原来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方法呀。大太太回到家里，就把他看到情况跟小老婆说，说完之后他就说，你想想什么叫丈夫，这是我们仰望而且是倚靠终身的人啊，今天竟然是这种德性。大老婆小老婆一块儿咒骂丈夫，在庭院之中抱头痛哭。但是他们的丈夫不知道，高高兴兴的从外面回来，又开始得意的跟他们讲故事，百威风。这个故事呢，如果以现代人来说，看到会有很多疑问，例如为什么奇人是以乞讨为生，居然还可以娶小老婆，还有呢他在坟墓那边乞讨吃饱了，那他的妻妾到底吃什么。所以如果这个故事要创作成现代剧本，我们需要补充一些细节，但对孟子来说，他讲这个故事这些都不是重点，他重点是放在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休也而不相弃者，即奚矣。我们如果用孟子滕文公下面定义大丈夫的那一段章句来诠释这故事，就非常清楚了。那一段话的原文是什么呢？我们先念一下吧。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喜。”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谓学礼乎？丈夫之官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儒家，必敬必戒，无为夫子。以顺为正者，切腹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公孙衍、张仪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战国中期纵横家的两大代表人物，也是一对呢宿命的政敌。过去呢，民间常认为张仪的对手是苏秦，但是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等史料考证，苏秦的活跃时间好像是晚于张仪的。真正与张仪在政坛上激烈博弈、各据一方的，正是公孙衍。当然，也有人认为公孙衍就是呢苏秦。啊，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就看一下这公孙衍吧。公孙衍呢，早年在秦国发展，并且接替商鞅成为秦国的大良造，也就是最。

最高的军政官员，他曾率领秦军大败自己的母国魏国，斩首八万，成功帮秦国夺回了河西要塞。但是当张仪来到秦国后，外交理念深受秦惠文王的赏识，公孙衍呢随之失势，愤而离开秦国回到魏国发展。从此他站在了秦国的对立面，全力游说东方各国联合抗秦，也就是合纵。公元前323年，他发起了五国相王，也就是魏国、韩国、赵国、燕国、中山这五国，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承认对方是王，打破了周天子的天子制度，也形成了对秦国的包围网。他虽然曾经成功组织五国联军发秦，但是因为呢人心不齐，各怀鬼胎，联军最终呢是被秦军击败了。他晚年在魏国卷入了政治内讧，遭人陷害，被魏王冤杀。张仪呢则是早年家境贫寒，曾经因为涉嫌偷窃被权贵打得遍体鳞伤。张仪回家后，他问妻子第一句话却是：我的舌头还在吗？只要舌头在，我就有本钱。张仪深知东方六国各怀利害，各怀鬼胎，因此呢提倡连横，他游说各国与强秦结盟，以此呢获取利益。他最著名的功绩就是利用三乌之地600里的空头支票，成功的欺骗了楚怀王，彻底的断绝了楚国与齐国的同盟。随后呢秦国大破楚军，张仪不仅在秦国当首相，还曾经为了破坏合纵跑到魏国去当首相，以无间道的方式逼迫了魏王向秦国低头。秦惠文王过世后，继位的秦武王素来讨厌张仪的投机与欺诈，张仪失去靠山，只好逃到了魏国，担任魏相一年多后便病逝了。在战国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孙衍一号召，六国就起兵伐秦，张仪一游说，各国联盟立刻土崩瓦解，这种翻云覆雨拨弄天下棋局的能力在当时确实是令人畏惧的。所以景春这么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天下诸侯都吓得瑟瑟发抖，他们安居下来，整个天下就太平无事啊。孟子则不以为然，他说，这种人怎么能算得上大丈夫呢？你没学过礼吗？男子在举行成年加冠礼的时候，父亲都会给予儿子适当的训导，而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也会给予呢训示。女子出嫁时，母亲会将她送到门口，告诫她说，你到了你丈夫家呀，一定要恭敬谨慎，千万不可违背丈夫的心意。母亲嫁女儿是将顺从当作准则，所以顺从只是妾妇的常规之道啊。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居住在天底下最宽广的住宅，也就是人之中，应该站立在天下最端正的地位，也就是礼之上，应该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之路中。当他得志时，他是与百姓一同实践正道；当他不得志时，他就独自坚守自己的原则。富贵不会使他放纵，贫贱也不能让他改变节操，权势武力更不能让他屈服，这样的人才称得上

丈夫。孟子这段话完整刻画了儒家理想中内心具备有浩然正气、独立人格与坚定道德底线的

呢，过去委曲求全的妾妇，靠着顺从君王的旨意谋得的富贵，因此算不得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孟子说的确实没错，但是这种状况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于今犹烈。请问台湾今日对美国是否就在行妾妇之道呢？如果借用孟子的妾妇之道，也就是以顺为正，委曲求全，与孟子对大丈夫应该独立自主坚守原则的框架来观察当前台美关系，台湾在许多特定议题上确实是显现妾妇之道的特色，缺乏了谈判的主体性，过度的顺从。例如美国要求台湾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台湾政府就接受了。美国要求半导体的龙头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州设厂，政府也接受了。这都被质疑是为迎合美国利益而牺牲了本土产业，牺牲了台湾人民的健康，牺牲了台湾的技术优势。又例如台湾的国防采购高度依赖美国，有时必须接受美方主导的不对称作战的建军路线，或者是买下未必完全符合台湾最理想需求的武器配置，台湾政府都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呢全盘接纳。总之，台湾在中美全面对抗的格局中，因为毫无保留的倒向美国，使台湾失去在两岸关系中发挥缓冲或自主斡旋的空间。支持或同情的学者则认为，不能将台湾的务实外交简化为妾妇之道，因为在强邻威胁的现实下，台湾采取的是类似战国时期弱国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合纵策略。台湾面临来自中国大陆实质的军事与政治压力，在国际现实中，美国是唯一有能力且愿意提供实质安全防卫保障，如台湾关系法、军售与联合演训的超级大国，与美国结盟是确保民主体制生存的理性选择。台湾坚守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不因为外部巨大的威胁而屈服，这不是威武不能屈吗？这在价值层面上不是更符合孟子所说大丈夫吗？与美国的结盟为了守护的就是核心价值。真的吗？台湾坚守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吗？台湾在具体谈判中的利益妥协，我们换取到了整体战略上生存获益吗？近来事情的发展，似乎台湾的妾妇之道已不止于对美国，还延伸到了其他国家。最近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了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交层的划界谈判，台湾却上不了桌，还唾面自甘，让台湾社会内部出现了针锋相对的讨论。这场争议的核心是在于，日本和菲律宾两国宣布谈判的海域与台湾本岛向东延伸200海里的经济海域是高度重叠的。当日菲两国宣布启动谈判时，中华民国外交部第一时间的声明竟然对此表示肯定，并且声称愿意共享海洋资源。批评者认为自家饭碗被邻居私下协议分配，政府不但不抗议还拍手叫好，这是典型的丧权辱国，以顺为正。随着舆论的反弹，台湾政府虽然也改口要求日非不应该排除台湾，并且希望能够加入日非的磋商，但随即就被外媒揭露，

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学者也示警，日本和菲律宾此举在事实上是排除台湾主张的经济海域，将台湾的管辖事实限缩到最小的领海范围，对台湾的渔权与科研是极大的伤害。政府却因受限于美日同盟的战略框架，为了讨好盟友，不惜牺牲台湾自身的海洋主权与牺牲台湾渔民的生计。政府眼中还有人民的福祉吗？更诡异的是，台湾政府在面对日菲海域划界与中国海警船巡航台湾东部海域这两起相互关联的事件时，采取的居然是肯定日菲、谴责中国的鲜明表态，令人质疑。日菲在台湾东部外海划界，其范围与台湾依法主张的专属经济海域直接重叠，对台湾而言，不论是日菲透过谈判瓜分海域，还是中国派船巡航，在本质上都是对台湾海洋权益的侵害与挑战。台湾政府却不分亲疏，唾面自甘。外交部第一时间对日菲私下协议还表达肯定，却对同样进入该海域的中国海警船进行强烈谴责。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为了抗中，连盟友侵害我方利益都能忍受的自降格调，甚至将其讽刺为被日菲当成小弟，还帮对方呢数钞票。这不是一种切腹之道吗？不但是对日菲，即使是史瓦蒂尼，台湾长期以来在非洲唯一的友邦史瓦蒂尼，我们呢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医疗援助给史瓦蒂尼，作为实质上的资助方，我们理应享有对等的尊严。但是近期赖总统访问史瓦蒂尼时流出的画面却让人大为震撼，因为连国安高层和外交部长都集体双膝跪或单膝下跪接礼，被讽刺为丢了里子，连面子也保不住。更有学者投书中时新闻，批评民进党政府在台湾内部斗争，高喊国家主权与台湾尊严时气势万钧，宛如大丈夫，结果绕了大半个地球到非洲，在一个人口仅百万的君主制国家面前，膝盖说软就软，这种前居后恭、没有一贯人格的表现，难道不是孟子所批判的迎合谄媚、以顺为真的切腹之态吗？如果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台湾也真的坚守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也就罢了。但是，当台湾在外包装上不断强调守护民主价值，却在具体外交与经贸谈判中不时被迫做出妥协与牺牲时，我们是否真正守护了当初承诺的民主、自由与人权呢？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丢失自己的道德底线与独立灵魂呢？台湾在对外委曲求全的同时，普世价值不但没有得到守护，反而被当成工具化的政治口号，导致实质价值的腐蚀。为了赢得美日的政治支持，台湾开放了具有健康争议的美猪，也开放了日本五个县核灾区的食品。批评者认为，真正的民主体制应该是以人民健康为天，当政府为了换取虚无的外交利益而牺牲人民的食品安全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践踏。在重大决策如日菲划界对外军购中，政府往往缺乏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沟通，甚至在第一时间就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附和。批评者也指出，孟子所说的切腹之所以是切腹，所以他们没有独立明辨是非。

的能力，只能够盲目跟随强者。当台湾的决策不再依循内部的民主程序，而是依循盟友的意志，台湾的民主其实就只剩下外壳。在台湾内部，凡是质疑政府对外政策，例如莱猪啊、外交下跪啊、日非问题的时候，经常都被扣上在地协力者、中共同路人或认知作战的帽子。批评者更痛批，这种为了对抗威权而将内部异因全面抹黑的做法，是以守护民主之名，行摧毁民主之实。如果台湾做如此多的牺牲，却坚守不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时，继续牺牲下去，意义何在呀？2026年6月初，台湾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最新的两岸议题民调。民调结果显示，有将近60%的受访者同意台湾应该主动跟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让台湾变成美国和中国都可以信任的和平之道。不过呢，这项民调的结果在台湾社会与学界引发了正反两极的解读与争议。支持方的观点认为，这反映了台湾社会对和平的高度期待，数据显示民众对争取和平有高度共识，认为两岸议题未来应更聚焦于和平与避战，而非单纯依靠美国来对抗中国。反对方的观点则认为，中共所接受的和谈往往预设了一中原则，这种形式谈判无异于放弃主权，且民众在填答时可能受到问卷的引导，不代表全盘接受中共的政治框架。此外，同一时期由经济日报所公布的其他民调则显示，高达63%的台湾民众主张永远维持现状，创下了2010年以来的新高。由此可见，台湾民众在面对两岸关系时，整体民意多倾向于维持稳定与和平，但对于如何进行谈判以及谈判的前提条件，则存在复杂的看法与高度的分歧。这些纷争与歧义其实正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台湾人民需要有一颗清明的心去思考，我们要什么样子的和平，我们要什么样子的稳定，我们要什么样子的国家，我们要什么样子的社会。我们如果和谈，我们只能接受中国的框架吗？如果和谈，我们自就会失去自我吗？我们看看孟子，他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孟子《公孙丑篇》有下面这么一段文字，他说：“诗云，待天之谓阴雨，彻彼桑度，筹谋有户，今此下民，祸感五余。”也就是说，趁着老天爷还没下雨，赶快剥去桑根上的皮，把窝巢捆绑修补好，这样一来，底下的百姓怎么能欺负我呢？这段话是化用了《诗经·冰封吃萧》这一章，它是借由鸟儿筑巢防雨来比喻防患未然的道理。孔子曰：“唯此诗者，其之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即事时盘乐待熬，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他孔子曾经赞叹写这首诗的人，他真是懂得治国的道理呀。一个国家若能做到未雨绸缪，还谁敢欺侮他？然而现在国家太平无事，统治者若趁此闲暇之时只顾享乐，怠惰荒废了政事，
那就是自己招致灾祸。

世上的祸与福，没有一个不是自己求来的。这一篇又说，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也就是孟子又引了《诗经·大雅·文王》里面的这几句话，他说呢，我们要时刻顺应天命，自己寻求多福。又引了《尚书·太甲》的这几句话，上天如果降下灾祸，我们还可以逃避，自己作恶招来的灾祸就无法呼命了。也就是说，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今天面对台湾的生死存亡，面对台湾未来的命运，我们是不是该赶快坐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孟子又说，吾闻用下辨夷者，未闻辨于夷者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只听说过用中原先进的文明夏去感化改变落后的边疆民族，也就是夷，从来没听说过反过来被边疆民族改变的。因为孟子认为儒家的仁义礼乐是高层次的文明，不该去迎合或倒退回原始简陋的学说。孟子又说，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我只听说过鸟儿从阴暗的深谷中飞出来，搬迁到高大的树木上，也就是人往高处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高大的树木上下来，反而飞进阴暗深谷里的，也就是说自甘堕落。人对于学问、对于道德、对于文明的追求，应该是不断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的。孟子还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就是说，吃得饱穿的暖，只居住安逸，却没有接受道德教化，那人的行为就和禽兽差不多了。今天台湾的文化走向是不是正在用下变夷？台湾的文化走向是否正在下乔木而入于幽谷？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不承认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反而想要成为南岛语族，我们这不就是正是呢以夷变下吗？因此面对这个局面，我们应该是正面迎战异端邪说，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无非好辩也，无不得已也。台湾现在面对和平与战争，统一与独立，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支持的人认为，统一有潜在的利益论点。第一个，它可以消除军事冲突的风险。支持者认为，统一能从根本上消除两岸因为主权争议来引发战争的经济与生命损失，让两岸免于兵戎相见的灰色地带威胁。第二，统一能缩减国防与外交预算，因为统一后，台湾可以大幅地降低高昂的国防武器采购支出以及外交巩固的成本，可以将财政资源转向高龄化的社会福利、基础的建设或民生教育。第三，统一能全面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台湾企业将可毫无政治障碍地进入中国大陆的庞大内需市场，并且依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全面加入各式各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等跨国的经贸组织，免除被国际经贸边缘化的担忧。四，可以共享大国的国际地位，也就是说从民族认同出发，统一能让台湾同胞共同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全球舞台上共享大国带

的国际尊严与发展红利。但是反对者则认为统一有许多潜在的弊端。一，民主宪政与生活方式的丧失。反对者与国际观察家指出，统一意味着台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台湾现有的核心价值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定期民主选举等多元的人权保障将面临结构性的改变或限缩。二，主权与国际主体性的消失，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将失去独立的国家地位、国防军队与外交自主权，降格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特别行政区或省份。三，经济与科技产业链的重组风险。台湾的半导体如台积电等核心高科技产业目前是高度依赖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民主阵营的设备、技术与市场。一旦统一，台湾科技业可能立即面临西方国家的严厉科技禁令与贸易制裁，失去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信任与领先地位。四，地缘政治防线的崩解。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战略心脏地带，倘若两岸统一，解放军势力将直接推进至太平洋的深水区，控制台海与巴士海峡，这将直接威胁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安全，导致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权力平衡产生剧烈的震荡，台湾也可能被卷入更宏大的美中对抗前线。孰是孰非，绝对是一个非常精彩宏大的辩论主题。但面对这样子的未来，我们得先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呢？我们再看看孟子。公孙子曾经问孟子说，君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也就是说，公孙子问，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品德高尚大人，有的人却成为流于低俗的小人呢？孟子说，如果能依照大体的引导去行事的人就是大人，依照小体去生活的人就是小人。什么是大体，什么是小体呢？孟子说，耳目之观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隐之而已矣，心之观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段话非常重要，它的意思就是说，小体就是眼睛、耳朵这些器官，这些器官因为不会思考，所以容易被外物蒙蔽。当外物与我们的感官接触，就只是被外物牵着走罢了。可是心这个器官，它的功能是思考，它是大体。如果你能够思考，思考了你就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仁义礼智。不思考，你就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大体是上天赐予我们人类的禀赋。只要先建立起大体，建立起了心的主导地位，那些小体，也就那些感官欲望，就无法转移或夺走它。这样，我们就能成为大人了。台湾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颗清明的心去思考，建立起大体的主导地位，我们才能面对外界的各种纷争，看清楚我们是什么民族，我们是什么文化，我们是什么样的未来。未来属于我们，但是属于有清明之心能够做好正确决断的我们。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哇，时间过得好快，但是我今天特别兴奋，因为今天有一个，也是我生命中影响我非常深的一位好朋友，他今天从大陆回来。我们可以在空中再度跟大家相会。好，那我想如果早期有听过他的录音的人，应该也不会叫陌生，不会很陌生，因为他的名字很特别也很响亮，因为他叫赵亮。好，那我想可能对有一些不够熟悉他的，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赵亮。其实赵亮在很早的时候，36岁左右，他就大概大家都没想到，他就提早退休，他赚了人生当中的上亿的一桶金，他就决定要退休，然后就开始要来游乐他的人生。可是呢，没想到在他游乐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中风了，生了一场病，也因为这样而他的生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翻转。那他生命的翻转当然是因为他认识了上帝。好，所以一路走来开始呢，他生命当中就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但这一次的另外一个大翻转，哇，他进军到中国大陆去了，他的生命的场域又换了另外一个环境，而这个环境不是他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而是他太太成长的地方。那这样一个翻转呢，过去了以后，当然小孩子的读书也就跟着到那边，可是对于他们夫妻，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婚姻才叫做真正的翻转。其实早期他也信主，两个夫妻都在服事做传道人，可是呢，那个时候的婚姻并不是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子的，好像就是一帆风顺，就是相敬如宾。那我要讲的是变成另外一种冰，就是冷冰冰的冰。那不过这一次到了中国大陆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今天非常的开心看到现在的赵亮跟以前的赵亮是截然不同的面貌哦。所以
1: 感谢主，
0: 利用这一次他回来，赶快把他抓到录音室里面来，好好的让他把他的生命美好的见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欢迎赵亮再度回到Start Radio 的喜乐处方签。
1: 是，谢谢朱莉姐，还有全球的那个听众，大家平安，大家好。朱莉姐介绍的实在太精彩了，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讲的那么精彩。
0: 太客气，因为真的哈，赵亮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当然，现在这个赵亮已经不是年轻小伙子了啦。已经过
1: 时间过半百了，
0: 半百
1: 时间过好快，
0: 在我面前不可以讲老哈，这个字哈。好 ，OK， 赵亮，那我们就很好奇喽。好，虽然有时候也会听你分享一些很简单的你在大陆精彩的一些生命，不过今天要好好的来拷问你了啊，好好的来
1: 灵魂的拷问。
0: 对对对，好，那你就要一五一十的来跟我们分享哈，你在大陆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然后把你的感动，把你那边的经历，你的生命又如何再度被上帝更新？我觉得今天你就好好的来诉说吧。
1: 好，一定，知无不言。
0: 所以你去到一个那个环境，当然其实对你也不陌生啊。其实你早期就在那边赚得一桶金嘛，对不对？
1: 好，是。
0: 可是那时候是做生意，是不一样的。好，跟这一次过去那个心情是什么？
1: 真的是不一样。那虽然我过去在大陆待过8年，当时是台商的身份，那当然也还没信主，所以满脑子当然想着赚钱。那赚到钱以后，我永远记得，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归于返乡，就是回到热爱的故乡台湾。那当时在大陆也有受了一些挫啊，一些竞争对手的

0: 攻击啊、嗯嗯。所以我当时就立志、哦、只要我回来台湾，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去大陆了。
1: 啊，你曾经这样哦？
0: 曾经这样啊？
1: 啊，真的哦，这一段我怎么都没告诉我。啊、可是你现在又回去，你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0: 对啊，我当时我记得回来日子，我永远记得2008年7月26号，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庆祝哇，我终于离开大陆了，回到台湾了。所以每年我都会庆祝
1: 这个日子，你记得好清楚，表示你真的当时的心情是很不一样、欸、
0: 真的真的、对。那后来也就是2013年我信了主嘛，那信了主以后，我很快被神这样的一步一步向我显现，一步一步带领。那我也清楚认识到，如果没有及时认识主，我真的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 这么严重啊？
0: 真的就这么严重。对，因为
1: 那时候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赵亮，你自己可以再回顾一下当时的你是一个你自己说是一个怎么样。
0: 我记得上一次录音几年前有回顾过，现在再讲简单讲一下是吧。简单讲就是反正当时非常的骄傲，然后又看了一些不好的榜样、哦、不是每个台商都这样，但刚好我周边的、人赚到钱以后就花天酒地，然后就反正就觉得好像这些事情都很平常，
1: 男人会做的事坏事都做尽了就对了。
0: 对，我不能说我做了全天底下男人都会做的事，这样也不能拉大家下水。但真的就是有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也不是多有钱，就是稍微有一点以后就开始骄傲，
1: 就是那个骄傲了。 对，
0: 对、嗯、没错，就开始纵情声色。那直到反正就是公司股份都卖掉。那我当时想要回台湾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嗯、就是我发现有严重的社交障碍，我很害怕面对人群、啊、非常非常的恐惧。
1: 这个很矛盾、欸、你在中国大陆不是赚钱就是为了要面对人群才有办法做做生意，不是都要面对人群吗？
0: 对，但是因为我的合作伙伴我表哥他是业务型的高手，所以我是他的军师、
1: 哦、
0: 我给他出各种策略，然后他执行力很强，然后他又很喜欢演讲，所以我们两个搭配的很好。一个是一直冲冲冲，
1: 你在幕后，他在幕前，
0: 对，我在给他引导方向，类似这样的。
1: 哦，
0: 对，所以但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公司有上千人以后，哦，发现我的社交障碍很严重。对，我上台，反正我就会发抖，对，要讲话我就会。面部表情啊，极度不自然，然后必须要喝一点酒，类似这样。对，那一个老总也总不能老是喝酒在公司里，那成何体统啊？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我要回台湾，反正就把我股份便宜卖掉了。对，然后就7月26号，我刚刚讲的那个日子，对，每年到这个日子我都会纪念，庆祝说哇，我终于退休了。回到我热爱的台湾了，那我想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去大陆了。
1: 嗯，
0: 对，
1: 那应该这样就从此回到台湾就过着这种很幸福快乐的日子才对啊。
0: 对，你就会体会到所罗门王写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觉得怎么会人生这么漫长啊，到底还要活多久啊，
1: 这很矛盾耶、欸、
0: 很矛盾。我就觉得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想说老天爷一定很讨厌我，所以让我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原来想要的东西都得到是这么虚空，这么无聊的感觉啊。
1: 啊，啊你不是有太太吗？
0: 有太太啊，但整天游山玩水也很烦啊。到后来就好山好水好无聊啊，对不对？对啊。
1: 美景美女在身边也没用了。
0: 对，没有用。
1: 就是心灵虚空。
0: 对。不要说我这一点点啊，你看所罗门谁的财富及他，他的权力地位也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期。对，你看他晚年写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哦、他甚至在第七章一开始讲、哦、人死的日子强过人出生的日子。哇，我还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的，代表他宁可庆死也不要庆生哦。他觉得死的日子多好。所以你看这么有钱这么富有，妃嫔都过千的，想要什么的他没有一样不满足他的，最后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意义和价值，而且到后来你不会开心。所以就尽情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一切都是我梦想般的生活，怎么还会这么的无聊，这么的没盼望、

0: 才36岁，我想人生到底还要活多久啊？这日子怎么那么难过啊？类似这样的，对，所以我是在非常绝望的情况下，哦，那后来才信了主，对，那信了主以后，我真的感受到好大的，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突然觉得好有盼望，就开始很喜乐，就觉得天哪，这么好的福音，我怎么到39岁才认识啊？所以我就非常的，而且加上神用各种超自然的方式向我显现，就是包括最简单就是垂听祷告嘛。那刚开始2次3次，你可能觉得是偶然，但是20次、30次、50次以后，你会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当时我非常的火热，然后也去参加一些特会啊，或者一些聚会啊，然后听到说上帝非常非常的爱中国。圣灵在大陆啊，大大的动工啊，有好多的神奇启示啊，然后少很多很多的牧者啊。我当时心里就立志，那我以后将来如果神愿意的话，那我愿意长期待在大陆去这样的传福音。
1: 跟你之前说，抵死不再回大陆，怎么
0: 对，
1: 会颠覆了你自己的想法嘞？你当
0: 对
1: 时。
0: 啊，这就是神奇啊，因为神的爱触碰了我啊。所以，当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短宣，到大陆去宣教的时候，到机场我才发现，你猜第一次宣教到机场那一天是几号？
1: 就是你回台湾的那一天的日子，
0: 对，7月26号，
1: 这么巧，
0: 太夸张了！我
1: 哇！
0: 当时在机场就流泪了，我觉得上帝也，
1: 神纪念你那天自己讲的日子，
0: 对，我觉得这辈子再也不想回去了，没想到信了主。对，当我决定要去大陆去短宣的时候，居然是同一天7月16号，所以我就很清楚知道，哦，上帝总有一天会把我们全家带到大陆去服侍。对，
1: 那你隔了多久才真的实践讲的说大陆很需要牧者照亮你，我要差遣你，你去吧。
0: 是非常好。那其实那一次去完以后回来，我就很激动。那没有多久，就跟菲菲讲，就是我老婆，我说我们全家一起到大陆，就长期居住那边，在那边宣教吧。
1: 那是几年前的事啊，
0: 大概是2014年、2014、2015年左右。
1: 那现在是2025哎，
0: 对，就我们很兴奋，因为我老婆菲菲是陆配嘛，她当然也想过去啊，
1: 因为
0: 所以
1: 那是
0: 她也
1: 他的
0: 觉得
1: 故乡，
0: 好，对她的故乡，她也想回去。但当我们商量好以后，我们决定了，那我们就过去大陆去那边哦，建立家庭的教会，类似这样的。那只有
1: 可
0: 那一
1: 是这
0: 天，
1: 中间你隔了很多年呢，
0: 隔很多年呢、
1: 虽然你回来以后很想再回去，可是好像中间又停滞了很多年了，
0: 对，
1: 为什么回不去啊？
0: 很好，我现在就要讲。对，那一天早上哦，清晨5点，我的小女儿她当时大概不到2岁吧。他突然从床上坐起来，他说："不要去。"说了3个字："不要去"，然后就躺下睡着了。对，才2岁哦，
1: 小女儿，
0: 小女儿。
1: 这是什么啊？
0: 对，就是我们才刚那天晚前一天晚上，我们才很兴奋的说："那我们就过去大陆，去那边传福音。"就小女儿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说："不要去"，就躺下了。
1: 这是什么现况啊？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哎。是神叫我们暂时先不要过去吗？因为我们那时候才刚信主1年多，根本就没有什么装备，我们去那边只能当炮灰，而且里头的生命啊，一些老我啊，很多个性啊都没有被修剪，对，所以神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后来就好好的在过去哦，旧教会好好的帮我们熬炼了大概9年的时间，哦，直到大概22年开始，然后。特别进入23年以后，神开始非常密集的呼召我们过去中国大陆。
1: 这9年当中，你们一直都心系的这件事吗？还是后来已经放弃了，没有再去想？
0: 倒没有放弃。首先，菲菲她是不会放弃的，因为那是她的故乡。对，然后前面几年，因为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帮我们周边放了好多弟兄姐妹，就是把这些灵魂带到我们周边，让我们去陪伴牧养。

我觉得神也是在预备我们，让我们就是建造。因为你刚刚还记得我有严重的社交障碍，所以说话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压力很大的。那加上又没有装备。

0: 结果他说你现在就出来。我当时想哇，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强势啊？但因为朱莉姐跟我讲，你听他的，跟他去。他就带我到楼上的一个安静的一个房间，他说上帝透过我有一些话要告诉你哦，那你可以录音。对，那他就开始发预言了。对，他说他看到一个上帝给他看那个异象，那因为上帝叫他一定要跟我讲，所以他也硬着头皮就是叫我出来。那他就开始讲，他说他看到一个钢索哦，这样的横跨两岸，那他看到我走在那钢索上面，正要走到对面，就走到对面已经走到中间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周边一大堆那个泡泡，很多那个泡泡朝我吹过来，然后又黏，反正又就是干扰我继续往前行。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泡泡哪里来的，但看得出来我很被困扰，我一直想挥掉这个泡泡，但这个泡泡就是一直过来。那杨慧姐说上帝跟他讲，他说你跟赵亮说不要怕，因为他在旁边设下保护网，那如果不愿意走到对岸的话那也没有关系，上帝为我准备了云梯车还有直升机，我可以随时撤退，但如果愿意走到对岸的话，他意思是说上帝说你可以祝福到很多人，类似这样的。那后来果然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就像梁慧姐的预言。因为当我跟教会提出我要去大陆，因为我接受到神的呼召，那时候印证大概才个位数，大概七八个吧，那我就跟我们的主任牧师讲，那反正跟他讲以后，后来他说我们这些印证都是拼凑的，都是主观的，但神给我们的印证越来越多，到后来累积到四十几个了。你如果说两三个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再继续等等，你到已经超过四十几个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肯定，就是神要呼召我们夫妻到大陆去传福音。但问题是因为主任牧师他的想法认为我们是拼凑的，所以变成下面的牧者啊、同工啊就开始攻击我们，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情况下过去对岸的。

0: 去大陆是有很多印证的。好，在这些印证的过程当中，他非常明确这是神要让他去，所以他就把过去他曾经说我不再回中国大陆这句话就完全抛在脑后了。而且居然是那个日期是当下，是他当下他讲当时的那句话居然是当天同样的日期，所以他自己也吓到了。好，照亮，当然印证最重要，你们我觉得举家要整个举家迁到另外一个，等于是你算是移民了，对不对？
1: 对，
0: 哦，那个决心就是移民嘛，绝对不只是说我像过去做生意好像去那边晃一晃还可以回来，对不对？你那时候已经抱定决心就是移民到那边的。
1: 是，而且还把我父母也带过去。
0: 哦，这里面要做很多的
1: 父母，对，
0: 很多的考量哦。所以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像你刚刚讲的，身边有很多的那个阻碍嘛，好，你们怎么，你当时跟你太太，你们怎么做好这样一个决定，让自己知道很明确说，就是去那边移民了，然后决定要做什么事，就让自己破釜沉舟，不是有退路的这种。
1: 是没错，其实我太太早在我们去之前两年，她就不断的讲说她想要带两个女儿到大陆那一边，她要去那边传福音。那我当时因为当时的牧养大概已经有接近百位了，那我跟我太太讲，我说如果不是上帝呼召我去，我说除非上帝明确的呼召我去，否则我哪里都不会去。我好几次都这样跟她讲。所以如果不是确定上帝呼召然后给明确的印证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过去的。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过去干嘛，这里有这么好的服事，有近百位弟兄姐妹，这是相当于牧养一个大牧区了，类似这样的。
0: 你等于在牧养一个教会了啦。
1: 对，就是至少有一个小型的。那我过去的话肯定是从零开始，而且大陆的这个信仰的情况我们又不是说不知道，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而且对你来讲，这边的条件环境各方面都是你熟悉的。
1: 对啊，
0: 对不对？都是你可以掌握的，你等于也是在一个舒适圈里面咯。
1: 对，舒适圈。对，舒适圈。
0: 是不是？
1: 没错，
0: 突然要拔掉，我觉得这个决定太难了。你最后是怎么自己真的觉得说，对，就是上帝你叫我去的？
1: 对，因为我感受到就是怎么会过去的那些彼此相爱的那些弟兄姐妹牧者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大陆去宣教，以后开始好像都变脸了，都变成好像不认识我了。
0: 他们不是应该祝福你吗？因为本来就是说，
1: 对，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啊，就是宣教到中国啊。
0: 对啊，
1: 对 对啊，也是一直几乎每一次聚会都会讲这个。那我们好不容易接受到神的呼召，我们也确认过了，我们想过去怎么得到不是祝福，反而是嘲笑讥讽，或者说我们像扫罗一样勉强献祭，或者说我们反正就是拼凑的，是自己想要就是躲到舒适圈里头，怎么会变成这些话？所以我们就觉得到后来觉得就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你懂意思吧？我觉得是上帝把我们踢出去了，就让我们就是下定决心就是过去吧。
0: 下场很惨欸。
1: 对，下场确实比较惨烈。对。
0: 你自己现在因为也试过进迁了嘛，哈，
1: 是
0: 有几年了嘛，哈。你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你觉得神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把你踢出去？
1: 我觉得感谢主。因为后来神让我看到历世历代的先知，包括大卫啊，包括主耶稣自己啊，包括这些门徒，他们全部都是被逼迫的，而且逼迫他们的从来不是外邦人。全部都是神的选民，对，甚至是号称最爱主的那一群人。你有看过《上帝之子》这很有名的一部片？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反正就是在克西马尼园，就是被他被捕的时候。哎，那些法利赛人，哎，当时犹太人可不是像我们现在骂人，法利赛人好像是就是骂人的话。当时犹太百姓是很尊重他们的。你看耶稣他们号称最爱神，就他们要把神活活钉死，

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他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他呢

0: 然后你看那个祭司长那边唱着那个灵歌，哇，那一幕演得太好了，对，所以其实真的，真的我不能去多讲什么，但是其实有时候基督徒反而会去，哦，逼迫基督徒，反而会变成这样，就基督徒要合一，好像其实反而是很不容易的。
1: 经过这么多年哈。你自己 回头看这件事，你自己觉得这是代表什么？对你个人，你的看法现在有没有不一样？
0: 有，非常非常非常感恩神让我们遇到这些事。那首先也让我们经历到这些圣徒啊、先知啊，包括主自己所经历的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我过去其实在旧的教会，到后来我变成也享受人的吹捧赞扬。然后我自己也去吹捧赞扬牧者，然后整个教会就是这样的风气，因为是比较封闭的，它不是说很大的体系那种教会，是比较独立的那种从家庭开始的小教会，所以变成牧者变成最高权柄。所以到后来我想的是，哎，怎么讨牧者的喜欢，怎么得到他的夸奖，潜意识里头是这样想的，表面上当然我觉得我是为主在做，但那心态已经慢慢不对了。我觉得感谢神，神知道我们真的是想要遵行他的旨意，我们真的受够了，就像当年退休我已经受够了，就是在世界啊那一套这些这种生存法则已经受够了，
1: 讨人喜悦，
0: 对，就有时候没想到到教会，哎，怎么渐渐又变成这一套，不可思议。所以神觉得时候到了，然后就把我们踢出去了，不能说踢出去了，虽然是用这样的方式，但不用这样的方式我不会走，
1: 你也不会离开，
0: 我不会离开，因为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对，求主怜悯，对。
1: 所以你们当夫妻决定好，那小孩子，哎，小孩子是最大问题咯，因为学校还有那边的语言，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学习的东西也是不一样，对不对？
0: 是啊。
1: 像这一块，你们孩子可以接受吗？
0: 他们其实刚过去的时候，当然很不适应啊，因为包括特别小女儿，我们对她是比较放纵的，就没有去要求她学习的，所以她是很自由的。她在小学几乎都是玩，而大陆那边你也知道，他们
1: 竞争很厉害。
0: 对，他们说法现在叫非常卷，就很卷，就竞争很厉害，他们可能反正就是放假寒暑假都在补习，
1: 小孩好可怜哦。
0: 所以小的过去那边他不太能适应，
1: 难道你们也比照吗？比照那样的环境来给他一样，让他跟中国大陆的小孩一样学这个学那个，要样样精通吗？
0: 我们倒没有，就让他跟得上功课，然后比他特别弱的，譬如说英文啊、数学啊，给他找家教就好了。
1: 他在那边会不会被霸凌啊？
0: 也会有。
1: 中国大陆也会。
0: 会，哪里都会啦。因为我以前当年在台湾，我也被霸凌了。
1: 对。
0: 那他在那一边也被霸凌过，他甚至有一次被霸凌，就是他最好的同学骂他，脏话就对了，他很伤心。那一天我们刚好不在，我们在外地接受一些培训。就他说如果不是认识耶稣的话他可能会自杀
1: 啊。
0: 对，
1: 这么小欸，
0: 大陆的小，大陆很多小学中学生这样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不是蛮多，就是时有耳闻。
1: 真的还假的
0: 啊？真的。
1: 哇，就为了人家这样讲几句脏话就要自杀？
0: 我不知道，因为每个孩子个性不太一
1: 样。你的小孩跟你讲说如果不是认识主他就要自杀？
0: 对。
1: 哇，这太夸张了吧。那你们夫妻听到这个讯息，
0: 我们心里是觉得很平安，虽然会很不舍，但我们知道没有主的允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嘛，所以还是比较放心交托。
1: 所以你就是小孩子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以前你在台湾你对孩子的陪伴这件事有没有很看重？现在到了那边你们有什么改变？就是这个孩子你们特别有一些不一样的教养模式？
0: 当然了，我们过去都忙着聚会啊、服侍啊，反正不是聚会就是去服侍的路上，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他们相

0: 对来讲，真的是陪伴关心的比较少。
1: 嗯，
0: 甚至我大女儿，平均一天大概讲不到一分钟的话。
1: 你在大陆也是这样忙哦？
0: 我说在台湾。
1: 啊，台湾哦，
0: 对，
1: okay，
0: 在台湾。
1: 我想说，对你到大陆这样就不对了嘛，哦。
0: 啊，
1: 哦。
0: 那大陆神也是带领我们，就是不断的修复这些关系，还有更多的去认识自己的孩子。对。
1: 我就问一个比较，等于算是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在台湾的那个历程，你跟先讲孩子，你跟亲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像你讲，你都是忙于服侍上帝嘛，哦，理由很充裕，对不对？哦，那所以小孩子忽略了照顾，所以你跟孩子一天可能讲不到几句话，好，那就是在家里就是四目相视，也就这样过了，是不是？所
0: 是，
1: 以那个关系，你觉得哪里出现问题？到了中国大陆，你怎么去修复？这个修复过程，你做了什么事？
0: 是，
1: 你就可以举例子了。
0: 对，就是，其实也是经过一些冲突以后，才知道，哇，对他的关心和爱怎么这么少？就是在他表现好的时候才，哦，爱他，因为像我大女儿，她功课很好。他在台北中山女高嘛，
1: 哦，那真的很不
0: 对，
1: 错。
0: 然后考大学的时候考到上海交通大学，也是中国前四名的大学，对，那当然那也更卷了，对，所以他后来又重考读那个苏州大学，那再就是经过了一些冲突，譬如说，当然父亲对他都是爱，哦，关心他。譬如说他青春期，他比较长青春痘比较明显，然后他又喜欢吃一些辣的啊、炸的啊，然后洗脸的时间又很长，那你当然会去制止他。那刚开始是好好的讲，那讲多了，你也知道人是其实是讲不
1: 没
0: 听的，
1: 耐心。
0: 对，那他讲不听，那我就会没有耐心，到后来就会骂他，那骂他他会收敛。因为你用这样的方式，孩子当然会收敛。但背地里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又去吃炸的或者是一些零食。那我看到的时候就会非常生气。那有一次甚至就是还动手打了他一下。
1: 啊，你打小孩哦，
0: 对，
1: 他已经大学了耶。
0: 对他大学了，因为他当时就是
1: 你为什么那么愤怒啊？
0: 因为他狡辩。对。那我觉得你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很生气。
1: 哇，那
0: 那
1: 个一
0: 求
1: 巴
0: 主
1: 掌
0: 怜
1: 打
0: 悯。
1: 下去就真的完蛋了。
0: 对，所以就后面经过很长时间的修复。那当然，当下哦，当天晚上就跟他道歉。对，那后来也道歉了很多次。那
1: 有用吗？
0: 渐渐修复，他不是马上有用的。因为你说到底现在有没有用，我也不是很确定。但只能说。随着时间，哎，关系感觉有比越来越好，对。但那有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真的是不很不好的。
1: 对你来讲，那一年的时间对你而言，你觉得你那个心情是什么？看着你自己身为一个传道人，对不对？哦，你懂神的话，懂神的真理，可是明明就是跟自己女儿的关系是在这种处境，照亮，你有没有去想到你？哎，那个是很煎熬的一件事哦。你有想到说你要怎么改变才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帮助你自己，把关系快点恢复？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你会去想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当然，首先我就是很感谢神，居然能够这样的包容我、忍耐我，因为我绝对是非常不可爱的啊，因为以前不会认为自己不可爱啊，那现在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就会觉得他这么不可爱，我为什么还要爱他？为什么还要，对，就他表现好，我才爱他咯。那这样不就变交换条件？这就不是真正的爱啊！那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恒久忍耐啊。那神是看好我们啊，他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生命一定会改变。所以神是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们。但我有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女儿吗？
1: 没有，
0: 没有啊！而且我对外面的这些病患、这些

0: 服侍的对象这么有耐心，那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就没有耐心呢？
1: 好，原因在哪里？啊、你有找到吗？
0: 原因就在于，
1: 当然是你爱别人怎么那么容易，爱自己的家人不容易。
0: 对啊，就是假冒伪善啊。对啊，这就是耶稣骂这些法利赛人啊。你觉得法利赛人他看起来不敬虔吗？他的聚会不多吗？他圣经不熟吗？他进食搞不好比大部分人都多嘞。
1: 所以回到刚刚你跟女儿道歉，你觉得是假冒伪善吗？
0: 当然不是啊，是真诚的跟他道歉。我只是说，哎、欸，对外面的人好，对自己家里人就没有耐心。
1: 这个原因是发生什么事啊？你自己有没有检视一下，为什么你突然会变成这样的人？你明明是活在基督里啊。
0: 应该说，我里头的老我还没有被真正的拆毁。
1: 嗯，
0: 对，还是有很多坚固营垒，特别我的有一些不耐烦。那其实我不是马上不耐烦，我认为我很有耐心。我认为我讲了50次了，为什么你还不听？类似这样的，我认为这些全都是为你好，那你没有听，你看看你现在造成的后果，造成你脸上一定会留下很多痕迹嘛。那我会觉得会不会你自己亲手把你这辈子毁了，类似这样的，因为女孩子脸这样子，所以我认为都是为她好啊。对，但真的不行。
1: 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的讲话方式可能不是为她好，
0: 对，
1: 反而是刺激她，对不对？
0: 对，有可能，没错。
1: 现在有没有改变你的说话方式？
0: 当然，因为人是没有办法用这样你去讲他、念他，人是不会改变的。
1: 嗯，
0: 对，我后来发现背后祷告啊，那简直是太有效了。对啊，
1: 所以你真的就后来改变说话方式？
0: 是，
1: 还是老婆也有提醒你？
0: 老婆也有提醒我。
1: 老婆也有提醒你？
0: 对。
1: 哦，所以其实你们在教养孩子，照亮你应该。以前可能你们没有说共同去经营怎么教养孩子，我不知道你们在中国大陆这件事你们有没有共同去做，取得一个共识怎么去教养孩子。以前你是忙着为上帝做你认为那是服事很重要的事，可是忘了经营自己家庭里面这一块。现在到了中国大陆这一块，你有没有意识到？
0: 嗯，当然当然，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就是我刚刚讲的冲突啊。为什么会有冲突？会冲突就像你身体会生病，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嘛，要调整嘛。所以我们就开始调整改变我们的说话方式，对，然后也一步一步引导他，对，因为毕竟他还小，虽然他已经大学生了，但我们作为父母又是做牧者的，我们当然要更多的牺牲破碎。我们当然全都是为他好，全部都是为他好，但问题是上帝连他的命都愿意给我们了，但问题是世人不愿意啊。不要说世人，基督徒很多也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啊。所以不是说你要掏心掏肺要给他最好的他就要接受，所以就是要用很久忍耐的爱，不断的忍耐包容，因为只有爱能化解一切。
1: 你们最常做的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孩子有感动，有感觉说爸爸妈妈确实变了？因为你跟宇辉你们两个夫妻我是很认识，尤其宇辉的口才是一流啊，哇，那个你要跟他辩解什么大概是辩论一定输他的他口才很厉害，对不对？只要是他站在一个理智上，那真的要打败他很难的，他应该是辩论社里面的高手。然后加上你也被训练嘛，所以其实你看现在听众朋友，你说刚刚照亮讲说他有社交的这种障碍，可是你刚刚看他在表达过程，他的口齿是伶俐的，对不对？很清楚的，是讲话有逻辑的，那这个当然就是神机啦，
0: 是没错，
1: 神的训练是神机。
0: 对，
1: 所以你跟宇辉在孩子的心目中，可能在教会里面，在外面，可能是他们觉得这一对父母，你有没有问过孩子怎么看你们？跟他心目中觉得爸爸妈妈那个形象一不一样？有没有对上号？
0: 我们没有聊到那么，
1: 没聊到这么深哦。
0: 对，因为我们其实说实话，关于亲子教育这一块啊，我们没有学过。
1: 嗯，
0: 学校也不会教你这一块。其实这个是每个人这辈子应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学校不教你这些啊。
1: 嗯，
0: 对啊，那

感谢神，因为圣经里头其实都有写，对，不愧是天下第一书，父母不要惹孩子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伤了志气，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我们都知道，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是小朋友到青春期以上，其实很多生活习惯，尤其他已经读到大学了，你真的要去改变调整他其实是很难。但是有时候父母亲就是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好，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表达方式也好，或是一些就像刚刚赵亮很谦卑说他的内在自我的那个老我的那一块，可能他还没有给自己调整好的情况之下，难免在有时候会没有耐性，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尤其是女儿，我觉得男生跟女儿要互动真的有一点挑战。如果他今天是跟儿子互动，我相信他会很了解这个时期的孩子是脑袋在想什么，因为他是男人嘛，他曾经知道这个成长历程。可是跟女儿又不一样哦，所以呢，我们就让赵亮来谈谈。其实这个冲突要慢慢恢复关系，我相信赵亮应该是做最大的调整人，因为小孩子来讲嘛，爸爸总是有一个尊严在那边，他对爸爸还是会敬畏的。所以赵亮，你自己觉得你后来在跟女儿关系互动上面，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因为我觉得赵亮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会不断的一直自我觉察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知道他哪一块没做好。我觉得这个自我觉察醒察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要不然就看不到自己哪里做错，那孩子永远就会觉得这个爸爸还是没改变。好，今天赵亮今天是在一个台上讲道的人，他是一个榜样的人。可是女儿心目中，我刚刚就有问啊，女儿心目中的形象的爸爸跟台上那个爸爸是不是他心目中一样的那个爸爸，是一致的。好，所以赵亮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不容易耶，爸爸要跟女儿相处。但是也有人讲说爸爸跟女儿是情人。
1: 对啊，我跟我小女儿就是情人、啊
0: 哦、你跟你小女儿，但是大女儿就没办法。好，所以你看、因为小女儿比较小嘛，比较 好那个嘛、可能有一些方法大概哄骗哄骗就很容易，那大女儿已经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你这一块你，我相信你很爱你的两个孩子，所以你也愿意。如果今天你没有去大陆，你大概应该这件事大概。

0: 也就放着不管了，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嗯，对吧？
1: 对对，那反正就是用更多的爱去弥补嘛，嗯，那包括就是对他当然是更有耐心，因为也知道其实他也因为其实就像耶稣讲的，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嘛，有病的才需要，所以每个人都生病了，那我不能就是因为看到他这些缺点，对，那就是更多的爱他，然后为他做早餐啊，类似这样的啊，嗯嗯嗯，因为他早上都很早起来。
0: 哇，你还会做早餐啊？
1: 对，我不会，但为了他我就特地去帮他准备一些早餐。
0: 哇，
1: 对，因为
0: 你怎么会想到这一招呢？
1: 因为他早上那么早起来，然后赶着去上学，
0: 应该妈妈做啊，为什么是你做？
1: 因为我比较能早起。
0: 哦，原来如此。
1: 菲菲他睡眠状况比较不好，所以他早上会睡稍微晚一点点，对，类似这样的。
0: 反正你愿意为女儿做这件事，我相信你女儿应该很感动，不管那个早餐好不好吃，但是都是爸爸对不对早起做的，
1: 真的不太好吃，比较健康。
0: 但是就是慢慢嘛，哦，慢慢会精进你的厨艺。是你这样做为女儿做早餐做多久啊？
1: 就大概几个月吧。
0: 哇，那持续也是蛮有，后来是怎么后来停止的？
1: 没有停止啊，还在做啊，
0: 还是做。
1: 之前他大一都住校啊，所以没有时，哦，没有办法做。而现在他回来家里住啊，所以就有时间帮他做啊。
0: 那女儿有没有曾经跟你表示过，这个早餐对她来讲意义重大，不在于吃好不好吃？
1: 我们家不太会表达这些，对，
0: 哦，真的哦，
1: 真的。
0: 所以她也没表达，嗯。
1: 我们原生家庭，就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是不会有这任何这些。这些话的，
0: 可是你现在是你孩子的原生家庭，你要带啊，
1: 带啊，但是他不太会表达，对，他 不去讲这个的，对，但我们会去讲，对，那我们也感受，从他的反应也可以感受到，因为他对我们就是他很喜欢回家，嗯，他如果不喜欢回家的话就继续住宿舍啦，
0: 了解，
1: 对，所以代表他肯定感受到爱，对，
0: 这个家慢慢有温暖了。
1: 是，
0: 其实我知道早期有访问过赵亮，就是知道你们曾经跟菲菲的一些婚姻上有一些冲突性，或是有一些，哦，难题，但是因为你的大女儿是老大嘛，所以她有经历过这一块，哦，所以如果早期，哦，早期以孩子在这样一个阴影之下，应该对她来讲是会有伤的，对，
1: 嗯，
0: 哦，是会有伤痕在里面的，哦，会有一些这个创伤，哦，爸爸妈妈带给他们的创伤，因为我们大人的婚姻让他也有恐惧感等等，哦，所以其实这个对孩子在成长的历程可能那个东西他是，如果真的没有上帝是很难痊愈的，对，哦，那所以你们也有时候跟孩子在相处的过程，加上他又不是表达力很愿意可以聊这一块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像你讲，哦，用爱。那我知道，你们有上过爱的爱之语吗？你知道你女儿的爱之语是什么吗？
1: 就是清新时刻，不是，她喜欢礼物。
0: 哦，老大喜欢礼物哦。
1: 嗯。
0: 哦，这很特别哦。好，那你有做吗？有，实际上因为这个部分，
1: 他所谓的礼，因为他有他独特的品味，所以我买的东西他不见得会喜欢，我当然也会买，但是他很喜欢吃好的，所以就会带他去吃好吃的。
0: OK，
1: 对，
0: 好，这个就有满足到了哈。有在用还不错哦。哈，是，好，那当然接下来要让赵亮聊一聊，就是说你自己，我们今天这一集先来聊你自己。整个举家搬到那边以后，因为你后来也把爸爸妈妈带过去嘛，对于宇辉来讲，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做家庭生活，有爸爸妈妈做媳妇的感觉，这个适应上对你来讲又是一个大挑战，对不对？因为以前是你们夫妻两个嘛，是不是？现在多了一个爸爸妈妈，所以你举家这个动作也是，我相信是有讨论过，他也同意，不过实际上生活在一块是那么的不容易，我们就利用这一集的剩下，哦，短短的

0: 概七八分钟，照亮你都大概简单概述一下，讲不然也没关系，我们下个礼拜还可以再来聊。
1: 嗯，
0: 对，就是这个所谓的真正的家庭，因为有三代同堂，跟以前两代是不一样。哦，你自己跟余晖就是一个小世界、小天地，可是多了两个老的在里面，哦，这个部分以前从来没有过嘛，对不对？
1: 嗯，
0: 在台湾也没住在一块嘛，据我所知，现在突然一家子住在一块，这个时候你，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尽可能按照上帝的律是最棒的，对，因为这个是从无数的夫妻家庭当中看得很清楚。那当然父母如果年纪大了就是行动不方便还是怎么样不能自理，那肯定要住在一起。但父母在其实还能吃能喝能走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住在旁边很近，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对我来讲是无所谓的，对，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的父母。但是其实父母他有自己的生活习惯，那跟我们肯定也不一样。那菲菲也有她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会多少会有一滴滴，哦，没有到冲突，因为就是菲菲也算是敬重他们，对，但菲菲她是陆配东北人，讲话比较直，对，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言语上的一些摩擦。
0: 你这个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当儿子跟当先生这夹在中间的这个处理的过程吧。
1: 对，
0: 你以前从来没有去处理过这种事嘛，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哎，这是一个新的生活体验呢，对你而言呢，啊，
1: 对
0: 这个部分，
1: 但因为我比较粗线条，所以我不会这么细腻去，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嘛，就是大家好好的互相包容就好了，互相改变，对，这样就好了。对，因为菲菲有她讲的有道理的地方，那我妈妈她当然有她的一些比较难改的生活习惯，
0: 还是婆媳问题，哦，
1: 对，类似这样的。那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大家互相包容。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对啊，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就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住在附近，
0: 嗯，
1: 甚至走路几分钟到，这个都很好。对，那这样当然更好。就住在一起的话呢，那就是一定就是。婚姻是最大的神学院，那其实很多人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也是神学院，所以就是不同的神学院，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0: 所以你开始在中国大陆三代同堂这个神学院，让你学到什么？
1: 学到就是
0: 你对你跟慧菲，尤其是你们夫妻，
1: 互相包容啊，要尊重啊，因为菲菲她提的意见也不错啊，就是给父母租一个很漂亮很大的房子啊。
0: 哦，所以你们后来决定本来是住在一起，后来就在附近。
1: 后来因为我大弟他租了一个很大的别墅，对，所以我父母就搬去跟他们住了。
0: 哦，
1: 对，但他也会有时候偶尔也会跑过来住，
0: 反正
1: 就是，所以就化解了不少。然后虽然那个房子很大，但冲突也很多。所以我还是刚刚讲那句话，就是说最好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父母也还健康的情况下，最好就住在旁边，
0: 嗯，
1: 哦，这样是最有智慧的，因为重点是他们也会很开心，这是重点。对，
0: 你们两个夫妻经过这样的学习以后，有没有得到一些最后啦，哦，因为时间剩两分钟，最后你做一个总结，就是一个家庭，哦，尤其是对于父母亲这样子的一个你是身为他的子女，但你的小孩也在看啊，你们有没有，哦，在这里面给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好榜样？
1: 我现在因为我父母最后还是决定落叶归根，他们哪怕我大弟的别墅他也住不惯，他宁可想要他淡水的那个小小的家，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就是每个月，哦，我现在每个月都从大陆飞回台湾来，陪伴看望他们。那我相信孩子也会看到，哎，怎么会对父母这么的，对，因为在大陆因为他们距离很远嘛，一般一年回去一两次看父母就不错了，
0: 是是是，
1: 对，那我愿意再多花更多时间来看望他们，对，所以这个也是给他们的一个榜样，
0: 就是每个月机票的投资来孝顺父母，
1: 对，
0: 小孩子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1: 我们也没有刻意说要给他们看或怎样，这我们本来为人子女就能做，我也愿意做，我觉得是应该的。
0: 赵亮，如果你没有信上帝，你会做这件事吗？你自己觉得，
1: 应该不会，肯定不会。对，我会给他们钱，但是在爱

0: 啊，这些关心上会少很多。对，
1: 哇，这个转变太大了，我们下个礼拜要好好再来听你这个转变的历程哈，是怎么改变你这个人的整个思维。好，好，我们祝福我们的全球听众朋友。好，那对于赵亮，我觉得他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学习。以前他可能不懂得体恤父母，或者是觉得父母亲反正就用钱就可以了，我给你钱，你自己要干嘛，反正这也是孝顺的方式嘛。但是现在赵亮不一样，哦，他现在懂得陪伴父母，也打紧了，他真的还做了很多很心力，可能以前他不会做的事。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听赵亮怎么说。好，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的伦常安在呢，聚焦在民歌中的人伦悲剧。诗歌不只是文学，更是民心的镜子。汉乐府《东门行》里面，丈夫为贫困所逼，抛妻弃子，走上绝路。《孤儿行》当中，孤雏受尽凶早的欺凌，字字血泪。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直指施政失能如何撕裂人伦呢？今天呢，欧老师将要带领我们从汉书艺文志的采诗传统出发，聆听千年民歌中的悲鸣与控诉，反思伦常安在的时代课题。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那么我们上一次讲的是王粲的七哀诗，还有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首讲的是友情的破产，乱世当中友情破产的明月皎夜光。那么今天承接的这个乱世的主题，我们仍然讲的是汉代的乐府诗。那么因为在我想东汉时候，东汉后期、中后期以后，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可以说是延续了有300多年之久，所以它的产生了非常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面的作品。那这些作品我认为对我们今天思考人伦有很大的一个启发。那当然乱世当中人性面对的考验也是最严厉的，也是最严厉的。那么我想从这些乱世诗歌当中，我们看到人性的可贵，或是看到人伦的失常，我们都必须要很加警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承平的太平年代，我们如何在太平年代当中强化各种伦理的一个教育，不论是从家庭，还是从学校，还是从社会。我想所有的人，为人父母者，为人师长者，身为社会一份子的成年人，我想人人都应该对人伦秩序的建立以及培养有社会责任。我们在太平盛世可以对人伦教育进行多深的涵养，那么一旦如果发生不小心或是不幸发生乱局，人性之间彼此温暖相助的状况比例就会提高，那么人间惨剧就可会下降。那么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读这些古代反映社会现实诗歌，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的方向。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两首汉朝的乐府民歌。那当然这些乐府民歌大部分也都是在东汉以后啊，当然不是全部，可是我们今天要选的这两首恐怕就是乱世当中的民间记录吧。我们知道汉朝的乐府诗歌大部分它都收藏在宋朝有一位叫做郭茂倩的人他所编的乐府诗集里面，里面以东汉时期的作品居多。那我们知道民歌的风格它是朴素的，它是自然的，然后它的感情是直接的，那么文字是很直白的，他对于事情的一个叙述其实是很因为直白所以尖锐的。那当然

乐府民歌反映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作者大部分就是民间的老百姓，所以他反映的的确就是社会现实的生活，而且可能就是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东汉末年，因为朝政腐败，因为宦官当权，各种的政治斗争的战祸不断发生，基本上是民不聊生是一个常态。所以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其实在农业时代，他即使丰年都不见得可以完全饱食，那更不用说在这个乱世当中，许多人可能为了生存，生存是最重要的，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这样的状况就是确实发生的。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一首汉朝的民歌，叫做《东门行》，写的就是民众为生活所迫，所以铤而走险的一个事件。我们也是一样，把这首诗先念一下。《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唱玉杯。案中无斗米橱，还是汉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不迷。上用苍狼天顾，下当用此黄口小儿。今非堕行无趣维持，白发时下难久居。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首诗，我们先稍微解释一下它的诗意。好，那么东门行、啊、有这个行字就表示是乐府诗，因为乐府诗大部分叫什么歌啊，什么行、啊、什么曲，什么谣，什么词、啊、这一类的，看到这样的名字 大部分就是乐府诗了。好，那么这首诗大约就是按照诗的内容，我们可以分成前后两大段。那么前面的六句可以说是第一段。好，第一段讲什么呢？出东门，他出东门 离开东门，他本来一出东门的时候不顾归，归哪里？当然就是回家。他一出东门就不想回家的，原来就不想回家的。可是呢，他后面又说了来入门唱玉杯，可是不想回家怎么又回家了呢？表示心里有牵挂，心里有很大的牵挂，所以本来不想回家，可是又来入门。好，回，可是入门之后发生什么事？唱玉杯，满眼一进家门看见家中所见一切都让他悲从中来。他见到什么呢？下面就是他回到家看到家里的状况。案中无斗米橱，那个案其实就是瓮，我们现在说的瓮，那种肚子大口小的一种陶器。好，那这个古人是拿来什么？拿来储米，等于是米缸。可是这个瓮当中，这个陶瓮当中根本连一斗米的储存量都没有，也就是说眼看要断粮了，眼看家里要断粮了。然后环视在四周围看一下，墙上那个四周围看一下，那个衣架，那个夯就是衣架，看衣架上面无悬衣，没有一件衣服挂着，也就是说即将断粮。然后怎么样？然后没有多余的衣物，连多一件衣服挂的都没有，也就是可吃不饱之余还穿不暖。所以家里的状况是这样子，已经到达山穷水尽了吧。好，这个就是前半段，他看到家里本来出去了不想再回来，可是又因为牵挂放不下。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贫困到极点的一个家庭。那这个男主人原来他出门不想要再回家，不想要再回家是打算一个人就在外面讨生活，家里的妻儿子女不管了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终究知道说他后来还是回来了，可是回来了你看看家里一无所有的状况，他无计可施，家徒四壁，生活的希望在哪里？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这个贫困的男子他已经家里一无所有，那你是男人，你不该负责吗？是，他要负责，可是他要怎么负责？于是下面就是显现出我觉得很朴素的男主人要为家庭扛起责任来。所以他面对家里一无所有的状况，其实也可以显现他几乎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那到底是什么？

让的一个青壮男子会走投无路，会让家里无斗米可除，会让家里连一件多余的衣物都没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逼迫的他，导致他困窘到如此一无所依、走投无路的地步？所以接下来的第二段就是他要解决眼前完全没有希望的这个生活困境，怎么解决？我们刚说了，为了生存只好铤而走险，他于是拔剑东门去。好，他拔剑就是要往东，打算回到东门去。拔剑，拔出剑这个动作代表什么？代表他要去抢钱了嘛？代表他可能要抢钱、抢东西、抢粮、抢什么？那你出去抢劫是不是就会伤人？那而且抢劫伤人是不是就犯法了？那犯法了，那如果被逮了怎么办？如果被抓去坐牢，家里的这个妻儿子女是不是更无所靠了？如果被抓了，坐牢更无所靠。如果在械斗当中，如果这个命丧黄泉，是不是更让这个家里的妻儿子女绝望？所以他拔剑这个动作，表示他要去干嘛？他要去为非作歹了。可是呢，射中儿母千衣啼，家里的孩子啊，妈啊，拉着他的衣服哭哭啼啼，表示大家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可是不让他去。哭哭啼啼什么呢？他家但愿富贵，这一定是妈妈说的话。他家但愿富贵，别人家希望是要追求富贵飞黄腾达，那我没有要追求这样子，所以你不必去做坏事，贱妾他自己的谦称，我愿意跟你，他称丈夫为君，我贱妾与君共布米，布米就是吃粥。我们家很穷，我也没有要去追求，要你去追求富贵，所以你不要去行什么，你不要铤而走险。我愿意跟你一起吃粥，因为刚才对应前面的五斗米除嘛，既然五斗米剩下一点点米，只能煮粥吧。所以他说我愿意跟你一起吃粥，我不追求飞黄腾达，我不追求富贵，所以求求你不要去为非作歹。他说上用苍狼天顾，在上有青天呐、啊。你抬头看看青天吧，这个，所以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都是中国人老百姓很朴素的想法。你看看老天爷吧，在上有青天，那下有什么？下当用此黄口小儿，家里还有这个黄口小儿，就是年幼的孩子。你为孩子想想，你也不要去这样子，这个行差踏错，你有个三长两短。叫孩子怎么办？孩子没有爹，你叫孩子怎么办？所以为孩子想想吧。所以金妃这个温柔的妻子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做是不对的了。也就是说，在家庭如此困窘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一位妻子都仍然有着极致的善良，希望丈夫不，她动之以情，希望丈夫不要去铤而走险，希望丈夫不要去为非作歹，因为做人不为非作歹才能够堂堂正正挺立于天地之间嘛。所以他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他的诚恳，他的柔情有没有打动他的丈夫？没有。他丈夫说堕，这个堕就是疏空堕堕那个堕，他说就在这里，这个就是一个怒斥的声音。堕，行，我要走，我要出去，无去为迟，我现在去都还太迟了，白发时下难久居，就是眼看我已经头发都白了，我现在还有体力，我现在不去抢，等更老了这就没力气抢了，我这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所以这种苦日子还能够熬多久？没办法熬了，所以我趁着现在有体力能抢赶快出去抢。所以显然这个妻子没有能够说服丈夫。好，那么所以从我们其实从妻子的说话当中，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丈夫他从前面一段出东门不顾归又来入门，他来来去去当中，丈夫心头也有过挣扎。所有的人其实善

人性是善良的，如果不是到逼不得已，不是被逼到绝境，不是被逼到绝境，都不会去做用极端的做法来解决自己的困境。

下上无依，那有什么办法？所以妻子没有能够阻止他。这首诗写到此为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家破人亡的场景就即将出现。所以这首诗这个夫妻之间的对话非常简短，可是在这个简短当中，它其实却透露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张力。所以这种张力让我们既同情这家人的遭遇，可是我们又佩服，又对这位温柔的妻子产生一种绝大的一种敬意，因为她就是在这个极端困境之下所展现的那种人性的光辉。而这个男子的一个粗鲁，他的冲动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那可是该不该让他去做呢？所以在这个时候，道德到底能够解决困境吗？所以这首诗其实呈现的就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结果，可是我们读者其实读到此为止，你在心头是不是就产生了一种道德的两难？那这是这首诗厉害的地方，这首诗他用对话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戏剧效果。那这个对话当中，他又很朴素的展现的，可以说是我觉得自《诗经》以来，所有的《诗经》的民歌所反映的这种民间的一种社会状况，其实都是中国古典文学里面一个现实主义精神的展现。其实那个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对底层老百姓最大的悲悯。我们中国文学里面现实主义的文学通常展现的就是巨大的一种同情跟悲悯。好，那这首诗长长短短，那也让我们看到乐府诗的一个特色，它就是长长短短。那么这首诗又是我们说作者不知名，他就是民间的老百姓，所以他使用的语言非常的朴素，它是白话的，所有的场景它是白描的。那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这种白话白描直接叙事，而这个叙事其实又有一定的一个细腻感，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世道崩坏、社会生活艰困的一个环境。那当然这个环境既体现了老百姓无以为生的惨状，其实也让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这样的政权，有什么政权可以让老百姓堕入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样的政权当然应该要灭亡。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汉朝即将灭亡前的一种末世景象。那这样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就树立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写实的一个倾向。那这样的一种写作的方式以及写作的取向，它直接影响了，比方说到唐朝，它影响了杜甫。杜甫为什么不会被称为诗圣？这个圣是指一种道德上面的一种评价，就是他的诗歌呈的就是广大的悲悯跟同情，那呈现的就是广大的一个社会乱离的一种悲剧，然后作者在这个悲剧纪实当中他有什么样的愿望，那个愿望让大家非常动容，那感动了后代千千万万人，所以杜甫被叫做诗圣。而杜甫所承继的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那当然杜甫的精神他也直接影响到唐朝后来元稹白居易他们的新乐府运动。那乐府精神的那种写实，那种文字的那种有力，所以有文艺评论家说乐府诗的特色就是以遒劲为可贵，古诗是上温雅，而乐府诗是贵遒劲，就是它的文字语言感情是强而有力的，是强而有力的。那这首诗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那种强而有力的那种朴素的震撼力。好，那这是一首老百姓为了生存要去铤而走险的诗。那么接下来一首我们要介绍叫孤儿行。那从题目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孤儿的在乱世当中孤儿的命运。那当然这首诗因为传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能会有一些版本上若干字句的一个差距哈，那我们现在就是只是讲其中一个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版本。

那这首《孤儿行》同样跟刚才《东门行》一样，它是一首叙事诗。好，那可是当然叙事当中，叙事当中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它叙事当中产生了也极强大的抒情效果，所以这首诗被认为是乐府诗歌，东汉乐府诗歌里面，既是抒情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好，我们先把这首《孤儿行》念一下。孤儿行，孤儿生，孤子欲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古。南到九江，东到齐鱼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积湿，面目多尘土。大兄言拌饭，大嫂言试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急，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飞。创创履霜，终多棘藜。拔断棘藜，长肉中。创玉杯，泪下泻泻，清涕累累。冬无妇孺，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夏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但瓜者多。愿还我弟，兄与嫂言，独且即归，当心教计。乱曰：礼中一何挠挠，愿欲寄此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于久居。这首诗就是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样子依靠大哥大嫂，依靠大哥大嫂生活的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他是如何的受尽了兄嫂的凌虐？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乱世当中，亲情，兄弟姐妹的亲情也变得非常薄弱。那当然，刚才那首《东门行》，这首《孤儿行》，写的都是小老百姓的状况，所以跟王粲的《七哀诗》，跟我们之前讲的《古诗十九首》，它感觉起来情调有点不一样，因为在老百姓的作品里面显现的更是那种底层老百姓那种生存压力之下，可以说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我们看这首诗大概它可以分成大致可以分成五个段落。首先第一个段落，孤儿生，好，很简单，孤儿出生了。好，孤儿育生，这个育生其实这个育它有偶然的意思，它就是孤儿偶生，也就是说孤儿是在一个偶然际遇当中出生的，也就是说也许它不是在父母的期待当中被产生的，被生出来的。因为显然在乱世当中这个生存都有问题，所以父母自己生存都有问题，所以再生了小孩出来，那个小孩通常是不是不被期待的呢？我们想想王粲《七哀诗》里面那个妇人抱子弃草间，可见那个孩子是不是就是意外来到的。所以孤儿生，孤子偶生，我们就姑且把这个玉把它念成偶吧，因为它就是跟偶然的偶是一样的意思。孤子偶生，命独当苦，那么他的在注定的命运当中，他是注定孤独的，要受尽凄凉，受尽苦楚。好，那么下面说父母在的时候还好哈，有父母疼爱。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你看有坚车有驷马，也就是说他前面我们说他是不是不被期待的之下产生的，这里看起来好像虽然不被期待，但是父母在的时候怎么样还是生活过得不错的，有坚车有驷马。有，可是呢这是父母活着的时候，可是父母已去，父母可见他应该是可能是父母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出生的。好，父母离世之后，哥哥嫂嫂令我行古。行古，那个古就是商贾的古，就是哥哥嫂嫂叫他出门去做买卖去，

用这个行字表示一定是出发到远方去，到远方去做买卖。那么在以前农业社会，其实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叫你是做买卖，做买卖其实就是一种比较低下的行业，就是叫你去赚钱啊，叫你去赚一些怎么样，好像比较不高尚的钱。好，叫他去做买卖，然后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就是他在做买卖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精神上肉体上所受的折磨。他说你看来来往往要去很多地方啊，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我们光是想想今天的九江在江西，齐国跟鲁国在今天的山东，如果是今天的路程都不算近吧，今天有车有汽车，有火车，有动车，还有飞机，我们可能也要花很多时间吧。那在汉朝的时候他是靠两条腿走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他可以走多远，南到九江，东到齐鲁，结果在外面漂泊，腊月来归，到了什么呀，到了年终的时候才可以回，才有办法回家。然后这一路上这一年多的一个漂泊，不敢自言苦，嘴巴一句苦都不敢说。可是在这个风尘仆仆的一个漂泊流浪当中，你看看他在外面的一个生活有多么惨淡，连整理自己都没办法处理好，头多鸡虱，头发很脏，长了很多虱子，然后脸上面目多尘土，脸上满是尘土。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在外面所谓节风沐雨，所谓风霜雨露的一种侵袭，让他在外面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可是回到家呢，回到家结果有没有哥哥嫂嫂，有没有说哎呀你赶快来洗洗休息，没有。大哥立刻大胸盐拌饭，大哥叫我去煮饭，大嫂盐是马，大嫂叫我去喂马，叫我去看看马，去喂马去。哎，大哥大嫂立刻就指派我工作，两个指派的工作还不一样，那我到底要听谁好的？我是先去做谁的？我是先煮饭还是先喂马？我不管怎么做我都会挨骂。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就一下子跑上高堂，一下子又奔往下殿，也就是说家里上上下下，他上上下下的跑，然后有谁心疼他？没有。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外面漂泊行商，然后回到家来显然还要去承担很繁重的家务，然后被使唤来使唤去，精神肉体都受到双重的折磨。这时候他能怎么办？没有爸爸妈妈，哥哥嫂嫂，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他们就是爸爸妈妈，所以孤儿泪下如雨，他只能泪下如雨。好，那么在家里还做些什么事？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段。第三段说，使我朝行急，朝就是早上，早上呢急就是急水，早上就打发我叫我去打水，晚上呢目得水来归，晚上呢又要怎么样去把这些水背回来。好，那么手为错，这个错字这个错字就有一种说法，说它就是指那个什么，指那个皮肤的皲裂。因为冬天到了，那个手特别皮肤皲裂，那那个错，有人说把它是像磨刀石叫错石，那还有人说它其实就是皮肤皲裂的意思。好，那么手为错，手上的皮肤都皲裂了，足下无飞，那个飞就是今天菲律宾的飞草，那也就是说脚下连草鞋都没有，手上皮肤皲裂，脚下连草鞋都没有。好，那么创创履霜，创创创创就是悲怆的样子，原来是悲伤的样子。在这里也有人说这应该念呛呛，踉跄的呛，那如果是踉跄就是怎么样，走得很急的样子。那不管是创创还是呛呛，其实我们知道都很惨，因为它履霜，踩在结霜的地上，所以天气是很冷了，地上结霜，而他打的赤脚，那这些地上呢又中多蒺藜，这个路上又长了很多蒺藜，蒺藜是一种带刺的攀藤类的植物。

五，也就是说他脚上被很多的蒺藜扎进他的脚肉，然后呢他会痛吧，所以拔断蒺藜肠肉中，结果他要拔，结果拔断了这个蒺藜的藤蔓，可是那个刺显然还有一半刺在那个肉里面，大家可以想想那个肉体上的一个疼痛。那这时候他能怎么办？泪下如雨又如何？他说怆玉悲，他心头凄苦啊，然后这个悲伤流泪了，可是有人来替他擦泪吗？没有，泪下泻泻，清涕累累。这个泻泻就是蝴蝶的蝶，那个悔部换掉变成水部的那个泻，泻泻其实就是流泪不止的样子，也就是他痛嘛，冷嘛，他拼命哭，然后鼻涕怎么样，拼命流，清涕累累。好，再这样子你可以看他满脸的泪痕，然后天气又冷又结霜，然后鼻涕流不尽，可以想一想看那种狼狈状，非常惨的。冬无妇孺，夏无单衣。冬天妇孺，那个孺就是短的那个棉袄，短袄。妇孺就是有夹层的，那没有妇孺就是那个袄，那个短袄没有夹层，所以是不是冬天穿着这个没有夹层的袄非常单薄？可是夏天呢更惨，夏天连单衣都没有，冬天还有薄薄的一层，那夏天是连单衣都没有。那他这样的一个物质环境，你可以想想为什么哥哥姐姐这么虐，这个哥哥嫂嫂这么虐待他，让他冬天夏天的劳役是不停的，他的家务之繁重有没有谁来分摊？他显然就是大哥大嫂的免费的奴隶，免费的奴仆。所以兄弟亲情何在？好，所以这样的状况他当然居生不乐，他活着一点快乐都没有，他心里想的不如早去，不如早早的死了好了，好，下从地下黄泉，他就早早的下到地下的黄泉去吧。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第四段。第四段说，刚才说冬天对不对，秋天冬天很冷对不对，地面结霜对不对，没有脚下没有鞋对不对。好，那春天来了，暖了，春气动，草萌芽。好，那三月蚕桑，三月又得干嘛？又得养蚕，又得养蚕，所以又要去摘桑叶。然后呢，六月要收瓜，田里的结瓜，六月要收瓜，拉着瓜车要去卖吧。然后呢，将氏瓜车来到还家，拉着瓜车要回家。那个将氏瓜车，将就是拉车的意思啊。拉着这个瓜车呢，哎，打算要回家了。可是没想到在路上，瓜车，大家想想看，结了瓜，拉了一车，那是不是非常重？可是这个孤儿一定是营养不良的。这个孤儿到底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他一定营养不良，然后呢这个瓜车一定非常重，那么所以拉着拉着这个瓜车就干嘛，就翻了，瓜车翻了，天哪，怎么办？在路上瓜车翻了，可是路上的人，你看看，助我者少，但瓜者多，来帮我把瓜车扶起来的人非常少，没有，就是很少人，少是不是表示还有人，可能还有人，可是呢但瓜者多，来这个瓜跌到地上来抢瓜吃的人比较多。然后他一个小孤儿，他能够说你们不可以吃我的瓜，不可以吃我的瓜，他能够抵抗吗？没办法，他只能够很卑微的跟他们说，哦，愿还我地，希望你们好歹把瓜地还给我，因为怎么样，我哥哥嫂嫂很凶的，凶于嫂严，我哥哥嫂嫂很严厉的，独且即归。于是后来就独自一个人急急的回家，可是回家要面对的可能是什么？当心较忌，哥哥嫂嫂可能会为此怎么样，为此计较，为此计算，为什么会有瓜，为什么瓜车会翻，到底是你偷吃了还是怎么样，他只能够拿瓜地给他们对账吗？我们不知道这个，他希望别人把瓜地还给他，为什么呢？是要对账吗？让哥哥嫂嫂证明就真的有这么多人吃瓜，不是我怎么样子。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说，春夏秋冬他除了在外面行商之外，他如果在家里要做

这么多事情，然后万一有了差错，他还担心要被受罚，因为哥哥嫂嫂很计较的。那于是最后一段乱曰：李忠一何恼恼，愿欲寄此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个乱曰乱，它其实是一种音乐的结尾，它是指那个乐曲的尾声，通常就是用文字来讲，这最后一段就是总结，就音乐来讲，这个乱就是最后乐曲的尾声，那通常就文字来讲，这个总结就是要传达整首诗的一个主旨。那整首诗他最后做的结论就是李忠一何恼恼，这个李忠就是家里 家里，也就是说还没进家门，还没进家门，一何就是多么，还没进家门他就听到家里有很吵的这种怒骂声，那个恼恼怒骂声啊，家里传出来怒骂声，也就是可能是在骂他怎么还没回来，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然后还听到到底要不要进家门，吓死了，好害怕，好害怕。所以他说愿欲寄此书，此书我希望想要写一封信，写一封信给谁，我想写信，我希望写一封信将与地下父母，可是父母在地下，如果人间天上或是人间皇权有邮路，邮寄的有邮路可以相通，是不是可以帮我这封信传递给我的父母，传递给父母要告诉爸妈什么呢？兄嫂难与久居，哥哥嫂嫂很难跟他们长久生活啊，因为干嘛，活不下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乱世当中亲情有多么淡薄，我们看到这个孤儿在刮车翻覆的时候他的那种绝望，他的这种害怕。那这整首诗透过了一个孤儿对自己悲惨命运的一种陈述，以及他心中哀痛不已的一种诉说，他可以说是很真实的强烈的描绘了社会上的那种人们道德扭曲，长兄长嫂不是如父如母的吗？可是他们居然可以这样子对待一个弱小的弟弟。好，那我们当然也看到了人情的冷漠，这时候人是无情的，在这个乱世当中，人的无情，道德的扭曲，我们可以想见整个社会秩序是完全崩解的。所以这首诗写下来其实就是揭露了这个作者他要表达的一种社会关怀，以及他要控诉的整个社会人伦信任解体的一种黑暗，以及人性的冷血。他可以说是一首有非常强烈的这种道德人道主义色彩的一首诗。那这首诗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作者从头到尾他用第一人称，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孤儿遭受到的虐待，这个孤儿在这个秋霜冬冰，在这个春养蚕夏要拉瓜的种种劳役当中，他所受到的这种压迫，而这个压迫来自亲人，来自兄嫂，来自应该如父如母的长兄长嫂。所以在社会乱离的时候，人伦的一个瓦解，他所形成的一个悲剧，就完全可以指涉这个政府，当时这个社会，这个政府他的一个无能，他的错乱，以及老百姓的痛苦。那么我们这首诗当然他用第一人称透露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可以引起非常强烈的这个人我共情的这种呼唤。那么他所采用的种种父母在跟父母去之后的对比，还有兄嫂的一个颐指气使，以及这孤儿遭遇的对比，他用非常多的细节进行事实的白描，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最

0: 后说要写信给父母，告诉父母说哥哥嫂嫂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居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所铺垫的孤儿的一个感情如何从压抑到最后几乎要爆发的那种情感的曲线。所以一个孩子的一个血泪控诉，他是一个黑暗社会一个写实的一个画卷。我们可以我们感慨我们伤痛之余，要有很强的我觉得自我提醒。我们在太平成平时际，我们可以如何的对自己对孩子对社会用各种面向进行人伦的教育，强化人我之间的共情，强化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人伦友爱，强化父母子女之间的一种亲情。平常太平时代我们的伦理教育够强够深够渗透，那么在乱局发生的时候，人们之间彼此的一个互助亲爱共情也就能够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度过难关。所以这是我们在成平时代读到这些诗，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思考努力的方向。好，那么今天这两首诗其实都很惨，那在这个很悲惨的这些历史皆事实当中，我们希望得到一些启发，对我们的现实可以有更多的珍惜。谢谢各位。
1: 听完欧桂芝老师讲解汉乐府《东门行》与《孤儿行》，仿佛亲耳听见了2000年前底层百姓的声音呢。《东门行》当中，丈夫拔剑出门，妻子哭诉阻拦的场景，透过直仆的对话，呈现出道德的两难。我们既同情男子的走投无路，但又为妻子的善良坚韧而深深动容。而《孤儿行》里面孤雏头多几失，面多尘土的惨状，更让人对兄嫂凉薄感到心寒。欧老师点出，这些悲剧的根源都是腐败的施政。当政权无力照顾民生，人伦便会在生存的压力之下碎裂。最令我深思的是，欧老师提醒我们身处太平盛世，更应该要珍惜并且深化伦理的教育。这些古代民歌不只是文学而已，更是历史的借镜。他们警示我们，人伦的秩序需要社会集体来守护。当我们在安稳日子里面扎实培养出彼此的温暖与责任，万一将来遭遇变故，人间的互助就会多于互害。这份古老诗歌中提炼出来的当代醒思，正是这一集最珍贵的启发。您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各位听众朋友，魏老师跟我已经在这个节目上有做了超过了好多好多个月了。那我们已经讲完了民国史，讲完了清史，然后这一个阶段呢，我们是在谈明朝的历史。那来这个明史走一遍的时候，我们也讲了有七讲，今天来到了明史的最后一讲，第八讲。那这个第八讲呢，在这个前面

0: 我是不是也是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呢？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七次里头，我们谈到了这个明朝有过开国的君王，跟注意文治武功建设的君王，也有一些君王是比较代乎这个上朝的君王，有很多不同类别的君王，也谈到社会状态，也谈到商业的发展，也谈到他的那个文学的一些重大的成就。那现在我们在上一集讲到了明朝灭亡，那明朝覆亡的一些原因跟最后是在什么时间覆亡的。但是今天要谈的这段历史，说老实话，魏老师，你给了我一个很新鲜的题目，因为我以前读明史，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段，我根本不知道在明朝后面还挂了一个这个南明，就是等于说在我的历史的知识里头多了一段新鲜的事情。那这个南明呢，是我们不是已经讲完了明朝已经灭亡了吗？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以后，他自杀以后明朝灭亡，我读的历史到这边明朝结束，但是怎么突然又多了一个南明呢？那我们要请魏老师把这个新生事物来跟我说一下，跟各位的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这是非常新鲜的事情。
1: 是的，一般人讲明朝就是崇祯皇帝上吊自杀这个以后这个这个满清这个大清建立满清这个进了北京，应该就是明朝就亡了哈。但是呢他后面因为当时并没有马上的全国都被这个大清所占领，他是一块一块慢慢的南向南这样子去，所以有很长有一段时间呢，其实当时还存在着中央政权还在的中央政府明朝的中央政府，因为明朝本来就是一个两京的制度吧，一个京北方的在北京，南边南京从明太祖这个开国也开始的这个南京就是另外一个首都所以它北部有那个中央政府，南部也有。那么南部这个中央政府呢，可以说并没有马上的被消灭掉所以呢，其实严格说起来，明朝还没亡你就像宋朝吧，宋朝也北宋他因为迁都了，迁都到南方也是就有南宋所以有北宋南宋，所以这边就出现了有南明，只是因为南明不像南宋能够历史那么久，能够稳定那么大的这个范围，所以一般人就觉得就没有南明了，这是一般人这个在历史观念里面没有南明的观念。那么好在呢，就是这个那为什么南明就是好像被抹杀掉了其实这也是清朝这个灭了明朝以后他有意的也算是这个不希望让人家知道南明这个政权的延续因为他想说哎呀这个明朝就灭了就灭了也不希望再谈这个南明的历史，所以在清朝的修这个明朝的历史里面他就有意的把南明这一段呢把它掩盖起来或者冲淡化照道理说像南明有几个皇帝他就都把他矮化了就变成王了，就是什么王什么王而且这几个王呢还都附在什么这个别的王下面就让你根本看不出来这原来还有这几个这个在位的皇帝的是这样但是整个来说就是清朝有意的抹杀，那么这个于是呢这个我们一直到后代就很少谈到这个南明的问题
0: 而且我现在我了解了，就是说因为这段时间呢他们虽然在南边好像还有江南，就长江以南的一块半壁江山，事实上他们的力量也不强大，而且时间也很短十几年而已所以呢这个清朝就忽略不计了，在他们的志史史书上也就不记载了，所以

0: 像我们这种欠学的人，不是历史学者的人，真的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个今天也是让魏老师教教我们啊，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关于南明这一段比较丰富的历史，因为南明也有不同的皇帝出来，他们也曾经治理过这个江南的这一片国土，
1: 是
0: 吧？
1: 那一般说南明呢，就是也这个到底有多长，这也有不同看法啊。一般就讲说从这个1644年啊，就是崇祯皇帝这个自杀了，那么立刻呢就有一个叫弘光帝啊，弘光皇帝啊，他呢这个被大臣永历啊在南京这个即位。这个弘光帝也是就是1644年即位的哈、啊，
0: 可是他是不是朱家的子孙、
1: 当然是、哦、这个是基本条件啊。
0: OK OK
1: 啊、他跟这个明神宗这一系还算是比较亲密的，因为我们上一集讲到那个讲到这个天启皇帝，我们说天启皇帝的这个父亲啊，天启皇帝父亲是。那个明神宗迟迟呢不立他做太子嘛，啊，不立做他太子的，他明神宗一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啊、这个叫做后来封为福王啊，他非常喜爱这个福王，
0: 是。
1: 那么我们讲这弘光帝是谁呢？他就是福王的儿子。啊，他是，所以他可以说他是他，这个福王所宠爱的这个孩子啊，所以他在明神宗的也算明神宗的孙子了啊，
0: 是是，
1: 所以这个讲起来还蛮亲的啊，
0: 对，所以他也算是真的是嫡脉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是，那我们说南明从他即位算起，然后到了1662年啊，1662年就是南明最后一个称帝的叫永历皇帝，
0: 对，
1: 永历皇帝在1662年遇害、啊，
0: 是
1: 被吴三桂所杀害，
0: 哦，是吴三桂杀的，
1: 对对对，吴三桂把这个杀害，那么这个这样算起来的话，44到62。应该就是不到20年嘛，18年
0: 对对、
1: 那这个很短。但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即使在那个永历帝遇害以后，东南这边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这个力量政权，
0: 对，
1: 像在台湾有郑成功，郑成功的儿子一直到郑成功这个孙子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一直还是打着永历的年号。
0: 是是，
1: 一直是反清复明的政权、
0: 哦 okay、
1: 所以这样算起来呢，一直要到台湾的这个什么被这个清朝派施琅来啊平定台湾啊，
0: 是是，
1: 这个1683对不对，
0: 对对、
1: 才算那个南明才算正式结束，如果这样的话又多了20年啊，
0: 是
1: 62到83，所以这就将近40年了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所以南明如果有能够算到，当然了，我这个一般现在还是认为到1662就算结束了，因为郑成功那个毕竟呢是
0: 他是在海外嘛，
1: 对
0: 对,
1: 对，就是在海外，而且就是当时就是已经不没有这个代表明朝的这个政权了。好，
0: 对对，
1: 这是大概他讲的南明的年代问题。那我们刚才讲说，我们本来对南明都其实都甚至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历史存在。
0: 对对对。
1: 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是看到一些史学家，尤其当代的啊、近代当代的史学家，他们也跳脱出清朝的这种好像抹杀的这种影响。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去看看市面上或者一些这个你看到一些历史学者发现南明历史啊。还算蛮热门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对，我稍微收集一下，上网看看哈，有好几部这个也相当有名的都是南明史的这个著作啊，
0: 是是，
1: 有一个很早的，比较算是早年的，他的抗日战争时候就那时候正在抗战，他就完成了，是一位姓钱的一位学者钱海岳啊，
0: 对，
1: 他写的南明史啊， 1944年还在

0: 抗战就完成，但是那时候没有出版，是到了2006年啊，但他早就过世了，所以他身后死后才出版。你知道吗？这个南明史啊，这个一册一册啊，一共有14册，
1: 哇，
0: 等于
1: 是
0: 一个大部头的，
1: 对对对。
0: 你想，我们说不到20年能够写这么多历史吗？就是说钱海岳先生，他就是。他认为南明也是值得这个很详细的就把它记录下来，
1: 是
0: 所以他完全按照传统史书的什么记啊、传列传啊、表啊、书啊、字这种传统正史的这种方式来
1: 编年
0: 啊、就是正史的体例来写，
1: 是
0: 啊，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他看来南明是非常值得这样的记录，
1: 是是。
0: 那另外近代嘛，我们就说，其实我发现国外学者啊，就现在的这个国外学者啊，也对这个历史啊也很有兴趣，
1: 对南明的历史，
0: 对对，英文的写作，然后翻成中文的书也有，
1: 是
0: 那整个来说南明史不是很冷僻的，但
1: 是
0: 现在
1: 是
0: 我觉得它本身一定是有它吸引动人之处啊，
1: 是吗？
0: 所以说一个就是说这种的情况啊，或者我们说两个政权都存在，
1: 对，一边一国的情况，
0: 是然后呢又是动乱的啊，
1: 是
0: 然后是其实这种的这个背景啊，可能是有它这个动人的地方，
1: 是
0: 啊，然后呢一定也是说南明的里面也仍然有一些很值得去这个去研究的啊，就是作为我们的借鉴啊，
1: 没错，
0: 所以我整个来说南明史现在已经不是很
1: 不是很冷僻的了，
0: 就这个是我觉得这很好的现象，因为每一段历史其实都不应该被忽略，
1: 对的，
0: 不能够刻意的因为政治的一个因素，我刻意的抹杀这一段，我刻意的歪曲这一段，我刻意的不谈这一段，这个都是对历史的不是很公平的对待，
1: 是，所以就像那个黄就是万历15年
0: 的黄
1: 仁宇的著作，那他这个英文的名称叫做 The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就是说那一年是什么没有什么大事的那一年，那我觉得历史对待的态度也就应该是这样，
0: 是的，
1: 即使它是一个短的或者是没看起来没什么大事的历史，都依旧是历史，值得详细的记录，那也许有很多后面的事情的发生是基于这些看起来没什么大事的年代产生的，那也许将来在我们所在的国家也在做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大事，但是也许在未来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那这个好，我们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怡妮，
1: 我是魏外扬。
0: 哎，魏老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南明这个多彩多姿的历史哈。嗯、那我想呢，在这样的当时的情况之下呢，南明听起来好像已经不是纯粹以朱家的皇室为中心，因为呢，那时候我想金已经称国号大清，那南明呢在当时的状态之下，他其实可能主要的目的要反清复明啦，对不对？他就维持他们的国祚，但是呢他也会和了以前就攻打他们的大顺军跟大西军他们的余部，就是当然李自成张献忠是已经淡出了，但是他们的余部还是要反清复明，他们相信明朝是他们的正朔嘛哈，然后他们要抗清，但是这个二十年这个南明的中间呢，这个汉族跟其他的西北部也有这个回族啊，西南部也有少数民族，他们都是要反抗清朝的，而且是反抗那些贵反抗满洲族人的那种贵族，他们那时候是此起彼落那种小小的抗争，但是听起来呢，他们是很多内部的矛盾，因为杂牌军嘛，大各方都有人，所以呢，我相信他们并不是也是离心离德，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心态。那我想可能要请魏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皇帝到底是怎么样的皇帝，他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领导，或者是把大家团结起来？
1: 是的，这个南明的第一个皇帝就是叫弘光帝啊。那照道理说，到了这种地步，这个皇帝应该是力图振作啊，应该是能够励精图治这样的一个皇帝。可是呢，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好像延续了明朝的末年的好几个皇帝那样子荒诞的啊，那样子的状况延续下来。那这个弘光帝啊，他是谁呢？他其实啊，就是神宗皇帝的孙子啊。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天启皇帝的时候啊，我们曾经介绍说，天启皇帝也是神宗的孙子啊。但是呢，天启皇帝是神宗的太子的这一支嘛，就是我们讲神宗皇帝的时候说，他其实很不想立这个他的长子为太子，
0: 对
1: 啊，他是很想立呢以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因为他宠爱郑贵妃，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明朝的大臣里面反对他的这种做法，所以呢，他就迟迟不立太子，拖延到了后来，他这个实在拖不下去了，他只好啊心不甘情不愿的立了长子为太子啊，就那个立的那个长子太子啊，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只在位一个月就死去的那个光宗。然后这个天启皇帝是光宗的儿子嘛，我们有这样介绍。那今天要介绍这个南明的弘光帝是谁呢？他的爸爸就是那个神宗最宠爱的那个福王就一直想立为太子的那个福王，后来不成功就把福王外放到地方上去。那么这个，所以福王呢，在这个一生呢，可以说从小就是得到神宗的宠爱，虽然没有做皇帝，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享乐啦，他的这个日子啊，过得非常的
0: 快乐
1: 奢靡的啊。
0: 是。
1: 那所以呢，弘光帝呢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父亲作为榜样的话，看到自己的父亲是这样的这一个，我想他受的这个家庭的影响，他的这个

0: 家庭的教育应该也是如差不多啊，
1: 是，
0: 所以他的个性呢，他的这个习性呢，也跟他父亲很像。
1: 对，
0: 所以当他在这个国难这个临头的时候啊，他被立为这个南明的第一个皇帝啊，这个在南京就位，
1: 是
0: 啊，他仍然是这个喜爱宫廷里面。天天有歌有舞啊啊，有这种很快乐的日子。那么有个故事嘛，就是说他第一个他立以后第一个这个春节，我们说除夕吧啊，他就闷闷不乐啊。那个旁边的太监都看出来了，就问他说：“这个皇帝为什么闷闷不乐？是不是想念过去啊？这个在自己的大明朝代的时候啊，
1: 盛世辉煌，
0: 对对对，在那时候的这个日子啊，是不是还是忧心忧国啊？”啊，这个弘光皇帝说不是这样，我就是觉得太冷清了啊！今年过年怎么这么冷清？也没有那个梨园子弟啊，这个也素质也不好啊，这个表演歌舞的表演啊都不称心啊！是为了这个事情啊，不够热闹，不够这个表演的不够精彩啊！你想这样的皇帝怎么可以来应付这样的当前的一个局面啊？
1: 对，他面对了这样亡国之痛，竟然想的只是那些
0: 这个梨园歌舞
1: 啊。对，
0: 那另外他会这样，当然也有原因，因为他年纪也是年轻嘛，所以当时他身边有一个叫马士英的大臣啊，
1: 哦、是大臣，
0: 等于就有一点像那个过去那个魏忠贤时候这个控制天启皇帝的时候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马士英什么都管啊，所以那个他就跟人家说，天下有老马在，意思说不轮不到我管啊，天下有老马，这个老马就是马士英啊，
1: 是，
0: 所以你看这个一方面他个人的习性也就是喜欢这个享乐歌舞，一方面旁边又有这个这种有权的大臣啊，能够这个掌控他，所以啊其实他是没有什么作为的，这就是第一个，其实他也很短，他只不过一年的时间啊，他在位不过一年时间，后来就被俘虏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实在在这个专制时代，你身在帝王家啊，有幸有不幸了，就是你就是不想做皇帝，但是呢你身在帝王家，你做了皇帝，你也就是要跟这个王朝啊这共存亡的、啊、
1: 是的，
0: 因为在过去的那种专制时代，对手来了啊、这个他基本上他可以不杀百姓，但是他一定要杀这些王室的人，所以很多王室的人就必须要被杀了。
1: 对，他等于要跟着国家殉国的那个那种有那样义务责任一样的，
0: 对吧？
1: 那其他除了弘光帝以外，
0: 对，接下来呢，弘光帝这个被杀以后啊，马上他们这个在南方的这些这个明朝的这个遗臣哈，这些这个想要反清复明的，当然又立刻寻找新的一个这个皇帝啊，那这个时候就在福州。啊，在福州呢，就永立了一个叫隆武皇帝，隆武帝啊，
1: 对，
0: 这隆武帝啊，这又是第二个，算是南明的第二个皇帝。那这个隆武帝啊，我看他的事迹，但要比弘光帝要像样多了。
1: 是
0: 啊，他算是一个相当，他非常好读书、好学。
1: 是
0: 啊，那他。即使在后来，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啊，一定是这个不安定了，常常要逃难啊，要逃难。这个隆武皇帝他即使逃难的时候，东西可以别的东西可以不带，他喜爱的书本呢，他是不这一定要带着，所以他常常是带着十几箱的书啊。十几箱书，我们都知道书是很重的东西啊，带着十几箱的书跟着这样逃，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有可取之处了，
1: 还算善、
0: 至少好读书啊。另外他

0: 还有一个事情呢，跟我们台湾的历史有关系的，就是说他接见这个郑成功啊，我们知道那时候还叫还不是叫郑成功了哈，郑森，他的父亲郑芝龙，其实在南明政权里面，郑芝龙是扮演着相当有影响的角色的啊，他是个是有军队的，也有这个影响力的，所以他带着这个郑森呢、去见这个隆武帝的时候啊，隆武帝一看这个郑森，非常的大概听他这个谈吐说话，非常欣赏，所以非常喜爱郑森，以后就赐他国姓，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郑成功后来称国姓爷，就是隆武帝把这个朱这个姓国姓呢赐给他，所以后来郑成功最这个一个很有名的称号嘛，叫国姓爷。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点看起来跟我们这个台湾的历史，郑成功影响台湾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是。
0: 那么这些皇帝啊，当然一个就是说很不安定到处奔走啊，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一开始也讲了，就是内部根本就不是团结的，内部啊就是有一些小朝廷又产生了。弘光帝时候还好啊，当时毕竟南京是本来的一个首都，所以大家没话说。弘光帝之后到隆武帝到最后的永历帝啊，都有同时并立的小朝廷存在。小朝廷存在，比方说有一个叫做鲁王有一个称为鲁王的，他不称帝，但是他称王他就是在这个绍兴即位另外还有称为唐王的，这是都是后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都是姓朱的但是呢彼此啊他们互相不承认就是互相的这个就是要永历自己的这个要培养自己的势力，所以整个说起来到这种的环境了，这种的地步了还不能够凝聚一起来一起这个这是上面朝廷，至于下面的这些文武大臣呢也是类似这样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投降啊那种这个事情也特别多今天永历你明天可能就投靠到满清去了所以谁都不能信任了，所以当时常常有这些这种投降啊背叛啊这种事情
1: 没有错
0: 然
1: 后下面一个皇帝好像也就是最后的一个皇帝是吗？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讲的这个永历皇帝嘛。
1: 对，
0: 永历皇帝他是立在这个广东省的这个肇庆那边这个称帝的。这个皇帝啊可以说一个不如一个了，就是那个环境是越来越差了，那个清军呢越来越这个南下嘛。然后投降的这个名臣名将啊也越来越多。所以那些投靠满清的这些像吴三桂啦像这些都被满清派来反过来用他们呢来围剿这些南方的这些这个明朝的这些势力所以这个永历帝啊他可以说是到处漂泊跑来跑去最后呢到了云南还又危险了最后就还这个出国了现在出国了跑到那个
1: 缅甸
0: 去了他一直跑到缅甸，现在缅甸北部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曼德勒，到那个城市，过去也是缅甸的一个都城嘛，跑到了这个那边那原来的缅甸王接纳他然后这个对他还不错，就没想到就在他在那边的时候缅甸发生政变，原来的缅甸王被他的弟弟杀害了。那个弟弟呢就马上态度
1: 就
0: 不一样了
1: 不管他了
0: 他就根本就是本来缅甸是 看中国皇帝那是这个叫什么宗主国嘛，就是这个是非常的尊敬的。现在看你落难到这样啊，慢慢也对你失去了敬意，所以呢。

0: 这个永历帝呢在缅甸也被冷落啦，也被这个就是也算是这个被轻视了，所以最后吴三桂就进来，就叫把就是他永乐帝也想讨好，也知道他们选边站，这时候看了这个满清这个大清已经是一定在中国是不可取代，
1: 对，
0: 所以他就主动的把这个永乐帝呢献给吴三桂了。等于献给吴三桂，有在吴三桂手里把他处死的。
1: 所以吴三桂杀了永历。
0: 对对对，就吴三桂手中把他
1: 对
0: 这个杀死。
1: 我看一下他们的年份啊，这几个皇帝的年份：弘光、隆武、永历帝。其实永历帝在1662年被吴三桂杀死。
0: 是是。
1: 那其实康熙即位是1661年，所以事实上应该说这三个皇帝所经历的只是在顺治一朝，
0: 没错，
1: 最后吴三桂就是终结他们，就把永历帝杀了献给康熙。
0: 是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南明的历史的本身的悲哀，就是说他们其实预备到南方，等于是也许是隔河而治了，因为南方本来的还是属于明的南明嘛，长江以南，然后北边是清朝的天下，但是清朝在几个皇帝，譬如说顺治，从皇太极之后是顺治，顺治一朝他是一个勤奋的君主，顺治基本上他的政绩没什么，他在位是十八年，所以他的十八年里头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呢，南明这边呢，等于是吃喝淫乐，然后呢自己就满路跑，然后他的人民呢也都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团结的心，也就觉得国家是亡了的，其实国家没有完全亡，但他们大家人民的心中就是说朝不保夕，反正已经是亡了的国。那所以这次南明或者是明朝的末年，这个都是其实他们是亡于自己。清朝的本身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真的还没有那么厉害，所以汉朝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0: 明朝
1: 对啊，汉族了。
0: 汉族
1: 他们是自己打倒自己，他们不能团结起来。那满清的其实当时的八旗兵都是贵族，所以其实没那么厉害。其实我听到满人告诉我，就是他们自己都说，我们历代历史大家都认为是这个骑射这个武功是很厉害，可是咱们八旗兵是不会打仗的，要靠不是靠八旗，八旗都是贵族，只会溜鸟享受，那都是贵族，都是皇宫贵族，那要打仗呢是靠人，满族的人，那个满族的贵族呢在当时他只有一个策略，他就是勾结汉朝中间的这些官绅啊，官员跟这些就是士绅啊，然后搞矛盾，让他们中间彼此都有猜疑，不能团结，然后他们只是坐在那边收渔翁之利，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八旗厉害。那所以你了解了这个满洲，他其实到中原之后，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不是在打仗消灭汉人，这些汉人呢，因为他们本身就不团结，他们不需要花最大的精力来做什么，做这个收复的工作，而是说他用很大的一个精力进行汉化。
0: 对，
1: 所以他的汉化呢，让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康雍前三个朝代的皇帝都算是勤政的皇帝。都算是很勤政的，所以呢自身他们有了一个飞跃，然后这些几个很勤的顺治、康熙、雍正这些皇帝都是很勤快的，很勤劳的，这样的一对比，你就知道一边会迎来一个盛世，一边就是败得一败涂地。
0: 所以当时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他们其实一方面是汉化，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像这个推动他们的这种头发啊，就是剃发啊，用这个又是来瓦解这个汉人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这个原本的这个文化啊。
1: 是。

0: 所以这是可以说是两手的政策，
1: 对对对，
0: 一面他是接受汉文化，一面要你接受满文化、满人的习俗啊。
1: 对对对，
0: 他对这个剃头他是很严格，
1: 治法令
0: 而且是非常的看重的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样子在当初，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江南的士绅能够团结起来啊，军队能够团结起来，在这个好的这个领袖之下啊，领导之下，
1: 是
0: 还是可以有作为的，
1: 至少可以更长的执政嘛，对不对？
0: 至少可以像南宋北宋那样嘛啊，
1: 对，
0: 就是有一个，
1: 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0: 当时说不定有这个南明就可以保存下来。可是的确就是说，整个明朝这个最后啊，就是非常的这个乱啊，
1: 是
0: 各种党争啊，这些都没有结束，这个都没有因为这个失败而结束，就是说明朝的一切这个现象到南明还是继续下来啊，这个荒政的皇帝照样荒政啊，那么这个党争的继续党争啊，这个不和的将领呢继续不和啊，所以其实跟说大家都为自己的小的一个利益，自己小的这个来打算，
1: 小确幸、
0: 啊、对对对，
1: 他们其实当时的家国观念可能也跟前朝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

0: 我是魏外阳。
1: 是的，魏老师，我们在当时南明这样的，对于皇室来讲，可能是属于颠沛流离的情况，因为他们的政权已经不是在普及到整个长江以南，他们好像是从南京慢慢又退到了这个
0: 广东
1: 福州，然后又退到广东的肇庆，最后的君王就跑进了缅甸。那当然有一股这个郑芝龙他们的队伍就到了台湾，然后这延续他们是承继这个明朝的永历帝的国号。但是呢，这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您是不是也注意到一些有其他的人来到了这个国家？
0: 是的，南明的历史啊，这个过去被忽略了，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哈，其实南明是很重要的，跟基督教啊，也就是所谓过去的天主教，天主教在南明时代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这个外来的一个力量啊。那么所以一开始您也讲到了，说好像南明这个政权不是以朱家的这个为主的，他其实是他其实是很多外族啦，很多这个各种力量都往这里汇集啊。那天主教啊，当然我们讲过，天主教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南明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举出几个啊，这有专人做过研究的，我们可以举出，比方说，有一个意大利来的啊，一个神父，意大利的神父叫毕方济，他呢曾经为这个南明的政权呢，他跑到澳门去啊，去求助，希望澳门，因为我们知道澳门是葡萄牙嘛啊，然后也都是就是天主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所以澳门的天主教啊，这个势力很大。那当然，这些天主教背后也有欧洲的国家的支持，所以这个意大利人毕方济他就曾经到澳门去来求助啊。当然这个结果没有什么很大的结果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德国来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教的传教士啊都来自欧洲各国不同国家。有个德国来的这个叫瞿沙维啊，他呢获得永历皇帝的许可，在他的皇宫中可以自由传教。所以在他的这个传教之下，其实这个永历皇帝的很多亲属，特别是所谓的妇女啊，包括永历皇帝的母亲啦，永历的皇后啦，还是他身边的很多妇女啊，也都是皇族的妇女，都成为了天主教徒，而且也临洗是受洗啊。所以这个就我们过去如果不讲南明的这个历史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天主教在南明时期竟然有这么多的这么重要，这就是说这么高层次的这个政府的啊，这个来成为这个天主教的教徒了啊。那最后提一个，就波兰来的叫卜弥格这个神父呢，他这个是受南明政府的这个这个要求啊，就出使，就是回到欧洲去，到教廷去，直接向教廷来不敢说求救吧哈，因为这个那么遥远啊，这个也不一定能够有，但是就是表示说这个南明政权愿意跟教廷也表示友好啊。那这个现在他当时写的带这个中文写的这个写给教皇的信，以及后来见到教宗以后，教宗回给南明皇帝的信，现在都保留下来，真的看得到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哦，原来天主教在南明政权时期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这是如果我们不详细看南明政权呢，我们也常常就忽略掉的。所以可见天主教在

0: 在中国的发展没有中断的，即使这个明朝末年啊，以后这个明朝，所以后来为什么到了清朝初年，能够马上就又有那么多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实没有中断的。
1: 是，所以我觉得世间的事情如何的发展，那个上帝的旨意还是一直都在延续，因为神是不变，我们的上帝是不变的，他对中国这个福音的负担，他一直都还留在中国，也借由不同的修士在不同的皇宫皇帝面前，他也依旧的继续他福音的工作。
0: 是的。
1: 魏老师，我其实从刚才的讨论里头，我也心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看看这个明朝末年到南明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我的感觉是好像其实中国的人也在变化。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我们说到就在后面有南明国家本身是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清朝的这个国家成立，然后进到中土以后，在南明出现一个特别的状况，就是虽然有人在抵抗要反清复明，但这个力量一直不能整合起来。那人心的变化，在过去是汉贼不两立，这个贼就是这个外来的这些不管是流寇或者是外族哈。那在以前都是很坚定的，就是说我要为这要跟国家生死共存亡。但是在南明或者是明朝的末年，很多的人投靠了清朝。那这会不会是因为明朝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经济生活的改变，这个商业兴起也产生了经济的繁荣，那大家很多人是做生意的，那俗称是说商人无祖国，那当时如果我是商人，我是有经济利益在这边的话，这个国家反正上面怎么变化我的生意照做，所以呢大家也没有一个趋向说我非得要为你杀头什么丢头颅洒热血抛头颅洒热血，我反正就是我们的生活保全了，那我们就这样下去。而且很多的降清的人，就像您刚才讲，在不管是宫廷里面或者是政府官员或士绅，他们都倒向了清朝，好像在当时也不是一个会被历史整个的把它的否定掉的一件事情。所以是不是因为商业的发展会造成人心那种忠君爱国的那种观念会有所变化？
0: 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哈。其实我们看明朝末年一直到南明这一段历史啊，很多的这个人物啊，其实都有的，到后代来说都有翻案的这种情形啊，就是说当时认为忠诚的其实到了后代被认为是愚昧的，
1: 是
0: 啊，就是他。那么当时认为是这个投降的叛
1: 国
0: 的，后代有的就是为他们平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想是时代不同了啊，
1: 价值观念也不一样。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举例子来说好了，这个过去我们还不敢这样子说啊，现在是说因为有学者专家都出来说了啊，就是这个翻案翻得很厉害，就是我们所常常过去说的这个史可法。
1: 是的。
0: 史可法他都师在扬州，那么他就是一个是不跟异族这个不跟异族共存的啊，他就是说这个不投降啊，不投降了以后他殉国了，殉国以后呢，因此呢我们都听到了很有名的叫做扬州十日啊，这个满清呢就这个就屠杀扬州，屠杀了十天，当然造成很多人民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以及财产的损失。那就有人说 这个斯科法，你一个人这个留名青史啊，却让这么多的人啊、这个好像遭到这么大的这个损失，是这个是不是值得的啊，还是是不是正当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历史学家也开始对这些事情，又比方说这个袁崇焕，我们刚才说也是千古冤狱啊、什么什么现在也有人认为袁崇焕但是的确是有跋扈之处啊，
1: 对，
0: 有这个主观武断的地方啊，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段历史的很多都有翻案的这个情形，
1: 是，
0: 所以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时代不同，价值观不同啊，我们也不能拿现在去苛求啊，不能拿现在去苛求当时，也不能拿当时来这个人心的当时人的这个道德观价值标准来看所以我相信即使在当时那个时代也不是全面表现一样啊，
1: 是
0: 同样是商人里面也有就是很快就这个投降的也有我相信这个这愿意这个牺牲生命的这个都不投降的一定也是有所以这个一个动乱的时代个人的表现跟个人的选择价值我想都不能够苛求的
1: 是所以我非常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的一个老师在讨论汪精卫然后呢我们读了一些书当然也是把当时的整个的日本占据中国大就是在华中跟华北这样占据了有非常就是非常快速的这个进攻的活动那有一个学者也是历史学者就是说他不是为汪精卫翻案他只是认为对于汪精卫汉奸这样的一个头衔他说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他认为汪精卫当时去投去做汉这去为日本人任职也有一些也有时候也是以苍生为念因为日本人的残暴那个在比如说在南京在这个等等地方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呢也是让可能他这个我那个老师就当时我就说有这么一篇文章那结果那个我的老师非常的愤怒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汉忠跟奸呢、不是我们就是我们看得清楚的但是汪精卫的历史地位历史的评价已经清楚盖棺已经论定他就是汉奸没得说那我当时听了我就印象很深刻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人对于当时的人物一定有不同的评价就是人生自己的选择就是说你也许冒着你要做汉奸的这个也许做了一些事情那但是这个事情也许暗底下是为了让不要每天血流成河曝尸遍野可能是一个人的那种心中的一种怜悯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历史是一个让人有时候摸不清楚的地方。那他们写的这个史家之笔，他们落笔的时候也代表了他个人的一个价值观。那人的价值观有些人是人民的生命是他的价值观。我不要这个战争再继续下去，我不要更多的生命失去。那有些人是说我是忠君的。我永远不能背叛这个君王所以这个历史怎么说呢这也是历史的趣味在这边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事我觉得在今天掌握政权的人他的历史评价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许觉得赞成他或反对他但是我相信将来这个他所做的事如果我们今天是大声打伐也许有一天别人会还他清白所以每一个人这个自己的良知跟他的判断在将来都还是要面对历史的一个评断那我们讲讲 而如此而已，并代表我们的意见就是绝对的意见，
0: 嗯，
1: 是吗？
0: 是是，所以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对评论历史，应该要有一

0: 点比较这个包容的心了，
1: 是
0: 啊，但也是尊重历史，也现在也不能说现在的这个为了现在的这个利益去篡改历史或者去扭曲历史，
1: 是，
0: 所以历史发生了还是要尊重。
1: 我们要写出来是发生的事情，
0: 只是这个评价啊，
1: 对，
0: 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一成不变的了。
1: 对的，这不同时候、不同年代、不同的价值观念都会有所不同。那我想今天的节目谈到南明，也就今天为整个的明代。我们的这个走一遍的这个系列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提意见，就说大家对于我们的视野不一定您能够完全跟我们同意，但是我希望您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努力是愿意有更多元而且更广泛的一个眼光来看待历史的事件。正如同明代似乎是走得很远，而且似乎有时候你会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跟我们台湾，我们在台湾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依旧愿意把这个历史做一个还原，或者是做一个重新的评论。那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努力，我们大家一起来玩赏历史，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世界更多的了解，对我们的人性更多的探索。
0: 是的，
1: 谢谢您，谢谢您跟我们同一起在这么长的三个朝代里头，我们已经完成的三个朝代里头，给我们多一点意见，给我们多一点看法，这样子会让我们觉得更有趣，而且也感受到您对历史的兴趣。好，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我们将要进入宋朝跟元朝的历史，那希望您可以看出更多的乐趣这样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
0: 好，再见，
1: 拜拜。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中国古代名医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巧华医生毕业自师范大

0: 学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并且行医至今超过30年。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唐代药王孙思邈，主要要提到他的养生十戒，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十戒十件事是哪十件呢？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接着讲我们的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的养生十戒。孙思邈的养生十戒教你如何做到身心平衡。十戒就是十样我们要注意的事。我们先把他的十戒说一遍。孙思邈的养生十戒，第一，要戒暴饮暴食；第二，要戒偏食五味，就是五味酸苦甘辛咸，不能偏到哪一个，喜欢吃吃一大堆，喜欢吃辣吃辣的不得了，喜欢吃甜天天吃很甜味的东西都不行，不能偏食五味，要均衡饮食。第三，要戒食肥甘厚味，不能吃太多很油炸的啦，很多肉食啦，肥甘厚味，味道很重又很难消化，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健康餐盒里面说1/4蛋白质，蛋白质也不适合通通用油炸的啦，或是味道很重的东西啊，戒食肥甘厚味，最好是能够用清蒸的啦，或是用水煮红烧，可是不要加上很多的味道。第三是戒食肥甘厚味。第四，戒食不洁与败腐之食，这个当然比较容易啊，不干净的东西，坏掉的东西，在古时候没有冰箱，然后生活条件比较差，他们可能比较会吃到这些不干净的跟腐败的东西。第五个，戒嗜酒跟过量饮食。嗜酒，酒喝一点点可以养生，喝太多就会伤身体，伤肝伤肾伤脾胃都受伤，与过量饮食。过量饮食就是第一个所说的暴饮暴食。第六个戒，十戒当中第六戒，要戒生冷伤脾胃的东西，不要吃太冰太冷啊，寒性的食物吃太多。第七，戒夜饱与夜饮，晚上不要吃太饱喝太多。第八，戒情志不洁而伤食，洁是节制的洁啊，就是我们的情绪不要太过，不要太高兴，不要太生气，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饮食才会消化吸收。第九个，戒不变体质与病症就乱吃，我身体是很燥热的，我又很喜欢吃热量高的东西，我身体是寒性的体质，我又喜欢吃很冰冷的食物，这样的话就身体负担越来越重。第十个，戒轻视食疗而试药啊，一天到晚就想吃药，也不好好的吃饭，光吃药有什么用呢？所以这十点是孙思邈希望我们饮食注意到要注意的十个戒律。第一个，戒暴饮暴食；第二个，戒偏食五味，要五味均衡；第三个，戒食甘厚味，不要吃味道太浓重的食物，吃太多啊，吃一大盘的猪腿猪脚鸡腿，吃一大堆，这样不行，只要吃一点点配合就好。第四个，戒不洁与腐败之食，不干净的东西不要吃，坏掉就把它丢掉。

啊，把它收起来，收好，不要坏掉，东西不要煮太多。这一餐就把它吃光啊！古人的智慧跟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原则，其实是历千年而互相呼应。这个就是人需要，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事情。第六个，戒生冷伤脾胃啊！中医最怕人家吃冰的东西。我们的肠胃就是个锅炉，锅炉就是要把食物煮熟。你要把煮熟的食物倒一大盆的冰水进去，这个食物就不会熟了。久了以后就伤脾胃的阳气，脾胃的阳气伤了以后，脾胃就没有功能了。所以戒生冷伤脾胃。第七个，晚上不要吃太晚，不要吃太饱。现代的养生跟减肥常常提醒民众的。第八个，戒情志不节，我们的情绪很重要，情绪可以让我们的饮食吃得好，又吃得巧，又吃得能吸收。第九个，戒不变体质与病症之乱食啊，我们吃东西跟吃药一样啊，我们今天受了风寒，我们就要吃温药。那我们今天吃太饱了，我们就要吃帮助消化的药。我们今天嘴巴破了，我们当然要吃消炎药，就是这样。我们要根据，不要听人家说这个是名方哦，这个药很贵，我们就去吃它。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吃食物，来吃药。最后一个是不要轻视食疗，而要靠药物来过生活。我们把吃得好，我们就不生病，我们就不用吃药。这个是孙思邈的养生十戒。你是否曾经想到过，在千年以前，古人已经洞察了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健康秘诀。我们刚刚讲的，怎么样让你达到身心平衡，怎么样讲饮食的养生十戒。今天我们将揭开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古老秘密。孙思邈这位被誉为药王的传奇人物，他的饮食养生之道至今仍然被无数人推崇。你可曾听说他的饮食养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食疗法则，它竟然帮助我们平衡身心，远离病痛，甚至活得更长久。或许你会问，这些古老的智慧真正能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里面能适应吗？它与现在的营养学、医学理论究竟有何关系？这个问题只有真正了解孙思邈的世界之后，你才会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就是食药同源，养生无方。食物吃得好，我们就会不生病，食药同源。在他说这个是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提到的一句话。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家，他更是一个生活的哲学家，身体和心灵的平衡大师。孙思邈不仅是一位医者，更是一位生活的哲学家，他更是身体跟心灵平衡的大师。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讨怎么样通过简单却深刻的饮食原则来调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如何让我们在这个纷繁的世界现代社会中找回真正的健康与和谐。现在我们就准备好要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健康之旅。你可能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智慧比你想象的更具现代化。希望你 每一个听到的朋友，你都能够活得更健康更长久。接下来我们来探索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揭开那些古老智慧背后的深刻含义。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虽然诞生在千年前，却一直对 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不仅仅限于古代。

的中医学，更在今天的养生学和营养学的领域中找到了它不可忽视的价值。孙思邈的饮食原则来自于他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法则的尊重。要了解这些古老的智慧，我们需要从中医学的整体的观念、阴阳五行的理论以及食疗同源的理念出发，来剖析他们的深层意义。中医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天人合一，这个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身体的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强调人应顺应自然规律，调和五脏六腑，达到身心平衡。他在《千金药方》里面就提到，饮食不仅要有营养，更要与个人的体质时节的变化相匹配。每一种食物的选择都应当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来进行。孙思邈的养生理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饮食问题，它是一个系统的健康哲学。现代医学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生理机制中找到孙思邈饮食养生法则的科学依据，例如现如今的轻断食理念和饭七分饱的建议。轻断食的理念和饭七分饱的建议与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不谋而合。科学研究发现，适度的限制热量的摄入能提高人的寿命，并预防多种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而此同时，现今的营养学也越来越强调食物的多样性与均衡性。孙思邈早在千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古人提倡五味调和，酸、苦、甘、辛、咸，每一种味道的食物都有其独特的保健作用。现在研究也证明，不同味道的食物能刺激不同的消化酶跟激素的分泌，从而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营养并排毒而保持活力。此外，孙思邈的食药同源理论恰好与现代营养与药理学相吻合。在现代医学中，越来越多的药物成分来源于植物或动物的天然产物，食物跟药物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如姜、蒜、枸杞这些食材，姜、蒜、葱、枸杞、红枣早已被证明具有抗炎跟抗氧化、调节免疫等多重的作用。这些食物早在几千年前便是中医食疗中常见的食材。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不是一个单纯吃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如何生活、如何调整心态、如何平衡身体各项机能的哲学。在他看来，健康并非单一维度，而是身心的整体协调。而这一思想与现代医学中的整体健康理念不谋而合。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孙思邈的饮食养生法则中汲取智慧，并将其与现代的科学相结合，找到一个更平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孙思邈的养生世界是一组
蕴含着深刻哲理的生活哲学。他不仅仅关注食物的选择，更重要，他强调饮食如何与个人身体状况、情绪状况乃至季节变化相协调。在这

更大的帮助。我们看这些看似简单却含很深刻的饮食原则。第一个，七分饱。七分饱，身体的自我调节。孙思邈第一条戒律便是饭吃七分饱。这句话似乎是饮食上它背后隐藏着它对人自我调节能力的深刻理解。现在医学研究很早就证实，适度的进食不仅有助于控制体重，更能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当人们吃七分饱的时候，胃肠自然会释放一种叫做饱腹激素。吃饱了，你吃七分饱的时候，它才会释放这种激素。这种激素不仅可以让人感到满足，它告诉你，我们大脑通知你，你已经吃饱了，不要再吃了，让人感到满足，并且能增强肠胃道的蠕动，促进食物的消化跟吸收。你不要吃，然后你吃进的东西完全蠕动，完全消化，完全吸收。这个跟现代生物学的医学研究的发现不谋而合。过量的饮食会增加肝脏跟胰腺的负担，而加速衰老的过程。七分饱的进食方式有助于延缓衰老的过程，甚至学者提出这种方式能够促进细胞的自噬作用，自己吃掉自己的不好的细胞，然后代谢出新的细胞来。吃七分饱，它的功能自噬，自己在肚子有一点饿的时候，它就会去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把它代谢成有用的东西，让身体继续使用。这个叫自噬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体清除老化的细胞和废弃物，从而有助于长寿。因此孙思邈的七分饱不仅仅是一个节制的建议，也实际揭开了人体调节机制的一种智慧。第一个，七分饱。第二个，不贪五味，平衡的力量，食不过五味，五味要调和，五味不可过度，五味过度必伤其肠胃。孙思邈说不贪五味，这句话提醒我们，过度的追求食物的味道丰富，最终会导致脾胃的不适。五味调和已经成为中医食疗里面一条黄金的法则。现代营养学也指出，每种食物的味道都跟人体的不同器官产生相互的作用。比如说你吃辛辣的食物会刺激你的胃肠道，酸味的食物 有助于刺激肝脏的排毒，甜味能够帮助你滋养脾胃，适当的摄取不同的味道能够达到身心内部的平衡。然而当我们过度的依赖这个味道的时候，它便会破坏内在的和谐。吃太多甜的东西会让你的血糖上升，长时间吃太咸的食物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辣味过多会刺激你肠胃发炎。而孙思邈说不贪五味，我们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味道太重，实际上是提醒我们饮食的多样性和节制，这个才是身体健康的关键。适量的享用不同的食材和味道，才能为身体提供全面平衡的营养，避免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因过度刺激而受到伤害。这是第二个，不贪五味，不嗜五味。第三，季节性的食物，我们要顺应四时，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孙思邈对季节变化和养生的智慧。总结每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春夏季节阳气旺盛，适宜食用一种温补和清淡的食物，以增加体力和免疫力。秋冬的时节

要顺应事实，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孙思邈对季节变化和养生的智慧。总结每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春夏季节阳气旺盛，适宜食用一种温补和清淡的食物，以增加体力和免疫力。秋冬的时节则适当的增加温暖和滋补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抵御寒冷，保持内在的平衡。现代医学也证明，季节性的食物有助于调节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的系统，在季节转换时，人体的代谢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胃肠的功能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忽视这一点，食物的选择就可能和季节的变化相违背，增加肠胃消化功能的紊乱。因此，顺应事实变化的饮食，不仅可以保持身心的健康，这是孙思邈在古代就已经掌握的我养生法则。顺应事实的变化，春夏宜养阳，秋冬宜养阴。第四，少盐少糖。古人的健康智慧，现在人的饮食中的过多的盐和糖，几乎是引发多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高盐高糖的食物会直接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问题，而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之一便是少盐少糖。他对食品调味的深刻理解，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过量的盐分和糖分会破坏身体血液代谢的平衡和脾胃的功能。过咸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滞留，影响气血流通。过甜的食物可能滋生内热，影响脏腑的功能。现在研究表明，减少盐和糖的摄入能够有效地降低高血压、血糖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有助于改善皮肤状态，促进长寿。那孙思邈的饮食理念早早就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成为现代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在孙思邈饮食养生的世界中，隐藏了一种深邃的哲学思维。他的养生观念不仅仅是对食物的摄入做了建议，更重要是通过饮食来调和身心。所以说，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平衡，这个是他觉得最需要注意的。他说，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平衡，这种深刻的智慧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营养，更关乎内心的平静跟和谐。从养生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孙思邈的饮食法则反映了古代人对健康的全方位的理解，超越了现代医学的一些局限。所以吃东西心态要调节，吃下去的每一口东西，我知道我为什么吃它，我

要充满了感恩，我要心情平和。饮食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要保持心态的平和。现代医学、现代心理学也证明，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当人处于压力、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时，体内的应激反应直接影响到消化系统的功能。我生气的时候，我当然吃不下，吃下去的也不会消化。所以心态跟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保持心态的平和。食欲跟情绪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会吃得正常，消化功能也会增强。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肠胃蠕动也会变得缓慢。孙思邈告诉我们要怎么样饮食，适当的饮食来实践身心的平衡跟健康。第一个，饮食七分饱；第二个，平衡五味；第三个，顺应四季；第四个，少盐少糖；第五个，保持愉悦的心情。饮食如何做到七分饱？我们刚才有谈过了，第一个要慢慢咀嚼，细细品味，有时间感知到饱腹感，就不会吃太多，不急啊，慢慢的吃，不要吃太快，就不会吃太多。第二个，用小一点的餐具，减少每一口食物的量，也能帮助控制食量。第三个，避免进行其他的活动，看电视、玩手机，集中注意力在饮食上。第四个，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温水，清洁肠胃，减少进食的欲望。第六个，吃饭的过程中觉得有一点点的饿，就不要再吃了，不要吃到饱啊。第二个，怎么样平衡五味？我们要调理体质，五味调和是孙思邈的饮食理念之一，强调食物的多样性跟平衡性。在现代的饮食当中，很多人过于依赖某一种味道，比如喜欢吃甜的，或是喜欢吃咸的，忽略了其他味道的摄取。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五味调和呢？首先，我们需要在每一餐当中加入不同口味的食物，以确保身体摄入到不同的营养。比如早餐，我们可以搭配一些酸味的水果，比如柠檬或柳丁，帮助刺激消化。午餐的时候，我们适量食用一些有苦味的蔬菜，如苦瓜，可以帮助清热解毒。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一些滋补的食物，如红枣、枸杞等甜味食物，帮助养血安神。合理搭配这些食物，能够帮助保持身心内外的平衡，使得我们更健康。此外，我们要注意食材的新鲜度。我们吃当季的水果，它的营养的成分更大，营养对我们身体有更好的保护。第三个，我们要顺应四时四季。孙思邈所提到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原则，我们希望能够顺应季节的变化。因为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如何根据季节来调整饮食呢？在春夏季节，气温逐渐升高，阳气逐渐旺盛，我们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清凉清淡的食物，比如说春天适合食用一些清热解毒的食材，如绿豆、百合、苦瓜。夏天我们选一些富含水分的清爽食物，如西瓜、黄瓜、番茄。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补充体内的水分，也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湿气，保持身体的轻盈。秋冬的季节气温降低，身体的阳气逐渐藏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适量加入一些温补的食物，以抵抗寒冷。例如冬季，我们可以吃一些

有滋补作用的食物，如羊肉、鸡胸肉、桂圆、红枣，这些食材能够帮助增强体力和抵抗力，维持体内的阴阳平衡。第四个，少盐少糖。健康要从饮食开始。现代人面临另一个问题是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这也是导致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要减少糖跟盐的摄入，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我们可以从食材的选择上着手，尽量减少加工制品的摄入，因为这些食品往往含有过多的盐分和糖分。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既能保证营养，又能避免过多的添加物。此外，在烹饪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天然的调味料，姜、蒜、香草，它不仅仅能够增加食物的味道，还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分。对于糖分的摄入，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饮料和甜食中过多的糖分，饮用清水无糖茶或是自制的天然果汁，既保持口感，又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此外，适时的食用水果中的天然糖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五个，要保持愉悦的心情。饮食跟心理相辅相成，孙思邈特别强调饮食与心态的关系。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事，还涉及到心理的平衡。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而感到焦虑不安，进而影响饮食和健康。有的人就说，我吃很多，因为我压力很大，我借吃来满足自己，这样子压力会造成饮食的失衡。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要保持压力，我们要学着慢慢的释放压力，学着调整。那么怎么样保持我们的愉悦心情呢？首先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奏，避免过度的工作或精神压力过大，尽量去做，因为现代人生活也不容易，你尽量把压力解除掉。你可以做一些八段锦，每天找出一小段时间来释放压力，然后你可以练习深呼吸，它也是释放压力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可以调整你的工作啊，尽量让工作简单化，收入也是很重要，身体更重要。缓解压力以后，你就可以保持心情的平和。还有，你如果白天心情很好，晚上睡眠也会好，这样子的话有充足的睡眠，更是帮助自己身体恢复能量的重要的关键。同时我们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啊，我们打使我们的内分泌平衡，我们的身心也会平衡。孙思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健康指南，不仅仅是对食物的选择， 更是我们的生活的态度。身心的平衡跟心灵的保护，都是我们现代人需要去加强的。在现代的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些基本的生活智慧，日渐疏远了自然的身体与心灵的和谐。在这段探索孙思邈智慧的旅程中，我们发现他的饮食不仅仅关注身体的健康，更强调精神的平衡、内心的平和。他每一条戒律都是对身心健康的深刻洞察，从七分饱的节制到五味调和，从顺应季节的饮食法则到要保持愉悦心态的生活态度，每一条都提醒我们，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状态，更是内外和谐的结果。正如孙思邈所言，食药同源，养生无方。

0: 在现在社会的饮食选择上，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古老的智慧中汲取力量，找到真正属于我们的健康之道。或许你会问，面对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这些古老的智慧是否还适用？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并不需要抛弃现代医学的进步，而是要将这些古老的饮食原则与现代科学结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孙思邈的饮食养生法则正如一道桥梁，连接了古人跟今人，传承着一份亘古不变的健康智慧。它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如何变化，保持平衡，注重节制，顺应自然，始终是我们生活的基石。保持平衡，注重节制，顺应自然。今天你是否愿意从孙思邈的智慧中汲取灵感，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或许这不仅仅是对一套饮食法则的遵循，更是一次身心灵的重生。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带着这份智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健康人生。让我们一起用孙思邈的智慧追寻长寿与健康的真谛。孙思邈的饮食养生实践教我们如何做到身心平衡。养生实戒：一、戒暴饮暴食；二、戒偏食五味；三、戒食肥甘厚味；四、戒不洁与腐败之食；五、戒饮嗜酒与过量饮食；六、戒食生冷伤脾胃；七、戒夜饱与夜饮；八、戒情志不洁而伤食；九、戒不辨体质与病症之乱食；十、戒轻视食疗而嗜药。孙思邈说，凡欲疗病，必先食治。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所以，饮食是我们养生的开始，也是终极的目标。孙思邈的养生实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其实这样听下来，孙思邈所提到的养生实践都不是太难做到，像是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只吃某一种味道啊，只吃甜，只吃酸，只吃苦，只吃辣，或者是不要吃太肥油腻肥厚的，还有不要过度的饮食跟饮酒，然后也不要夜食，就是吃宵夜。而孙思邈所提的养生实戒，是在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可是也还是可以应用在现代文明的生活当中。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试着照着做做看哦。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在前几集我们为各位介绍了我们国乐的传统的乐器，然后呢从今天这一集呢，我从台湾找了几个比较特别的乐团。你说它是国乐团吗？它不是，但这是属于一种室内乐的一种形式，而且呢它也是在台湾近期这几年其实有非常多的年轻的演奏家们，他们运用了他们自己的专长，然后几位一起用跨界的形式，而且来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然后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很高兴的今天为大家来介绍随心所欲乐团，那么待会我就要请我们两位来介绍他们到底什么叫随心所欲。然后欢迎我们的叶蔚仁，也欢迎我们的梁嘉玲，两位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啊，各位听到他们这种声音富有磁性，一个是这么的温柔，你可以听到，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两位哈是国乐圈里面的才子佳人，哦，这一对真的是男的俊，女的美。然后听说哈，我前几天我在 Facebook 里面我看到一则消息，就是说跟梁嘉玲要喝一杯咖啡要$60万，我说那我赚到了。我今天请梁嘉玲上节目，我可以赚了$100万，对吧？到底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啦，那个只是一个有那个最近流行的软体，就是你输你的名字，它就会配到一个新闻里面，让你变成名人。
0: 哦，真的，我当初真的以为说，哇，你们这个随心所欲乐团两位在中间负责的主轴的这个核心人物，竟然我要跟他喝一杯咖啡要$60万，我想想看，你作为老公，每天陪他喝咖啡的话，你要陪他给他$60万，你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赚到了，喝一杯赚一杯。
0: 那错了，他跟你每天跟你要60万，你怎么办？
1: 不过这样，林老师，你可以当我们的经纪人啊。
0: 哦，真的吗？
1: 对，
0: 啊，真的吗？
1: 对，
0: 帮他每天卖这一杯就60万，
1: 赚10万，赚死了。
0: 好 ，OK， 好，那个我非常的好奇啊，你们随心所欲乐团其实当初几年前成立的？
1: 三年多前。
0: 三年多前，那个时候是。我记得你刚服完兵役吧？
1: 对，没错。
0: 那你们怎么想到要成立这个团体？
1: 这个有一个缘由哦，那是有一次我们跟我们的钢琴手徐伟霆，
0: 是
1: 他也是我们同学。那有一次他就邀我们到他家里，然后因为为了梁嘉玲的阿姨，他要帮一个乌龟出书。帮乌龟出书，
0: 帮乌龟出书，
1: 对，他要写那个乌龟。
0: 各位没有听错哦，
1: 是 turtle
0: 乌龟，
1: 没错，对，他要写一下那个乌龟的故事。那所以他要想要做一点配乐，所以要用一点即兴的方式。所以那天呢，我们就在徐伟霆的房间呢，就开始玩一些即兴的音乐。他就下一个底，然后我们就各自即兴。然后我在那一次的因缘际会里面呢，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玩音乐的一个更强的动力。更热情，因为我们发现说，原来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旋律，有这么多的可以想要抒发出来的感情，
0: 是
1: 以前都被埋葬在过去，
0: 是
1: 没有把它挖掘出来，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决定来组一个团，然后我们一起来玩即兴音乐这样子。
0: 好，
1: 哦，对，
0: 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可是。你们好，当时的话其实就是徐伟霆给你们两位，
2: 对，
0: 你们就三个乐器的组合，
1: 嗯哼，
0: 好，那只是他是用键盘，
1: 对，
0: 然后你们两个就是一个琵琶，一个是用二胡，
2: 对，
0: 那最后怎么发展成这个乐团的这个形式呢？
1: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规划演出，那我们觉得应该还要再加入一个打击乐器会比较活泼，嗯，那第一场演出结束之后发现回响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因缘机会就是我的表弟，他是学电吉他的，
0: 嗯哼，
1: 那他刚好从美国的好莱坞的音乐学院刚好毕业回国，那我就想说，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把电吉他加进来，然后一起来玩看看？
0: 是，
1: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邀请进来，
0: 是是，
1: 所以然后就开始了这样子的模式开始去运行，
0: 嗯哼，
1: 然后我们就开始创作啊，然后表演啊，然后发现说，嗯，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音响，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其实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在那个时期里面，其实这样子的类型的团体应该不少，对不对？
1: 那个时候是已经开始蛮多人在做，
0: 对不对？
1: 对，
0: 应该不少，
1: 没错。
0: 可是因为基本上来讲，有一些组成这样的团体，其实他们未必都很专业，
2: 是，
0: 因为我所了解的。可是感觉起来，我们去看你的每一位你们的团员，其实每一个都是科班，
1: 是。
0: 所以你们自己的音乐，包括你们，我也听过你们的音乐，你们好像都自己写自己创作，
1: 没错，
0: 而且你们最喜欢的就是互动，
1: 对，
2: 是，
0: 好像每一场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其实演奏音乐那个只是一个过程，我真感觉你们这几个都很臭屁，你知道吗？就是很喜欢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一定要让别人跟你有互动，然后你要讲很多的话，然后让别人来赞美你，
1: 对，
0: 我感觉上是这样，
1: 这一定要的啊，
0: 对啊，我就感觉，因为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有听过你们这些吗？
1: 哦，为什么？
0: 我当过评审。

0: 原来是这样。
1: 我正好因为当过评审，然后呢就听过你们的这些音乐，那我就感觉，哎，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些现象存在？那蛮特别的。然后就看到你们的一种互动形式，包括你们的表演形式，而且甚至于有一次，其实不是我们邀请你们回学校，
0: 对，
1: 然后在学校里面去做一些活动嘛。
0: 对对对。
1: 其实感觉上，其实你们会刺激到你们的学弟妹们，
0: 嗯，
1: 因为可以让他们在现今专业乐团饱和的状况下，他们可以找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性，跟一些在音乐，因为其实讲实在话，学音乐的人要能生活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要看你怎么活。
0: 嗯，
1: 很多学音乐的人其实自在惯了，他希望活在他的音乐世界里。
0: 对，
1: 那要活在世界音乐里面，他就不太容易跟现行体制里面去做 match。
0: 嗯，
1: 那个是最大的困扰。可是我经常鼓励很多人，就是能够在体制里面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能够让你更无忧无虑的去玩你想玩的音乐。那恭喜两位，两位都很不容易，都在体制内哈。两个
0: 对，
1: 这个好像那个不容易的，都进了一个专业乐团去了。我想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好，要不要介绍你们的团员吧？
0: 好啊，我们团员。那我们先介绍我们最美丽的团员好了，就是我们的梁嘉宁，琵琶演奏家，
2: 还有唯一的女生，
0: 唯一的女生。
1: 哦，
0: 对，那你就自我介绍好了。
2: 哎呦，这样子会显得我不谦虚。
1: 为什么？为什么？
2: 就是因为第一个我就要介绍我十八岁。
1: 哦，那其他人都是81岁。
2: 对，
0: 我们是为了衬托他而活着。
1: 哦，对对对对对，所以一个18岁的女生旁边围绕了81岁的一群老先生，
0: 是，
1: 然后就凸显了60万的一杯咖啡的
0: 价
1: 值。
0: 没错，
1: 非常不容易。
2: 嗯，
0: 你可以谈谈你在这个乐团里面最常做什么事情。
2: 最常就是刺激大家创作。
0: Oh.
2: 就是我在团里面我经常的角色就是算牺牲自己形象的开心果吧。
0: 嗯哼，
2: 对，就为了激励大家有更多的想法。
0: 对，
2: 所以在乐团里面我担任的身份经常就是一直帮大家安排团游。
0: 你是康乐鼓掌吗？
2: 因为我觉得一个团，就是尤其这个团，还是建立在我们要让自己跟观众都开心。
1: 对，
2: 所以平常在排练过程中，如果是很严肃的，然后一直想着要交功课，那样的心情没办法创作出令人开心愉悦的音乐。
0: 嗯哼，
1: 好好，然后呢，
0: 那就他就会帮我们规划团友啊，然后让我们整个互动变得非常的很像家人。
1: 嗯哼，
0: 我们就常常一起出去玩。那在我们这个一起玩的过程，一起创作团练的过程，我们就发现我们大家的默契越来越好。
1: 嗯哼，
0: 那当你默契好的时候，你在舞台上就可以做出跟别的乐团不一样的事情。
1: 是，
0: 对，例如我们用眼神交流，或者说我们用音乐上，我们就可以直接知道彼此等一下要下去的类似和弦啊，或者说你要的节奏啊，或是气氛是什么。
1: 你们都即兴吗？
0: 都即兴。
1: 都即兴，
0: 有一个曲子就是跟观众互动的那个，
1: 是，
0: 就是完全即兴。
1: Uh-huh,
0: 对，就是跟观众互动完，然后观众出完题目，
1: 对，
0: 然后他们就在后面就在讨论了，
1: 是
0: 讨论等一下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演奏， uh-huh, 大概1分钟的时间。
1: 那演多长？
0: 演大概3-4分钟的曲。
1: OK，
2: 是，
1: 那真的要能力耶，
2: 是，
1: 那真的要能力耶。
0: 那所以平常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啊，
1: 是是，
0: 蛮、啊、好玩的。
1: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你们的音乐好吗？
0: 好啊，
1: 要不来介绍一下？
0: OK， 那我们就先介绍，就叫随心所欲，这个曲子就代表我们乐团的风格，非常的清新。
1: 这个随心所欲乐团哈，它的意思其实你们就表达你们自己是就很 free 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他们的这个 CD 哈叫做岛国乐，哈，那待会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岛国乐。然后各位，如果你看着它的封面哈，你就没有办法不去赞赏这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创意思维。很少人呢会把他的封面弄到最后，哎，刀叉，然后用那个坚果食物拼成的一个台湾的岛，然后呢还有很多很有趣的。然后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音乐，然后我们再来到时候再告诉大家在哪里 可以买到这张唱片，好不好？
0: 好好，
1: 那我们就来。

0: 欣赏随心所欲。那随心所欲代表的意涵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要介绍一下那个节目的一个这个作品？它到底你谁写作的？
1: 这个是我表弟写的，吉他手
0: 啊、哦，吉他手写的。然后呢？
1: 那这个曲子呢，基本上就是用，因为我们特别加入这个吉他的这个元素哦，
0: 是，
1: 然后所以也发挥了吉他跟二胡、跟琵琶、跟钢琴所有搭在一起的一种声音的效果。那当然主要就是要树立起我们这个乐团的风格，音乐风格。所以你可以听到非常清新，但是后段的时候就转为一种非常温馨的一种音乐。
0: OK， 那这个音乐就是它是完全就是用他自己，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作品你们会用一些台湾的素材，
1: 对，
0: 好，那这个作品是完全没有，
1: 这个没有，就是为了这个乐团。
0: OK， 好，就是为了这个乐团，也就等于是你们的主题曲。
1: 对，
0: 好，我们来欣赏随心所欲乐团所演奏的《随心所欲》。

0: 那他有六位的年轻朋友都是音乐家，他们各有所长，然后他们自己编曲，自己创作，然后呢自己演奏，自己录制。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乐曲呢，就是由他们自己创作的，也那个名称呢就是他们的乐团的名称，随心所欲。我想请教为人呢，就是你们这个叫做岛国乐的这张 CD 哈，然后呢你们当初怎么录制的？
1: 怎么录制的？
0: 哎，就是你们怎么想要去录制唱片？
1: 哦，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团呢如果没有唱片就代表没有地位，我们就是一个很虚荣的一个、
0: 哦、真的哈、哦。可是一般你要知道一个团体一般，因为你们算是独立乐团啦，
1: 是是、
0: 啊、你们基本上算独立乐团，一般在早期其实独立乐团其实它背后还是有音乐公司啊或什么去支持它，所以他们为他们做发片的动作，
1: 是，
0: 然后一般常常来讲签约的时候，他会譬如说我跟你签五年，然后我保证你每年出一张，因为是这样的，音乐公司他们是这样，早期的时候就是他必须同时投资十个，然后只要有一两个能够回本，能够发红，大紫大红，可以他就可以了，然后其他八个他无所谓。
1: 对，
0: 那像这种独立乐团基本上来讲是不太有音乐公司就是愿意，除了像某些比较另类的那种、嗯、不然的话不容易、嗯、
1: 是，
0: 可是你们好像是自己做的对不对？
1: 对啊，我们自己出钱、啊、
0: 自己出钱自己做，花了多少钱？
1: 这一整张花完大概四五十万吧台币、嗯、
0: 四五十万。你现在是包括了那个人事成本算吗？
1: 人都没有算，
0: 人事都不算，
1: 就只是
0: 做编曲也不算，
1: 都不算，
0: 只算了你们去录音室的音，然后刻板，然后印制，
1: 对，
0: 然后你们刻了多少张？
1: 两千，
0: 那、嗯、
1: 卖了差不多了，
0: 卖了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啊、准备再刻了、嗯，对不对？
1: 对，
0: 经过今天的节目宣传，我相信马上就得重新刻板。
1: 其实我家仓库还有
0: 没有关系，你仓库里面拿来都可以，直接可以。因为其实哈，我的感觉是目前其实这样子的产品啊出来，就像你们花了很多金钱，可是录制的这么好听的音乐，刚刚其实听得很优雅，而且讲实在话录的都很棒，每个都很专业、
1: 嗯
0: 那个二胡听起来真是蛮好听的，
1: 因为我是林老师的学生啊、嗯、
0: 哦，这个、
1: 我跟老师学十年了耶。
0: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真的吗？难怪我没有录音的机会了。
1: 你总是要让我们吃点饭嘛，对不对？
0: 我十八岁开始在录音室录，
1: 对，
0: 我录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就疯了，我就风琴
1: 啊、哦，风琴
0: 啊、嗯，我就风琴。录完最后一张是黄金才老师出的一张唱片，
1: 哦、
0: 我帮他录完，我就不再录了。因为我后来讲，我说每一个人的不同年龄应该做不同的事情。
2: 是。
0: 然后我到四十岁的时候，其实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该休息了。所以我其实我在录音室里面就待了很久，
1: 对，
0: 而且录了很多的东西。
1: 嗯、哼
0: 早期其实动不动你拿出来的，大致上都是我，
1: 哦、
0: 大部分都是我，包括流行歌曲，哎，很多，包括流行歌曲，包括有一些艺术性的东西，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于早期的民歌、校园民歌。
1: 哦，
0: 校园民歌其实那个时候早期也是我录的，
1: 嗯、
0: 也是我录的。
1: 所以老师您靠录音的话买了不少栋房子嘛，对不对？
0: 不是。我是靠我的录音跟教学完成我的大学学业
1: 啊！
0: 嗨，我其实应该是讲，就是说我的整个大学的那个生活，所有的都靠自己。那我所有的来源就是靠我的录音跟我的教学
1: 哦，
0: 所以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嗨。我是半工半读的，
1: 好励志哦！
0: 嗯，没办法，那个时候是我没有好爸爸、好妈妈，我没有钱爸爸、钱妈妈，所以呢，我只好靠自己。那包括我的学杂费啊，所以我就，所以我只要一放假，其实所有时间我几乎都是在教学跟录音。那也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当初因为在录音室，我们都知道，就是能力不足，马上就没有你了。
1: 没错，
0: 那如果像现在这个环境里头，我根本不要跟你们比了。然后我这些学生，那个 一个演的都那么漂亮，然后听起来的声音那么好听，都没有我的机会。还好我在那个时代出来，我是81岁的人。
1: 老师你客气了，因为现在录音技术呢，后制能力越来越强了。
0: 是是是，
1: 这个拉一点不准的话，你知道，
0: 还可以
1: 调一下。
0: 那时候不行哦，那个时候你只要

0: 现场一在大家在一起录的时候，你只要稍微不准的时候啊，你会被人家骂死。
1: 对，
0: 因为全部大家全部重来
1: 啊。那个时候没有分轨录的概念，
0: 不，你是分轨录音，但是没有办法帮你重新拉
1: 啊。
0: 也就是说，我们有后来比较晚了，晚期了，他就有就是独立去录，就是我一个人一个人录。
1: 对对对。
0: 可是早期的时候是一群人一起录。虽然大家有分隔，可是它会串。
1: 对对对，
0: 它麦克风会串。那一串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
1: 你就要
0: 重来，
1: 重来。
0: 所以你不能错。
1: 哦，
0: 所以
1: 好大。
0: 我能够录到二十几年，可以知道我的功力还不错吧？
1: 这样，老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都这么臭屁了吗？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因为有个臭屁老师。好，那再回到你们的这一张，那这张 CD 其实，在哪里可以买？
1: 这个在成品啊，就是各大的唱片行其实都可以买得到。那线上的话，像那个苹果的 iTunes 啊，或是那个 KKBOX、Spotify。
0: 那他怎么去？因为譬如说我的 iTunes， 我怎么去查询？
1: 就
0: 说我怎么知道是你们的？
1: 打随心所欲乐团就可以了。
0: OK，
1: 出来了。
0: 谁是随便的谁？就是随心所欲啦。
1: 没错。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人活在世界上，偶尔有时候让自己真的是能够随心所欲一番，在理性的制约下，
2: 对，
0: 在理性制约下要随心所欲一番，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你们的这作品，我看了蛮真的很有趣，你知道吗？它里面第二首叫摇篮曲，他们叫风的思念，它有一首叫做我思想起，还有一首叫丢丢童随想曲。为什么叫丢丢童随想曲？
1: 就是用丢丢童这个民谣，然后整个改编重新变成一个很 rocker 版的一个演奏法。
2: 是
0: 谁改的？你改的吗？嘉玲改的吗？
2: 是我改的。
0: 哎，我怎么猜对了？
1: 对啊，
0: 为什么是你改的？没有，我是乱猜。因为为人一直在讲话，他不让你讲话，所以我要让你讲话。因为跟你喝一杯咖啡要60万美金，所以必须让你可以多说一点话。
2: 因为我就喜欢，就是我觉得台湾民谣其实很好听。
0: 对，
2: 但是我想要用我们这个世代的角度跟感觉去说这个东西，
0: 是
2: 让观众听到。
0: 对
2: 对，
0: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作品，好，你要怎么去写它？我们有一定有一个创作的一个理念嘛，想法，就是说你怎么想？还是说你给了很多团员，比如说，如果今天我这个团，我会有很多即兴的存在，
2: 是，
0: 然后呢，我可能就会告诉团员，就是说我某些东西我就放你即兴。但是如果说像这种事实上是你编起来了，应该是定制的。
2: 是。
0: 可是你们定制的时候是一次定版呢，还是说经过多次的定版？
2: 很多次。
0: 很多次。
2: 对。
0: 所以包括譬如我演出完了，我搞不好还在定版。
2: 对，我可能会再改。
0: 还在改嘛，对不对？所以最后录制的这个完成，其实应该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嘛。
2: 是。
0: 哎，那你就说一说你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作的？譬如说它是很传统的呢？还是比较有点 rock 呢，或者是有点 jazz 的某种呢，或者 blue 的概念呢？你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
2: 我在写它的时候，其实我想的是就是用我心里会想到的，我在台湾听这么多音乐
0: 是
2: 的一个感觉去写它。那我希望它是很热烈的。
0: 很热烈的，
2: 对，很热烈的。然后，所以，但是我又要想着他要怎么样跟现在有插电的跟没插电的要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个声音要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0: 我想听众们可能不太了解你所谓的有插电跟没插电的。
2: 有插电就像电吉他，对。然后没插电就是电吉他、电钢琴就是有插电的，
0: 对。
2: 然后没插电就是琵琶、二胡，
0: 对
2: 对。
0: 可是你对了，但是问题是你都通过那个麦克风这样录制来，就不是都带电了？
1: 是带电，对，
0: 全部都带。电
1: 可是它的音色还是
0: 差异很大，
1: 差异
0: 非常
2: 大，
0: 差异非常大，尤其是电吉他，电吉他，因为以钢琴电钢琴的来讲，其实你们只是把它当成电钢琴来用，还是当成一个 synthesizer， 就是它是一个电子琴的概念。
1: 看曲目，但是这一张的大部分还是用
2: 钢
1: 琴，
0: 钢琴的概念。OK，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叫做
2: 《丢丢糖随想曲》。
0: 丢丢糖随想曲。

0: News Radio 阳明春晓，我是林玉婷。刚刚各位所听到的是由梁嘉玲她所编写的《丢丢档案随想曲》，各位听得好兴奋啊！尤其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已经热情到极点。各位有发现啊？飙飙飙飙速哎！好，那我想为人谈谈看你们这个岛国乐这张 CD 好不好？为什么它叫岛国乐？
1: 好，岛国乐，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0: 是。
1: 那我们学的是国乐，
0: 对。
1: 那国乐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是来自于中国，它整个传统的脉络是从中国整个带过来。那在台湾，如果要我们想要做出一个我们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才会有特点。这是因为我近期有机会到欧美，
0: 是
1: 开始在做巡回的时候，我发现会受邀的一些节目团体都是在做他们当地本地非常非常从传统，然后再重新演绎出来的一些新东西，那些东西才有办法去拉到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表演节目上面去，
0: 没错，
1: 那是他们最喜欢的，
0: 对，
1: 好，策展人他们喜欢的东西。
0: 对，
1: 那我从这边就看到说，我们要做虽然是非常有传统价值的，但是要做在地化，要做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所以我们做把这个标做岛国乐呢，就是为了要跟传统国乐做一个简单的区隔，但不是完全摒弃它，因为我们还是传承了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精神，但是在这上面跟台湾岛有关系，然后我们来去做发想，所以说这整个乐曲的脉络啊，可以看到有民谣，有美食，有生活习惯，
0: 对，
1: 像我们看到我们主打歌就是盐酥鸡，
0: 对，
1: 这是台湾的最特别的美食小吃文化。那还有咖啡，咖啡时光，这个是在都会城市里面现在一个非常夯的一个，大家都在投入的一个行业，或是说大家的一个新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一些东西，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音乐全部结合在一起，透过一个新式的国乐的方式，然后希望可以把这个带到全世界去。
0: 是，其实我是一直在推，就是任何的团体，你的形式相同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的音乐内涵一定要有在地化的生根。我们其实现在的国乐团，它其实的体制是从基本上来讲是从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形制过来的，也就是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脉络的源流。就像现在 rap 其实是从非洲黑人他们那种就一直这样传流，也就是说文化其实它本身是有延展性，它会不断的去侵蚀到任何的地区去的。可是在各个地方，就像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我们所谓台湾所谓称为的早期的传统的东西，包括比如说讲北管啊什么，其实它也是在不同时间从中国大陆的某个地区这样过来的，
1: 是
2: 是。
0: 那只是在台湾以后，逐渐开始在地生根、在地化、在地的结合、在地的那个重新的演绎出那个新的一个生命。
1: 是，
0: 对我来讲，其实我一直在对国乐，我也一直有这样子的期许，就是我不是演你中国大陆这些作品，我对我来讲那不是重要的，而我要演的是我台湾自己的，而且我要跟台湾这块土地要有连结。你的音乐跟你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没有法连结，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1: 是，
0: 那我看了你们最有趣的就是什么盐酥鸡嘉年华，那个这个其实很多人很有共鸣。
1: 是，
0: 好，你拿到其实某些地区，比如说你拿到欧美他们会有这个那个盐酥鸡的概念吗？
1: 其实慢慢都有了耶，
0: 慢慢都有了，是吧？
1: 对，
0: 也有奶茶的，对不对？
1: 珍珠奶茶。
0: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你知道，饮食文化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什么的，地球村全球化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扁平概念。
1: 哦，
0: 哎，它这个扁平概念就是说，从前我们从这个点，我们要去看另外一个点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还非常遥远的，你要飞飞机飞二十几个小时，现在不会哎。你即刻可以收到对方的信息，你欧美的讯息随时可以掌握，你可以用视讯的概念随时可以看到二十几小时飞机后看到的人，你根本不要飞到那边，我们直接用视讯大家可以讨论，这就是一种转变。但是台湾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保留我们自有文化的特色。
1: 是是，
0: 如果说我们把文化的特色拿掉以后，其实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一直期许，就包括我这个节目，其实我这个节目我都在介绍台湾的自己的东

0: 戏啊。
1: 嗯，
0: 我们台湾的音乐本来就有它自己的特点嘛。我台湾的国乐团写的多少作品出来，为什么不去把它播一播呢？
1: 是，
0: 可是同样的道理，就像我常常讲说，管弦乐团，德国的管弦乐团、法国的管弦乐团，同样都是管弦乐团，可是德国乐派、法国乐派都不太一样哦。
1: 对，没错，
0: 音乐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哦。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跟新加坡或跟香港或者跟中国大陆要相同呢？
1: 嗯，
0: 我们当然不是。
1: 嗯，
0: 我也不是。而且讲实在话，以现在合奏的这种表现，其实台湾的表现是最好的。
1: 嗯哼，
0: 台湾的合奏的表现是最好的。
1: 嗯，
0: 独奏是中国大陆，
1: 是
0: 独奏是中国大陆，但是合奏绝对是台湾。
2: 嗯，
0: 那新加坡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的音乐出来产生会有多元文化的概念。
1: 是
2: 是。
0: 那香港有他自己的地区，
1: 嗯，
0: 可是我喜欢台湾的，我不太喜欢香港他们那样子的音乐的这种，
1: 哦，
0: 音色啦。
1: 是是是，
0: 说是香港对他们的音色，我就是我不是我熟悉的。
1: 嗯哼哼，
0: 我不能说讨厌他，
1: 是
0: 我不熟悉。好，但是问题就是在以现在台湾来讲，包括我非常鼓励像你们类似这种团体，因为这种团体其实在除了职业乐团以外，他另外可以给一群年轻人追求他的梦想。
1: 是，
0: 我相信你们当初要组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都在体制外嘛。
1: 对，我没有想过会进，
0: 对不对？你根本没有想到要进乐团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个梁嘉玲进乐团，那个是没话讲，对不对？他最优秀，对不对？他一下考进去，对不对？对，然后他的对手听说看着他要去，就已经放弃了，就不去了。就而且对他们来讲，其实乐团有这么一个美女，对他们是好事啊，
1: 是加分的。嗯，
0: 其实叶维仁考上去的时候，别人是跟我讲说，好不容易哦，我找到一个男生，而且是一个帅哥，说非要他不可。是这么多年难得找到一个男生。
2: 嗯，是。
1: 嗯，
0: 而且又演奏的很棒。因为其实只要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第一阶段进去的人，好像你们进三个嘛。
1: 对，然后那是五个。
0: 啊，进五个。五个再选一个，
1: 五个选一个，对。
0: 然后选一个，你是正曲吗？王威好像是背曲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一个正一个背。
2: 是。
1: 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两个背吧。
0: 哦，就两倍，
1: 嗯，对，
0: OK， 好，嗯。那么基本上来讲，表示你们能力都很够啊。
1: 是，绝对。
0: 所以，嗯，那当时其实我想，你们在玩这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慢慢让自己，其实，在专业的上你会有一些表现嘛。当时甚至于你看，嗯，自己投资了四五十万去做了这么一张唱片。
1: 是。
0: 然后听说你们又要出第二张，是不是？
1: 对。
0: 那什么是第二张呢？可不可以赶快透露一下吗？
1: 好啊，因为这个第一张我们用的是台湾民谣美食。那民谣这个其实很多乐团他们都在做这件事情，
0: 啊，
1: 因为是容易取得又是音乐，所以第二张专辑呢我们要决定做台湾是一个花卉的王国，
0: 哦，
1: 台湾是不是很多花，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要做猪五花，
0: 什么
1: 什么猪五花，
0: 是等一下，第一个字猪什么东西啊，
1: 猪是很多的意思
0: 啊，哦哦，OK， 好，猪多的猪，
1: 猪多的猪，
0: 言者
1: 舞是那个跳舞的舞
0: 啊，猪五花， OK，
1: 所以我们以那个台湾的代表性，
0: 对对对，待会请问这个名称谁想的？
2: 大家一起想的，
1: 我们就一直聊天，
2: 对，我们就不一直提，一直提，
1: 一
2: 直提，
1: 一直刺激大家。
0: 哦，是我上课教的吗？
1: 当然了，因为我觉得创意很重要。
0: 对对对对，真的，我非常佩服你们的，就是你们在这个取名的上头，其实比我有创意多了。
1: 好，
0: 我们这个八十一岁的人都比较严谨啊，讲好听叫严谨。讲不好听叫他什么的老古板完全没创意，可是在现在的行销他必须要创意，
1: 哦，
2: 嗯，
1: 是
0: 他要创新创意，
1: 嗯，
0: 好，猪五花，然后那所有的作品怎么写作，是
1: 也是一样
0: 直接创作，
1: 我们也就直接创作，那当然我们还是以像客家的会抓一个，
0: 是，
1: 然后原住民的啊，然后
2: 歌仔戏、
0: 嗯，
1: 歌仔戏这个一定要提一下，
0: 对，
1: 歌仔戏这首的曲名呢就叫杨丽花
0: 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谁是杨丽花，对不对？
1: 没有，我们都非常
0: 熟，你们都知道，是
1: 熟悉
0: okay,
1: 国宝，
0: 好好
1: 国宝，对，所以这个
0: 国宝丽花，
1: 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哎，这个是跟歌仔戏，这可能是有一个一定有很大的那个
0: 是。可是你用名，用他的名字
1: 可以 ，OK。
0: 然后呢，
1: 嗯，
0: 然后呢，你的音乐内容呢
1: 直接带入这个是戏曲风的一种感觉
0: yeah, okay, ，OK，
1: 对，
0: 像
1: 歌仔戏的方式。那还有对，还有很多曲子啊，就用油桐花。油桐花是客家的，
0: 对，客家的代表，非常代表。

0: 要不要？
1: 然后还有
2: 樱花，
1: 山樱花，
2: 嗯，山樱
1: 花，山樱花，山樱花，就我们现在。台湾太封赏樱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为它纪念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为什么就是选山樱花呢？其实你要知道，在樱花季的时候，我从这个台北一直沿路到这边来的时候，那个真的美得不得了，
1: 美得不得了，
0: 真的都是花，对，各种不同的樱花。
1: 为什么选山樱花？因为我们有查过，山樱花是最早绽放的樱花，
0: 是
1: 最早绽放，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去看了樱花，一定会是先看到山樱花。
0: OK，
1: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
0: 是。那易俊什么时候会出？
1: 应该是今年年底或明年的年初。
0: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同样的就是也是会在一些成品啊，或者是各大的
1: 唱片行
0: 那边去，
1: 还有线上都可以买得到。
0: 好，
1: 对。
0: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就到线上去查查。
1: 对，可以 follow 我们的粉丝专页
0: 啊，
1: 对，
0: 就是随心所欲的专页。
1: 对，随心所欲乐团在 Facebook 上面。
0: 随心所欲乐团 ，OK， 好，各位记得你可以到 Facebook 的。如果在大陆的朋友，如果你没有 Facebook 的话，你可以翻墙，
1: 可以翻墙。对对对 对，
0: 你翻墙就有 Facebook 了。
1: 没错，
0: 那个 Facebook。啊、你拿到那个就非死不可、啊、那个是非常好的。好，再来我们要欣赏哪一首作品？我看你蛮有意思的，你看《流连忘返》，还有什么《咖啡时光》？
1: 对，
0: 哎，我们现在要听哪一首呢？
1: 我们可以听听《咖啡时光》吗？
0: 好，要听《咖啡时光》，为什么要听《咖啡时光》？你可不可以讲讲什么缘由？
1: 这个由嘉宁讲一下，这又是他写的。
2: 对，这首是因为我不喝咖啡，可是有一天我喝到某一家的咖啡，我觉得惊为天人，因为 那一杯让我开始喝咖啡，然后我就特别把那个感受，就是对咖啡上瘾的那个感受，把它写成一首曲子。
1: 所以它是上瘾的哦，它不是那种很舒服的咖啡厅的音乐
0: 哦。那听了这个音乐就会上瘾哦，
1: 是有一种迷幻的那种感觉。
0: OK， 那很好，其实音乐有治疗的功能啊。
1: 对，
0: 但我只怕的是是不是听完这首音乐我可以少喝一杯咖啡，
2: 会更想喝
0: 。好，我们要来欣赏这一首叫做《咖啡时光》。

刚刚各位听的是由梁嘉玲所写的《琵琶时光》，她说她从一位从来不喝咖啡的人，然后去喝了一杯咖啡，竟然就上瘾，上瘾完了以后就写了刚刚那一首《咖啡时光》。我刚刚跟她开玩笑说，她有点像洗脑歌，那你听完以后真的在洗脑了哈。然后，我不晓得了，因为这个，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你们在舞台上，因为我知道你们

0: 喜欢互动嘛。
1: 对，
0: 你们经常的演出的形式啊跟内容是怎么样？
1: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套很标准的演出的一个形式了，就是我们会借着这个岛国乐这张专辑，然后我们就是介绍台湾的例如就是民谣啊美食啊整个会整个带过一遍、所以一边听我们的音乐，然后一边就听我们聊天，然后讲台湾的一些在地的一些风光，
0: 是，
1: 对，那还有每一个乐团的团员的小故事好，这些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那最每一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观众互动即兴曲这个部分。对，
0: 为什么
1: 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录 CD 了？不好意思，因为这个
0: 太即兴了，
1: 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因为就是这个要这样子啊，要不然嘉玲先当一下观众
2: 啊。是，
1: 我们现在来现场了啊，
0: 是，
1: 不要老师当观众，老师当观众。对，
0: 那问题是说，你是让观众可以做什么事？
1: 对，我现在要反问老师了
0: 啊。
1: 角色借我对调一下，
0: 好，
1: 我当一下主持人。
0: 你试试看、
1: 哎，请问您贵姓？
0: 哦，我姓林啊，
1: 姓林，双木林，林先生，
0: 是是是是是，
1: 林先生是吧？
0: 是。
1: 那这样子哦，我们今天随心所欲乐团哦，要为你现场创作一首曲子，
0: 好的，
1: 现场马上来哦。
0: 哦，
1: 是这样哈、哦，有你一定会对一个人事物，会非常的有感觉，无论是好的、坏的，或是什么样的感觉都可以。你可以送给这个人事物一首曲子，但你必须告诉我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想跟他跟这个东西说什么。
0: 好，
1: 对，老师有没有？
0: 我现在这边想的时候，我就想岳飞精忠报国。
1: 岳飞精忠报国，好好啊，岳飞精忠报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非常好。那是老师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
0: 因为我想给你出难题。
1: 所以你就是带着一种挑衅的意味，对不对？
0: 哎、欸，说对了。
1: 好，非常好。
2: 那
1: 我们现在就来带一首挑衅感觉的《岳飞精忠报国》，现场演奏出来、
0: OK。那音乐表现形式内容你们会怎么做？那没有，接下来你们怎么办？
1: 接下来这个就是商业机密。不过因为既然都来了，我只好透露一下。是这样，他那个我们的团员会开始先讨论一下哦，
0: 是
1: 我们要用什么调。什么调很重要、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什么样的情绪啊，情绪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挑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字眼，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像他们就会定调说我们挑衅是要用生气的情绪、或是说用调侃的情绪、俏皮的情绪、这种就是他们会去把它定出来，
0: 是
1: 性格定出来之后，调定出来之后，然后就会说谁先开始，然后接下来就这样
0: 就开始演了，
1: 就开始演了。
0: 大概一般你们演多长？
2: 三
1: 四分钟。
0: 哇，不容易。
1: 嗯，
0: 那三四分钟，你要知道，一个即兴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接不下去。
1: 对对对
2: 对。
1: 其实应该还好了，因为我们就是会变成说一个打底打完之后呢，就是由二胡会先主奏
0: 啊，
1: 先把这个
0: 就模式基本上建构起来了，
1: 有模式的二胡已经抓住了，
0: okay,
1: 抓完之后二胡拉完之后，我们就用眼神就丢了，可能是丢给琵琶或丢给吉他，丢给钢琴，
0: yeah,
1: 就是用丢的。
0: Yeah, okay,
1: 那大家都轮完一遍之后，再回来到二胡或是琵琶，
0: 是，
1: 然后做一个在刚刚全部东西的总结，
0: 是，
1: 就在舞台上再直接再总结，
0: okay,
1: 总结完之后，我觉得最难的是大家要如何结束。
2: 对
0: 对
1: 对
0: 对，结束不了，
1: 结束这个真的蛮难的，因为每一次的情绪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有那种很激烈的结束，或是淡淡的结束，或是莫名的结束。
0: 对，那你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吗？
1: 我们曾经发
0: 结束不了吗？
1: 就是很莫名的结束，因为可能我结束了，隔壁的那个还在
0: 谈，还对对对，
1: 还在想，哎、欸，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
0: 是，
1: 对，那个就建立在一个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就是有人在晃神的时候，就是人家已经结束，为什么他还没开，他还没结束这样？
0: 对对，
1: 然后大部分是可以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ending 结束，
0: 很不容易耶，因为这个基本上来讲哈。可能听众们认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它里面具备了非常多的挑战。其实我最欣赏的是 Armstrong， 吹那个小喇叭，黑人吹那个小喇叭，我最欣赏他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我最喜欢听到的就是他的独奏乐段，他的爵士的乐段。我对他早期的时候就哒啦滴啦滴啦滴滴滴滴哒滴，他就传统的这样吹法。可是后来他发展出去的时候，其实可以跑了好远好远好远过去。那所以我其实我是非常佩服能够即兴演奏的人。因为能够即兴演奏的人，而且能够跑得越远，表示这个人能力越强。
1: 是，
0: 因为回到远 你要能回得来啊！
1: 对对 对, 对，
0: 你不是说你会回出去啊？
1: 熬不回来，
0: 你回不来怎么办啊？对啊，而且你出去多远，你回来的时候不是说同。

0: 样的路径回来呀、啊，
1: 对，
0: 根本必须要很快速，可能就要回来了。
1: 没错，
0: 所以 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样。那你们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域有所表演呢、啊嗯？或者最近近期有没有什么演出呢？你们？
1: 最近呢，我们七月二号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淡水啊，应该是在那边算巴黎吧？哎，
2: 对，巴黎
1: 啊，十三行博物馆
0: 啊，巴黎十三行博物馆，一个非常很有名的一个博物馆。
1: 对，等下我们在那边，就是在他们的大门口就会做一个表演，是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
0: 就是户外的，
1: 对，户外的演出。
0: 他们邀请你们去的，
1: 对，他们邀请我们去的。
0: 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
1: 好，
0: 时间。
1: 七月二号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在十三行博物馆。
0: 十三行博物馆就在巴黎啊，就在淡水的正对面。
1: 正对面
0: 啊，如果说你从五股那边过去，就很快到了。如果你从淡水过去，麻烦您坐渡船啊，现在非常方便，
1: 也蛮舒服的、
0: 非常方便，可以欣赏一下风光。到巴黎去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喝咖啡
1: 哦，对，
0: 哎，那个咖啡，而且还可以骑脚踏车。
1: 嗯，
0: 对，那边其实他在模仿左岸咖啡的概念，其实状况都很不错了，那些效果都很好。
1: 对，
0: 七月二号。各位，如果您对随心所欲乐团他们的音乐有兴趣，您希望能够亲自现场聆听，而且包括跟他互动，可是记得一件事，你可别再来乐飞了。岳飞只有我现在开玩笑用的，你就别岳飞了。
1: 张飞还可以用，
0: 张飞最好不要用，你用关公吧。
1: 关公，
0: 不要给他们出难题，让大家轻松一点点。我想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现场去欣赏，在十三行博物馆四点半到五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会跟你们能够做互动，而且有音乐的表现。那么更重要的呢，其实如果你的当场现场。应该他们会有 CD，
1: 是，
0: 哎，现场在贩卖，所以你们可以去现场跟他们买，
1: 而且现场买都比较便宜
0: 啊、哦，现场还有打折。
1: 没错，
0: 好，那在节目前我们要开始来再欣赏最后一首是颜书基《嘉年华》，为什么你会把这一首放到最后一首？
1: 因为我们的封面就是用颜书基排出来的台湾形状，老师你可能还没有仔细看过
0: 啊，这个是颜书基吗？
1: 这个、是
0: 我以为是。我以为是什么的，我以为是那个脆片，巧克力脆片，
1: 是盐酥鸡
0: 啊，真的，
1: 这是黑轮嘛、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这是蒜头，
0: 是
1: 九层塔，葱，
0: 好、
1: 哎，什么都有。
0: 哦，真的是，真的
1: 是，这个我们是真的买了四五百块的盐酥鸡
0: 哦，
1: 然后来排出来的，
0: 拍完然后你们把它拍照，
1: 拍照
0: 然后把它去组合是吧？
1: 才重新再美编。
0: 好、嗯，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在此。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老师，
0: 我们也来欣赏最后这一首叫做《颜书基嘉年华》。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位徐老师特别有提到的，李永刚教授。那李永刚教授对于中国的语文哈，他的音乐跟他的语文，他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贡献。那其实呢，我们要延续这位音乐的前辈，其实我们是要延续他教育的精神。那我今天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施宽平老师，那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固定的受访的来宾，也是我们的专家顾问谭哲仪教授。谭老师呢，他说李永刚教授是他爸爸妈妈的老师，也去过他家哈，但他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们真是祖孙三代。那施宽平老师呢，哇，他说我等会请他自己介绍。施老师呢是民国33年出生的，他是政工干校第16中队，好，然后是在民国55年也是国防部政战总部的第一中队的政战官，也是呢音乐官，就是义工总队，还有政战学校的助教，政战学校音乐系的教官，上校教官。那他的专长呢，就是比如说合唱啊，还有那个带领很多合唱团，他是管乐社指挥的教官，他自己也本身很对于小提琴啊、单簧管啊、等等音乐概论啊，还有很多基础的训练，他是指导的老师。那现在呢，已经当然退休啦，他是政治作战学校音乐系担任退休的主副修的小提琴单簧管的课程。那为什么我要请到他来，因为他跟我说李永刚老师是他的恩人，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幸运，在学校这段时间这个李老师就正好担任他们的老师，占了2/3的课程。所以呢，我现在要把时间特别交给施老师哈，施宽平老师来介绍一下他跟李老师中间的一些师生渊源和情谊。

0: 做我们今天的开场白。
1: 很高兴有机会介绍我们的文师李永刚老师。很幸运的，我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老师，这么大家都公认是最负责任、最有爱心，上课最认真，改座位也都是非常的详细。
0: 你就说李老师是你这一生碰到最棒的老师。改作业，改作业很费时间耶。他教这么多学生，他怎么改的？
1: 就像红笔啊，这个尤其这个叫竖唱听写。
0: 视唱听写，
1: 很多同学这个音感不是很好。那他尤其要转调的地方，很多同学不会。不会那个升降记号了。那他都一笔一笔的改，所以大家都很
0: 怎么可能一笔一笔的改？
1: 对。
0: 他晚上通通都在改作业了。
1: 还是我们同学生不多了，我们一般是十几个人，但
0: 也很多了。
1: 对，但是那个听写不太好的，到底要比较少了。大部分的像我这个听写还不错，每次都优等，都没有错误的。所以音写就是他弹琴，让我们把音记下来。
0: 好，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请到了这个李永刚教授，他的真的是贴身的学生，也是对他情感非常深，非常的非常的怀念这位老师哈。那我就要特别请施老师来讲讲看，你在李老师旁边，您对他的为人，还有他，您跟我说过说他自律很严格，晚上8点钟就不出去的，是不是？对，这怎么可能？我们要跟朋友交往啊，对，不出去。然后呢，他心系民族，爱国爱家，哇，这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你又说他是你遇见中一生中遇到最正直的人，所以呢，他的正直廉洁哈，而且对音乐教学很认真。那我这边特别请施老师讲一下你跟李老师之间。作为老师学生之间的深厚的情谊，还有特别你怀念纪念的典故，来请。
1: 李老师这个也很赏识我。
0: 很赏识你哇。
1: 所以毕业的时候要当助教。
0: 要你当他的助教。
1: 对对，所以还为了等让我做助教，还有我们前一任的助教都干了2年助教。助教业务了，他当了老师以后要再继续这个接到这个助教的业务哈，所以那真的会感作为一生的最大的贵人就是江启宝啊。但是因为我到大陆就很受欢迎，他要调我在义工总队，他要调我当助教的时候，义工总队不放
0: 啊。
1: 然后他就义工总队的队长也是他的学生
0: 啊，也是他学生。
1: 所以他
0: 你怎么不放我的学生？
1: 对啊，我这个老师没有什么要求，拜托要求你换一个人，调一个人都不肯的。后来就放了，就让我回去了。
0: 他为你破例耶。
1: 他真的很多破例。然后要当助教，很多大官介绍的人他都不用，就是要等，都让我前任的助教都干了2年的助教业务，先升了教官以后，又当了这个担当这个助教的业务啊。助教本来是担这个行政业务比较重了哈。
0: 对对对，我了解，就是很多职位嘛，都会有一些有人情的压力啊，还有权势的介入啊，就他就力排众议，一定要施老师当他的助教，而且还跟他的学生说，我要我的学生，你怎么不放人呢？所以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你带到身边。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居，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施教官也是一个为人正直，是被老师赏识，不容易。那你跟老师相处有没有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1: 因为我的父亲是公务员，这个对这个官场不太理解。但有一次，因为他小公务员还是有权利的哈，有些过年过节有人送礼物，我们父亲就都不接受。那有一次中秋节有人送了这个月饼到我们家里

0: 去，我妈妈接受了。她很生气，这样不要排退回去。那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官场不在，就这巴结上级有什么这不好的行为，所以我从来没有说怎么去孝敬老师什么的。
1: 你也从来都没有送过老师什么礼物啊？
0: 那有一次，就我们的前一任助教，高4个连班的
1: 学长，
0: 他那个学长这个。他在台湾就一个人，那个老师对那个学长，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所以这个学长当时就过年过节要去拜年，是吧？那有一年就也带我一起去，带我一起去，他总要带一点小礼物啊，哈，
1: 是啊，
0: 他还很客气，不来接受啊。
1: 哦，这样子。
0: 那甚至带小孩去，有一年我不带小孩去，那其实他还不。后来借厚礼来
1: 送你，
0: 送我小孩，
1: 送小孩哦，这样，哎，这个跟王建轩院长一样，
0: 这个真是感动的，
1: 很感动，好，
0: 因为我不太懂得官场的这种习惯哈，
1: 是
0: 要送礼什么的，因为我的老师，我的父亲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父亲是个小官了哈，地方。但是钱也很多了，所以很多人要送礼啊什么的，我们从来不接受，而是退回去的。这个官场我就不太懂，所以我在官场从来不会对长官什么，我从来不会去巴结，就是。
1: 对，心里是很尊敬，但是不会用实质的行为去送礼，因为家里没这个习惯，也学不会，对不对？对，那
0: 最感动了，他还回来没有去，他还是寄这个厚礼来。
1: 哦，他反而照顾你，
0: 照顾
1: 你的孩子哦。对，因为我这边就我就听说嘛，哈，就说李永刚教授为人哈，非常的刚直廉洁，而且呢，就人家形容他四个字，以情润乐，情就是情感的情，滋润音乐，就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情感哈。那李教授一生都致力于音乐的基础教育，他创作。全台超过150个学校的校歌耶，哇，这么多呀！比如说，新竹师范啊，台东大学啊，哇，这是太了不起了哈！那他还有自律很严格，人家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那他就是这种人，是不是？哇，那你把他讲讲看。他因为他大概跟你一样淡泊名利不攀岩附势啊，然后对以音乐文字宣扬他的理念。好，那你给我谈谈看他在这方面怎么教育你这些学生。
0: 他也从不能参加这个宴会啊什么之类的，有些厂商要
1: 请他，
0: 要请他什么他都不参加的，
1: 从不参加，
0: 完之后晚上他是
1: 不出去的，
0: 不再出去了。很生活非常的严谨过滤，非常严谨哈。
1: 这个跟我爸爸一样，我爸爸也是这样子，从不参加任何的应酬，8点钟以后一定是在家里面的。是你们那个时代都是这样吗？
0: 我就不知道，
1: 不晓得了哈。对对对。好，那我这边呢，就是高兴请到施老师来到我们中间。那我对李老师我做了一些的资料哈，因为他就说他一生哈致力于音乐的理论研究和作曲的教学，对于台湾音乐人才的培育哈贡献卓著。那他生平呢就有许许多多，我就讲一下他早年的求学哈。这边施教官也跟我讲过，他是生于河南的太康县，跟爸爸学习风琴哦。那然后在1931年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主修作曲。哦，他是跟马思聪学，马思聪是国内的音乐家哈，他是跟马思聪学习，是马思聪的学生。哎，你这边上次你有发一个照片，说他跟马思聪老师合照的，你要不要讲讲看他跟马思聪老师的渊源？
0: 因为马思聪很早就留学回来就当教授。那就
1: 在台湾吗？
0: 没有，在大陆，在大陆当教授。那李老师 这个

0: 南京大学，南京这个中央大学，
1: 中央大学啊，
0: 毕业以后他就当荷兰的新咸阳大学
1: 啊，
0: 咸阳师范
1: 啊，咸阳师范
0: 的校长，
1: 嗯，
0: 他带学生逃难的时候，所以对学生都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
1: 那他是马思聪的学生。
0: 对，是马思聪学生，主要是小提琴。
1: 小提琴哈，对，他在1949年，就是民国38年哈，中国就是很多人到台湾来迁，举家都迁到台湾来，所以呢，他先后任教于国防部政工干校，就是所谓的政治作战学校，还有国立师范大学，还有国立艺专，就是谭老师的学校，还有中国文化学院。好，那音乐教育和创作他非常的不遗余力培养青年的作曲家，还有种一些，他是培养很多年轻作曲家的音乐家的一个推手。那施老师要不要跟我们谈谈看，你说班上很多的学生哈是他培养的啊？
0: 我们学校的作曲家，这个写流行歌曲的就左宏元，大家都认识了哈。
1: 左宏元也是他的学生啊。
0: 对，我们学生是。
1: 哦。
0: 骆明道。
1: 哦，骆明道也是，都是很有名的。
0: 是。
1: 怎么到他手下都变成名作曲家？
0: 汪思泉啊。
1: 啊
0: 啊。是这，作曲家还有李健啊，很多了。
1: 李健。
0: 健康的健，李健。
1: 对，
2: 就是他写流行音乐方面的吗？
1: 不是艺术歌曲啊，
0: 艺术歌曲，
2: 电子艺术歌曲，
0: 那李老师对流行歌曲不赞成，
1: 啊，不赞成哈。可是他的学生那几个都是流行音乐家的，什么
2: 骆明道
1: 啊，对对
2: 对，都是走流行音乐，
1: 对对对。
0: 他是不太赞成。
1: 哦，但他培养的很好，都变得跨界。
0: 对对，在像左宏元，他是做电影配曲就很多了
1: 啊，对呀，
0: 但是他并不太欣赏
1: 哦，不太欣赏哦。那还有在那个古典音乐里面有哪几位啊？
0: 汪思泉、蔡伯武做军歌后面的李健啊，
1: 李健是艺术歌曲，对，
0: 对，我们这一届的
1: 啊，
0: 就涂敏恒啊，
1: 涂敏恒，
0: 现在还有李志恒，就跟黄有力也学习的，
1: 跟黄有力教授啊。
0: 还有一个李陈川生啊，陈川生现在改名陈世英啊，他是写佛教歌曲的，
1: 是
0: 也很有成就啊，就是作曲方面的啊。
1: 哇，
0: 那作品还有一个蔡伯武啊，蔡伯武解经歌也
1: 啊，对对，有听过啊。
0: 那年轻的当然。我最喜欢名字这样讲不出来了哈。
1: 年轻的还有很
0: 多
1: 哈。
0: 对。
1: 那你是讲你那个年代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崇拜的一些人哈。
0: 是。
1: 原来都是李老师的学生，所以哈就是桃李满天下。那我就刚刚有谈到说，其实我们要纪念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对于国家社会还有他教育下来的人，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延续他教育的精神治学的理念哈。那刚刚施老师就是真的是传承他的那个教学方面的，不论是品格还有学风。那我们再看一看他就是哇，写了150多首学校的校歌哈。哇，还有那个李永刚老师，李永刚教授，他是在1911年到1911年出生的，到1995年过世，是台湾极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推广音乐教育。那我这边有查了一下资料，那我们等会请施老师补充一下。就他特殊的贡献呢，是在三大领域。第一个就是他创作了超过150种校歌，他在为各个的学校哈，然后足迹遍及了全省各地，是台湾早期校园音乐文化扎下了深厚的基础。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刚刚那个施老师说的，作育无数的音乐与军中的人才。他一九四

0: 9年来台湾以后呢，长期任教于正战学校的音乐系啊，担任系主任，为台湾培养了大量的军乐。你刚刚说的蔡伯虎，
1: 蔡伯虎
0: 啊，蔡伯虎，好，他就是音乐。

0: 哈，好，编撰了很多这方面的音乐。其实他也提他的学生也提高了所谓流行乐的素质与水准，对，真的很棒的。那还有就是编撰权威音乐教材啊、教科书啊，还有一些些的论述。那您这边有没有要补充的？比如说他还有写了很多的指挥法啊，实用歌曲啊，尤其是他写了一个是无音的乐这本书。那你这边有没有一些你跟他在交集之中，你看到他的看到李老师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贡献？
1: 他就是教学非常认真，没有每一个同学回应都是一样的，就是太认真，很认真。
0: 有这边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施老师听说我要请他来到我们节目里来，特别谈谈李永刚教授，他就发布他所有的这个讯息网，跟他的以前受教于李老师的学生来问他们说，哎，你是不是记得李老师以前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呢，我这边要请他来讲一下每个学生对于李老师的回应，他说几乎都一样。那你来归纳一下，
1: 有一位同学就回应了说，我说李老师的四年的学生啊，我们这个视唱听写和声学教指挥合唱都是他教的那潜移默化受益匪浅，记忆深刻，非常感谢老师的教学热忱和专业指导这个是一个班的同学都是这样说的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十二期的同学因此各级别当中最被李老师教育成长最幸运的一层所以一年级到四年级一共被老师再大的从这个乐理课程视唱听写和声学作曲法合唱教学都是还有指挥都是从在音乐艺术天赋上在一个班总都有很多课程领悟不同的同学但我们都感受得到他的教学实务上总会很细心启发到让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机能的提升让每一位同学是从听写课和总是从最基础的技巧的带动同学能够分辨出调性的变异教出这个谱子上的各有所异等发挥分数表的时候总见物证的修改完整进而让同学在不同音感方面得以突破认识音的困难尤其转调的时候进而这个能够带动大家对所有的课程都能力提升这是孔圣有教无类的教学良师在他的爱心耐心耐性的培植之下我们十二期音乐系真是最幸运的一群
0: 哇其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当然都会年岁渐长当然或者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碰过一个这样的老师他是怎么样到了我年纪很老的时候当我回想这位老师的时候我能够这么有的时候你就想说哎呀老同学来问问我就说哎不错嘛这个老师还很好但是能够写出这么多不同的同学通通来回应写出这么多对老师的感念而且说哎我们是幸运的一群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这样真的是很成功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李老师他的作品然后我们等会继续再访问谭哲一谭教授他说他小时候是爸爸妈妈的老师还去过他家我们来问问看他印象中的李老师还有师母是什么样的呢好休息一下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在缅怀一个音乐，在音乐上有贡献的一位长者哈，真的是在刚刚他的学生就是施冠平老师他的讲解之中，还有他很多的学生，因为回应今天的一个访问，对李老师做的一些缅怀和感激，我们都可以知道哈，音乐除了教学之外，技术之外，其实是生命的一个传递。那我们同样啊、我等会要把请这个我们这个电台的固定的这个专家顾问哈，谭哲瑜教授，他虽然是教授，可是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我就说你哈，跟你爸爸妈妈到这个李永刚老师家去的时候，你心目中的他还有那个师母是什么样的人？那对于你后来在教学上面还有学习上面有没有这个事？虽然没有沟通，你不是受教于他，但是有相同的一个领悟和心得，那我把时间交给谭哲瑜谭老师。嗯，
1: 大家好，我是哲瑜。
0: 嗯
1: 哦，这个今天在谈李永刚教授。哦，这个小时候呢，我爸跟我妈都是他的学生。
0: 哦，
1: 可是那时候我自己是小学生哦，就是妈妈就是有企图的。
0: 哦，
1: 培植我学习钢琴，哦，那个过程非常辛苦，我就不再说了，因为我以前常常谈到妈对我的严格
0: 打骂教育，
1: 对，真的到现在为止他们都已经去天上了，哦，他那个过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哦，那现在长大之后才知道说，若没有这么严格的妈妈爸爸的话呢，今天也不成才
0: 这么优秀，也不是那么优秀。
1: 对，因为我现在讲起我前这个到欧洲去学习的过程呢，外人看起来呢是不得了的事，但是呢我倒是觉得辛苦的不得，因为他们不支持我，因为他们不会再因为我要去欧洲念书拿出所有的条件，我得自己拼命。好，那么今天要谈李永刚是小时候呢，认识爸爸跟妈妈口中的李老师，因为我去过他们家也看过师母，那个小时候我还没有那么雄心壮志，可是呢我的印象里头李永刚是一个蛮威严的老师。
0: 我这样子吗？
1: 对，就是说可能是小孩子对这个老师的那个态度，是很严谨的，就是也有点恐惧，就觉得说跟这个教授级的讲话呢都是要尊师重道，不可以随便乱说话的。爸爸跟妈妈的对李永刚讲话的态度，我在旁边当小孩子感觉上毕恭毕敬，就是说，老师说的都是没有什么可以有回答的，可能是我们家的人基本上都没有问什么为什么，就没有资格讲为什么的，所以对他的这个那个样子呢，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印象了，就是因为小时候呢，因为他是爸爸妈妈的大人，
0: 所以你是爷爷辈的，
1: 对，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也讲不出什么对话，那今天呢我稍微了解一下从一些资料上面了解李永刚教授要这么称呼原来呢他是在音乐的这个品质上面是有条有理的，对，他这个作曲指挥法这些音乐我上过这些课，所以那要是不下功夫的话是没有办法当这个很知名的教授的
0: 对，谭老师后来也是在各个大学教授嘛，那你觉得在同样你们是在音乐领域的音乐人哈，那你跟李老师之间有没有什么雷同之处啊？相隔一个世纪一个甲子，对，那有没有什么雷同之处，觉得哇看到李老师的对学生啊还有他的学问的渊博啊跟你之间有没有雷同之处？
1: 好，因为我后来走的路呢是在跟管弦乐团这方面的那管弦乐团呢

0: 尤其是耳朵要很好，所以你在当中做，我这个是法国号手啊，所以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独吹，那你要跟大家合作在一起，耳朵还是一样是非常厉害才可以合作的啊。那所以作曲的人啊是很厉害的，好，作曲的人呢，他想要写的作品啊，都已经在耳朵里面发出声音了，就是说他当要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啊。当我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出现在他自己的脑海里面，或者在耳朵里面，他才可以写出声音的。
1: 哦，
0: 所以这些都是 有特别的这个天赋的人，哦，才有办法。哦，那很多人都写作曲，哦，可是有很多作品都是不能听的。哦，那真正可以被挑选出来呢，比如说我们在交响乐团里面也有常常会演奏出，作曲家的作品，好，那也是经过这个挑选过之后才能演出的，好，如果我们演出一次这个作品不好的话，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用它的东西。好，那老师如果呢在教作曲法或者是指挥法的话，这都是不得了的，都是要耳朵非常厉害的人。好，这个我知道，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们小时候在音乐课程里面都学过。好，就是说不是胡乱的啊，就是你真的是要一板一眼的每一种东西都要学过。好，那所以他可以教出这么多厉害的这个学生，或者是已经都变成这个教授级的人哦，就是很有他的作风的。好，所以我对李老师的这个他的一些我小时候都不知道的事情啊，原来他是作曲的，而且他也是教作曲法，教这个指挥法的。好，所以那若不是一辈子学习的话，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2: 是吧？你刚刚讲到作品还有作曲还有表演的胡乱，我这边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爆一个料哈。那我跟谭老师私下也是好朋友，我们就跑去听一场音乐会，因为我的修养不太好啊，就在音乐会里面，我就在音乐会里面听不下去了，我就偷笑，但是我就忍不住那个笑，就谭老师塞了一块糖在我嘴巴里，然后后来就把我赶出去了哈。那就是说刚刚他讲到作品的胡乱，我们虽然就是你的耳朵就没有办法听嘛，然后就想说，哎，为什么这样的作品可以在台上表演呢？讲，那我们现在讲到李老师这么严谨他的作品这个部分，我们请他的嫡传弟子哈，施宽平施老师来讲讲看他作品的有关他作品的一些问题。
3: 李老师这个作品可以分四大类哈，在艺术歌曲、民谣改编也都擅长，从中国古典的诗词和现代诗歌大乐。曲风细腻都且富含民族的色彩，他这个我本来我请示他要不要特别写这个中国风味的曲调，他认为不用，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个习惯自然就会有我们的接触我们自己的风，
2: 不要很刻意做，
3: 不会刻意去什么民族风格，我们活在这个现代就有现代的语法啊，所以这个
2: 很特别哦，
3: 很自然，哎，
2: 没有故意要选那个古时候的弄掉哈，
3: 对，所以才自然就好了。当然作曲方面就是要知道强主题在哪里，要重曲调高一点或者强一点或者长一点，要看主题在哪里。那比如 同样一句话，我爱你，那强调是哪三个字呢？强调主词呢，还是强调动词呢，还是强调受词呢，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了啊。所以那强重音的拿捏很重要啊，是主词重要呢，还是受词重要呢，还是动词比较重要呢，这个很讲究的。作曲方面这个就是，当然艺术歌曲跟这个流行歌曲不太一样，所以他一直强调不要去，不喜欢学生去写流行歌曲要艺术化。

0: 社会教育、爱国歌曲方面，就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很多的，我们就是我们
1: 很流
0: 政工
1: 行
0: 干
1: 的
0: 校的学生，也很多这个受教的，也很多好的作品了哈。他
1: 唱唱就传唱度高不高？大家有没有很流行唱他写的这些？
0: 那李老师的这个作品叫像《卜老歌》《行行出状元》《天地
1: 一
0: 一
1: 沙
0: 沙
1: 鸥，
0: 窝窝》啊，《保卫大中华》，英雄爱国上战场，这个都是提振社会风气的爱国歌曲了哈。那歌曲方面，因为老师这个是政治多方面的啊，歌剧也有
1: 他
0: 这
1: 也做
0: 个，
1: 过歌剧啊，
0: 就《孟姜女》。这部作品在1964年，就是民国五
1: 五
0: 十
1: 十
0: 三
1: 三
0: 年，
1: 年，
0: 荣获了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文艺奖啊，是台湾早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
1: 歌剧
0: 谱
1: 作品
0: 曲
1: 啊，
0: 歌剧的作品哈。那第二方面，他音乐的理论著作啊，在1977年，就是民国66年退休后。他停止了创作，但还是以文字宣扬现代中国音乐的创作理念啊，也写了这个作曲指挥法、作曲法，使用作曲法啊，武松的音乐，这个都是很多我们这个的业余出版社帮他出版的。那李老师还有他的师母，我们的师母了哈，也都是音乐教育家啊，
1: 哦，真的，
0: 对。他们教风非常的教条式的严厉的束缚哈，所以要以身教，以艺术环境来取缔我们下一代哈，大家都把我们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啊。
1: 你看可以举个例子。
0: 这样子，就我们这个比我早4个年班的前任的助教。他因为台湾没有亲戚，他就真的是把他当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我虽然也是没有什么怨言，但是对我们就是像也是像子女一样爱护，不但对我自己也像子女，对我的儿子也像当孙女一样的爱护啊。说过年过节我们要去这个拜年，他还另外还来寄来为小孩寄贺礼。真的是太感
1: 真
0: 动
1: 的
0: 了
1: 把他当成孙子
0: 哈！
1: 一
0: 对
1: 样
0: 的，当孙子一样
1: 对
0: 是。那师母也是一样的，两个个性一样的，这么爱护我们这个学生辈的哈。
1: 真的是一个榜样一代的榜样，真的是榜样。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非常想要知道哈，就是你刚刚说退休以后哈。他停止了音乐的创作，用文字来宣扬现代音乐创作的理念哈。他的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哈。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我们的顾问，我们这边这个节目的顾问徐景汉老师特别讲到说，李老师音乐在文字上的运用，不知道那个施老师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你在受教于他的时候，他是在他的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不过他我看这边的是听他好像是退休以后才从乐曲的创作转到文字上的运用，那在这部分。施老师就是他说，因为已经就他的使用歌曲的做法这些的。
0: 使
1: 这
0: 用
1: 部
0: 歌曲的
1: 分，
0: 做法都是强调重点的这个词句要重音要长一点或者高一点或者这把那曲调做的有重心了啊，主题清楚了啊，
1: 对，因为徐老师有说过说，他说中国的歌曲是一个可以看见的音乐。就是他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你就仿佛一幅画可以看到的。那就是我就想到赵元任老师在声韵的方面哈，还有那个李振邦神父也是在 乐句的方面，那在林永刚老师也是在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放在下一次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但是就是我们再请这个施老师讲一下，林永刚教授他文字

0: 宣扬音乐他的一个理念。同学说，哇，老师有一个歌叫什么《大坝山之恋》，还有《山海恋》，都是李老师的创作，是不是？那在李老师的作品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
1: 合唱曲《拉纤歌》。
0: 哦，《拉纤歌》哦，这是他写的那《拉纤歌》
1: 《大坝山之恋》的，
0: 《大坝山之恋》哈。那还有哪一首呢？我今天我想说，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就要放他最喜欢的，你觉得他最棒的歌《大坝山之恋》是合唱曲吗？
1: 合唱曲。对，
0: 那《拉纤歌》也是合唱曲呢？
1: 都是合唱曲，《拉纤歌》
0: 好。那还有哪一首？
1: 他的作品有出版的就都是合唱啊，《龙轮之歌》《黄豆颂》。
0: 人家有红豆词，他怎么有
1: 黄
0: 豆颂？
1: 黄豆颂，
0: 黄豆颂
1: 是，这很正式不合唱。铁匠之歌是男生三部合唱。碧潭啊，碧潭船梁歌，船梁词。碧潭船梁词。女生三部合唱。
0: 碧潭，我们才去过碧潭，我们昨天早上才去碧潭，对不对？我碧潭那边现在非常漂亮，早上那边有一个步道。这个歌我们要听听看。对，
1: 李华斯。混声四部合唱，这个大概比较少演出了哈。插鞋童之歌，也是童声三部合唱。所以童声就是通常是女生或者儿童声或者帮男生叫童声哈。不是儿童的童哈。补散行是上低音独唱啊，或者混声四部合唱。石乐社的呼声。有这种歌哈，是男生四部合唱。打地基歌，这个就比较流行一点的哈，比较被广州宣传的，他有四部合唱加男高音独唱哈。那拉琴歌是正常被演出的哈。是男生是四部混声四部合唱。
0: 好，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我真的觉得李老师的。故事哈，还有他的，我们聊到现在，因为主要是说，今天我请到的两位来宾哈，都是跟李老师有天生的关系的，就是传承的子弟哈。那我这边呢，我觉得我们有句话《孝经》里面说的，他说“移风易俗”哈，就是莫善为乐，就是没有比音乐。更能移风易俗，那我觉得音乐本身是一个灵里面的东西哈。如果说，它在音乐里面哈，它其实在它的生里面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那生命里面品格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从家庭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哈。好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啊，我们都有很多的很好的表现，但是呢。真正我们在家庭的时候呢，其实是最看得最透彻的。那李永刚老师跟他的妻子师母都是音乐教育家，那我们这边特别讲到他的家风，就是庭训。家风不是教条式的，他的小孩也是著名的文学大师，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李欧范先生，他就回忆说，爸爸妈妈哈，常常放在家里面呢，放的都是古典音乐的小提琴曲啊。那他说，爸爸妈妈就是在生活中就充满了音乐的氛围，然后呢，在教育的态度上，他对他的孩子就是非常的开明与尊重，尤其这个刘范院士，他说他爸爸终身以为憾的就是没有办法如愿的到维也纳学习指挥，但是呢，他却转化把音乐和文学的热爱化作。最自然的家风，在家庭中充满了音乐的熏陶，不论是中西的文学、古典音乐的探索，他并没有教孩子就是功利主义啊，好，还有就是利益交换啊，这都是现在很流行的，他没有这样子。那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家风是传承他的父亲，好，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传统传。

0: 那种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还有西方的自由思辨，使得他的儿子他有两个，哎，是教官，请问那个李老师，他除了一个儿子还有女儿吗？
1: 有，
0: 他有女儿
1: 叫李美焕。
0: 哦，李美焕啊，对，都具有很深厚的文学底蕴哈。那在表演艺术上哈，他留给他的学生他的音乐所带来的影响力最珍贵的遗产，就是在现在哈，好世俗纷扰哈，世态炎凉中，他能够保持一个无欲则刚的傲然风骨，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有高风亮节的气节。那我们讲述的这些，其实只能仅仅代表用口头来表述。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呢，觉得好像我们意犹未尽。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他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所以我们谢谢施老师来到我们的中间，谢谢哲宜老师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位李永刚教授，他真的是哲人日月典型在书席。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看得见的歌声，祝福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1: 谢谢大家，
0: 下礼拜再见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曹操见刘备自立为汉中王而大怒，正准备率全国兵力去讨伐。司马懿劝曹操派人去东吴，让孙权去攻荆州，待刘备去救荆州时再取汉中。曹操听到，认为大大的可行，便派满宠前往东吴。孙权接到曹操书信，与谋士商议。诸葛瑾说：“听说关羽有一女儿，我去为主公的儿子求婚，他若答应，就与他合力破曹；他若不答应，就与曹合力取荆州。”孙权听闻此言，满心的欢喜，当下便同意了。关羽向来轻视孙权，当诸葛瑾提出求婚之事，马上变了脸色，说：“智口，我的虎女怎肯嫁给犬子？若非看在军师的份上，早就斩了你。”说完便让人把诸葛瑾赶出了门。孙权听闻此言大怒，决定与曹操联合攻荆州。曹操派曹仁从汉路夺荆州，东吴从水路夺荆州。刘备得知曹孙联合攻荆州，问计于孔明。孔明说：“让关羽起兵先取樊城，敌军在胆寒之余自会瓦解。”刘备令前部司马费师为使，携带招兵

荆州见到了关羽。关羽出城迎接废师，关羽因对黄忠被封为五虎将之一深感不满，废师反复劝导，关羽才拜受了应受。关羽欲起兵攻打樊城，便令副使人狄方为先锋，先行领军于荆州城外。不料二人饮酒失火，将兵器粮食全都烧毁了。关羽要斩二人，被废师劝住，便各打四十棍，撤去先锋的职位。关羽用计夺了襄阳，曹军退守樊城，随军司马王府担心孙权攻打荆州，要关羽用赵雷守荆州。关羽明知王府有理，但仍用好利而多计的潘累驻守荆州。曹操得知襄阳已失，樊城又告急，便派于禁前去解围，庞德自告奋勇当先锋。曹操顾虑庞德原为马超的部将，担心他有私心，庞德趴在地上叩头，血流满面，曹操才同意。庞德回家后让人做了一口棺材，扬言要与关羽决一死战，并令军队抬棺随行，鸣锣击鼓往樊城去了。关羽知庞德抬棺前来决战，一定要上阵杀了庞德。第一天两人力战百余淮河，不见高下。次日庞德用拖刀计诱关羽，关羽不以为意，中了庞德的暗箭。庞德见关羽箭伤，便请于禁乘胜进军。于禁怕庞德立功，反将大军撤离樊城十里外，依山驻扎，更将庞德的军营驻扎于山谷后，让他无法出兵。关羽伤好之后，领人查看于禁的阵营，见曹军在一处名为曾口川的山谷里扎营，便定下水淹之计。接连下了几天雨后，关羽下令荆州兵马移往高地，在暴雨之夜决湘江之堤放水，曹军竟淹在水中，于禁投降，庞德被周仓活捉了。庞德见关羽，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士可杀不可辱，誓死不降，骂不绝口，惹得关羽大怒，下令斩了庞德。关羽趁水势尚未退去，领大小将校再上战船往樊城大举进攻。樊城守将曹仁发动全城军民护城堵水，坚守不出。曹仁在敌楼上见关羽身上只披安心甲，斜袒绿袍，乃急令五百弓箭手放箭，关羽又被中了一箭，翻身便落下马来。况且回营发觉箭头有毒。

关羽又被亲肿不能活动，众将劝关羽先回京中疗伤，关羽不肯，坚持要攻下樊城再做定夺。关羽带上与马良下棋以安众人之心，名医华佗得知关羽受伤，专程上门为关羽治病，要为关羽刮去蛊毒。华佗要将关羽胳膊绑在铁环内固定，然后再做手术，关羽却将胳膊伸给华佗，一边与马良下棋，一边与华佗刮骨，仍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华佗说，我做了一世的医生，还没有见过像将军这样的神人，朕乃永夫神人。关羽斩庞德，捉于禁，曹操大惊，便想要迁都。司马懿上书劝曹操派人去东吴，让东吴派兵攻荆州，这样樊城的围便自然解了。曹操依计派徐晃领兵前往杨林坡，以与东吴相互呼应。欲知后事，请听下回。

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课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是切腹之道，古今对照，也是呢我们这个单元的第25集。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故事反而说明了人世间许多复杂的事理，孟子的齐人章就是如此。这一章我相信不少朋友小时候都读过，就让我们复习一下吧。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原文。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事者，其良人出则必宴酒肉而后返，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宴酒肉而后返，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贤者来。吾将见良人之所知也。早起亦从良人之所知，便国中无与立谈者，足知东郭凡间之计者起其余，不足又故而知他，此其为宴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善其良人而相弃于中庭，而良人未知之也，师师从外来，教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修也而不相弃者，皆奚矣。这个故事呢，就是说齐国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大老婆还有一个小老婆。每次呢齐人一出去，一定呢吃饱肉喝醉酒才回家。大老婆呢每次问，谁跟你一起喝酒啊？嘿，抱出来的名字全都是呢当地的富贵人家。久了以后，太太就有点奇怪了。于是呢这个大太太呢就跟这个妾说，她说啊，我们的丈夫每次出去

都能吃饱喝足才回来。一问谁跟他一块儿喝酒，全都是我们城中的富贵人家。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们家中从来没有有钱人或者有名位的人到我们家来呢。这样好了，我跟着良人去看看他到底去了哪。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这个大老婆就偷偷摸摸的跟在丈夫的后面，看看丈夫到底去哪儿了。她跟着那丈夫走遍了京城之中，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停下来跟她丈夫聊天的。最后呢，其人走出东门之外，到了东城外的墓地，就呢东张西望，看看哪儿有人家来祭扫坟墓，还要跟到旁边，然后向那个人家讨一些呢祭祀完的酒肉食物。他狼吞虎咽的把它吃完了，没吃饱，他又东张西望，看看还有哪家来祭扫坟墓。原来，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方法呀。大太太回到家里，就把他看到情况跟小老婆说。说完之后，他就说："你想想，什么叫丈夫？"这是我们仰望，而且是倚靠终身的人呐、啊！今天竟然是这种德行，大老婆、小老婆一块儿咒骂丈夫，在庭院之中抱头痛哭。但是他们的丈夫不知道，高高兴兴的从外面回来，又开始得意的跟他们讲故事，摆威风。这个故事呢，如果以现代人来说，看到会有很多疑问。例如，为什么乞人是以乞讨为生，居然还可以娶小老婆？还有呢，他在坟墓那边乞讨吃饱了，那他的妻妾到底吃什么？所以，如果这个故事要创作成现代剧本，我们需要补充一些细节。但对孟子来说，他讲这个故事，这些都不是重点，他重点是放在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休也而不相弃者，即奚矣。我们如果用孟子《滕文公》下面定义大丈夫的那一段章句来诠释这故事，就非常清楚了。那一段话的原文是什么呢？我们先念一下吧。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谓学礼乎？丈夫之官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宋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为夫子，以顺为政者，切腹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公孙衍、张仪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战国中期纵横家的两大代表人物，也是一对呢宿命的政敌。过去呢，民间常认为张仪的对手是苏秦，但是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等史料考证，苏秦的活跃时间好像是晚于张仪的。真正与张仪在政坛上激烈博弈、各据一方的，正是公孙衍。当然，也有人认为公孙衍就是呢苏秦。好，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就看一下这公孙衍吧。公孙衍呢，早年在秦国发展，并且接替商鞅成为秦国的大良造，也就是最高

的军政官员，他曾率领秦军大败自己的母国魏国，斩首八万，成功帮秦国夺回了河西要塞。但是当张仪来到秦国后，外交理念深受秦惠文王的赏识，公孙衍呢随之失势，愤而离开秦国，回到魏国发展。从此他站在了秦国的对立面，全力游说东方各国联合抗秦，也就是合纵。公元前323年，他发起了五国相王，也就是魏国、韩国、赵国、燕国、中山这五国，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承认对方是王，打破了周天子的天子制度，也形成了对秦国的包围网。他虽然曾经成功组织五国联军发秦，但是因为呢人心不齐，各怀鬼胎，联军最终呢是被秦军击败了。他晚年在魏国卷入了政治内讧，遭人陷害，被魏王冤杀。张仪呢则是早年家境贫寒，曾经因为涉嫌偷窃被权贵打得遍体鳞伤。张仪回家后，他问妻子第一句话却是：我的舌头还在吗？只要舌头在，我就有本钱。张仪深知东方六国各怀利害，各怀鬼胎，因此呢提倡连横，他游说各国与强秦结盟，以此呢获取利益。他最著名的功绩就是利用三乌之地600里的空头支票，成功的欺骗了楚怀王，彻底的断绝了楚国与齐国的同盟。随后呢秦国大破楚军，张仪不仅在秦国当首相，还曾经为了破坏合纵跑到魏国去当首相，以无间道的方式逼迫了魏王向秦国低头。秦惠文王过世后，继位的秦武王素来讨厌张仪的投机与欺诈，张仪失去靠山，只好逃到了魏国，担任魏相一年多后便病逝了。在战国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孙衍一号召，六国就起兵伐秦，张仪一游说，各国联盟立刻土崩瓦解。这种翻云覆雨、拨弄天下棋局的能力，在当时确实是令人畏惧的。所以景春这么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天下诸侯都吓得瑟瑟发抖，他们安居下来，整个天下就太平无事啊。孟子则不以为然，他说：这种人怎么能算得上大丈夫呢？你没学过礼吗？男子在举行成年加冠礼的时候，父亲都会给予儿子适当的训导，而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也会给予呢训示。女子出嫁时，母亲会将她送到门口，告诫她说：你到了你丈夫家呀，一定要恭敬谨慎，千万不可违背丈夫的心意。母亲嫁女儿是将顺从当作准则，所以顺从只是妾妇的常规之道啊。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居住在天底下最宽广的住宅，也就是人之中，应该站立在天下最端正的地位，也就是礼之上，应该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之路中。当他得志时，他是与百姓一同实践正道；当他不得志时，他就独自坚守自己的原则。富贵不会使他放纵，贫贱也不能让他改变节操，权势武力更不能让他屈服。这样的人
才称得上是

丈夫。孟子这段话完整刻画了儒家理想中内心具备有浩然正气、独立人格与坚定道德底线的伟大形象。因此，在孟子眼中，公孙衍与张仪，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与道德底线，他们的权势完全建立在迎合君王喜好，也就是以顺为政之上。他们的富贵就像呢过去委曲求全的妾妇，靠着顺从君王的旨意谋得的富贵，因此算不得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孟子说的确实没错，但是这种状况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于今犹烈。请问台湾今日对美国是否就在行妾妇之道呢？如果借用孟子的妾妇之道，也就是以顺为政、委曲求全，与孟子对大丈夫应该独立自主、坚守原则的框架来观察当前台美关系，台湾在许多特定议题上确实是显现妾妇之道的特色，缺乏了谈判的主体性，过度的顺从。例如美国要求台湾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台湾政府就接受了。美国要求半导体的龙头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州设厂，政府也接受了。这都被质疑是为迎合美国利益而牺牲了本土产业，牺牲了台湾人民的健康，牺牲了台湾的技术优势。又例如台湾的国防采购高度依赖美国，有时必须接受美方主导的不对称作战的建军路线，或者是买下未必完全符合台湾最理想需求的武器配置。台湾政府都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呢全盘接纳。总之，台湾在中美全面对抗的格局中，因为毫无保留的倒向美国，使台湾失去在两岸关系中发挥缓冲或自主斡旋的空间。支持或同情的学者则认为，不能将台湾的务实外交简化为妾妇之道，因为在强邻威胁的现实下，台湾采取的是类似战国时期弱国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合纵策略。台湾面临来自中国大陆实质的军事与政治压力，在国际现实中，美国是唯一有能力且愿意提供实质安全防卫保障，如台湾关系法、军售与联合演训的超级大国，与美国结盟是确保民主体制生存的理性选择。台湾坚守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不因为外部巨大的威胁而屈服，这不是威武不能屈吗？这在价值层面上不是更符合孟子所说大丈夫吗？与美国的结盟为了守护的就是核心价值。真的吗？台湾坚守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吗？台湾在具体谈判中的利益妥协，我们换取到了整体战略上的生存获益吗？近来事件的发展，似乎台湾的妾妇之道已不止于对美国，还延伸到了其他国家。最近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了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交层的划界谈判，台湾却上不了桌，还唾面自甘，让台湾社会内部出现了针锋相对的讨论。这场争议的核心是在于，日本和菲律宾两国宣布谈判的海域与台湾本岛向东延伸200海里的经济海域是高度重叠的，

当日菲两国宣布启动谈判时，中华民国外交部第一时间的声明竟然对此表示肯定，并且声称愿意共享海洋资源。批评者认为

府虽然也改口要求日非不应该排除台湾，并且希望能够加入日非的磋商，但随即就被外媒揭露，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学者也示警，日本和菲律宾此举在事实上是排除台湾主张的经济海域，将台湾的管辖事实限缩到最小的领海范围，对台湾的渔权与科研是极大的伤害。政府却因受限于美日同盟的战略框架，为了讨好盟友，不惜牺牲台湾自身的海洋主权与牺牲台湾渔民的生计。政府眼中还有人民的福祉吗？更诡异的是，台湾政府在面对日非海域划界与中国海警船巡航台湾东部海域这两起相互关联的事件时，采取的居然是肯定日非、谴责中国的鲜明表态，令人质疑。日非在台湾东部外海划界，其范围与台湾依法主张的专属经济海域直接重叠。对台湾而言，不论是日非透过谈判瓜分海域，还是中国派船巡航，在本质上都是对台湾海洋权益的侵害与挑战。台湾政府却不分亲疏，唾面自干。外交部第一时间对日非私下协议还表达肯定，却对同样进入该海域的中国海警船进行强烈谴责。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为了抗中，连盟友侵害我方利益都能忍受的自降格调，甚至将其讽刺为被日非当成小弟，还帮对方呢数钞票。这不是一种切腹之道吗？不但是对日非，即使是史瓦蒂尼，台湾长期以来在非洲唯一的友邦史瓦蒂尼，我们呢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医疗援助给史瓦蒂尼，作为实质上的资助方，我们理应享有对等的尊严。但是近期赖总统访问史瓦蒂尼时流出的画面却让人大为震撼，因为连国安高层和外交部长都集体双膝跪或单膝下跪接礼，被讽刺为丢了里子连面子也保不住。更有学者投书中时新闻，批评民进党政府在台湾内部斗争高喊国家主权与台湾尊严时气势万钧挽大丈夫，结果绕了大半个地球到非洲，在一个人口仅百万的君主制国家面前，膝盖说软就软，这种前居后恭没有一贯人格的表现，难道不是孟子所批判的迎合谄媚以顺为真的切腹之态吗？如果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台湾也真的坚守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也就罢了。但是，当台湾在外包装上不断强调守护民主价值，却在具体外交与经贸谈判中不时被迫做出妥协与牺牲时，我们是否真正守护了当初承诺的民主、自由与人权呢？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丢失自己的道德底线与独立灵魂呢？台湾在对外委曲求全的同时，普世价值不但没有得到守护，反而被当成工具化的政治口号，导致实质价值的腐蚀。为了赢得美日的政治支持，台湾开放了具有健康争议的美猪，也开放了日本五个县核灾区的食品。批评者认为，真正的民主体制应该是以人民健康为天，当政府为了换取虚无的外交利益而牺牲人民的食品安全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践踏。在重大决策如日非划界对外军购中，政府往往缺乏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沟通，甚至在第一时间就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附和，

批评者也指出，孟子所说的妾妇之所以是妾妇，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明辨是非的能力，只能够盲目跟随强者。当台湾的决策不再依循内部的民主程序，而是依循盟友的意志，台湾的民主其实就只剩下外壳。在台湾内部，凡是质疑政府对外政策，例如莱猪啊、外交下跪啊、日非问题的时候，经常都被扣上在地协力者、中共同路人或认知作战的帽子。批评者更痛批这种为了对抗威权而将内部异因全面抹黑的做法，是以守护民主之名行摧毁民主之实。如果台湾做如此多的牺牲，却坚守不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时，继续牺牲下去意义何在呀？2026年6月初，台湾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最新的两岸议题民调。民调结果显示，有将近60%的受访者同意台湾应该主动跟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让台湾变成美国和中国都可以信任的和平之道。不过呢，这项民调的结果在台湾社会与学界引发了正反两极的解读与争议。支持方的观点认为，这反映了台湾社会对和平的高度期待，数据显示民众对争取和平有高度共识，认为两岸议题未来应更聚焦于和平与避战，而非单纯依靠美国来对抗中国。反对方的观点则认为，中共所接受的和谈往往预设了一中原则，这种形式谈判无异于放弃主权，且民众在填答时可能受到问卷的引导，不代表全盘接受中共的政治框架。此外，同一时期由《经济日报》所公布的其他民调则显示，高达63%的台湾民众主张永远维持现状，创下了2010年以来的新高。由此可见，台湾民众在面对两岸关系时，整体民意多倾向于维持稳定与和平，但对于如何进行谈判以及谈判的前提条件，则存在复杂的看法与高度的分歧。这些纷争与歧义，其实正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台湾人民需要有一颗清明的心去思考，我们要什么样子的和平，我们要什么样子的稳定，我们要什么样子的国家，我们要什么样子的社会。我们如果和谈，我们只能接受中国的框架吗？如果和谈，我们自己就会失去自我吗？我们看看孟子，他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孟子《公孙丑篇》有下面这么一段文字，他说：诗云，待天之谓阴雨，彻彼桑杜，筹谋有户，今此下民，祸感五余。也就是说，趁着老天爷还没下雨，赶快剥去桑根上的皮，把窝巢捆绑修补好，这样一来底下的百姓怎么能欺负我呢？这段话是化用了《诗经·冰封·蚩嚣》这一章，它是借由鸟儿筑巢防雨来比喻防患未然的道理。孔子曰：唯此诗者，其之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即事时盘乐待熬，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他孔子曾经赞叹写这首诗的人，他真是懂得治国的道理啊。一个国家若能做到未雨绸缪，还谁敢欺侮他？然而现在国家太平无事，

统治者若趁此闲暇之时只顾享乐，怠惰荒废了政事，那就是自己招致灾祸。世上的祸与福，没有一个不是自己求来的。这一篇又说，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也就是孟子又引了《诗经·大雅·文王》里面的这几句话，他说呢，我们要时刻顺应天命，自己寻求多福。又引了尚书太甲的这几句话，上天如果降下灾祸，我们还可以逃避，自己作恶招来的灾祸就无法呼命了。也就是说，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今天面对台湾的生死存亡，面对台湾未来的命运，我们是不是该赶快坐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孟子又说，吾闻用下辩夷者，未闻辩于夷者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只听说过用中原先进的文明夏去感化改变落后的边疆民族，也就是夷，从来没听说过反过来被边疆民族改变的。因为孟子认为儒家的仁义礼乐是高层次的文明，不该去迎合或倒退回原始简陋的学说。孟子又说，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我只听说过鸟儿从阴暗的深谷中飞出来，搬迁到高大的树木上，也就是人往高处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高大的树木上下来，反而飞进阴暗深谷里的，也就是说自甘堕落。人对于学问、对于道德、对文明的追求，应该是不断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的。孟子还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就是说，吃得饱穿得暖，只居住安逸，却没有接受道德教化，那人的行为就和禽兽差不多了。今天台湾的文化走向是不是正在用下变夷？台湾的文化走向是否正在下乔木而入于幽谷？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不承认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反而想要成为南岛语族，我们这不就是正是呢以夷变下吗？因此面对这个局面，我们应该是正面迎战异端邪说，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无非好辩也，无不得已也。台湾现在面对和平与战争、统一与独立，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支持的人认为统一有潜在的利益论点。第一个，它可以消除军事冲突的风险。支持者认为统一能从根本上消除两岸因为主权争议来引发战争的经济与生命损失，让两岸免于兵戎相见的灰色地带威胁。第二，统一能缩减国防与外交预算，因为统一后台湾可以大幅地降低高昂的国防武器采购支出以及外交巩固的成本，可以将财政资源转向高龄化的社会福利、基础的建设或民生教育。第三，统一能全面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台湾企业将可毫无政治障碍地进入中国大陆的庞大内需市场，并且依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全面加入各式各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等跨国的经贸组织，免除被国际经贸边缘化的担忧。四，可以共享大国的国际地位，也就是说从民族认同出

出发，统一能让台湾同胞共同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全球舞台上共享大国带来的国际尊严与发展红利。但是反对者则认为统一有许多潜在的弊端。一，民主宪政与生活方式的丧失。反对者与国际观察家指出，统一意味着台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台湾现有的核心价值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定期民主选举等多元的人权保障将面临结构性的改变或限缩。二，主权与国际主体性的消失，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将失去独立的国家地位、国防军队与外交自主权，降格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特别行政区或省份。三，经济与科技产业链的重组风险。台湾的半导体如台积电等核心高科技产业目前是高度依赖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民主阵营的设备、技术与市场。一旦统一，台湾科技业可能立即面临西方国家的严厉科技禁令与贸易制裁，失去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信任与领先地位。四，地缘政治防线的崩解。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战略心脏地带，倘若两岸统一，解放军势力将直接推进至太平洋的深水区，控制台海与巴士海峡，这将直接威胁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安全，导致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权力平衡产生剧烈的震荡，台湾也可能被卷入更宏大的美中对抗前线。孰是孰非，绝对是一个非常精彩宏大的辩论主题。但面对这样子的未来，我们得先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呢？我们再看看孟子。公孙子曾经问孟子说，君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也就是说，公孙子问，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品德高尚大人，有的人却成为流于低俗的小人呢？孟子说，如果能依照大体的引导去行事的人就是大人，依照小体去生活的人就是小人。什么是大体，什么是小体呢？孟子说，耳目之观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隐之而已矣，心之观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段话非常重要，它的意思就是说，小体就是眼睛、耳朵这些器官，这些器官因为不会思考，所以容易被外物蒙蔽。当外物与我们的感官接触，就只是被外物牵着走罢了。可是心这个器官，它的功能是思考，它是大体。如果你能够思考，思考了你就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仁义礼智。不思考，你就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大体是上天赐予我们人类的禀赋。只要先建立起大体，建立起了心的主导地位，那些小体也就那些感官欲望就无法转移或夺走它，这样我们就能成为大人了。台湾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颗清明的心去思考，建立起大体的主导地位，我们才能面对外界的各种纷争，看清楚我们是什么民族，我们是什么文化，我们是什么样

0: 样的未来，未来属于我们，但是属于有清明之心能够做好正确决断的我们。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0: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是的，南极。南极它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我们每一个人想象的要更快、更深、更危险。可以说，南极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地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就在这个月，也就是2026年的5月，我们有两篇研究在我们地球科学重量级的期刊里面发表了。一篇是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还有一个是在 Science Advances， 就是科学进展。那这两篇文章都谈到了我们地球的南极。它告诉我们，我们南极第一个，它的冰架正在快速溶解。那第二个，南极的海冰它现在崩跌的速率非常的快，同时也带来南大洋的这种分层的瓦解。这两篇研究他们同时谈到了我们的南极，一个是南极的大陆的陆冰，一个是南极周围的海冰。他们共同显示了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讯息，就是南极正从地球的冷却器这一个重要的功能转变，变成了一个全球暖化的加速器。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南极，它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它不是遥远的科学议题，它是正在改写我们全球海平面、我们的气候系统、我们的海洋循环，还有我们人类文明未来的巨大变化。那对我们台湾来说，这个也不是很抽象的环境新闻，一个我们说这个科学上面的一个学术论述，而是攸关我们台湾自己国土安全、粮食稳定、我们能源韧性以及我们世代生存的核心挑战。好，接下来就进入正题，跟您谈一谈第一篇谈到了南极的这个危机。那第一篇是在这个月5月7号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面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南极的冰架就是南极大陆这个冰层靠近沿岸的这些冰架我们也叫做冰棚，那它现在正从它的底部开始慢慢的崩解，这是我们南

极非常可怕的沉没危机。那南极的冰架它是围绕着南极大陆周围的这个海岸线的形成的，它是南极的陆冰跟南极的海洋之间的一个缓冲区。那南极的冰架英文叫做 shelf, S-H-E-L-F, 这个冰架呢它是在海岸那个地方从陆上一直延伸到海底。那它在整个冰架的底部不是平平整整一条线一样，它是崎岖不平的。然后在这个冰架的底部也就是靠近我们这个南极海底的地方，它有很多的我们说通道化的地形，就是一个一个的像隧道一样的这种地形。那这种地形里面它有从南极深层进来的海水，那这个海水正从这个冰架的底部悄悄的在加速南极冰层的融化。那当这个冰架不稳定融化的更快的时候，那就会让陆上的冰它的这个南极的陆冰融化的就加速了。当南极的陆冰融化加速，那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就会加速，也就会比我们现在预估的速度还要快。那这一项论文发表，它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影响，也就是它对于我们未来全球海平面的预测，我们全球气候模型的修正，以及整个南极大陆沿海地区所造成的冰架的溶解，然后进而改变了海平面的上升速率，对于全球所有沿海地区它的这些长期的这种都市规划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一篇在自然通讯上面所发表的新的研究，就是在5月7号看出来的，它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过去被低估的危机，也就是我们的南极冰架正从底部被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海水在侵蚀，而且侵蚀的速度比我们过去的预估要快非常的多。那研究的团队他就以这个在南极大陆东部的一个冰架叫做芬布尔冰架，他以这个冰架做一个例子，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冰架的底部有很多细细长长的通道，这些通道呢它会把进来的海水把它困住，也就是进来的海水温度比较高，里面都是冰层，但是外面进来的海水而是相对来说温度是暖的，那这些暖的海水经过了这些通道以后会滞留在里面，就好像被困住一样。由于这些温暖的海水长期的存在这个细细的长底部的这种通道里面，因此在它附近的冰架它融化的速率比当初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估计要快十倍以上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等于是快了一个数量级。原来我们认为说一年可能融化一公分，现在恐怕一年就融化了十公分，或者一年融化一公尺，那么现在一年可能融化了十公尺，那这是非常让我们惊讶的。那这种隐形的融化其实是我们的卫星观测看不到的，那只有通过海底这个底部的详细研究现场的观测，我们才能够得知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情况。所以我们过去所有的这些认识大部分是仰赖高空的卫星，可是这样子的一个隐形的危机是卫星根本看不到的。因此呢

我们过去对于这个冰架它溶解的这个速率的快慢它的危险性就会明显的低估，因为我们看不到这底部这些细长通道锁住的这些温暖海水带来的这些冲击。所以当这些温暖的海水让冰架溶解的越来越快，我们说它比过去我们所了解的速度要快了十倍以上，那它就会大幅度的削弱一个冰架它这个支撑这个陆冰的这种防卫的能力。我们说这个冰架就像是南极大陆陆冰的一个守门人，像门栓一样。那现在这个门栓它已经减弱了，失去了功能了，那陆上的这些非常巨厚的陆冰呢就因为这个门栓的松动，那就大量的把这个陆上的冰层加速的融化，滑入到了我们南极周围的南大洋里面。那当有更多的陆冰进入到我们的南大洋，那它造成了一个全球海平面都没有办法回头的快速上升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篇文章他看出来了以后，他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南极的这些周围的冰架其实它是稳定性越来越不好的，它的危险性是越来越高的。然后南极大陆的陆冰它的溶解其实会这个突然快速的增加，那全球海平面它的上升速度也会快速的提升。因此我们现在对于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它我们如果说往前面去这个把它做这个往前做推估，说未来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就会被严重的低估。那当海平面被严重的低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可是这个整个南极大陆它的陆冰快速的这个融化缩减，对于全球的气候模型也需要重新的校正跟调整。那更可怕的就是这种全球性的海平面上升让全球有海洋围绕的国家，像我们台湾，像中国大陆，那就面临了沿海地区就面临了更高的风险。也就是这个未来海平面的上升比我们现在了解的其实会成倍的这个增高。那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南极冰架的崩解是非常严肃的。而这个崩解呢现在正在发生它不是还没有发生，它是正在发生，而且它的这个危险性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危机它其实不是未来的危机，不是几百年以后我们才要去面对的危机，它就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个危机。那对于我们整个地球系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我们可以预估也可以看得到，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里面，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会明显的加速，而且会影响我们全球数十亿人在沿海的这些居民他的生活，他的生计，他的安全。这就是第一份这个研究，就是谈到了南极大陆的冰架他们目前正从底部开始崩解。那这是南极非常可怕的一个隐形的沉没的危机那这是第一份研究。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第二份研究。那第二份研究谈到的就不是南极的陆冰跟它的冰架，第二份研究是谈到南极周围的海冰。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跟您提到了南极的海冰跟我们北极圈的海冰一样正在快速的消融。这个南北两极海冰的消融就像两把利刃正在削弱我们全球气候的稳定。而今天要跟您分享的就是专注在我们南极的海冰。那这个研究呢，它是在五月

月八号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 这个期刊，他的一篇论文所揭露的。这篇论文他探讨了我们南极的海冰在过去这段时间它怎么减少的，以及它的减少对于整个南极周围的南大洋，它们的这个海水之间的分层现象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然后这种破坏再加上海冰的减少形成了一个复合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就让南极从气候的稳定器变成了一个暖化的推手。那这一份在5月8号刚刚第一篇是5月7号，第二篇是在5月8号刊登在科学进展上面的这篇论文，他就告诉我们说，南极的海冰他回顾了过去南极的海冰当前南极海冰的情况。然后他说，南极的海冰在2050年他有一个非常这个显著的转折。在2015年之前从1970年代我们开始有了很好的这个卫星观测资料，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南极的海冰它其实是在慢慢的增加。可是2015年就是一个突然逆转的一个转折点，从2015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南极的海冰呈现的是断崖式的崩跌。那尤其是这个资料是汇整到了2023年，那2023年更创下了我们从1970年代有卫星观测以来的最低记录。所以这个研究呢，它告诉我们南极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在这个遥远的南极，现在海冰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给我们全球的气候系统带来了一个可怕的红色警报。那这篇文章它有三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极的海冰原来从1970年代慢慢的在增长，所以那时候我们1980年代以后发现了气候暖化的现象。可是南极的海冰在1980年代一直到2015年代，它周围的海冰的平均面积其实还在不断的在增加。因此那个时候我们都说南极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它太稳定了，我们气候暖化对它好像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它还在继续的增长。可是没想到到了2015年整个情势就突然改变。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今年五月一个五月七号，一个五月八号，在我们地球科学两个很重量级的期刊刊登了两篇都跟南极相关的论文。那第一篇五月七号在自然通讯上面的一篇论文，它就告诉我们说，南极大陆的冰架它现在正在从底部快速的溶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这个冰架它溶解加速，路上的这种冰层也会加速的溶解，它带动的是未来全球海平面会加速的上升。这是在5月7号自然通讯上面所刊登的研究。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二篇谈到的是南极的海冰，这是5月8号在科学进展上面的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它就给我们看到了南极的海冰，从1970年代我们有了这个观测记录，一直到2015年，南极洲大陆周围的海冰，那基本上它的这个面积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的。可是2015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那很奇妙的是2015年也是我们地球地表的均温开始突破摄氏一度的第一年。也就是2015年我们地球地表的均温就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要整整上升了摄氏一度。那2015年这段这个历史性的记录发生，那南极的海冰也开始有了一个想象不到的转折。就从2015年冬天以后，那整个这个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它的平均面积就一年比一年小，而且小得非常的快速，我们可以说是急速的崩跌而且是越来越低。所以到了这篇论文，他把资料收集到了2023年，我们就看到2023年他创下了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海冰的面积的记录。他这种从2015年突然海冰的面积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而且是崩跌式的这种降低海冰的面积，那它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整个南极海冰它的系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全新的动力状态。那这是第一个，我2015年是南极海冰它的观测面积突然逆转的一个关键年。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不只是从2015年以后南极海冰的面积逐年的缩减，从2018年以后我们更看到了南极海冰它的缩减带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个循环现在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险恶。那第一个就是南极的海冰从2015年以后就开始减少，那减少了以后当然没有了海冰的覆盖，那周围这些海洋就是南大洋，它的海面就更温暖，因为接收到了太阳更多的辐射，那盐度也更高。那当海冰减少让海面更温暖更盐度更高的时候，这种条件又高温又高盐，就让这个海冰在冬天的时候更难去形成，因此在冬天形成的海冰就比较少，夏天这个溶解的就更快，所以海冰的面积就逐年的在下降。可是逐年下降的海冰它就减少了我们所谓的反照率，也就是太阳光照在海冰上面会大量的反射回来，这种高反射率就会让这个海冰周围的这个温度会大幅度的降低。可是现在海冰的面积减少了，海洋露出来了，没有海冰的覆盖，那吸收了更多太阳的辐射，然后海洋就
增加了它的

吸热，它热度增加，那海冰就更难以这个形成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首先南极先减少海冰，然后带来了高温高盐的海水，然后吸收了更多的太阳辐射，然后就让这个海冰在这样子高温高盐的这个海水之下更难去形成，年复一年就让南极的海冰就持续的减少，这种持续的减少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这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就让南极的海冰没有办法再维持过去那种大面积覆盖的一个状态，它长期都处在一个低覆盖，而且是覆盖率越来越低的一个环境里面。那这是第二个，南极周围的海冰不但是2015年开始有了一个结构性的转折，同时2018年以后更形成了一个不幸的恶性循环。那第三个呢，对于这个南极周围的海水来说，它主要就是南大洋，这个南大洋它的分层现象正在瓦解。第一个就是当这个南极的海冰减少，然后就让南极大陆周围的风力的这个旋转度就会增强，也就是整个风它旋转的这个力道会在不断的增强，这种风力旋转的力道增强，它就带来了一个涌升的效果，也就是会把深层的海水把它带动到这个南大洋的这个表面来。那这些深层的海水它的温度比较高，表面的海水因为有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的这种冷却效果，所以它的温度比较低，可是当深层的温暖的海水上来了以后，它就让表层的这个冰就是海冰就溶解得更快，那表层的海冰溶解得更快就带来更多这个融化的冰水，那这些冰水其实都是没有盐度的淡水，所以表层的这个淡水，当这个冰越来越少的时候，表层的淡水就越来越少了。那表层的淡水减少了，然后整个海洋过去的分层现象就被破坏了。过去还在南大洋海冰覆盖的这些地区，表面的这个温度很低，表面的盐度很低都是被这个主要是淡水的海冰或者冰水所覆盖。可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南大洋它的温暖的海水一直不断的往上涌，那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面积又不断的在缩减，因此呢，过去这种上面冷然后淡下面是热盐度高的这种分层现象现在就被破坏了。现在我们看到表面的这个海水它的盐度在降在这个增高，然后它的温度也在提升。那当这种南大洋分层的现象被瓦解了，它就会减弱南极作为地球冷却器的一个功能，因为过去因为就是有了这些海冰，有了这个非常明显的分层现象，就让南极大陆跟它周围的南大洋一直维持在极低温的状态，也就是是一个地球天然的冷冻库。但是现在因为分层的瓦解，南极海冰面积的减少，还有造成了这个暖水不断增加的恶性循环，就让南极它本来是地球冷冻库的这个功能就开始减弱。那现在呢眼看着它的这个减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未来南极南大洋还有南极大陆反而会变成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主要推手。这就是第二份在期刊上面有关于南极的研究。所以这两篇研究，一个在南极周围的这个冰棚，一个在南极海洋上面的海冰，都让我们看到了南极

在发生一个巨幅的变化，它这种变化正在改写我们地球未来的气候，也会改变未来地球在南极周围南大洋它的命运。那我们说南极发生了这么明显的变化，然后也是这么影响深远的变化，那南极的变化它不会留在我们的这个南极这个地方，它会透过三条主要的这个方式去影响我们的全球。那第一个我们就跟您提到的就是海平面的上升会加速。在第一篇的研究里面谈到了南极的冰架会这个快速的崩解融化，然后带动了陆冰加速的消融。那第二篇研究讲到了南极的海冰它的这个面积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小，那冰架的快速消融，海冰面积的这个快速崩解，可以说是南极现在所发生的一个双重溃败的现象。那这种双重的溃败现象就在加速推动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那过去我们认为非常稳定气温非常低，是我们地球冷冻库的这个南极大陆的冰架在温暖的环这个南极的深层水的侵蚀之下，它的底部经过了它的细长的通道产生的涡流就让南极冰架快速的溶解，也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旦这个南极的冰架一个一个的变得越来越薄，那后方陆地的冰川厚厚的冰层就失去了前面的门栓它的这个缓冲它的保护，也就是失去了屏障，它就会快速的流入到南大洋。那这种流进去的速度也会大幅度的提升。那研究团队他以一个南极大陆的一个冰川为例，他就发现这个冰川叫做 Hectoria 冰川，它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向后退缩了25公里是非常快速的。那它的这个冰川消融的速度是过去的6倍。你要这么快的消融，主要就是因为它前面屏障它的这个冰架正在快速的崩解，所以后面的这个冰川就大量的流失。那这种像 Hectoria 这种冰川史无前例的这个崩解已经为我们南极大陆它未来的凶险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我们说好像是这个前哨的哨兵一样那冰架的崩解跟陆地冰层的这个流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最大的一个来源。我们说过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主要有三大来源，第一个是全球的高山冰川，第二个是北半球的格陵兰，第三个就是我们南极大陆的上面的巨厚的陆冰的冰层。那全球的这个高山冰川我们说全球的高山冰川大概将近有30万个，这么多的高山冰川将来有一天都会融化。不过就算是全球所有的高山冰川都融化，它对于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这种结果呢，大概只有1公尺虽然说数量很多，不过它们的这个冰川的这个量其实是不多的。这是高山冰川它对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率造成的影响不是最大的。那第二个就是北半球的格陵兰，格陵兰如果全部都消融的话，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大概我们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会上升差不多上升7公尺左右，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不过谈到了这个南极大陆那就更可怕了，南极大陆如果全部都溶解了我们当然看不到，不过万一有这一天，
那全球

平面会上升超过65公尺，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南极它的这个冰层的溶解才是我们全球海平面最可怕的一个来源。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南极的冰架底部它的融化正在加速，那全球的海平面将来它上升的速度我们现在也必须要快速的这个上修这是第一个，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上升会加速。另外就是海冰它的溶解海冰本来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它会反射我们太阳的辐射，可是现在因为强风，因为海底的暖流，它复合的驱动力让南极周围的海冰大量的消失，那海洋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那更没有办法造成这个海冰失掉了它的保护，然后这个吸收更多的热量，那就让我们的全球的海平面也多了一个热辐射的效应也让它上升的这个速率会提升，所以造成了另外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第一个这个南极会发生海平面上升加速的不幸后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全球的洋流会大量的失衡。我们全球洋流它的流动其实跟我们南大洋是息息相关的。南大洋的存在它就扮演了一个全球海洋循环的一个心脏功能。可是这个心脏这个功能呢现在已经受到了这个南大洋海冰快速溶解的这个效应开始在减弱，就好像我们一个人身体里面的心脏它的功能开始减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一样。好，我们在这边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这个月5月7号5月8号两篇在我们地球科学重量级期刊里面刊载跟南极有关的两篇论文。第一篇谈到了我们南极的冰架正从底部开始这个快速的崩解，它让我们南极它的这个陆冰的消融会加速，它直接就带动了我们全球海平面快速上升的一个不幸后果。那第二篇研究是在5月8号科学进展上面的论文，它就给我们分析了南极海冰从1970年代一直到现在它的这个变化的历程。我们看到了2015年当全球的地表温度开始迈过了比工业革命那时候整整高了41度的那个门槛以后，整个南极的海冰它的面积也开始有了崩跌式的这个反转有一路的下滑，然后这个下滑的这个趋势到了2023年的时候创了历史的新低。那当然了，接下来2024 2025还会继续的这个减少。那这种陆冰的冰架它的功能在减弱，海冰的覆盖面积不断的缩减，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非常可怕的三环后果。第一环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它将来的上升会越来越快，我们本来就说全球的海平面是一个不归路，在未来的这个百年千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只会看到全球的海平面不断的上升。但是如果地表的暖化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海平面的上升，那只要陆冰消融的不那么快，海平面的上升就不会太急。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陆冰的消融越来越快，因此全球海平面的上升比我们过去的预估要快非常的多。至于快的有多少，我们现在当然没有一个准，但是我们只知道说我们过去对于海平面的估计是远远的低估。这是第一个南极它现在发生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不利的层面。那第二个就影响的就是我们全球的洋流，我们全球的洋流受到了这个南大洋海冰它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少的影响，整个南大洋它的这个海水温度越来越高，盐度也越来越高，海冰的面积就越来越少，因此整个南大洋海冰减少，它海洋分层就是上下分层的现象被整个的破坏掉。那就像是我们的心肌梗塞一样，它会严重影响我们整个地球深层海水的这个循环，然后影响到我们整个全球海洋里面的热，我们的盐度的分布。那这种深层海水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表层的海水，因为整个全球温盐环流它是这个一体的从深层到这个表层，再从表层再进入到深层，一旦这个循环被破坏被这个改变失掉它的平衡，那我们全球的气候模式就会有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改变。这是第二个全球的这个洋流它的循环可能会失去了平衡。那第三个当然就会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气候暖化的速率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可是未来受到了南极这个环境变化的这个烈化加速的影响，整个气候暖化它的这个速率还会增加。我们看到南极海冰快速的消失，它就代表我们整个海洋吸热的能力在增加。那台这个南极大陆周围海冰的减少也代表了海洋它的反照率在快速的下降，然后也代表了深层暖水在南极这个地方会涌生的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
未来怎

个全球暖化的速度会不断的加快。那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在这篇论文里面他还提到了，如果这个南极大陆周围海边覆盖的面积持续的减少，减少到了2030年以后，那么南极就进入到了一个不归路。那现在它是我们气候的稳定器，那将来就会变成了一个暖化的引擎。我们现在是2026年，距离2030年只不到四年了。四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这个让南极海冰它的这个恶化的情况要反转这应该是一个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气候暖化在2030年以后恐怕还会进一步的加速。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我们超越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地表升温 1.5 度摄氏1.5 度的门槛，现在正在迈过，2024年已经开始突破了。那预计2027年以后，那可能年年都开始突破，那就正式突破了摄氏1.5 度的门槛。那摄氏2度呢，从目前的这个研究展望来看，我们可能在2040年左右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门槛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种冲击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在五月这两篇有关于南极的这个研究发表了以后，它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地球暖化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那给我们的冲击更快的来。谈完了这个南极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当然还是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那台湾是一个海岛，我们今天看到南极不管是在冰架不管是在海冰上面所展现来的不利情况，可以说是南极的一个哀鸣，它的一个沉痛的这个叹息。它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生存挑战。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全球对于这个气候暖化对于海平面上升那最这个敏感受影响也最深的一个国家之一。那将来海平面快速的上升，而且上升还会越来越急，那对我们台湾沿海地区它所带来的冲击就更可怕了。那第一个，它当然是威胁我们台湾周围沿海的这些都会地区从屏东一路往上，有高雄有台南有嘉义有云林有彰化，然后在这个往东边看像这个宜兰还有我们的台北盆地都是过去因为地下水超抽我们有发生过地层下陷的地方。虽然后来地下水超抽的情况有所缓解，可是现在地层下陷还仍在持续的地方是在云林嘉义还有彰化，那这些地方的地层下陷还在持续的发生。那对于将来海平面上升来说，那这些已经地层下陷的这个位置可以说是首当其冲造成的冲击是立即而且非常可怕的。那不但这些低洼的地区会被大规模的淹没，那沿海的这些工业区农业区我们的湿地我们的地下水系统也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更不要提了我们现在台湾周围沿海的港口我们的道路我们有那么多的建筑物还有我们一个一个正在加速新建的能源设施海水淡化工厂，这些基础设施的损坏就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加大。而且就算是没有被立即的淹没，海平面上升还有这个强大的台风带来的

爆潮巨浪，还会增加我们维护的成本。那一旦呢被这个破坏了淹没了，这个重建的成本更是可观。所以海平面每上升一公分、五公分、十公分，其实我们台湾受到的影响就会不断的增大，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存。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会威胁我们所有沿海的地区。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受到南极大陆它失掉了这个气候平衡的这种功能，我们全球极端的天气会更频繁，我们台湾当然不会例外。那南极大陆的影响我们全球大气的环流、海洋的循环，所以我们整个西北太平洋台风的路径也会受到影响。我们整个梅雨还有我们的秋雨、冬雨、春雨，它的这种形态也会发生改变。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文，不管是暴雨，不管是干旱这样子的一个上下震荡的这种恶化循环，也会带来更可怕的这个冲击。所以这个极端天气对我们台湾未来的这种影响也会加大，我们的暴雨侵袭会更严重，我们的干旱对我们的影响也会更大，对我们的水资源、对我们的农业将来会承受更大的压力。那海水倒灌的情况更是这个发生的非常频繁，它不但淹没我们低洼的地区，也会污染我们的地下水资源。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二个这个影响。那第三个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的海洋生态，我们将来的渔业资源，整个在南极大陆所发生、周围南大洋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它当然也会冲击到我们全球的海洋生产力，它影响整个全球洋流的变化、鱼群的这种迁移，还有它当然也会影响我们海洋的酸化。因此这种发生在这个全球海洋的这个变化，对于我们台湾的远洋渔业、我们的沿海这个渔业资源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也会摧毁我们非常珍贵的沿海的湿地生态系统。这是我们台湾将来也要去面对的第三个我们会受到的这种冲击。那当然对我们国土的安全、我们能源的韧性，那更有我们没有办法忽视的影响。那整个海洋的变化、海平面的上升，除了直接造成我们沿海土地的损失、我们基础设施的损害，它还会威胁我们所有的这些电厂、港口、科技园区、我们的交通基础建设。我们可以说整个这个变化，它就是我们国安层级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生存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样的一个从南而北侵袭过来的这种像海啸一样的这种巨浪，从南就是从南极，然后到我们北半球冲击到我们台湾，像一个海啸一样的这种巨浪，我们当然不能够坐以待毙，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去应应。我们第一个要将这种南极所发生的变化纳入到我们国安跟气候风险的评估里面去那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再加强、更快速的强化我们沿海的防护，还有加速这个推动我们的安全的国土规划。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气候韧性的水资源系统我们一个国家的生存，除了能源以外，水、粮食是我们立国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海平面上升会让我们这个台湾的水资源遭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影响我们的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能源设施，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面对。那第四个就是政府要开始积极的

投资，有关于这些基础科学，像两极，像我们海洋这些监测，还有这些基础的研究工作。那其实这些都不只是一个科学的观测、科学的研究而已，它其实真正的关乎了我们国家的生存能力。那最重要的当然要建立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韧性，还有我们一般的国民教育。那气候暖化它是我们全球性的问题，南极所发生的事情不留在南极，它会冲击到全球，包括我们台湾。我们台湾需要积极的参与国际的研究、国际的经验，然后提升我们一般公众对于这种危机的认识，还有我们国家因应的这种能力，这是政府他应该要积极去做的。简单的说，南极现在正在发出警告，我们台湾不能够在旁边冷眼旁观。南极冰架正从底部崩解，南极的海冰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消失，这不是自然的缓慢变化，这是我们人类世纪的巨大改变。南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说，地球的系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我们的准备还是远远不够的。对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场攸关我们国土、我们经济、我们粮食、我们水资源、我们能源跟我们世代生存的一个严肃挑战。我们应该要有高度的紧迫感，把南极的警告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与行动，我们才能够在未来动荡的海洋上面为我们下一代保有一片安全的家园。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南极正在改写地球的未来，而我们台湾也必须开始改写我们自己的生存策略。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南极所带来的警告。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